0: 至在下半场74分钟先由20岁小将文森比打破闷局先开纪录，瑞士之后再入多两球，90分钟踢成3-0。保时阶段波斯尼亚反击，艾敏马力为球队破蛋，但最后瑞士再射入一球12码，以4-1击败尾段只得10人应战的波斯尼亚。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早晨，8:06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另外喺本港方面，今日早上新界多处地区录得5毫米嘅雨量。另外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看埋展望啦，周末期间是大致天晴的，但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下个星期初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8.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2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在心里留了个位置，李音一。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小麦早晨啊！
3: 早晨，
2: 好开心啊！我能够引到阿 Phil 笑啊，就系凭咗呢个噔噔噔噔噔，佢知我因为咩事喺度走呢个音乐。早晨阿 Phil，
4: 早晨大家，
3: 早晨阿 Phil，
2: 系
3: 端午节嘅早上咁早捉咗你上嚟啊吓，惯唔惯？
2: 捉咗个特务上嚟，
4: 我都早睡早起嘅惯咗噶，而家就 OK 啦。
3: 系，因为
2: 你有小朋友系呢啲生活就冇得系啦。

0: 你自己安排添，
1: 咁所以咪更加要做咯，系
2: 即系一早已经起身
0: stand by， 就要起身
1: 啦，系啊，惯咗六点五点都冇所谓嘅，系
0: 两岁咯，差唔多系咪？头先听你讲，
1: 系啊，差唔多，
0: 时间好似过得好快咁啊，
1: 太快啦，尤其是有可能有时一段前时间啦，我做嘢比较忙咧，可能一连串两三个礼拜，即系宣传啊，做嘢做嘢做嘢，跟住或者我要飞开离开香港，跟住翻嚟。啊！个仔大咁多啦，或者系喂佢识咗啲嘢系我唔知佢而家识嘅。Oh my god！ 我嗰日咧有个玩具系嗰 A B C D 咁样，系跟住个玩具讲话 ，OK， 问佢 What is the letter H 咁样，我睇下佢识唔识，佢真系识，咁我可能巧合啫。跟住佢咪再问佢 W 咧又咁啱 ，T 咧又啱，哇好叻啊！
2: 小朋友系真系好得意，有阵时佢哋嗰个自学咧系你唔知佢发生。我细佬嗰阵时都系咁样，好细个佢玩嗰啲即系电脑游戏咧。佢读完咗学晒啲英文字，而家问翻佢，佢都唔记得添。所以小朋友真系喺个成长阶段，每一日都有啲新嘅。不过我想问阿 Phil 咧，系咪因为有咗呢个小朋友之后呢两年咧，系你自己嗰个性格同埋用 social media 都多咗咧？你以前冇咁多拍嘢嘅，好似我而家成日都见到你啲嘢
1: 嘅。唔系咁讲系诶我。我影嘢咧就多嘅，因為影個仔啊嘛，即係想扮一想捕捉佢唔同嘅一刻噶咁樣。有時真係將來可能就想望翻噶嘛，就
0: 追翻啲片啦。因為嗰刻過咗過咗啦。
2: 係啊，
1: 但係其實我 po 嘅而家少好多，因為冇時間。
2: 係
1: 以前可能即係日日都可能 po 下嘢咁樣，或者而家基本上可能，唉咁。得闲先铺啦，系冇时间啦。
2: 系个 priority 系咪摆咗喺小朋友或者家庭身上？个重要性，工作固然重要啦，但系咪呢一样嘢又再提高咗咧？
1: 工作都有，即系都要有啲需要嘅，即系可能公司都同我喂，今日要去出条片，讲翻系个咩嘢事？咁可能都系讲，唔好意思，我而家照顾到阿仔，我要晏啲先去处理到。
0: 即系好似小蚊咁咯，都系摆咗屋企小朋友先咯。
1: 系啊，因为始终佢哋系 number one priority， 同埋。我真的要看住佢嘅时候，我唔可以对住部电话，可能谂 caption 啊，或者
2: 系
1: 冇啊，我一定要。但系系咯，最紧要其实同样地，我成日唔想佢接触咁多电话，其实都系提醒自己，其实某程度上，非必要嘅嘢其实可以放低电话都系好事嚟咯。人多人同人之间嗰个接触仲好啦。
0: 系咁，但系你譬如话即系喺呢两年间，咁可能头先你讲，无论你喺即系一有时间啦，或者就算要工作都系啦，都系家庭最重要，小朋友最重要。咁你嗰个脑即系个脑啊谂嘅嘢咧，其实好多时都会楞住同你嘅细路有关噶嘛。咁变咗你喺个创作方面咧，譬如。今次首歌啊，或者背后想系咪都有呢啲系咯
2: 元
0: 素？系
1: 其实咧，我觉得写歌咧有好多唔同切入点啦。有啲可能系你系想去写某啲你自己想讲嘅题材，有啲可能系你想讲系，可能系因为你好幸福咁想写啲幸福嘅嘢，写唔出一啲悲惨嘅嘢。
2: 但系咧，书到流嗰啲啊，
1: 得意嘅，
0: 写唔出悲惨嘅嘢，几鬼开心，等阿 feel 开心。
1: 唔系，但系咧即系。做爸爸咧，或者一个新晋嘅父母啦，系其实好灵感嘅。因为首先一就系、是、甜酸苦辣好多啊，所以所有嘅嘢系最 maximize、因为咧，你既系超级开心、超级感动，亦都系超级辛苦、超级攰，跟住又超级多系嗰啲叫焦虑啊、烦恼啊。惊啊，谂将来啊，平时未必会谂咁多将来嘅嘛。有小朋友之后，你谂好将来嘅事，发觉，个世界将来会点咧？
2: 系自己人哋啊，
1: 系啦，跟住
2: 再加小朋友，
1: 系啦。以前可能净系谂未来嗰几个月或者未来，下个礼拜做咩又好咁样。而家你谂十年后、廿年后自己喺边度咧？咁样，咁你嘅，当你谂多呢啲嘅 vision 视野再远啲嘅时候。咁你就更加多嘅题材去写咯。
0: 咁变咗个内容方面就反而比以前更加阔咯，个范畴。
1: 阔嘅，但系未至于话大家觉得话，佢好幸福，应该成日写啲开心歌。点解仔阿 Phil 有咁多啲咩那些不爱我的人啦，或者系咁多啲惨歌？其实都好攰噶。即系我哋都攞啲情感去吹啲痛楚出嚟咁样。
0: 几好啊，有个方法，即系有个渠道啊，
1: 系啊，
0: 俾你间唔中想表达啲咩。 情緒都可以有個出口。
1: 係啦，係啦，
2: 係。不過其實見到阿 Phil 頭先咧，即係講自己攰啊，講自己辛苦嘅笑，
0: 都一路笑
2: 好攰，好辛苦。
0: 開心
2: 其實咧，你明唔明？我哋喺身邊咧，聽你講，我哋都感受到你嗰份温馨感啊！即係其實會唔會而家呢一兩年真真正正真係將一種快樂，哇！發覺原來真係喺自己個心入邊係完全係已經。融化咗落去自己个心入边咁样。
1: 哦，绝对系啊，因为咧，of course 喺成长阶段有好嘅时候都有开心嘅 moment 啦，系。但系真心觉得做咗爸爸呢一个呢个 experience 系人生最美丽嘅 experience 咯，系。
0: 嗯，
1: 系唔容易嘅，但系，哇，系真系好 special 咯，
0: 系，同埋我谂咧，就算你话你今次有咗呢个 experience 啊，即系头先我喺咪后咧，即系知我噶啦，喂，两岁咯，有冇谂下？系啊，即系第
2: 二个 experience，
0: 喂，但系第二个 experience 又系 another experience， 即系个个小朋友咧都唔同啊！你有冇谂住两兄弟或者两姊妹或者点样咧？系一定会啊！我有咗第一次嘅经验啊，系每一次都系一个 brand new experience 噶 ，can be like this。
1: 即系譬如讲，我哋话啊，可能第一胎可能系好乖嘅，
0: 系啊。跟住你就以为正啦，生多个先。
2: 我爸妈应该就系咁啦。
1: 跟住第二个咧系completely different 性格噶嘛，可以系狂喊，无情情又喊，跟住又好多扭计，跟住又好多难处咁样，唔知噶嘛。
0: 系，不过世界上嘅嘢就系咁啊，即系细个嗰阵时候你以为佢好嘢，因为大个佢又转性又变乖，即系咁个，好多嘢都系你即系唔系你 expected 嘅。我哋休息一阵先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呢个端午节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
3: 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烦。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6: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7: 我好想问阿 Phil 啦，咁呢两年间，我好记得即系你啱啱B B 出世嘅时候咯，哇！你嗰种好 excited， 同而家你而家都系 excited 嘅，即系你嘅冷静嘅 excited。嗰阵时系。癫咗嘅 excited 啊，
8: 吓作埋歌
7: 系啦，即系不过你睇到佢系难掩即系嗰种开心嘅。咁嗱，谂翻咁呢两年期间，你会唔会觉得而家已经系去到即系讲你而家呢个小朋友啦？你系拿捏到可以即系点可以点样即系知道同佢系会冇咁多令到自己辛苦嘅地方，即系睇咗知佢脾性啊，揣摩到佢啲套路啊，即系人与人之间相处，朋友啊，仔女可能都系咁噶嘛。
9: 诶，随住时间系大家嘅揣摩好啲嘅，
7: 佢都揣摩你嘅其实，
9: 因为始终都系大家嘅相处
7: interact 噶嘛，
9: 知道啦，同埋系自己经验嘅筹备啦，咁样可能即系譬如讲可能出去食嘢嘅时候，我预咗佢大概个耐性有几长嘅时间咧，咁我预定可能有几招去令到佢再令到佢。繼續有 attention， 仲可以坐喺度繼續食多少少，去到啊啱啱好我都食完啦，單走依啲 OK 嘅，但係始終即係佢喺度成長緊時候，我仲有好多嘢自己未識咯，同埋都仲係好擔心，即係可能喺嗰個教導上，嗰啲語言啦，男仔慢過女仔噶嘛 ，suppose 咁啊，而家佢都講嘢係佢識聽好多嘢，但係講咧好佢好
8: 慢慢嚟噶嘛，
9: 慢慢嚟，佢好有信心先講咯，係好有信心嗰啲爸爸，爸爸
8: 但示范都系呢句
9: 啦。跟住咧，可能问叫佢讲其他嘢嘅时候，指住，咁啊指住我。喂，你话俾我听，我先俾你。你唔讲，我佢死都唔讲。
7: 系
9: 咁，所以呢个慢慢系学习中咯。即系太做父母真系好多嘢要学啊。
7: 咁做爸爸咧，咁系咪有时嗱？因为爹哋妈咪咁样，有时我哋都啊个细路似边个啊边个嗰啲咧，系会好开心噶嘛。即系你即跟啲人有冇？譬如你而家小朋友咁样，
8: 你觉得
7: 系啦？有啲乜嘢系？原来系自己嘅影子嚟嘅。譬如音乐，即系有冇特别觉得佢有啲乜嘢嘅？好似反应有啲多啲嘅 response。
8: 一听到你可能哼歌啊，或者点样，佢会唔会有啲特别？
7: 我听过有啲歌手朋友，即系都有小朋友啦。佢话咧，佢出新歌嘅时候咧，佢一唱歌咧，有啲歌咧，佢个小朋友咧就好即系投入咁样望住佢嘅。有啲咧，佢一唱咧，佢个小朋友就走咗去间房嗰度，就匿埋咗，佢就知嗰首歌唔好听，好正。
8: 喂，咁佢攞小朋友
9: 弊嘅，但系
8: 叫佢唱片公司请佢小朋友得啦，
7: 系咯，
9: 唔好意思，我哋再拣咗另外一只新歌啦。
7: 因为我唔中意嘅
9: 系，我个仔系，我觉得面上系有好似妈咪细个嘅时候，真系好似成个饼人咁样
8: 系。
9: 咁但系喺某程度上，或者性格上，或者即系佢身高啊，或者系佢条眉啊，佢中意音乐啊个拍子咁样样嘢咧，就似我多啲嘅。
7: 系
9: 佢真系对音乐好有兴趣，好中意听歌，中意唱，中意跳埋舞添。

0: 近排系因为我有个一个生日会啦，咁啊 fans 送啲礼物啦，系其中一只礼物咧好得意，系好似自己嘅私人嘅 jukebox 啊，点出一个点唱机咧，咁系我就收十只碟，咁你揀每一只碟去放喺嗰个中间嗰个位转盘嗰个位咧，佢就会播嗰只碟嘅某一只啊嘅特定嘅歌。哇！我真系劲中意，系可以听几粒钟啊，系对住 keep 住去拣唔同嘅歌去听啊。
1: 但全部都系你啲歌嚟嘅，
0: 系全部都系我啲歌，全部都。佢听嘅时候，佢真系会开心，佢拍手嘅。我寻日先啱啱听
2: 忠实 fans，
0: 我影完佢转另一只歌，一开始嗰只嘅嗰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只那些不爱嗰啲嘅，佢接住佢。啊！拍手 ！Oh my god！ 呢只几开心啊！
2: 系你应该一路系俾住歌佢听，所以由佢出世啦到而家，佢嗰个音乐节奏感咧，其实咧都一路起到啦。但系佢真系将来啦，如果佢而家虽然好细个啦吓，佢同你讲佢要做翻呢一行，你俾唔俾佢做啊？
0: 冇得唔俾嘅，
2: 即系问题你有冇意见俾佢啊？
0: 我会
1: 帮佢作歌咯，
0: 我会帮佢 in many ways 嘅。首先，因为我觉得要引导佢去。即系嗰个态度上即系佢要知道呢一行系几咁唔容易，咁你要 expect 要做几多嘢，或 prep 几多嘢啦，同埋引导佢点样有个学习嘅态度，而唔系纯粹系因为有好多人入呢行系中意嗰种嗰种 fame 或者系嗰种 attention 或者点样，但系你真系要好中意，同埋你真系唔怕去刻苦，或者你系。中意个过程，练习个过程，咁有机会啦。咁要慢慢嚟咯，同埋我可能会比其他人 harsh 噶，即系个个都话，加油，一定系你好好啊，你好啊，好条件啊，又咁我可能就会即系都会要俾佢知道，就算有呢条件都未必一定嘅。如果佢觉得系唔紧要，我照继续，因为佢真系好中意。OK， 咁你过咗第一关，
2: 过咗你个关，同埋过咗佢自己个最入门个关先啦。系喂，咁但系即系讲啦，即系而家开始都两三岁就嚟就读书啦。读书会唔会有另外一面嘅爸爸出现啊？即系可能要有成绩嘅压力啊，
1: 要有要求、
2: 又有选择学校嘅压力、
1: 学业嘅要求，
2: 跟住小朋友又会比较噶嘛，佢哋自己。
0: 喺学校方面呢就我觉得係家长压力多过小朋友
2: 嘅。而家 play school 咗未呀而家。
0: 佢而家都有上一啲 play group 啊咁係。咁我尋日先带过去上堂咁样。其实佢都几好啊，即係佢乖过我所 expect， 同埋呢係做到好多我冇 expect 佢做到嘢。同埋佢都攞佢懂得摆返啲嘢㗎喎。跟住佢自己懂得走去攞个坐低嘅时候，佢懂得去自己去攞个坐垫，跟住懂得摆返喎。
1: 咁呢啲系咪即系你平时？我觉得好多时都喺个生活上高，即系教系一样嘢啦。咁但系即系爸爸妈妈都一齐做嘅，即系系啦，都佢其实睇在眼里噶嘛呢啲。
0: 不过你话我成绩呢样嘢咧，我就真系唔系咁重视嘅。我即系自己一个例子啦，系啊，我十岁之未够十岁之前咧，基本上读书系好差嘅，成日俾阿妈话噶。睇你阿哥咧，系佢唔使讲嘅，佢自己已经会去温书啊。考高分啊！你真系踢你一脚，你先喐一嘢咁啊！咁我成日都，但系你冇理我，因为头其实十岁算得咩啫？系咁我 OK 入到中学啦，咁开始嚟料嘅时候，咁真系去到中学去毕业嘅时候，读得非常之好、，OK， 咁代表咩咧？我两年后肥到晒，十七岁都代表唔到十九岁发生咩事，咁我十岁都代表唔到我十二岁发生咩事，唔需要。咁去即系断定咗话你一刻唔成功就代表你往后就冇机会咯，而反而系要去学习，要识得学习嘅态度，同埋去佢自己本身个性格要去巩固咯，系。
2: 系好呢、這个时间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哦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时间8:33。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另外喺本港方面咧，今日早上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嘅雨量，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咧就逐渐向西伸展紧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看埋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下个星期初日间是会酷热的。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8.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无啊无，我数啊无，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6: 走廊啊，
7: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

0: 走啊！
1: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2: 一个
3: One Music Corner。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程海欣、麦卓华。
11: 原来生活好快乐啦！有陈海欣、有小麦同埋我哋嘅嘉宾就系林奕康阿 Phil。
12: Hello，
11: 系喂 Phil， 讲下你首歌先，呢个特务詹士邦先，
12: 詹士康
11: 系特务詹士康。
13: 詹士邦系啱啱之前嘅，而家变咗詹士康
12: 啦。即系大家明白嗰只歌嗰个去向系边度嚟咧？
11: 系咁，你呢个特务系做咩嘅？搞咩？
12: 其实咧，即系头先大家都有提及过，即系我啲歌曲嘅灵感啦，有好多嚟自身边嘅事啦，系咁呢只歌就系其实喺我系透过网上嘅 social media 而得出灵感嘅，因为咧就见到而家2026年嘅时候，啲假图、假片、假故事、假人、假意，好多嘢都已经系去到一个点系。
11: 泛滥咯，
12: 泛滥同埋好 ridiculous 啊！即系行得正、企得正嘅人，根本都唔会去特登去做一啲旁门左道嘅嘢。但系咧，有啲人可能我唔知啦，佢可能缺乏即系有一种存在感啦，就要特登去做一啲假嘢出嚟，或者系要去博到大家嘅流量去做啲咩。其实好烦啊！跟住你可能话，嗰啲假片嗰啲嘢其实无伤弹药，但有啲真系背后又操作好啲嘢，系真系影响唔同嘅人啊。而去到一个点就系。以前就话，我睇埋啲 comment 咪会知道真假咯。而家睇埋 comment 啊，都搞唔清楚啊，系跟住即系有人话，我 fact check 咗噶，你讲啫，
11: 系
13: 佢都系睇住条假嘅片嚟 fact check
12: 啦。咁基本上大家去到一点模糊到一点咧，就会俾啲家人咧，家人就可以去就为所欲为咯，变咗系而某程度上呢个世界就系咁啊，尤其 social media 假嘅嘢永远系传播得快过真嘅嘢，因为真嘅嘢咧太平凡，唔 interesting 啊嘛系。而其实嗰啲 social media 亦都同样地系，佢哋唔介意一样嘢噶嘛。最紧要大家多啲流量，多啲去留喺度讨论啊。
11: 系，
12: 其实而家2026年已经去到咁嘅时候咧，咁将来会点咧？我仔成长会点咧？即系好似个 mad world 咁样。所以我写嗰阵时咧，嗰只歌叫做 mad world。某程度上啲人都问我。你会见到呢啲嘢时，会唔会即系你都会留言，会去闹爆人哋或者点样？唔得噶嘛，始终即系公众人物咁样。
11: 系啊，
12: 就算我几啱都好，
13: 你帮咗佢一把添啊！
12: 费事啦，系咁，所以咧就明啦，就系我将个怨气就写晒喺只歌里边啦，即系
11: 忍埋就出咗呢首歌。
12: 即系怨气所有嘢就系啊，黐个爆晒出嚟，就系讲话几多啲喺网上几多黑暗嘅嘢，首先一啲人键盘战士系冇样睇啦，所以系讲嘢冇责任嘅，即系有咁衰得咁衰，又会讲下可能系即系咁讲，佢哋又要想有呈现有嗰种 human 嘅感觉，所以咧会帮猫狗讲好说话啦。

0: 咧，对于人咧就尖酸刻薄到一个点，系完全系、哇！你咁都讲得出嘅系，但系个世界就咁啊。跟住呢啲人以为啊。佢讲啫，我 like 咧系冇人会知噶嘛，跟住咧睇到，哇，最难听嘅说话竟然系最多人 like 嘅，哇，原来心底里边大家系会咁样谂嘢嘅啫，哇，
1: 即系嗰啲是非黑白啊，真同假啊，对同错咧，
2: 好模糊、啊，
1: 扭曲晒、啊，喂，咁但系你唔系就系你个仔啦，即系嚟紧呢一代咧，其实就喺呢一个咁样嘅所谓 AI 令到我哋嘅世界会颠覆晒嘅情况底下，当然 AI 我哋唔系一。面到话佢
2: 唔系
1: 话
2: 一定好，
1: 因为佢帮好多人做好多嘢。咁但系 is a matter of 你点样用佢啊嘛？
0: 系都唔系直接 AI， 其实就算唔关 AI 事，大家都已经系用啲平台去做制造假嘅说话、假嘅新闻啦。
1: 系而家因为更加疯狂，嗰啲片都可以整埋出嚟啊嘛。即系我哋有。以前咧，我哋嗰啲年代话，喂，你眼见为真啊嘛，
2: 有片有真实，
1: 眼见都唔系，
2: 而家眼见未为真啊，真系。
0: 系啦，即系睇埋片都唔知道，即系 of course 有啲真系好 obvious 嘅，你会见到系边个咁巧合啊，咁样都知道系，一定系。做出嚟啦，或者点样？但有啲真系唔知嘅，佢摆埋个电视台个 logo 上边，跟住咁究竟系咪嗰个电视台
2: 新闻？
0: 跟有人就话系佢哋有人讲话，佢哋都出咗嚟话呢个唔系佢哋发放嘅，跟住都有话唔系佢哋有澄清话系佢发放，咁即系边个啱啊？我知唔知？
2: 系，但我见到阿 Phil 咧咁咬牙切齿，好肉紧咁样咧，自己有冇曾经深受其害，或者身边系有啲朋友因为咁样而令到有啲损失啊，甚至乎即系喺个人设上面都觉得哇好惨啊，觉得即系自己好孤单啊。
1: 你有冇成为呢啲嘅主角啊？
0: 我自己就冇嘅，但系即系就算唔好话系网上，即系 social media 有啲可能系即系私信啊情况底下，我有朋友可能系一啲佢嘅小朋友，俾人呃咗钱，仲要系呃埋，即系佢系借埋佢身边可能佢 auntie 嘅钱，佢姐姐嘅钱，就希望佢冚翻嗰件事，咁唔敢同爹哋妈咪讲。咁最后去到一个点，真系好大件事先讲嘅时候，哇！咁佢好似真系好似世界末日咁样。但其实爹哋妈咪都会就 worst case scenario 都继续都会去爱你，会保护你，
1: 保护自己嘅孩子。
0: 千祈唔好觉得系犯错或者系。俾人整蛊咗或者系呃咗，就唔敢同佢哋讲咯。
2: 系，头先你话啦，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会唔会自己都要更加 alert 咧？唔好成为嗰啲骗徒啊，即系改图啊或者改片嘅目标咧。因为嗱，有啲真系真系
1: 好难，即系佢哋做咩你制止唔到。
2: 系啊，但系真系发放信息，即系会唔会都要即系跟多几眼？有啲即系有啲歌手朋友啊，或者艺人朋友就算啦，你哋讲乜讲乜，我清者自清啦，
1: 唔
2: 理咁样。咁但系有阵时真系发酵就发酵。发酵到个位系，你真系冇办法控制。
0: 呢样嘢真系睇个别情况，即系如果系无伤大雅嘅，有时候觉得由得佢发放多一阵咯，睇下有冇人帮我讲说话咯。系，亦都有时真系亦都有啲情况，但系就系、是如果真系太过分嘅，你唔去处理嗰件事，可能就大家就会净系记得。唔好嘅事咯，即系有时系咁噶嘛，可能有啲 accusation 咁系假都好啦，系即系啲人都唔系咁，即系当你去有真相嘅时候，唔知隔咗几耐，啲人都未必会听到真相嘅部分，就系记得听讲有人话你咁样咁样，但唔记得你系咪真咯？系我唔知啊，总之系都唔好信呢个人啦，真系费事啦，真系
2: 系。
1: 我想问阿 Phil 啦，咁呢首《特务战士康》嗰个。曲风啦、你喺即系你作曲噶嘛？咁你喺作嘅时候系有谂住即系嗰个铺排，而有呢个咁样嘅节奏嘅感觉，先至 in a way 可以出到你嗰种嗰个概念啊，嗰个 concept 系咪咁噶？
0: 其实唔系嘅，写呢只歌嘅时候咧，唔系 exactly 呢个曲风嘅，系 dark 啲嘅，即系我系比较愤怒啊嘛，即系我谂紧系 more 系暗黑 rock。rock
1: ballad,
0: ballad piano 咁样嘢啦，咁系纯粹嗰阵时真系斋钢琴同埋鼓咧，咁playful 既都有 playful 嘅，即系呢只歌我觉得系，你要咁 dark 嘅时候，你冇或者一嚟就已经系已经系第一句就已经咁肉紧啦，系开头可能 play 啲咁样，跟住越踩越深咁，去到尾就系
1: 爆啊，
0: 咁系要即系飙嗰啲高音或者爆出嚟嘅，将自己情绪去逼出嚟咁样。以前嘅我， 其实都想尝试过去呢个方向，即系我有时写啲歌都

0: 有，但系我未必 handle 到。咁所以今次就发觉，可能近呢几年，无论啊，即系可能转咗嘅，我嗰场老师帮到好多，令到我发觉，原来我可以咁噶。我以前爆唔到呢个音，同埋佢呢个 range 真系唔够力。但系而家，哇，几正，又可以，
1: 去到，
0: 同埋而家我觉得系，我觉得几好玩咯，即系。唱完一隻歌，寫完一隻歌，覺得好爽啊！
1: 係，
0: 某程度上，
1: 我哋聽起上嚟都爽啊！係
2: 啊，
1: 係啊。
0: Thank you。咁所以話，但係唔知會唔會太過激進咧？但係我唔知啊，我照寫啦，係。
2: O K。
0: 嗰下我即一氣呵成，即係個零鐘我寫完隻歌。
1: 嗯，
0: 係。咁其實依家已經知道係我隻歌嗰個 demo 叫做 Mad World，就係想講依件事。
1: 瘋狂咗呢個世界。
0: 係啊，呢個真係瘋狂世界咁樣，都究竟係顛覆嘅係。咁當公司聽完嘅時候，覺得。哇！我阿 Phil 真系唔知道你会去写到咁嘅歌，我话俾你听，我都唔知道我写到，即系嗰啲chord， 我成世人写咗几百首，可以近乎成千只歌里边，从来冇一只歌系咁嘅 chord progression 咯，
1: 系
0: 完全冇。但系可能真系潜意识，我系都有听过有人做过，可能一千零一首咁样，向即系可以将两个 key 隔篱拍埋一齐咧，有一种不安嘅感觉咧，就系想做呢个效果。即系第一个 key 可能当系你系 D flat， 跟住下一个 bar 咧就系 D 嘅，两个隔唔系撞咯，就系一撞就有一种觉得系唔舒服嘅感觉，就系呢样嘢啦。
2: 系好，我哋休息一阵先啊，转头翻嚟再
1: 倾。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

0: 众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World Cup。瑞士4-1大炒捷克南非，揽炒。早场 A 组方面，捷克同南非最终踢成1-1。捷克今场其实领先在手，但之后首轮嘅剧本嚟嘅，领先之后主动让出控球权，成队龟缩死守。问题系第一场已经试过出事，今场依然冇吸取教训，结果被南非搏到12码扳平。更加令人拗头的是，捷克被人追和之后反而即刻懂得进攻，后段攻势一浪接一浪，证明他们根本有能力同对手周旋。为什么领先的时候要这么保守呢？你对紧个支南非来的啫，所以去到最后输就是输教练了。以目前形势和剩低赛程来看，捷克和南非好大机会揽炒，齐齐出局。至于 B 组，瑞士和波斯尼亚上半场踢到相当沉闷，节奏慢，机会不多。如果有球迷瞓到70分钟先开电视，真是完全没有损失。由70分钟开始，整场波突然变了另一个故事，短短20多分钟出现5个入球，一张红牌，再加1个12码，戏剧性十足。瑞士最终4-1大炒对手，两战累积4分，出线形势相当理想。瑞士今场最抢眼的莫过于中场新星文沙比，以他的技术、视野和比赛影响力来看，绝对有潜力成为今届世界杯其中一粒最亮眼的中场新星。看个势，看完世界杯应该有豪门抢他的了。瑞士今场赢波固然重要，但对球迷来讲更大收获是见到这粒新星逐渐冒起。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但我想问阿 Phil 咧，头先你讲到都系作歌嘅部分好精彩啊，即系我自己都系啦，听到入晒神。咁我哋又讲 AI 世界啊嘛，咁你有时咧会唔会有啲我唔知咪叫担心咧？即系而家啲人咧，有时我收到啲歌，我都谂下佢系咪 AI 作嘅？
6: 系自己作定系 AI 作？
5: 系啊，咁你喺作曲嘅过程入边有冇呢啲念噶？
7: 我唔好话系作曲嘅过程啦，就平时我工作
5: 好多嘢，
7: 工作都有一谂到啦。系，其实你问我，
5: 嗱，嗰啲唔牵涉 creative 嘢嘛，你明唔明？
7: 唔系，
5: 即系你 execute 即系好似佢咁去。
7: 咁啊，睇到 AI 可以做到嘅事，知道有好多行业都可能会受影响啦，而。你問我嘅喺幕前台上面嘅嘢咧，永遠代替唔到嘅 stage present 冇得代替嘅。但係譬如可能背後嘅編曲啊，或者係啲 musicians 啊，又或者甚至作曲咧，係可以被代替嘅。佢而家其實已經有好多一啲 AI 歌手
5: 出咗㗎啦。
7: 喂，比我點擊仲多啊，係即係比好多比我更紅嘅人都點擊仲多啊，係因為其實某程度上佢。已经做到一个程度好难去分别啦，同埋其实好多人听音乐都未必会理唔理系边度，你自边度噶嘛，系最中意咪中意咯，系咁其实唔怪得佢。但系 in a way 系我觉得有啲可惜就系、即系作为无论系歌手又好或者普通市民都好，我哋冇咩可以做到啊。但系can't stop it 咯，系咁啊，睇下会唔会即系大家会唔会系。对音乐多啲知识而去又多去追求呢样嘢啦。你问我有机会噶，可能将来冇人可以唔使作曲人噶啦。真系好讲唔埋，所以而家有机会可以写多啲啦。
6: 我嗰个调翻转，你觉得人作出嚟嘅歌同 AI 作出嚟嘅歌，有啲歌手就话温度上面嘅分别，呢个好抽象啦。
5: 温度上面嘅佢系要唱先有啫。
6: 你觉得争乜嘢？
7: 你问我咧，其实本身做音乐或者创作咧，九成嘅时候咧， 都唔会系完全 100% 全新嘅，即系所以我哋嘅我哋嘅音乐嘅其实嘅 inspiration 都嚟自其他音乐啊，好多嘢通常都系，就算唔系叫做 recycle 都得 inspire by 曾经做过嘅嘢，好少好少好少有啲歌系真系完全冇人做过嘅，我可以谂到一两首咁样系好，你譬如讲好似Bohemian Rhapsody 冇人做过，你叫 AI 一定唔会写一只咁嘅歌，因为谂都谂唔到啊，
6: 佢冇 reference， 冇大数据，
7: 又或者即系有好啲歌系。有呢样嘢，但系通常讲流行歌，未至于会去做得咁极端嘅时候咧，其实都差唔到几冇几远噶。系在乎系可能个演绎者嗰个 touch 就会再 personal 啲咯。所以去到咁嘅地步嘅时候，哇，真系好难分别噶。而呢个 unfortunately 就系、是。如果 AI 就更加叻噶啦，将来就冇计噶啦，即系我哋点样去抗拒都好，真系唔知啊。
6: 我哋要再多两钱肉紧咯，摆再多啲嘅 creativity 新嘢落。
7: 系，但系同一地咁讲系，佢AI 代替唔到所有嘢嘅，佢只可以代替到可以话门面功夫嘅嘢啦。即系如果你，所以我哋做任何行业都好咧，即系如果可以 AI 被影响唔正，甚至音乐啦，嗰啲真系好精嘅人，真系好叻嘅人咧。就永遠唔會被代替，但反而可能嗰啲本身只係做基本嘅功夫嘅人咧，咁佢可能就要擔心啲啦。
6: 你睇下林奕康係唔擔心嘅，
5: 因為
6: 佢一定好正嘅，放心。而家佢而家要換一換身份，特務詹士康先好啦。今日就一次，多謝。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

0: 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内将不会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说，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是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留住在区内，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者阻碍行为，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是批准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穆杰塔巴发声明说，在推动有关进程的过程中，相关负责人出于关切和善意付出了很多努力，自己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基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和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和抵抗阵线权利向他作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因此批准签署。穆杰塔巴说，佩泽希齐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这一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有关条件落实，强调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黎巴嫩传媒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同美国谈判的行程。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但是随后决定暂缓起行。消息人士说，伊朗此前已经向美国同埋斡船方明确表明，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警告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10公里范围展开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是具体时间待定。他又指出，伊朗和美国至今在军事上 都正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就允许众多艘船在通过他们的海上封锁线。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起爆发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200人。红十字会警告，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这波疫情还未达到高峰，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受控。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的伊波拉个案增至875宗，当中202人死亡，死亡率是 23%。 中心说，由于安全问题加上世卫等组织难以进入某些地区，接触者追踪率仍然很低，疫情调查状况令人担忧。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的三个省位于东北面，长期以来冲突不断，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加重防疫负担。至于邻国乌干达，至今有19宗伊波拉确诊个案，当中两人死亡，个案多数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客。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早前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被判监八年。同案的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另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判监十年。法官判刑时指出，案中的间谍行为性质严重，蓄意威胁英国主权，并且对被监视人士造成实际伤害。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起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而魏志良自2021年中起直接向曾任香港警察的袁崇标报告身处当地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报道。
1: 早晨啊，端午节嘅星期五早上啊，时间嚟到九点接近零六分，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另外咧喺本港方面咧，今日早上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五毫米嘅雨量。另外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咧会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睇埋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咧会有一两阵骤雨。下个星期初咧日间系会酷热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民政事务总署与你建设和谐共融社区，逐梦香港。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Namaste, Aruna.
6: Namaste, Karen. 早晨啊，早晨 ，Karen。
5: 早晨，早晨，听众们，早晨。喺新城资讯台咧，今个早上咧，继续有逐梦香港啊，有唔同族裔嘅朋友咧，会上到嚟同我哋倾偈啦，讲下佢哋点样喺香港生活啦，生活嘅过程啦。最重要最重要呢就唔单止系喺呢度生活喎，仲贡献埋社区啦。好似我哋连续呢几个礼拜呢，我要多谢 Aruna 啦，上嚟讲咗好多佢自己嘅一啲成长嘅背景啦，喺香港生活啲感想。最重要除咗帮自己嘅乡里即系尼泊尔人之外呢，仲有好多其他嘅族裔人呢，都因为 Aruna 之前有喺节目提过佢嘅一啲 ideas 啦，做一啲翻译嘅工作啦，令到一啲唔同族裔嘅人

0: 学识咗广东话啦，因为你喺个地方生活咧，语言系非常之重要嘅吓。多谢晒 Runa 先，嗱唔经唔觉咧就已经做咗区议员啦，喺油尖旺啦，做咗即系两年噶咯。咁喺呢两年当中，你会觉得有啲咩感受呢？
1: 我自己觉得都系真系好骄傲啦，同埋有啲呢个好 honor 嘅呢个 position， 同埋咧喺我哋好多叔叔侄女咧，好受欢迎，同埋好开心啦。佢哋觉得都喺呢个 position 咧，系政府系真系而家开始咧喺真系点讲啊？系佢哋政府喺知道我哋我班
0: 嘅需
1: 要嘅，咁啊系呢班人系喺度嘅，
0: 因为你做咗个最好嘅桥梁啊嘛，
1: 系啊系啊，咁佢哋觉得呢个咧系政府系一个俾咗个呢个 position 咧，系觉得喺俾我哋个一个点讲啊，系一个 honor 啦，咁样系所以佢哋觉得都好开心啦，同埋好受欢迎啦，咁样同埋呢个 position 咧喺全部油尖旺区，同埋加埋咧小组族类咧好开心，唔系净系油尖旺区啊 ，actually 咧系元朗啊、天水围啊、边度啊，或系一般东涌啊，其他沙田啊嗰边嗰啲小组族类都会嚟个饭住树嗰度咧系帮手嘅。话系为睇下点样先系我去可以帮手佢哋嘅，咁系好多嘢咧，佢哋觉得系好方便啊，同埋觉得系而家开始政府都系识得我哋嘅人啦，咁样系会话系想帮我哋手咁样嘅，佢哋嘅谂法咁样嘅。
0: 系，我想问下 Aruna 啦，咁喺呢段期间咧，有啲咩实际增加咗嘅啲服務咧，係為一啲少數族裔，即係你做呢個區議員嘅時候爭取翻嚟嘅。
1: 一個咧喺而家開始係睇下有冇個 elderly care centre 啦，咁係
0: 長者嘅中心，
1: 係長心嘅，咁係有啲長者嘅係少數族裔咧，係真係好需要一個長者嘅服務啦。咁係所以開始咧喺政府咧喺有个我哋关怀队嘅地方，咁样有两个中心咧，系都系离配唔系离配，系少数族裔嘅帮手嘅中心啦。咁样喺一个喺油尖旺区嗰边都有嘅。咁系所以咧系好多少数族裔咧系嚟到呢度，多数都系老人家会嚟嗰个中心度系帮手。I mean 会攞咗个定 benefit 啦，嗰度系去佢哋去一齐。再会做啲活动啊，咁样参加啲活动啊，咁样嘅。
0: 因为人口老化啦嘛，其实啲长者，即系啲少数族裔嘅长者，都有好多譬如健康啊，或者医疗啊，生活照顾上高嘅啲需要。
1: 系啊，因为我哋嚟嗰阵时系后生嘅，咁
0: 你做嗱
1: 系几靓系啦，都系做咗系咁老人家啦，咁样系佢哋都我哋睇住啊，同埋睇下佢哋嘅 benefit， 我哋去点样先推介啊，话点解政府咧有好多好嘅嘢，好多 benefit 嘅，咁佢哋嗰啲医疗券啊，佢哋未必知道啊，
0: 都唔知点用，
1: 系啊，佢点样用啊，佢哋都唔知道啊，咁啊呢啲都我哋多数会话俾人哋听，系哦呢个咁样嘅用法系咁样嘅，咁样佢哋有啲七十岁系嗰啲三个金啦，佢哋未必知道啊，咁样有冇心思填方啊，咁样类似呢啲我哋都会介绍嘅，咁系好多老人家未必知道，同埋而家开始佢哋都学紧中文都有嘅，咁系有啲
0: 老人家都继续学中文，
1: 系啊系啊，啲细声简单嘅中文都要学嘅，咁系有啲教英文都有嘅，咁系有语言啦，咁样同埋好多都佢哋未啲知道嗰啲点样用手机啊，嗰啲都系嗰啲 app 啊，咁系类似，咁系好多呢啲 app 都我哋会介绍佢哋咯，系
0: 我知道 Aruna 咧，除咗话即系油尖旺嘅區議員啦，當然為自己本區就好多服務啦。頭先因為聽你講，一間又要去第二度做一啲即係義務嘅工作啊。因為喺呢即係一兩年間咧，咁其實喺你在任嘅時候都有一啲即係有啲香港好大嘅事情發生咗。咁就唔係淨係限於你嗰區啦。即係頭先同你講，譬如好似早前宏福苑嘅火災啊，咁你亦都有參與，係咪做義工啊喺當中？
1: 係啊， 幾個月前咧，都係去咗
0: 大埔，
1: 大埔嗰度咧喺個中心度又派啲物資啊，咁做咗8个钟啦，咁做個義工啦，咁今次都係佢哋會大埔佢哋屋企度睇啲佢間屋啊，咁今日都會去幫佢幫手嘅，咁係啊嚟緊嘅係咯，呢幾日都我哋都要義工咧一齊幫手咯嚇。
0: 咁喺香港即係生活咗咁耐啦，咁但系本身系尼泊尔人啦。对于香港或者尼泊尔呢个地方，你自己嘅感情系点样？即系如果人哋问你啊，你觉得香港系点咧？你会点样？有啲咩感觉啊？
1: 你知我系做咗空中小姐，同埋又做咗呢个 airline industry 度好多年啦。咁始终飞嚟飞去都系。中意香港，嚟到香港，你問我係點解中意香港咧？咁係好多嘢咧，好方便，同埋一個咧係交通啦。咁嘅交通咧喺比較低啲地方咧，未有呢啲咁嘅設施，同埋咁方便嘅。同埋搭車邊只車都好啦。咁同埋第二件事咧係安全啊。同埋香港咧係
0: 治安
1: 好好啊。咁喺夜晚喺你两三点啊，啲女士啊行過得。唔惊嘅，咁
0: 所以
1: 唔使担心嘅，咁系所以好多呢啲治安都系好好，所以我觉得系呢两个即系最重要啦，系，同埋第三个咧系 of course 啦，食嘢，你咩嘢都可以入到，
0: 一定要讲系香港系一个美食天堂，
1: 系啊，同埋食嘢同埋买嘢啦，都系好好嘅。点解系呢个系 duty free center 啦，咁啊，咁啊好多嘢都系买，系啊，咁啊好多嘢咧系买到好平啊，话系好好嘅嘢都会买到嘅，咁啊系食物。都系咩食物都买到啦！而家开始有穆斯林嘅 halal food， 咁啊有政府都有个推介啦，咁啊有好多地方都系搵到嗰啲 halal food 啊，咁啊系
0: 啲清真嗰啲
1: 系啊系啊嗰啲都有嘅，咁啊系，所以咧系香港咧系始终都系好好啦，去边度都好啦，我觉得都系安全啦，同埋好多人都好咁嘅帮手啦，意思系啊，同埋好多嘢你去到都好啊，边度都好啊，好乐意咧喺服务啦，系
0: 好 helpful，
1: 系真系 helpful， 系
0: 即系出自一位尼泊尔人嘅口中啦，即系其实我哋生活喺香港咧，真系好感恩吓，一个乜嘢都有嘅地方，自由自在嘅地方吓。好，今日多谢晒 Aruna， 连续几个礼拜同我哋倾偈 ，thank you so much，thank
1: you Karen 啊，唔该，
0: 多谢。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FM 99.7新城资讯台。逐梦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滤镜是盔甲，修图是艺术，唔见。

0: 16.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4: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
3: 啦。你冇理我，
4: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4: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3: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麦卓华。
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端午节嘅早上啊，时间嚟到9点24分啊，继续今日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咁啊，呢期咧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讲啦，好多生活嘅细节上边咧，其实 AI 咧都帮咗我哋好多手。由我哋平时每一日吓，可能你去问下 AI 去边度食饭啊，甚至乎搭车点样搭啊，买咗啲嘢究竟啱唔啱啊，点用？到而家咧，其实喺工序上边咧，好多唔同嘅办公室工作咧，都可以通过 AI 咧实现自动化、无纸化，甚至乎咧就系可以咧悭翻唔少人手，咁啊令到好多重复性嘅工作咧都可以咧就系拨出嚟咧就悭翻啲时间，咁我哋咧真人咧就可以做一啲咧更加高更加需要用我哋嘅脑啊去谂嘅工作啊。不过其实究竟 AI 喺香港嘅发展可以系点？同埋既然要发展 AI 啦，究竟我哋有冇呢个地方咧？嗱，有一个论坛咧就要介绍俾大家。咁啊，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关于 AI 嘅潮流，同埋了解北部发展区，就要参加翻咧呢一个嘅活动噶啦。嗱，呢个论坛咧就系香港 AI 加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啊。咁啊，将会喺咧下个星期三6月24号啊，时间下午2点钟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噶。嗱，呢个论坛咧嘅讲者咧来头都一啲唔弱啊吓。咁啊，包括咧嚟自政府啦、

商界、创科界同埋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代表，欢迎各位企业管理层同埋就系创科业界嘅朋友参加。当然啦，如果你话我对 AI 非常之有兴趣，又好希望可以听多啲相关嘅资料，对于自己、对于自己公司，甚至乎对香港希望都可以做啲贡献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登记去参加噶。嗱，想了解详情嘅话咧，可以上翻新城财经台嘅网页 metroradio.com.hk， 入到去之后揿翻财经台嘅版面就可以入到去就揾到呢一个论坛嘅资料噶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揾翻我哋嘅同事去解释俾你听嘅话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95720104，留咗言先啦吓，咁跟住我哋同事都会揾翻你噶。咁时间就系6月24号，记住我哋嘅座位有限，所以想登记同埋了解详情同埋报名嘅话一定要快啦。这个时间我哋听听梁超峰嘅最新派台作品《半月办好》，究竟呢半个月里面可以办好啲咩事，又同半月版有啲咩关系留意下呢首歌嘅内容啊！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nsor Acapella 的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

0: 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睇埋展望啦，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噶。下个星期初日间系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摄氏29.4度，相对湿度80%。
1: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2: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1: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3: 嚟到第24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由 Indy 去到好多朋友认识嘅 Young Hudson， 今次佢 feature 黄淑曼，喺熟悉嘅场景，人嘅纠结，感情还愿见，播放次数118次。亚军嘅作品提醒大家珍惜而家拥有嘅人事物。甚至歌詞都令佢諗起成長嘅故事同埋感受，佢係鄧麗欣，《仍留在這裡》播放次數152次。上榜7星期，今個星期嚟到冠軍嘅位置，呢首嘅曲風同佢哋以往唔同，滿有新鮮感。嚟自 FIFA 嘅 Baby Savage， 播放次數155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4: Baby Savage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7: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8: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麦卓华。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快乐红人。
6: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北麦翠华喺度之外咧，今日喺身边嚟咗呢一位新朋友。佢嚟过香港几次，不过之前咧我哋都撞唔到做访问。今日好开心啦，可以喺我哋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嘅直播室咧，同佢做到呢一个访问啊 ！Dior 大 wing， 你好，
7: 你好，小麦。
6: 我应该是说你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吗？
7: 我可以用广，我可以用你们的是叫广东话，
6: 广东话对，
7: 广东话来讲一下。
6: 你试一下。
7: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创作歌手 Dior 大颖。
6: 哦，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用广东话来访问啦。
7: 我可以听，但是不是很会讲。
6: 对，跟 Dior 做访问很开心，你看他是真情流露的。大家可以上来，大家可以上来 MBO TV 啊，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按翻下边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条声画同步嘅直播。Dior 你好。
7: 你
6: 有一个歌曲播到整个亚洲区，懂普通话甚至是有听普通话的歌的人都听过的歌曲。
7: 什么歌？
6: 你说呢？
7: 什么普通话？
6: 对，你的歌曲有一首歌。
7: 那首合唱吗？
6: 对。
7: 你还爱我吗？
6: 对，就是我们认识你就是从这首歌曲开始。
7: 对对 对, 对，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听过，听过我的名字都是因为这首歌比较多。
6: 嗯哼，但是其实你的音乐路啊，就比这首歌更早开始，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你喜欢唱歌吗？
7: 其实我很小就唱歌了，只是大家是这几年才认识我。然后我是2023年才写歌，可是我其实已经唱歌唱了十几年。然后我出道是2020年出道，可是我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然后我喜欢唱歌。

0: 是因为我妈妈，我妈妈小时候一直带我去那种那种 KTV 啊，他们
1: KTV
0: 拿着 CD 然后去排队，一个一个跟朋友一起唱那种。
1: 哦，就在马来西亚，
0: 对，在马来西亚，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然后还有我爸爸是卖二手音响的。
1: 哦，所以你就对音乐
0: 啊，
1: 对音响两一个东西都是很认识的。
0: 对对，很认识。然后到后来一直去往这个方面发展，一直往这个方面发展，是因为我妈妈离开过后，她我就一开始她拖我上台我是不喜欢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还蛮喜欢这个东西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又希望我站在一个很多人看到的舞台上，她每次跟朋友介绍的时候，她都会讲，哦，
1: 我
0: 女儿能唱歌的，
1: 对对，
0: 这是我女儿这样子，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去做这件事情吧，反正我也喜欢，然后又是他的愿望，那我就去做这样，然后就走到今天这样。
1: 所以你是很孝顺，所以你就去做，但是你自己喜欢吗？其实
0: 我自己喜欢，我自己也喜欢。
1: 对，因为有一些人就是站在舞台上面跟自己唱歌是两回事嘛。
0: 对对对，可是我是喜欢的，可是我没有很喜欢写歌。我喜欢唱歌，但没有很喜欢写歌，因为我写的歌都是一开始我是写日记，然后后来日记收着也是收着嘛，然后我就想说有些东西
1: 要分享
0: 分享出来。然后可能可以鼓励到别人还是什么，我就变成歌，然后没有想到大家那么多人听我的歌，我就想说是不是有些悲伤当你把它转换为歌曲的时候，它会有另外一种能量出来，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我就觉得那个悲伤好像就没有那么悲伤。
1: 那个能量啊，我们叫做共鸣感
0: 啊，共鸣感
1: 就是大家听到的时候，你跟我啊，原来大家都是受了情伤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就大家就会找到一个人跟自己说的或者是感受到的就差不多。但是我又没听过写日记会写到会写歌的，如果每个人写日记都可以写歌的话，我想要很多很多大印出来了。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旋律我没有上过什么课程，所以我的旋律是大概哼一下，可能有一点点天分，我也不知道，还有一点幸运，然后就掺杂在一起，然后就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歌这样子。
1: 你刚才说到你就没有上过什么课程，但是你又可以写歌，那个时候写完有没有一个心理上面我不敢拿出来，或者是有没有人鼓励你先拿出来看一下，可能就拿出来就没事了，就会成为歌手或者是创作歌手了。
0: OK， 还是有一个的，我写我就收着，我就没有发，然后也没有去让大家听到这个歌。到了有一天，有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原创的一个演唱会，他们是好几个歌手一起组合成的，然后他们就找了我去唱，可是我跟他讲我没有原创，因为那个主题是叫 Origami， 在马来西亚的意思就是马来文就是我们的原创这样子，然后我又没有原创哦，然后就为了那一个演唱会，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升，因为一个歌手要三首歌。
1: 对， 对，你有啊，你每天一篇日记，你有、
0: 啊、对对，
1: 一年你有300多。
0: 可是那个时间很短，里面要完成那个歌。
1: okay,
0: 然后就
1: 要编剧，要很多东西
0: 要很多东西要做，然后就想说不要紧啊，拼一次啊，不然的话我这歌也不懂什么时候可以发表出来。当时已经有很多写一半一半的歌，只是因为那一个演唱会我去完成完整整首歌这样，然后就后来就这样子发表了那些创作这样。
1: 会不会可以说你是一个很大胆的人？
0: 我是大胆又胆小的人。
1: 为什么又大胆又胆小？
0: 你看我来到香港我也觉得很大胆。
1: 对。
0: 因为香港离我是一个，因为我不是在吉隆坡长大的。吉隆坡的人可能有看过 TVB 什么。可是我从小在Johor一个小小的小乡村长大的。所以我对于广东话啊还有香港这个地方是不太熟悉的。
1: 对，这个是 TVB 的问题，他没放那个东西去Johor。
0: 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1: 但现在有啦，但是你已经来了。
0: 我小时候的时候可能没有看那么多。
1: 对对对。
0: 这边我
1: 那个时候是录影带的年代吧。对， VCD 录影带的年代。
0: 对，我就有点遥远。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哇很大胆耶。所以我要来到这里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其实蛮担心的。我会担心大家不懂认不认识我这样。可是我就觉得有些东西你害怕的时候你才去做，那完成了它的意义又更深刻。然后也是你其中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篇章，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好。所以我就想说放手啊去试一下。
1: 但是我看你的历史，你的这个大胆不是来香港第一次大胆。你有很多地方你也去过，你开唱哈不是在香港是第一站冲出马来西亚吧。你每一次都是坐满的吧。
0: 对，所以我每一次都是一个新挑战，所以就变成我一直要重复经历这些东西。

0: 西，但是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去进行这个行为。好像那时候我的第一站，我在我的家乡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叫云顶，然后第二站我去到沙拉越的梅里，在马来西亚的，然后第三站我去了哪里啊？新加坡哈，去新加坡，然后后来开了台湾两场，
1: 对，
0: 然后就去了巴厘岛，印尼巴厘岛，
1: 对，
0: 然后再去了再去回槟城，
1: 槟城、就是、对，所以马来西亚三个重要的点你都去过了，
0: 我都去过了，
1: 对，
0: 然后现在要来到香港了，我真的是很紧张，我是真的是
1: 紧张，你知不知道你每一站都是满的？我听说过你的门票也不好买，
0: 我。这个就是我觉得很炸裂的地方，因为我做的时候我只是想说哇很神经，我们整个团队人最紧张是巴厘岛那一场、因为巴厘岛是那边的观众没有什么华人，没有，
1: 对对对，
0: 没有什么华人嘛，所以就变成我的我的歌都是华文歌、所以大家要的话都是飞进去，然后我讲的这东西我们整个团队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是可以卖完的，结果开票当天直接卖完了，还加票、我本来要做200个人而已你知道吗，
1: 后来
0: 就越来多越来多，就做到1500个，然后到后面我们讲不可以再加，因为越加就越远，我就想说跟大家靠近一点了，我们就讲1500个 OK 不可以再多，然后就整个场地就满了，
1: 你200加到1500了还要说加加不了了吧那个场地，但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的音乐可以走出马来西亚，这么多歌手当然也有很多是很优秀的有走出马来西亚，但是为什么你自己的音乐可以走到这么远，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0: 我觉得是我没有分析过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要我想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我真的是把我真实的故事记录在每一首歌里面，因为我不是很会把别人的故事变成一首歌，我还在学习当中，可是我的每一首歌都是我真实经历的一些故事，所以大家听的时候可能就会更理解这首歌背后创作的意义还有初衷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1: 我知道啊，在几个月以后你就在香港会开唱了，为什么选香港这一站？
0: 哇，香港啊，香港对我来讲，我讲很遥远嘛。可是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刚好是我心情蛮低潮，一个时候我刚失恋。然后我就来到这里。
1: 恋情重要还是唱歌重要？
0: 唱歌重要。然后我就来到香港这个地方。
1: Okay.
0: 然后就觉得那时候，我对香港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我就上网做调查嘛，上网很多人就讲
1: 是
0: 香港的人很凶，会骂人。
1: 你在哪一个网站看到我有骂你吗？
0: 没有，
1: 现在就想骂啦。
0: 不是，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过后，我就带着一个 OK， 我不要期待太高的一个想法来到这里。
1: 我想到为什么会骂人，等一下我跟你说的，你先说。对，
0: 然后就一来到这里，然后我上的第一个德士司机，他就啊你好了，就很开心，然后就你有什么灵有什么
1: 德士司机你好彩了，
0: 是吧？
1: 他不骂，
0: 他没骂，然后他就
1: 很好啊，
0: 很好的欢迎。我就想，哎，这么跟上网讲的好像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去餐厅人也很好。然后就奇怪，这么跟网上的人讲，不是讲你一进餐厅他就先骂你，先叫你等这样子。然后可是没有哦，那时候可能我刚好就幸运遇到一群人是很好的。因为有时候一个地区的人他你感受到不好，可能就是那几个人真的是不好。
1: 对。
0: 可是也有好的人，
1: 谢谢你，
0: 所以我们不可以以偏概全。
1: 帮我们澄清一下。
0: 我不是来这里开演唱会才澄清哦，是我真的，而且那时候啊，我还因为这件事情啦，我在网络上发了一篇文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不是因为演唱会，我要澄清一下。
1: 那个时候还没知道有演唱会，我知道，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想，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我就觉得，很好，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有些不是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跟你体验到的是一样的，是主要是靠
1: 缘分。所以你真的是说自己的故事，跟你的歌曲一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跟住翻嚟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
2: 99.7 新城资讯台，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 或者精神病啦，或者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點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Windy 詹天文邀請你共同見證他的成長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點15分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7: 张雨晨大气电波中同你谈音乐，唱好歌，讲传承。我啤你叶文辉，请嚟张雨晨阿飞分享佢多年嚟喺音乐路上嘅经验，以及点样亲自将音乐理念同底气传承俾新一代。当然仲会即场唱歌俾你听。卡拉 OK 与胜利同行，6月19日星期五黄昏6至7，期间限定。记住霸定位听，一齐与胜利同行。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麦卓华。
9: 快乐红人，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当然啊，生活就要快乐。你觉得你自己快乐吗？
0: 我是觉得快乐中，以前我会很轻易的讲我很快乐很开心，可是现在这几年经历了很多事情过后，我发现快乐它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东西。它在你当下你觉得快乐，那你可是你不会意识到后面这件事很难的事情，所以大家要珍惜很快乐的时光。
1: 快乐是一种感觉，但是快乐又是一种自己可以找的东西。你会在什么地方找到你的快乐？
0: 我会去旅行，还有睡觉，还有吃东西，这三个是对我来讲人生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1: 来香港三个都可以做得到。
0: 对，没错，又可以旅行。
1: 香港的感觉给你是怎样？
0: 香港给我感觉因为我这几天都在工作，所以我还没有出去外面走，然后最近在下雨嘛，下很大雨，
1: 对
0: 我也没有办法去外面走走这样子，没有办法去逛街，所以我现在我的印象还停留在我那时候来
1: 没有给骂 的日子、
0: 没有给骂的日子里面，还是很美好。可能我现在出去因为下雨会被骂，
1: 对，应该不会。但是有没有一些东西你在网络上面或者是你以前印象中的香港你很想自己去看一下或者是吃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是还没做的？
0: 我因为我那时来的时候我的行程还蛮旅客的，我就吃了该吃的玩了该
1: 玩的，很多
0: 去那个
1: 主题公园
0: 还是哪里，
1: 旺角逛街，
0: 很多地方我去过了，所以跟我还没有做的还有什么啊？我目前网上看到我基本上都有去，还有那种是迪士尼乐园。
1: 对，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是上次做完现在还想去做的？
0: 我想吃菠萝包，可是早上的时候我吃到菠萝包是没有那个菠萝油的。
1: 哦，你想吃鲜油？我们在香港叫做鲜油菠萝包。
0: 鲜油，对，
1: 你不怕胖吗？
0: 随便啦，反正我又不是每天待在香港。我就偶尔吃一次还 OK 啦。
1: 你觉得香港的东西好吃还是马来西亚的东西好吃？
0: 我觉得马来西亚东西比较重口味。
1: 对。
0: 可是我生活在那边，我就觉得我比较习惯那边的食物。可是这边的话是它是另外一种，可能另外一种烹调方式，然后我 可是我觉得还是蛮贴近马来西亚的。
1: 对，
0: 因为你们也没有很清淡，你们也是蛮重口味的。
1: 然后香港的人啊，除了没有这么你想象里面，或者是给人家在网络上面说我们凶以外，但你就看到不是太凶，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你觉得香港是蛮特别的？
0: 香港吗？
1: 嗯，
0: 我觉得你们讲普通话很可爱。
1: 没有说的不正
0: 确，真的他们
1: 说的不正确就是
0: 他
1: 可爱、啊。
0: 昨天

0: 我去拍照，然后他们讲、可以拍个照吗？就我就觉得很可爱。
1: 那个是不正，不是完全是正确的普通话吧？
0: 可是我觉得很可爱。我看到这样讲话讲，
1: 就像你说广东话一样可爱啊，
0: 很可爱，什么好得意啊，可爱，然后我就觉得哇，很亲切的感觉，他们这样子讲。
1: 对，有没有想过在香港也发展一下你的音乐？因为其他地方可能刚才你提过的地方都是说普通话，都是说我们说华语啦，在香港就是比较特别，我们说广东话嘛，所以在香港大部分的歌手，我们说这香港的歌手都是唱广东话的歌，有没有想过是可能可以唱一下广东话的歌？
0: 我昨天才想有这个想法吧。
1: 对，
0: 我昨天才有这个想法。可是我不，因为我不懂广东话，我又不懂怎么样写。
1: 没有啊，那香港很多歌手来香港唱广东话的歌的时候，
0: 哦、你来这边唱演唱会的时候，我可以选
1: 哦，你可以啊。但是香港有出过片的歌手，他是不会说广东话，但是他可以唱一个很纯正的广东歌。有真的，
0: 职业生涯每一首歌都是广东歌。
1: 对，
0: 好厉害，
1: 做了天后的也有。
0: 是谁？等一下你可以分享给我。
1: 叶倩文
0: 他、哦、
1: 他现在是他会广东话，但是他不会看，而且他说广东话的时候他是有口音的，但是他唱歌是没有的。
0: 哇，
1: 有没有想过要挑战一下？
0: 有，你这样讲我想要做，
1: 因为都是拼音啊，所以可以拼出很
0: 没有，你们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们那
1: 个九个音字，
0: 哦，九哈，我以为七个而已，
1: 九个。对，你
0: 难怪我学不会。
1: 没事，你巧说两个没事，可爱就好吗？
0: 我会回去练一练，然后我再来香港来给你们检查一下，看我讲的对不对，正不正宗。
1: 这次演唱会有没有什么特别为我们香港这一场加兴趣？因为你之前也有很多场，所以香港这一场有没有什么特色的？
0: 我觉得会跟应该是室内场馆里面目前最小场最靠近观众的，所以会有更多的互动，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的空间，这样子。
1: 有没有特别的嘉宾来宾会跟你 crossover 一下，尤其是广东歌呢？
0: 我还没有去安排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正在进行中，我努力一下。因为其实我在这个整个世界巡演里面，我要带出一个核心是普通人，因为我的主题叫 Kampong 哥普通人。
1: 对对对
0: ，Kampong 哥是来自一个乡下的一个这样子的意思，因为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语 Kampong 是小乡村，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的中文叫普通人，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传达一个讯息，是告诉大家，因为我是从小乡村走出来的嘛，所以很多人。当时候我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有很多资源，你一定要有背景，你一定要有人帮你写歌什么，你才可以真的是出来，要有金钱，要有很多的势力，你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去当歌手。可是后来我就慢慢做，我发现其实很多规则都是人定出来的。
1: 对，
0: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签公司，所以我想要在这边鼓励大家说，不是每一个规则的背后都
1: 一定要在这里招公司。吓死我！直播出去你要招公司？
0: 没有，
1: 我想看卡。
0: 你可以给他切掉，资讯会放在这里。
1: OK，
0: 那就觉得很多规则都是人定出来的，但是人也可以把那个规则拆掉，不是每个东西的背后都是一定要照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么走，你可以走你自己的路，走你属于你自己想要走的路。所以我带着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演唱会既然都叫普通人了，那我的嘉宾是不是可以请一些比较没有太多舞台机会的普通人，没有或者是有作品但是没有太被看到的人，然后去完成这个普通人的这个主题。
1: 好，
0: 所以带着这个想法，我前面几场都找了一些不太知名的歌手去上台。
1: 我有机会了，
0: 来唱两句，我们来面试一下。
1: 对，我们来两句，但是今天时间到，先听你的歌。
0: 你会广东歌啊？
1: 我广东歌也可以啊，普通话的歌也可以、啊。
0: 我们的嘉宾就是小麦。
1: 那谢谢，真的好开心，你这样说了已经开心了。好了，先听听大荣的作品啊，咁今日时间差唔多，谢谢你来，谢谢。
0: 谢谢。

0: 在身边。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晨，早上十点钟，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黎巴嫩传媒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同美国谈判的行程。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但是随后决定暂缓起行。消息人士话，伊朗此前已经向美国同斡船方明确表明，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不能够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警告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10公里范围展开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

0: 美伊兩家備忘錄規定達成最終協議的60日期限由18號開始計算，他將會領導美國的談判團隊。他說仍然計劃前往瑞士，但是具體時間待定，預計雙方針對伊朗核計劃的核技術性談判會在週末展開。曼斯說伊朗和美國至今在軍事上都有履行在兩解備忘錄中的承諾，伊朗連續兩晚沒有在霍爾木茲海峽向任何船隻開火，美軍就允許多艘船隻通過他們的海上封鎖線。美國副總統曼斯警告以色列不要批評或者試圖搞和美國和伊朗簽訂的兩解備忘錄。路透報導，以色列和美國的反對派都質疑備忘錄未能夠壓止伊朗的導彈計劃，亦都沒有提出明確方式拆除伊朗核設施，但是限制以軍在黎巴嫩和真主黨武裝分子的軍事行動。曼斯在白宮會見傳媒時說，以軍在黎巴嫩的行動有時阻礙了美伊談判取得的突破，令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感到沮喪。他批評以色列內閣中有成員不僅攻擊備忘錄，甚至人身攻擊特朗普。曼斯說特朗普是此刻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國家領導人，又提到以色列有三分之二用於防衛的武器系統都是由美國製造，並由美國納稅人的錢支付，呼籲以色列認清自己的處境。據報美國每年向以色列提供4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兩國政協雙新的援助協議。曼斯重申以色列有權自衛，但是要尊重這個對他們和整個地區都有益的和平進程。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說，如果伊朗核問題達成相關協議，歐盟成員國可以討論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但是目前尚未走到這一步。卡拉斯在歐盟峰會前向傳媒說，歐盟和伊朗設有不同類型的制裁，其中包括和核問題有關的制裁，如果條件允許並達成核協議，歐盟成員國將會討論是否解除有關制裁，但是目前未到那一步。卡拉斯說，美國和伊朗簽署兩解備忘錄，為緩和當前緊張局勢，推動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提供基礎。不過包括伊朗核問題在內的複雜議題仍然需要在接下來的60日內繼續談判。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個星期一連兩日到港考察調研，他在離開前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豎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被问到是否获得对方祝福他连任时，他回应说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然有一年时间，目前谈及连任是言之尚早，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他感谢夏宝龙在考察调研后给予特区四个肯定，鼓励特区政府继续努力，尤其是做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认为他本人或者对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来讲，如果获得认同是一种鼓励，但是不会停留在现阶段，会继续努力，继续以结果为目标，制定更多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李家超又回顾四年的政绩，提到经济回复增长，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减少了大约18个月，落实简朴房规管制度和规管网约车等，期望剩余一年时间内继续制定更多的政策。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下星期会举行新一轮的听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认真落实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建议，相信有助厘清责任谁属，但是强调任何追责工作都必须确保过程和处理方法公平公正，惩罚需要根据事实、证据和错失的程度作出相称处置，不能够基于个人的喜好或者偏见。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会为委员会提供最大空间自主完成由他指派的目标，目前委员会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委员会可以提供好好的建议。这次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睇埋展望啦，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下个星期初咧日间系会酷热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5: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0: 搵嚟搞村村长，嚟。

继续在 Happy Friday 的时间，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尹黎教村，我是节目主持黎莉。我相信梁超峰的半月板应该好翻好多，成日叫他周围跳。梁超峰半月板好。

第一次咧睇到呢一首歌曲嘅音乐班底，令我觉得最特别嘅地方系填词嚟自徐浩本人，作曲填词监制都系徐浩，编曲徐浩加上黄少明，嚟自 Jenny， 你快乐吗？最后提过呢首歌曲系佢好耐之前写落，一路都收埋，因为太 personal， 但系佢觉得好啱李恒毅演绎。

唔止系歌手、音乐人嘅故事，相信都系你哋每一个嘅故事。嚟自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歌手同音乐人都好希望藉住故事提醒乐迷，鼓励住乐迷，包括以下呢位歌手，佢话佢嘅歌曲就希望鼓励到乐迷咯。

0: 满怀想不到，谁弃？
1: 当我第一次睇呢首歌曲嘅 MV， 真系好热血，好震撼噶。洪卓立，一次一次提自己。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5: 劲爆派台歌，
4: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6: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系全屋最熟

多場嘅世界盃。我覺得咧比賽真係要睇直播噶。睇嚟少林世界盃，嚟自 Tune In Feature 表妹飛修王子，一上 EK， 係個 fight 已經係好開心。

0: 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睇埋展望啦，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下个星期初咧，日间系会酷热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
4: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5: High Rocks 呢，就是要斗力嘛，主要是力量啦，肌力啦，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呢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係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4: 嗯，
5: 唔係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廣譽的，甚至超馬就是的。咁長跑呢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㗎。
6: 逢星期日下晝3點，新城資訊台
7: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8: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搵泥搞村泥泥。
2: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生，反复去寻。

咧都话唔知道男人系谂乜噶，即系唔好意思，作为女人嘅我咧，都系反映一啲女人嘅心声。不过透过歌曲，可能让你了解多啲男人。先有周恩婷一首甜蜜嘅《今世情人》，有阵时未必系甜蜜，有阵时系唔知点做嘅。

有时唔好话我哋唔了解男人，有阵时男人都唔系好了解男人，甚至唔明白男人点解唔可以喊，男人点解唔可以懦弱。嚟自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甚至男人可唔可以为一个你而喊呢？

0: 取消追踪是否其中一个选择的动作，选择的反应？来自 Region 林伟俊。
1: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2: 好，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咧，叫做 Swim。

0: Ariana Grande. 자, 안녕하세요.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星期六下午4至7 FM99.7 新石劲爆流行榜，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我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和意思的。没结果但花开过，看到是过程。
1: 感激给我辛酸，
0: 都是感激一切的。他是乐坛新人，他叫 Gavin 汤子希，是每年乐坛都很多新人，包括以下这位的朋友。识他的时候是来自乐队 SJ， 其实都有 solo 身份 IA。

0: 提过好想做一个疗愈系嘅歌手，透过歌曲可以安慰到大家，俾到力量大家。2026，佢话好希望让大家认识佢多一啲，听到佢嘅声音多啲，给我们。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推迟同喺到瑞士谈判嘅安排。美国白宫喺声明中话，由于同伊朗下一阶段嘅谈判具体细节尚未敲定，所以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谈判嘅行程。但系同时强调，美国代表团已经做好准备，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将会及时公布。强调美国期待尽快启动美伊嘅技术性谈判。曼斯早前话，美伊两解备忘录规定达成最终协议嘅60日期限，由今个月18号开始计算。佢将会领导美国嘅谈判团队，又话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系具体时间待定。黎巴嫩传媒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前往瑞士，但系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决定暂缓起行。消息人士话，伊朗此前已经向美国同斡旋方明确表明，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不能够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警告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10公里范围展开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伊美签署两解备忘录的第一条。

0: 条款内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话：虽然有不同意见，但系仍然批准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穆杰塔巴发声明话：喺推动有关推动嘅进程过程中，相关负责人出于关切同善意，付出咗好多努力。自己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系基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同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同抵抗阵线权利向佢作出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因此批准签署。穆杰塔巴话：佩泽希齐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唔会接受。伊朗方面将会静候有关条件落实，强调未来将会展开嘅面对面谈判，绝对唔意味住接受敌方嘅意志。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连两日到港考察调研，佢离开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被问到是否获得对方祝福他连任时，他回应说本届政府任期仍然有一年时间，目前谈及连任是言之尚早，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他感谢夏宝龙在考察调研后给予特区政府四个肯定，鼓励特区政府继续努力，尤其要做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认为对他本人或者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来讲，如果获得认同是一种鼓励，但是不会停留在现阶段，会继续努力以结果为目标，制定更多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李家超又回顾上任四年的政绩，提到经济回复增长，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减少大约18个月，落实简朴房规管制度以及规管网约车等。李家超又说，过去四年国安工作有成绩，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到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社会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形容提升安全意识如同保持身体健康，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国务院二月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首次提到维护国安实践不追求绝对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强调，绝对安全并不存在，只能够追求相对安全，避免演变成军事竞赛对立升级。他同意绝大部分的市民都未能够完全掌握国家安全意识，政府将会继续做好教育工作。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举行新一轮的听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认真落实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建议，相信有助厘清责任谁属，但是强调任何追责工作都必须确保过程和处理方法公平公正，惩罚根据事实、证据和错失程度作出相称的处置，不能够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李家超说目前委员会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最终能够提供到好好的建议。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生活群组，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娴说，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希望织更密的网，向目标群组提供协助。对于当局不再以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在电台节目上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贫穷线最大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因为本港进入高龄化社会，大部分长者没有工作收入，但是长者需要未必是纯粹的收入，可能需要其他支援，如果纯粹以收入去来定贫穷，不能够找出需要帮助的群组，因此改为精准扶贫，强调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仿效社区客厅，相信可以加大协助力度，更好运用资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由本地报招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疫情扩大，严重可致多重器官衰竭，目前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香港可不可以维持低风险？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徐思俊医生讲解伊波拉病毒。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8: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9: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10: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1: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7: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0: 过问，
1: 上榜两个星期。
0: 万人弄假早可变成真，
1: 上星期在第四位。
0: 很多梦都不讲责任，
1: 今个星期来到第十位。
0: 不想生气少
1: 来自林奕康，特务詹士康。
0: 附近
2: 第九位，
1: 当世界充斥住好多假嘅嘢，然后都会谂究竟乜嘢系真。曾经有人讲过，感情回忆当然系真啦。第九位嚟自邓丽欣，提到系一段关系，好好珍惜。
3: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系你嘅系珍惜，因为人越大咗 ，Stephy 都话经历多咗人嘅离开或者物件嘅失去，甚至记忆嘅流逝，请好好珍惜一切。嚟自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0: 同样是上榜两个星期来到第八位。1206属于一个开始，都是无需要多言心照不宣的地方。蔡俊彦加上雷祥安。
1: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 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5: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6: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7: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豆。

0: 陈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2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在心里留了个位置。

0: Jason 加上黄淑曼，感情还原见。
1: 第六位，
0: 嚟到第六位，全新上榜。有一次睇佢哋现场演绎呢首歌曲，佢哋令人好感动，因为佢哋自己都好感动。

0: 有一次同佢哋倾开偈，原来佢哋真系入行一年嘅啫。不过见到佢哋好努力，佢哋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早上11:33，
1: 我是 A List 的文迪，即安局提提你，出街食饭避免高脂、高辣、高糖，唔好捞汁送饭，夜饮少甜或者酒甜，咁就更加健康啦。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5: 今天在Condon身边找到表妹 Mona 喺度，上次就呢个雨势有时颇大，今次咧就嚟个晴天预报，
0: 系
5: 咪要做个天气系列啊？你
0: 系啊。因为雨势有时颇大，是似一种陪伴多啲。佢冇任何讲道理啊，又唔何话叫你落完雨就唔好喊啦，即系冇嘅。
5: keep 住喺个落雨状态，喺个 emo 状态里边
0: 嘅。就算完嘅时候都冇话拯救翻你咁样嘅。咁我觉得嗰种系陪伴，但系晴天预报咧就
5: 系、
0: 是、有种希望咯，即系俾咗一种希望大家，即系就系想讲系会落雨噶啦，一定会落雨噶，无论你个人心境落雨定系。天文台话落雨都好，系一定落噶啦。但系总会有晴天嘅。
5: 6月22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表妹 Mona。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可怜天下父母心，
8: 咁边个可怜我啊？
9: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有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嘢加埋都不够10句，那边个可怜啲啊？
1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11: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2: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无疾告状态。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13: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1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山城台庆音乐会，
15: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

0: 型企业参与，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们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明。

0: 聽都覺得複雜。Hey Dad, I make you love me。嚟自美國創作女歌手，提到名氣同埋樂迷嘅愛，就係 Ariana Grande。
1: 第四位。
0: 人生裏面唔單止好多嘅掙扎同埋矛盾，仲有現實同埋幻想，好多時都係唔同嘅。

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呢个协会，
1: 食物落差协会，
2: 即使真心客
1: 观，佢系曾娥飞。
2: 晚辈，
3: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我数话冇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5: 周时上上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5: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4: 走廊啊，
5: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5: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5: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0: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6: 一个
0: One Music。

新上榜嚟到季军嘅位置，大家都好挂住同埋好熟悉嘅歌曲。

intro 同埋 outro 嗰部分我都几喜欢，好似带大家进入一个画面空间。一上榜嚟到亚军嘅位置。

嘅作品 I'm Telling You 系完全唔同风格，所讲嘅都系两个嘅极端。播放次数150次，嚟自今年嘅新人 Taylor feature JC。溺愛。

至于冠军的歌曲是再次上榜，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来到冠军的位置，几难唱都值得啦，林志玲。

0: 方之书161次。
1: 放手刺出邪恋爱的，
0: 你知林志乐。The red button。中午12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推迟到瑞士谈判的安排。美国白宫在声明说，由于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具体细节尚未敲定，所以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但是同时强调，美国代表团已经做好准备，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将会及时公布。强调美国期待尽快启动美伊的技术性谈判。曼斯早前说，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由今个月18号起计算。他将会领导美国的谈判团队，又说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是具体时间待定。黎巴嫩传媒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前往瑞士，但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决定暂缓起行。消息人士说，伊朗此前已经向美国和斡船方明确表明，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够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警告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10公里范围展开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伊朗最高领袖穆希塔巴说，对于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他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向他保证并负起责任维护伊朗和反抗阵线权益后，他批准签署谅解备忘录。穆希塔巴说，佩扎希齐扬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强调未来举行的面对面会谈并不意味着接受美国的立场。伊朗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都说，如果美国违反协议或者提出过分要求，伊朗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0: 势必作出更强烈嘅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亦都话，会密切监督伊美亮解备忘录嘅执行。如果美国违反，伊朗将会采取坚决嘅反制措施。日本东京一间小学发生火警，十人需要送院治理，当中包括一名男教师。现场是东京都北区一间小学，位于 JR 王子站以南大约500米的住宅区内。消防在当地时间今早11点左右接报说小学发生火警，区政府说是四楼的音乐室首先起火。日本传媒报道，小学有大约300名学生，多名学生吸入浓烟不适，一名男教师受伤，他们全部已经被送院，其余师生安全撤离，没人被困。东京警视厅等部门正调查起火原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连两日到本港考察调研，他离开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被问到这样是否获得对方祝福他连任时，他回应说今届政府余下任期仲有一年时间，目前谈及连任是言之尚早，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他感谢夏宝龙给予特区政府四个肯定，鼓励特区政府继续努力，尤其是做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认为对他本人或者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来讲，如果获得认同是一种鼓励，但是不会停留在现阶段，会继续努力，继续以结果为目标，制定更多政策令市民受惠。李家超又回顾上任四年政绩，提到经济回复增长，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减少大约18个月，落实简朴房规管制度和规管网约车等。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将会举行新一轮的听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认真落实独立委员会报告的建议，相信有助厘清责任谁属，但是强调任何追责工作都必须确保过程和处理方法公平公正，惩罚根据事实、证据和错失程度作出相称处置，不能够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三个群组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希望织更密的网，向目标群组提供协助。对于当局不再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外界关注如何量度贫穷。孙玉涵在电台节目上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如何协助。认为本港进入了高龄社会，大部分长者没有工作收入，但是长者需要的未必是纯粹的收入，可能需要以其他的支援。如果以收入去厘定贫穷，不能够找出需要帮忙的群组，因此改为精准扶贫。他强调在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仿效社区客厅，相信可以加大协助力度，更好运用资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4: 冰镇奶茶
5: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4: 失眠、抑郁、 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0: 自己的作品《由无证骑士》去到《深感荣幸》，嚟到今日《My Only》，佢系何俊朗。一开头已经话俾你听，最新演出一首首情歌，呢种嘅甜蜜，同时之间满有惊喜，因为作曲编曲监制 Johnny Yim， 填词主唱何俊朗。劲爆恶势力，黎莉。劲爆恶势力嘅时间，今日呢位嘉宾咧对我隆重歧视啊，着条裙嚟啊，
1: 我俾你睇裙。
0: 今日黄燕喺度
1: ，Hello。
0: 哇，黄燕你啊，你好啊，
1: 你好啊，
0: 我真系好耐冇见你咁，但系咁样嘅，
1: 系。
0: 其实咧，
1: 系
0: 我之前都有见过黄燕嘅，
1: 系。
0: 对上一次见嘅时候系几时咧
1: ？Show 系嘛？你有冇嚟啊？
0: 我梗系有嚟啦，我点敢唔嚟咧？
1: 咪同埋，
0: 我一开头都谂住讲噶啦呢个 show， 但我今日冇影相，因为
1: 系啊，我就系见因为好多人嘅，确实
0: 系啊，确实真系好多人，系啦，好多人撑你场咁。跟住咧，我就望一望只表，再望一望我前面嗰排人嘅时候，
1: 系都好多，
0: 系啦。咁跟住就心里边谂，唔紧要嘅，我一定会再访问黄燕嘅，
1: 系梗会啦，傻猪嚟嘅。
0: 所以我走住，咁我走先啦。但我真系睇到全场噶啦，黄燕，我真系好赶时间啦，但我都睇咗全场，但
1: 系。
0: 我呢我都想同你分享当日我睇演唱会，虽然係过咗一阵子啦咁，但係我相信你记忆犹新嘅。但係我记得我係啱嗰日呢，我就喺公司做嘢，跟住我已经顶难即刻走上去。
1: 好近呀，係咪呀？係咪好少睇 show 可以咁近呀？
0: 冇得推嘅而家。
1: 即系你可以唔攞手袋直接上去，跟住完咗翻嚟攞手袋走。
0: 系啦，冇错，你啲上面企位嚟噶嘛？我都跟住企足全程我嗰日。咁跟住咧就系即系，因为大家而家细路话你楼上啊，你冇留唔嚟啊嘛。
1: 系啊，
0: 我想讲咪嗰星期六我未必要翻工喎，咁样
1: 又啱。
0: 系啦，但今日咁嗰日咁啱我翻工，咁我已经即刻话唔得，我要上去睇黄燕，冲上去啦咁。因为其实已经系即系大家你开始咗一阵间。
1: 哦。
0: 咁跟住咧就我系见到。因为我在上面那排啦，
1: 是是是，
0: 跟住我望落去的时候咧，跟住我系见到好多人，
1: 好多人啊，系啊，我都冇咁多人啊，
0: 即系好多人，跟住跟住侧边有好多人啦，
1: 系，
0: 跟住我前面有好多人啦，
1: 系咪突然之间觉得如果可以生高啲就好啦，有呢个感觉，
0: 你知唔知道？嗱 ，Raymond 堂哥，你揾位坐啊，咁样，揾位坐，边有位坐？
1: 冇，可以挨咯，其实冇位坐。
0: 系，不过唔紧要嘅，咁我就即系咁啱，企正喺阿 Per Se 嘅后面啦。咁佢哋坐喺度嘅，咁样。咁但系 anyway， 我记得咧喺现场嘅时候咧，我一路听咧，我有一种好强烈、好强烈、好强烈嘅感觉。
1: 系，
0: 黄燕嘅 fans 好锡黄燕，
1: 系
0: 好锡。你问我点解有呢种感觉？我未必可以讲得到，是现场当时的气氛，不是他那个啱啱所讲锡他的人，不是只是他识的人。你见到台下面全部的人，总之企在这里的人，你是感觉到他那份爱。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即是传到他上去你度，我才觉得。
1: 是啊。
0: 是，同埋有些位置你忍不住喊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跟住我都唔係好忍得住，係咁。然後咧，我見到大家，我好明白點解你忍唔住，因為台下面嗰啲 fans 係到令到你都忍唔住咯。
1: 係啊，
0: 同埋我補多句，激到你講啊，冇錯，講成三分鐘嘅，
1: 唔緊要啊，
0: 係
1: 你講三十分鐘都 OK。
0: 因为我想讲埋就系，其实黄燕即系唱歌真系好听，
1: 多谢多谢，
0: 即系到你，
1: 多谢，系好感动嘅，即系我你咁样讲完，我有毛管动，即系我系我自己都唔知道啊，即系嗰个爱，我就系觉得好温暖咯，嗰个感觉。但系如果连你都见到，即系 fans 都好爱，咁都真系好爱，即系我哋嘅爱系唔系摆喺心里面，我哋有表现出嚟咯。
0: 有啊，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嘅，佢哋可能。拍手掌会嗌，跟住唱，跟住你系觉得，总之充满住爱啦，成个演唱会里面。
1: 好感动啊，真系，
0: 系、啊，
1: 因为我成日都有讲嘅，即系喺个 show 度，其实 show 系冇 script 嘅，好搞笑啊！本身又话会唔会有啲咩要讲啊？咁问导演，佢冇啊，你中意讲咩就讲咩啦，但系你要唱歌咯，即系唱歌嘅时候要认真唱歌咯，咁样，咁跟住好多嘢都系嗰一下谂到就突然之间讲，跟住唔知点解嗰下其实我都好心血来潮地讲咗一番说话，就系我觉得我自己由出道。 之前开始做音乐啦，开始写歌啦，到我出咗道到而家咧，其实我系好希望大家听我嘅歌咧。你喺唔开心嘅时候，你嘅唔开心会减半啦、
0: 嗯；
1: 你开心嘅时候，我可以将你嘅快乐增大、加倍嘅。咁、但系你听我嘅歌。是不会帮你解决到你本身 physical 你要面对的挑战和问题、
0: 嗯、
1: 但我可以帮你抽离一下，同埋我可以俾到力陪你一起去行。咁、然后枕住其实呢几年我都收到有好多、粉丝们听众们的朋友有同我讲话，佢喺经历緊啲咩事嘅时候去听我嘅边首歌，佢会得到继续行落去嘅力量，咁所以我系觉得，咁呢个就系我做音乐嘅初心，而我真系可以 keep 住做到，咁我就好开心咯，即系就陪住大家一齐行咯。
0: 系，同埋我觉得当日系一个空间感好重嘅一个空间感嘅、即系你觉得，即系好似啱啱你所讲，直头你可能啱啱就算工作好，即
1: 系
0: 好似抽离咗一下，
1: 系系。
0: 同埋我想讲。即系起晒痰先对我言，好小可。喂，我啊拍咗好多你的片噶、
1: 啊，
0: 不过未得闲剪咋、
1: 啊。我等咗你条片先。
0: 我做好多啊，大佬三十几秒成分钟噶、
1: 啊。好好啊！你有冇见到我嘅阎婆嘅 video 啊？特登拍噶。
0: 有啊，好好笑啊！同埋
1: 嘅
0: 主题系拎住啲吉他
1: 啊。啊，系啊，系啊，系啊。
0: 跟住好朋友 Michael C 又去边啊？唔知
1: 系啊，佢喺度啊，佢喺侧边噶都
0: 系啊。
1: 你知唔知 Michael C 而家做咗我嘅吉他老师啊？
0: 啊，系咩？
1: 系啊，我而家直头我会搵佢教吉他咯。
0: 哦，
1: 即系因为喺个 show 嘅时候，咁本身啊 MD 即系啊 Daniel 佢有俾啲嘢我去练啦，咁样咁跟住同事就话，其实不如你试下搵 Michael 教吉他。Michael 本身自己都有教吉他，跟住我就同 Michael 讲啦，跟住佢就执我，因为本身我听佢即系啊 MD 俾我嘅嘢咧，我就自己听声做啦。跟住 Michael 就话唔得唔得唔认啊咁样，跟住佢就教我啲手法。跟住我发现可能同为系。即系 singer songwriter 啦，即系你都系一个 performer 啦，你大概知道点样嘅吉他系我需要去具备嘅，即系嗰啲技巧。咁所以最近就揾佢，系啊。
0: 咁我等你学有所成啊。
1: 慢慢有小成。
0: 你同之前有咩唔同啊？
1: 我之前系好土炮式嘅，因为我系冇正式地学过吉他，即系我觉得，我弹到 chord， 我扫到，咁我够做就可以啦，咁样。咁但系我发现原来，当成件事系一个 systematic 嘅方法去学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进步方向，同埋都真的见到有进步。所以我上几个礼拜我去一间即将结业的cafe， 即是 live house 那里再唱，
0: 是啦，人家就是结业了，给他们。
1: 攞沙度唱啦，咁喺之前，因为我而家出派对后派对啦，咁本身啲同事就话喂，咁咪自弹自唱啦，跟住话冇可能做到啊，大佬系咁转 key， 因为我嗰阵时写嘅时候系冇谂过要自己弹啦，跟住点知 Michael 系帮我执咯，即系同埋佢怼住我，一定系唔可以弹最简单嘅嘢咁样，咁、所以就有 keep 住进步，啲同事同埋啲 fans 都见到有进步，咁我觉得 yes 可以有一个方向再练下啦，
0: 系，同埋咧嗱，啱啱因为我有好多片啊。其中一条片啦，开咗先。我觉得咧，嗱呢个黄言好可爱啦，但我想个台下面啲观众咧，睇先。哦 ，sorry， 我唔系好识控制自己部电话。佢哋观众嘅享受啊，
1: 好得意啊，
0: 系啊，
1: 好 Q Q 啊，我见到佢嘅正面，但冇见到佢哋嘅 top shot 啊。
0: 哦，系啊，我帮你抄低晒所有嘅 top shot，
1: 好 Q Q
0: 啊，我要呢张相。系啦，呢张相就 top shot 影落去嘅、哦，因为我觉得好，喂个场好多人、啊，我真系好少见到个场可以，即系咁多人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哇，系咯，好爱啊，系啊，咁所以俾时间我剪呢条片，我一定会剪
1: 嘅。好啊，我等你，
0: 我一定会听你嘅，放心。
1: 好啊，好啊。
0: 但我望一望钟，哇，可能同阿黄瑶好似好耐冇见，倾咗成八九分钟，都好似倾闲偈咁。我都未听
1: 闲偈先系最好听嘅，你知唔知道？平日有几可听到我哋倾闲偈啊？
0: 系啊，但系因为我自己都真系好喜欢上次音乐会啦，咁所以我就忍唔住一定要讲呢个音乐会嘅咁。但系咧，其实咧就系、是、呢、這个。 阿黄贤都好叻噶啦，佢都忍咗差唔多成两三年啊嘛，
1: 系
0: 啦，一路谂住叫佢睇下，即系佢会唔会唔小心跣咗两句，就系个 project
1: 好有决心啊，
0: 好叻啊你真系，
1: 我只
0: 会
1: 劈头一讲话，我唔可以讲噶，咁大家就唔会系咁逼我讲啊，因为我会唔小心讲咗出嚟。
0: 咁而家嘅黄贤会唔会有啲觉得，咦？你系开始紧，因为呢个派对后派对都系最后一首歌曲，
1: 系
0: 即系已经系宣传，会唔会谂啊？会唔会啲空虚嗱？音乐会完咗，跟住就系即系又出咗个实体，我唔可以讲实体碟，
1: 实体盒系嘛？
0: 即系降落伞咁大
1: 个嚟啊！今日
0: 我就系想讲啦，
1: 大个嚟啊！
0: 我特登俾你听噶
1: ，sorry，
0: 我
1: 点会漏咗？Oh my gosh！ 我应该翻去就俾同事闹啦，点解唔记得带噶？Oh my god！
0: 我就系见到我平时都会有，系啊，不过都
1: 系唔记得带，
0: 我
1: 真系好离谱呢个过分到一个点，
0: 好似茫然呢件事。跟住就系，
1: 因为我系有签嘅，你知唔知？呢个重点我签咗俾你，但我唔记得带。
0: 你唔好再讲啦。

0: 同事鬧我噶啦，
1: 我哋 cut，
0: 因為真係一個降落傘咁大嘅盒啦，係啦，因為你所講就係好似好希望就大家好似即係開開心樂園餐咁樣啦，嘅一個感覺啦咁。咁但係呢個你會點樣形容呢個成個嘅旅程咧？
1: 是百感交集的、即是在这几年我当三年因为其实都不是、即是 上一个 project 4891一完呢、我就即刻就开始写个话想 concept 啊就做这只碟啦。咁、所以其实中间经历了大概三年的时间。咁在这三年其实都是一个几大的成长即是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好迷茫嘅，所以其实你话 cast away 黄岩到处一游，其实做紧中间嘅时候都好多人 stop 我哋嘅，又唔知你做咩啦，啲歌又唔 pop 啦，即系你又唔系行啲好容易食嘅嗰一个 style 啦，咁不如唱翻 pop 歌啦，即系又唔系唱唔到咁样，咁所以系听咗好多质疑，好多人想 stop 我，咁我都中间有一段时间谂紧，哎，咁我唔好再写歌啦，所以其实我中间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停咗，我唔。寫歌添，跟住係去到 Castaway， 真係我會形容佢係一個我自己尋找初心之旅啦。當初點樣做音樂呢？出道之前點樣做音樂呢？其實就係想我嘅音樂可以陪到大家度過唔同嘅情緒啦。咁到一路走住Castaway 嘅時候，我發現我唔係寫唔到歌嘅喎，即係我去完一啲地方，我睇完一啲畫面，即係例如有啲 fans 跟到我去英國，去到荷蘭嘅，咁去到荷蘭仲有當地嘅 fans 嘅時候，聚埋一齊去唱嘅時候，嗰一啲嘅情感，嗰一啲嘅畫面，其實我係好有感覺。而我喺中間係自己每一次翻到香港都會有哼咗啲 melody， 咁其實嗰啲都 OK 嘅，咁、所以我就喺中間就慢慢揾翻信心咯，係一個幾大嘅成長，我真係覺得。
2: 獅子山下，
3: 壞女孩，
2: 愛情陷阱，
3: 我的親愛，
2: 千千闕歌，
3: 捨不得你，
2: 對你愛不完，
3: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過的日子。
4: 每個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嘅經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5: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张雨晨大气电波中同你谈音乐，唱好歌，讲传承。我啤你叶文辉，请嚟张雨晨阿飞分享佢多年嚟喺音乐路上嘅经验，以及点样亲自将音乐理念同底气传承俾新一代。当然仲会即场唱歌俾你听。卡拉 OK 与胜利同行，6月19号星期五黄昏6至7，期间限定。记住霸定位听，一齐与胜利同行。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七个礼拜
8: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B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8: 第二位。
9: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8: 第一位，第一位。
7: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8: 大湾区音乐榜，
10: 湾区声势力，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6: 教育家、
11: 生活家、
6: 体育家、
11: 艺术家、
6: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想知道當時咧 tap away 嘅時候咧，你係咪想講想揾翻初心之旅啊嘛？
1: 係係係。
0: 咁嗰陣時，因為呢個啱啱你所講，佢唔係一個即係我好商業嘅一樣嘢嚟。係
1: 係係。
0: 但係同其實公司都好撐你做呢件事。
1: 係係嘅，我知道係有困難嘅地方嘅，所以好多時候。即系点解我成日话啊，我又去旅行顺便做嘢，就因为我机票酒店全部自己负责嘅。咁、但系点解机票酒店自己负责个 cost 要自己俾，我都要去到咁远呢？就因为我知道英国或者荷兰或者好多地方，有啲人就系佢去到异地生活，佢其实好需要广东歌嘅 support 嘅。咁而我去到当地，我作为一个音乐人，其实我冇咩可以做到。咁我只能够用音乐，用我嘅作品，我俾力量你，陪住你继续去生活。咁所以咁反正咪当自己嘅放假，再少少做嘢咁样咯。
0: 系，但你提过咧，其实 Cafe Away 之前咧，你都有啲嘅迷茫啦。
1: 系
0: 系啦，即系都或者唔写歌啦咁。
1: 系系系。
0: 喺 Cafe Away 嘅时候，系咪一开头已经谂住 ，OK 算啦，我唔好谂咁多呢啲嘢。招行咗，跟住揾翻初心，因为我觉得一开头嗰个状态，其实你去到 Cafe Away 开始都好，都唔系咁容易去 pick up 翻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 Cafe Away 嘅最初，我见 Michael 都系，我哋都系两个懵懵懂懂咁样，唔知道做紧乜嘢，跟住又轮轮进进。Michael 都系嘅，佢第一次做 MD 嘅，即系我第一次揾佢做 music director，而佢都系第一次 take 咁大嘅 role 嘅，咁所以我哋两个都好陌生啦，咁仲有去嗰场，即系例如第一站嘅台湾，都净系得我哋两条友咁样样啦，咁所以系紧张咁样嘅，但系做落嘅时候，我发现我哋又多咗默契啦，同埋我嗰日听 Michael 讲，我就话咁你觉得喺呢一年你有啲乜嘢最大嘅得着啊？咁我听到我觉得好开心，佢话佢觉得自己有自信咗，咁而我都系喺呢一年嘅show 里面同观众们配合咗一个默契，即系所以点解你话我哋睇 show 嘅时候好似有嗰个好有爱，就我即系带住佢哋去唔同地方，然后翻到嚟我哋去分享翻我哋过去一年嘅见闻同埋成长，所以可能你都会感受到呢个爱喺里边咯。
0: 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如果大家相信气场嘅时候，系即系黄燕成。同埋佢嘅 fans 成班嘅氣場，係俾到我嗰種愛嘅氣場咯，咁樣。但你啱啱就即係話問阿 Michael 有咩得著啦，咁你咧？
1: 我覺得我對於演出係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嘅，即係我覺得我以前會好介意我唱得唔好，我會好 mind 嗰啲 technical 嘅嘢，即係如果聽得衰咧，我會即刻黑面嘅。但我會好好地控制我自己唔好黑面，但我忍唔到，我會黑面嘅。
0: 係，
1: 即係我一路唱緊，我會好燥底嘅。我好燥底嘅，跟住啲同事係知嘅。有時sound check 嘅時候個聲衰咧，我即係就算下面有 fans 喺度啦。我都会即刻黑面嘅，跟住啲同事会过嚟，你可唔可以笑下，宽容少少啦？咁啊哈哈哈，系咁啦，就即刻俾翻个笑。但系我系好介意少少，即系呢啲 technical 嘅嘢啦。咁但系咧，好不幸地咧，就系我每一次都唔系每一次九成啦，八九成嘅 show 咧，之前咧我都会病啊。而嗰个病永远系会令到你把声一系持久力会差咗，今次就系啦。今次就把声唱几首就立即就已经拍合唔到啦个声带。咁有时就声沙，有时直头系唔知飘咗去边，即系唔同感冒就会有唔同嘅攻击方法噶嘛。佢哋好鬼贱噶嗰啲病菌。即係太過分，咁喺呢個情況底下，你咪要學識點樣喺一個狀態差嘅情況去唱到歌，而你就發現technical 你需要有 basic 嘅嘢，所以每一日 daily 你都要去練嘅練聲啦。咁到你真係病嘅時候，衰極有個譜啦。之餘，原來演出就係你同觀眾們嘅一個互動，係當刻嘅嗰個氣氛、嗰個愛咯。咁呢個我係好大嘅感覺，所以係喺台上面我會自如多咗啦，會享受多咗啦，同埋係真係好似一個 party 咁樣同班 fans 一齊玩咯。
0: 係咁啊！啱啱刻意回想翻上當時音樂會嘅時候，其實我都覺得似個 party 嘅喎，
1: 係
0: 啊，即係。同埋好 feel free 啊，所有嘢都
1: 太 free 啦，系咪？你知我有一下行咗落去，我完咗之后，我俾人闹到癫咗。佢哋话：我唔该你，下次如果要落去出声。

0: 同埋佢嗰啲周边嘅精品都好靓嘅，
1: 系啊，系啊，好靓、
0: 啊。我真
1: 系
0: 好赶啊，嗰个买唔到、啊。
1: 你知唔知今次嗰啲周边精品全部都系逐件我同 designer 夹嘅，因为个 designer 系我出道之前翻工嗰间 agency 嘅 designer，、嗯、即系识咗十几年。跟、哦、住我就话，咁不如今次你帮我负责啲 design， 咁所以我就每一个 design 同每一个 item， 我话我想要乜嘢，跟、嗯、住就有 comment， 所以系有我嘅少少嘅好 boss 嘅创作喺里边咯。
0: 我可以告诉你我最喜欢你的、其中一样东西是什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告诉你。
1: 好啊，
2: 中午12点33分。
3: 翻了半日工，对脚已经站到很累啊。
4: 对脚这么累是因为长时间站在同一范围做事，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给凳他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站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们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2: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3: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我忍唔住讲咗啦，
3: 系
2: 虽然我今日冇碟，
3: 傻。我嘅記性，我嘅記性抌咗去公司
2: 啊！我都明噶，我都記性差，放心。Anyway， 入下啫嘛。
3: 我幫你開門。
2: 我中意對襪啊，因為我好中意你周邊嘅產品嘅 colourful。
3: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即系我好中意你个台啊，你今次嘅实体碟啊，你嘅即系周边嘅产品嗰种嘅 colourful， 原先系咪已经系谂住咁 colourful 噶啦？
3: 好有活力嘅感觉系咪？
2: 系同你人一样，
3: 系
2: 睇一到啦。
3: 因为我哋系有谂，我哋只碟拍即系 Sing Along With Her 啦，系要 colourful 嘅感觉嘅，成个感觉。咁个原因就系我成只碟都系讲一啲好沉重嘅情绪啦。咁我其实几唔想大家去面对呢沉重情绪嘅时候，再收到一个好沉重嘅东西。所以只碟就咁大嚿咯，即系好似你拆礼物咁，
2: 好大嚿噶，
3: 系啊，好大嚿。跟住但系里边系有俾你哋一齐 play along 嘅东西。你有啲立牌你可以喺上面玩啦。

0: 住去到即係因為成件事都好 colorful 啦，咁再去到個 show， 我哋覺得要升嘅，咁、所以都係好 colorful 嘅嘢咯。
1: 係，因為咧喺今次就係呢一隻嘅碟啦，《Sing Along with Her》入邊咧，其實咧係八首歌曲咧就代表住咧就係每一種嘅情緒。
0: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1: 咁我又问下黄燕，咁边一首歌系代表到你嘅情绪？
0: 我谂每一首都有，
1: 你知我唔收货啦，
0: 真系唔同时候嘅情绪。Okay, okay. 但系我觉得最 general 同埋我最难去表达就系派对后派对，真系摆到最后，佢唔系单独一个情绪，即系佢真系似我哋经历咗几年之后，我哋可能喺一啲好尽兴嘅派对，我哋会玩得好开心啦。咁但系静咗落嚟之后，其实得翻我哋自己，我哋都需要去面对翻自己嘅问题，自己嘅 各种挑战咁样。咁但系我就希望所有嘅歌，呢一首歌可以陪住你一齐过，等你觉得啊，成件事都沉重嘅，即系都难过嘅，即系好难去度过。咁但系我可以俾到力你一齐过咁样。
1: 其实嗰阵时咧，一开头去做呢只碟嘅时候咧，或者呢一个嘅即系 Care for Way 开始嘅时候，其实系咪已经谂咗就我要用唔同嘅情绪去做呢一件事噶啦？
0: 做只碟嘅时候已经系谂为你嘅唔同情绪去发声咯，因为我唔知系咪我哋东方人好多时候唔开心，我自己啊唔开心唔出声，即系我越大件事，你会发现我越冷静，我通常好巴巴喳喳嘅时候咧，即系你就知嗰件事应该转个头就解决噶啦，但是我自己就发现啦，当我情绪好差嘅时候，我去听下歌，我去睇下戏，我去转换一下，或者我真系好想搵人讲，但我又好鬼烦，因为我唔中意搵人讲嘛。我写低嗰个分散一下，我觉得成个人系轻咗，而嗰个轻咗系唔会令到我嗰个问题即时解决，不过我就会多咗力啊。好啦，我不如去面对，去正面去同嗰个问题搏击啦，咁样咯。
1: 派对下派对系一个虽然系派到最后先派啦，咁但系写嘅时候系咪一早已经有定系点样嘅？
0: 一早已经有，大部分嘅歌除咗系收歌啦，即系阿 Phil 写俾我嗰啲歌之外咧，大部分嘅歌都系我一完咗写。891，咁我就开始写歌，所以其实我而家已经系有，我已经有下只碟嘅歌，
1: 好鬼快啊！你都识唔俾钱投下？
0: 我唔俾啊！其实我系如果冇记错，我礼拜五 show 啊，定系礼拜六 show？ 礼拜六 show 啦，我礼拜一已经开始写歌，即系已经有 writing session。跟住我啲同事都有话，你使唔使放个假头一头先？我话唔使啊，一次过啦，做完先再放啦。
1: 你做完之后即刻下一首又下个 concert 又嚟噶咯？
0: 系啊，
1: 因为你冇假放噶咯。
0: 我都有啊，我都 hold 到少少时间去放假，但我放假都我自己都会做下嘢咁样咯。
1: 系，即系好热爱工作，热爱音乐，
0: 工作狂。
1: 系咯，但系今次呢就派对后派对，唔单止系黄燕嘅旋律嘅，仲有 Edwin Tong。
0: 系，冇错。
1: 会同 Edwin Tong 有个合作。
0: Edward 推荐嘅，其实 Edwin Tong 系 Edward 嘅 writer 嚟嘅，咁佢都系上年嘅新人啦。佢系一个好有才华嘅男孩嚟嘅，咁佢弹琴嘅，所以同我弹吉他，我弹吉他通常数 chord， 跟住个 melody 好 free flow 咁样就碌出嚟啦。但系佢弹琴咧，佢系可以做到好多转 key 嘅嘢啦。咁同埋
1: 人哋好斯文噶，
0: 系啊，佢好斯文，所以我见住佢，我都好斯文啊。我见住佢系有斯文咗一下，即系我都。怕吓亲，
1: 我都系。我做访问嘅时候，我刻意细声啲，我一定唔好似叫阿童言咁样讲嘢咯。你明唔明啊？
0: 系啊，确实系啊。佢帮我录音嘅时候，我都有冇即系斯文少少，但同埋我哋系有深度对谈嘅，即系因为take focal 系得佢帮我 take 啦，好多时候都系啦。咁然后中间take break 嘅位。嘅时候咧，就会同佢倾，即系佢对于呢个圈子啊，做一年新人啊，可以点样再走落去啊，即系我哋会倾呢啲嘢，系几有趣，我觉得。
1: 咁系呢个系即系你做咗首歌之后就会倾呢啲 talk 啦，系咪？咁但系你开头咁咪即系话，其实你开头应该未见过 Edwin Tong 噶喎，
0: 有冇见过咧？
1: 总之冇合作过啦，
0: 冇合作过，一定冇合作过。
1: 咁点样去一齐做一首旋律出嚟，或者大家一个方向系咪都系相同？
0: 我哋系倾向喺音乐上嘅方向，嗯、即系我有俾会揾佢就因为 Edward 推荐佢话一个好 talented 嘅男孩子啦，咁我都觉得佢系一个好 talented 嘅男孩子，咁然后我哋喺做紧嗰只歌嘅时候咧，我系有讲话我觉得你嘅琴好劲啊，所以我想试下玩好多系咁转 key 嘅嘢，同埋我想个 melody 好 flow 好 flow 有 energy 嘅歌，咁、所以我哋就围绕住呢样嘢就去做呢只歌。
1: OK， 所以嗰阵时其实已经谂到大概呢一首歌出嚟嘅画面系点啦。啱啱想讲，即系喺转 key 同埋好有 energy 啦，咁样。我哋一齐讲 MV 嘅部分，因为咧词要讲埋嘅。
0: 系
1: 黄乐怡，系你嘅好好嘅朋友啦。
0: 冇错，冇错。
1: 点样去同佢讲？因为派对后派对咧，其实可以有唔同演绎噶嘛。
0: 系，
1: 即系个感觉就系你可以继续好开心。
0: 系，
1: 但系我嘅演绎咧，可以系派对之后嘅派对，系自己一个人好寂寞嘅。
0: 系
1: 系啦，即系我可以嘅，我会咁样谂啦。
0: 系系系。
1: 咁当时你同黄乐怡点样去演绎咧？
0: 我记得冇乜点俾 brief 佢添噶，即系或者系俾咗个 brief 系唔系呢个方向添嘅，即系总之系个 brief 系冇乜用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就变咗系佢自己喺呢三年里面望住我哋嘅关系、我哋嘅合作、我哋各自嘅成长而得出嚟嘅一封情信咯。佢写嘅文案都好似写情信俾我嘅，系几感动嘅，即系我哋一齐遇过有啲荆棘嘅地方啦，咁但系见到你而家都系一个完好无缺嘅人啦、即系都长大咗啦、而喺你长大嘅过程，我有参与，我有帮手去成就你，咁呢个系好感动嘅、就陪住你一齐去面对呢扎嘢咯。
1: 我想问你系咪入咗行先识黄乐怡？
0: 系啊，系啊，我系第一只歌。第一隻歌我自己寫啦，咁但係其實最初諗住出嘅第一隻歌係笑容迷路了，但係最後變咗如何從夏天湖過來啦，咁如何從夏天湖過來就我自己寫啦。但係笑容迷路了嗰陣時咧，就揾咗耀輝佢就帶埋黃樂怡一齊嚟寫，咁、我就第一次認識，原來有黃樂怡呢個人嘅、後屘就同佢一齊合寫歌啦、即係寫詞啦，然後就發現咧，原來佢係都一個好細膩嘅女孩子嚟噶。首先我以為佢好老啦，本身、我冇。谂过佢就大我一年啦，所以第一次见到佢吓，你大我咁少嘅啫咩？因为佢好似好成熟咁样睇佢嘅文字，咁
1: 系我哋太有恋，
0: 你搞错咗，
1: 我唔想讲幼稚，其实我心里系幼稚，我都系
0: 有少少惊讶咁样吓，跟住佢嘅人生经历已经好丰富啦。咁然后我发现我同佢讲嘅嘢，佢 tick 到之后，佢会俾到 feedback 我，即系我哋真系摊开个心扉，好赤裸地去对谈，倾、一啲好深入嘅嘢。咁我就发现我唔使讲太多，同埋佢明白我想讲咩。咁之后就好多歌都系佢写咯。
1: 系，即系点解无啦啦问啊？即系佢同黄乐怡，因为好多歌都系你同黄乐怡啦，系咪？咁但系。啱啱再谂翻，亦都系因为 Cafe Away 嘅关系，亦都系因为音乐会嘅关系。其实你身边都几多可能同你同伴住一齐去行一段好长嘅路又好，或者譬如啱啱 Michael C 咁样，可能啱啱亦都开，其实唔系啱啱，可能你呢个 Cafe Away 开始，其实都真系好多人陪伴住黄然行你呢条路。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系好感动。所以我其实你话我上台唱某一啲歌会喊。是发生在年龄两年的事的。即是以前我是很麻木的。即是我是有什么情绪我自己回家处理。你没教我。我搞得定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在台上面喊的。但是不知几时开始去到某一些歌你浸了下去的情绪里面呢同埋你有很多画面啦。同埋可能我开咗嗰个嘅情感，即系对人嘅情感之后咧，你就更加觉得，身边嘅同事啊，身边嘅伙伴真系得来不易，咁你就会再落多几钱肉紧。
1: 系睇分资料显示咧，其实黄然系 I 人嚟嘅，
0: 系啊，
1: 系啦，咁所以
0: 系咪好唔似啊？我觉得我可以好完美地扮到一个 E 人，我同人讲我 I 人冇人信嘅。
1: 是的，
0: 但是呢是的每一次做完访问无论是一个访问定是几个访问我回到去呢我是会摊在梳发瞓咗先。即是我发现是会扯进了 energy 先。
1: 是死了我都不记得问题。
0: 睇翻資料顯示，黃然係 I 人嚟嘅，
1: 係啦。咁我就話咧，因為睇翻資料， 我好坦白，我平时都唔会，我平时会系咁讲嘢兜噶，但系我厌世兜，我直接喺度讲先。唔系，因为我就系觉得其实贵为你一位 I 人嘅时候咧，即系会唔会内心里边都系啱啱你提咗样嘢？其实你对人咧都系呢几年先至开始话 ，OK， 你唱歌嘅时候先会即系投放咗种感情，跟住你先会释放出嚟嘛。以前嘅黄言系唔会系一个收收埋埋，一定系觉得。做自己就得啦，唔需要再去对咁多或者表达咁多感受。
0: 我谂系我直头唔知道自己系乜嘢添。我觉得系喺中间呢几年嘅中间，咁自己情绪有啲问题嘅，咁又揾方法去处理情绪嘅。咁到揾到方法去处理情绪嘅过程当中，就发现对自己嘅理解。深咗，即系以前觉得自己，我应该都系一个几斯文、几有气质、唔出声嘅人。
1: 咁你真系唔好了解自己，
0: 真系好唔了解。跟住而家，大家发现近呢两年，我好似有活力咗啦，好阿婆啦，好癫啦，甚至有少少似精神分裂，即系你可以呢一刻系好安静，文青咁样去睇书，但系下一刻。你就係胡子男咁樣跳跳跳嘅嗰啲 show， 或者阿婆勁粗魯咁樣，冇乜包袱咁樣啦。我係喺呢幾年先至對自己嘅認識多咗，
1: 係
0: 夠膽展露情緒多咗咯，都
1: 係。所以喺台上面都係有一種又唔一樣嘅黃言，
0: 係
1: 好多年前
0: 係。
1: 我喺麦花臣嗰个场，啊、我都有睇过你 show 嘅，
0: 系
1: 啦，我仲记得我带住仔去睇嘅，
0: 系
1: 喺上，
0: 我都有印象啦、
1: 啊。我第一个冲入嚟影相啦，
0: 第一次见你个仔咯，嗰次
1: 系啊，
0: 系啊，新城劲爆，落去榜，
2: 劲爆，又系时候一齐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第三位。我讨厌这个收场。我的名字是 Per Se， 参集作曲。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见钟梦。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劲爆恶势力，黎莉。
3: 你可唔可以讲翻令我冇呢一种感觉？就系我觉得好窝啊，我觉得冇，唔咁讲。
4: 好小心
3: 系啦，我喺现场听你唱歌，我系觉得我仍然都系觉得好听嘅，我嗰阵时都系觉得好听，
4: 嗯、
3: 但系冇一种
4: 入心，
3: 系啦，
4: 嗯，
3: 冇错，我觉得好听咯，但系唔系一种叫做入心，但系就算你今次呢一个嘅音乐会里边，就算你快歌啊，
4: 嗯。
3: 轻快嘅歌曲，我都觉得入心。你咪唱一首日文歌，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Lashisha，
3: 系啊，我真系觉得我 OK， 还原唱得我，同埋我系因为我自己一个即系去啦咁样当时嘅时候，咁我系好代入到嗰个现场气氛，但系再对上一次喺麦花声嘅时候咧，我冇咁强烈嘅感觉，所以可能因为你个人都唔同咗，
4: 系啊，我个人系唔同咗啊。系呢、這个都真系要多谢 Cathaway 呢个 tour 嘅，喺中间系跌跌撞撞过好多次，慢慢摸下摸下先知道自己做紧咩咯。
3: 系，所以我觉得强烈推介大家买佢只实体碟，
4: 同埋下次 live 要睇，我觉得我嘅 live 应该
3: 系
4: 好睇。
3: 系啊，
4: 埋花站花好后面。
3: 喂，我嚟，下次 live 一定要睇啊！我 live 真系好睇啊！
4: 系 啊，
3: 我睇过我知啊，真系好笑啊！咁样即系无啦啦可能会跌亲啊，爆肚啊！
4: 系啊，同埋系一定会有意外噶，
3: 系会意外发生，转头佢又俾人闹嗰啲就唔理啦咁。喂，但系要讲下呢首歌派对后派对 MV，
4: 系
3: 哇好睇啊！
4: 多谢。
3: 我想问系唔系香港嚟？香
4: 唔系香港嚟噶，唔系香港。我哋揾咗一个废置嘅水上乐园啊。
3: 哦，系、okay、
4: 啊，嘅都系 pass 揾嘅。跟住我哋喺个佢有个大空地啦，咁、嗯、然后pass 就将我哋成个 project 每一首歌都谂一件东西，即、嗯、系例如我冇胆匪女嘅

0: 就是恐龙啦，因为恐龙同武胆即是一个恐怖嘅嘢，但其实我咁强大嘅嘢，其实我都系会惊嘅、又或者咖啡鸳鸯奶茶就是一个咖啡杯啦，纯情就是嗰只狗啦，咁样全部变晒一个好大个嘅牌，咁就建构咗一个派对乐园喺嗰个空地度，跟住所以你就见到有个傻婆喺个派对度走嚟走去咁样，系因为其实最初系觉得有啲落寞嘅，
1: 冇错，
0: 即系。一个咁开心嘅地方啦，你去玩个 party 啦，可能你就咁睇会觉得好开心啦、但系当你尽兴过后，得翻你自己一个，系会有一种落寞感嘅。咁、我记得嗰日下即系嗌 cut 啦，咁样，跟住嗰下系好感触噶，即系我哋呢几年都过得唔容易，系连身边嘅团队，即系连 parcel 啊、同事啊，都觉得有。一下好感觸
1: 嘅，
0: 中間有個位置真係大家都唔知點樣行落去啦，大家都拗爆頭啦。但係我哋都有即係支持住繼續行落去咯，咁係感動嘅。
1: 係真係再完咗，啱啱所講啦，你即係 cut 咗一下嘅時候，覺得哇終於完咗啦咁樣，
0: 過到啦，即係我哋都好叻啦咁樣，我哋過到啊咁樣咯，
1: 係。中间有机会过唔到噶，
0: 有啊，long story 啊，我哋系啊，中间系有啲棘嘅，确实，各方面都棘嘅，
1: 系咁，但系都总之唔好理咁多啦，总算过到啦，咁啊，喺呢个 MV 度拍咧，因为即系我都系睇翻资料显示啦，本身即系不嬲都雨神嚟噶嘛，
0: 系啊，哇，我嗰日晒到头皮晒损咗，你点样好犀利啊，
1: 系
0: 冇谂过太阳咁好咯，天公造美，
1: 系系。我都试过头皮晒损，成块甩咗出嚟。
0: 系啊，我过两日之后，有啲痛我个头，跟住我谂紧系咪我扎头发扎得太大力咧，跟住就翻去喐个头顶啦，跟住发现唔系啊，佢有啲头皮走咗出嚟，跟住我谂咗阵，因为实在太攰啦，嗰几日。跟住，我应该系晒损咗个头皮，
1: 系。不过我觉得，个 MV 好睇嘅，系啦。虽然佢啱啱所讲就系、是，即系好似自己一个开头啲落寞咁样，咁但系不论系啱啱想讲开头啲落寞啦，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其实咧，我成日同阿云儿倾偈嘅时候咧、有好多名字咧都出现嘅，即系譬如啱啱想讲王乐儿啦，
0: 系
1: Parcel
0: 啊，
1: 系即系觉得呢一啲团都好似一路真系。陪伴住你去成长嘅一个团队，
0: 佢哋系唔净止想个 product 好，即系佢想我哋好啊，各自都有成长，即系真系一齐同行嘅伙伴，我觉得我好难得嘅，因为大家成日都话啊，你翻工边会有真朋友啊咁样，咁 office 唔系啊，我翻 office 嘅时候都有个朋友，就到而家十几年。都唔知道有冇十几年咧，即系到而家都仲系好好嘅朋友。我系可以喺我嘅工作嘅环境有一啲好好嘅朋友，而我而家都有一啲好好嘅伙伴咯。
1: 系，所以呢个只不过系呢一个章节嘅完结啫。
0: 系冇错，
1: 其实佢已经开始噶下一个章节啦，
0: 开始咗啦已经。
1: 即系你嚟紧就会开始下。有冇今年就会开始？
0: 会嘅会啊。
1: 哦 ，OK， 跟住你又忍两三年唔讲噶咯。
0: 我今次呢个 project 会快啲添，我哋个 timeline 系短好多。
1: 哦 ，OK， 咁你都唔使忍咁耐啦，阿婆。
0: 系，大家唔使等咁耐啊。
1: 系，冇错。咁但系系十分之感谢王然嘅，我都系觉得，因为佢其实真系俾咗好多力量，唔单止系俾乐迷啦，相信都系俾我自己啦，都觉得好正。咁所以期待王然嘅下一首嘅歌曲啊！多谢晒王然
0: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推迟到瑞士谈判的安排。美国白宫在声明说，由于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具体细节尚未敲定，所以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谈判的行程。但是同时强调，美国代表团已经做好准备，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将会及时公布。强调美国期待尽快启动美伊的技术性谈判。曼斯早前说，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由今个月18号计算，他将会领导美国的谈判团队，又说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是具体时间待定。黎巴嫩传媒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前往瑞士，但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决定暂缓起行。消息人士说，伊朗此前已经向美国和斡船方明确表明，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不能够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警告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10公里范围展开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将会举行新一轮的听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认真落实独立委员会报告的建议，有助厘清责任谁属。不过强调，任何的追责工作都必须确保过程和处理方法公平公正，惩罚根据事实、证据和错失程度作出相称处置，不能够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话，目前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同佢预期一致，有信心最终可以提供好好嘅建议。又会积极考虑竞委会嘅建议，将围标等违反竞争条例嘅行为刑事化。政府亦都同步针对围标同埋涉贪等行为进行大量分析研究，稍后将会制定新法例处理。今日端午节，全港多区都有龙舟赛事。在沙田城门河，赛事早上8点开始，全日上演33场龙舟赛，包括500米的中龙赛事、300米的小龙赛事以及凤艇比赛，一共吸引超过100支队伍参加。城门河两旁吸引不少市民围观。而在香港仔海滨，全日共有33场赛事，有49支队伍参加，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气氛

0: 热烈。至于大澳就按照传统举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端午龙舟游涌，祈求风调雨顺。活动在清晨开始，大澳传统渔业行会先到杨侯庙进行采青和拉神仪式，随后依次到新村天后庙、关帝庙和洪圣庙接神，用神艇将神像接返龙舟会的龙趸，之后连同另外两个传统行渔业行会拖住载有神像的船艇巡游大澳水道进行游涌仪式。政府将会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话：政策整体方向值得支持，认为可以由目前较为被动的状况变为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陈文仪在电台节目上话：扶贫工作和质素需要有持续性和追踪性，例如解决跨代贫穷要不停检视。他又认为贫穷是很复杂的议题，可以由不同角度解释。对他来讲，贫穷线并不是不可以用的客观工具，和精准扶贫亦都不是对立。当局可以将贫穷线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开会时在某程度上需要这一方面的深入分析。他提到欧盟近期提出反贫穷策略，即是不是纯粹考虑怎样消灭贫穷，而是从贫穷状况了解民众为什么会跌入贫穷的风险。政府提出的21项指标可以有助减低跌入贫穷风险的机会率。当局年内会增设一个目标群组精准扶贫，陈文仪建议将照顾者纳入目标群组，特别是一些隐蔽的照顾者。世界杯进入第二轮分组赛 ，A 组墨西哥对南韩，南韩输0-1，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入球。换边后50分钟，南韩门将出营接球同队友相撞之后甩手，墨西哥的路易斯洛姆立即射入空门打开纪录。南韩之后加强进攻，但是都无功而还。东道主墨西哥最终赢1-0，两连胜全取6分，排 A 组榜首，笃定晋级。A 组另一场，捷克对南非，两队1-1握手言和。另一东道主加拿大就在 B 组以6-0大胜对手卡塔尔。加拿大上半场30分钟内先后入了两球，之后卡塔尔的荷马艾亚敏被指蓄意破坏加拿大球员单刀入球机会，被红牌赶出场。上半场保时3分钟，加拿大再添纪录，半场领先3球。下半场7分钟，加拿大中场伊斯马尔干尼被踢伤要抬离场，卡塔尔再领红牌，只得9人应战。之后加拿大再入3球，以6-0结束赛事，是加拿大自198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周以来首场胜利。而 B 组另一场赛事，瑞士4-1击败波斯尼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2，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1: 5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9: 晏昼欢迎嚟到5星级学堂 ，Alan 学长你好，
10: 系小豆你好，
9: 好耐冇叫过学长呢个
10: 头衔，好似系我哋开节目嘅时候先至会有呢一个咁样嘅学长制嘅称呼，
9: 系其实一路都有嘅，但系我冇嗌啫，
10: 系冇规矩，
9: 对唔住，而家有翻规矩，学长你好，
10: 系大家好，咁啊今日继续5星级学堂嘅节目啦，1-2陪住大家学下嘢啦，今日咧就喂我觉得今日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嗰样嘢咧，对于全香港嘅听众、打紧工嘅听众啦、做生意嘅朋友啦，都好有用嘅。
9: 系，我哋每一集都好有用，
10: 都好有用嘅。今集更加之有用啦。点解咁讲呢？就系、我想问一下小豆你自己先，就系、是你要处理电台嘅工作啦、
9: 嗯。
10: 你觉得自己处理电台工作嗰个工作效益大唔大？
9: 好大，
10: 好大，
9: 一定系讲十分大，
10: 因为好少时间要做好多嘢系嘛？
9: 系啦，冇错。
10: 系，但系会唔会有啲时间都总会吓啊？喂，真系太多嘢做啦，个人攰一攰，走一走神，啲嘢分一分心啊，剪剪下声，突然之间个人中一中咁样，会唔会试过咁样噶？
9: 其实会嘅，
10: 真系会，
9: 因为更多时候可能系因为我做紧 A 啦，跟住做下 A， 跟住会有人同讲哦 B 会急啲，做咗 B 先，
10: 系，
9: 咁我就会摆低做个 A，
10: 系
9: 啦，咁跟住
10: 嘉宾嚟到啦，过去录音先啦，咁样
9: 系啦，冇错，跟住做完个 B 啦，跟住再翻翻转头，跟住我就会开咗个 C， 跟住之后就摆低咗个 A， 或者做咗下个 C， 跟住翻转头，唔系，个 A 未做完，我要继续做翻佢先。
10: 你去到边一刻先会突然之间醒起，原来 A 嗰个任务系原来系摆咗喺度进行紧咁样。
9: 通常 deadline 之前都会发现嘅，
10: 突然之间醒起咁样，
9: 突然间叮。
10: 我自己都会有呢种情况嘅，调翻转咧，我就更加会系喺一啲好紧密嘅沟通嘅情况之下咧，啲人同我讲完嘢之后，我下一秒明明上一秒都记得想同另外一个人讲多句咁样嘅说话，
9: 系，
10: 只突然间走咗神咧，我好想同你讲嗰句嘢，我讲到口唇边，我讲唔翻出嚟啊！
9: 做节目唔好咁就得啦，平时冇所谓。
10: 系，所以我做节目系打醒24分精神嘅，好紧要嘅。咁啊，至于点解今日讲呢样嘢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即系邀请咗位嘉宾上嚟咧，同我哋讲下专注力呢方面嘅问题。咁所以点解话啊，今日集嘅节目对于大家嚟讲，无论打工仔又好啦，做生意嘅老板又好啦，即系要处理工作，甚至乎处理 日常生活可能都好需要到用到我哋嘅专注力啦。咁啊，今日邀请咗一位咧专注力训练方面嘅专家 Patrick 过嚟同我哋倾偈嘅。Patrick 你好，
11: 两位好啊
10: ，Hello，我想问下 Patrick 咧，头先听到我哋两个打工仔咁样嘅状态，喺你眼中啊，小豆嗰个情况咧，话啊，有啲嘢做紧，然后俾人嗌走咗，然后翻嚟会唔记得咗本身做紧嗰个任务咧？喺你见过嘅朋友里边，会唔会都经常有呢种情况，或者喺香港打工系咪应该都九成嘅人都系咁样噶？
11: 哦，当然系啦，咁我自己都系啦，当然
10: 系
11: 因为其实同一时间会发生好多事情嘅，咁我哋要明白咧，而家我哋嘅工作环境同20年、30年前系完全唔同噶咯，系咪？我会想象一下，譬如喺30年前，我做一个 admin 嘅工作，其实好简单嘅啫，我每一日可能会收一次信，我可能每一日会收几份 fax， 唔知大家仲知唔知咩叫 fax 啦？
10: 知嘅，而家都有人用紧嘅，
11: 收下电话啊咁样样。而家我做一个 admin， 我要复我啲客咧。唔同噶咯，我系不断咁收紧啲 email 啊，不断收紧 WhatsApp 啊，同一时间喺度好多事情发生紧嘅，
10: 秒秒钟都有啲嘢嘅。
11: 而其实传说中嘅 multitasking 咧，其实未必真系好存在嘅。真正发生紧咩事咧？系我哋不断咁喺度切换紧一啲工作，依样 A 做完或者未做完，我即刻去 B。要記住，一陣間要翻去 A 度，跟住咧突然間 C 又出嚟啦，我要即刻破去 C， 就係 exactly 頭先阿小豆講嗰樣嘢啦。
9: 係
11: 呢一樣嘢咧，其實好耗我哋嘅資源嘅。
10: 我以前即係打工嘅時代當中，都有個老闆咧，佢就好自豪於頭先阿 Patrick 所講，我 multitasking 好犀利嘅咁樣。咁犀利咗啲咩咧？佢就話得㗎啦，我覆緊個 email， 你照同我講啦，我聽到你講咩㗎啦。明明係講口頭講緊就係另外一個 project 嘅嘢咁樣，佢就話得噶啦，我 multitasking OK 嘅，你照讲俾我听啦，咁样。我嗰一刻望住佢咧，我就好怀疑嘅。
9: 咁结果你有冇讲先？
10: 我系有照讲嘅，但我唔知道听到几多，又或者个 email 复咗几多嘢，即系可能只手喺度打字，但系个耳仔唔知道飞咗去边度咁样。咁呢种情况，我相信就系、是都几系我哋而家现代人嘅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嘅挑战啦。我谂称得上为系咪？即系响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唔系真系 multitasking 真系只系一个梦嚟嘅咧？
11: 其实大部分人。好难做得到呢件事情嘅，其实都做咗啲唔同嘅 research 啦 ，research 话俾我哋听，其实唔系真正 multitasking， 好似头先咁讲啦，我只不过跳换都好快，而不断咁跳换做一啲唔同嘅嘢嘅时候咧，我哋系付出代价嘅，咁、代价就系咩咧？
10: 代价就做唔到啦，
9: 做漏嘢。
11: 我头先讲嗰样嘢就话好耗啊，咩叫好耗咧？其实我哋有时讲专注力咧，专注力系一个有限嘅资源嚟嘅，即系话呢个世界冇人可以24/7。不断咁样100% 专心嘅，我只能够专心一段时间，跟住我要休息嘅，我要填补翻、我要即系休息翻fill up 翻我嗰个资源嘅。
10: 系
11: 好啦，当我不断咁 multitask 嘅时候，其实就系加快我嗰个
10: 消耗
11: 系啦。咁你其实系俾紧一个代价出去嘅。咁我有冇需要付出一个 extra 嘅代价去做所谓好似 multitasking 好劲啊咁样样咧？咁呢个就
10: 系
11: 自己点样去运用自己有限嘅资源嗰方面啦。
10: 哦，咁所以好多时我哋做嘢嘅时候都会去分话，好啦，我哋定个时间表啦，呢半个钟做啲乜，嗰半个钟做啲乜，可能就系一个粗略嘅方法，起码就系去避免咗嗰一种不

0: 段嘅所謂切換嗰個狀態，呢、個就係一個可能最基本嘅諗法啦。我相信係
1: 冇錯，冇錯
0: 啊。OK， 喂，嗱，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同 Patrick 咧傾多啲，到底我哋響應付工作嘅時候可以點樣幫到自己？我哋休息一陣。
2: 星級學堂，星級學堂。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6: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4: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3: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6: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有 Alan 同埋小豆咧陪住我哋嘅嘉宾 Patrick 咧倾下专注力，特别喺工作层面嘅专注力呢个问题啦。我哋咧同我同阿小豆倾偈嘅时候都讨论过一点咧，就系我哋都总会有啲情况做下嘢分心啦。
7: 系，
6: 我哋亦都遇过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喂，系啊，你唔好要我专心咁耐啦。我系专注力不足噶啦，我系或者好多时即系近呢几年比较多啲大家认知到。好嘅，即系所谓专注力问题啊，我过动症啊，我系喐嚟喐去噶啦，咁样。小豆系咪都有遇过呢啲朋友仔话啊？我成日喺呢个情况，所以你唔好叫我坐定定啦，咁样。
7: 系啊，因为咧有啲朋友仔啦就会话啊，因为呢个 ADHD 嘅 terms 近呢几廿年咧，其实都多人认知咗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就会界定，我坐唔定啊，我专心唔到啦，我系 ADHD 噶啦，所以你体谅下我啦，我 ADHD 噶啦，
6: 你唔好逼我啦，咁样。
7: 系啦，冇错。咁到底ADHD 同专注力不足或者专心唔到呢一几样嘢又有啲咩嘅分别呢？
8: 哦 ，ADHD 如果真系话去到确诊嘅话，基本上就喺香港嚟讲啦，讲紧系有精神科医生同你做咗一个评估，喺个医学角度觉得啊，呢个人真系有呢个状况，咁而点界定嘅呢？我想同大家讲一讲个概念咧，就系、是、专注力不足嘅一啲状况。一啲嘅表徵，其實係任何人都有嘅，
6: 係
8: 咪？我哋大家都試過上一堂發夢啦，
6: 啊、是
8: 我哋內心中都會係有時會跳掣啊，諗咗其他嘢啊，或者好成日都唔知道做緊乜嘢咁樣啊，睇一篇嘢要睇兩三次先睇得明，等等，我哋任何人都會內心中有咁嘅狀況嘅。咁、何為 ADHD 呢？就係呢啲咁樣唔同嘅表徵或者特質，經常發生或者比較多啦。多到乜咩位呢？就係、是、導致到佢有成為一個功能上嘅缺失，即係話你係學生又好，你係一個打工嘅又好，係啦，令到你成個工作都有啲狀況，甚至乎有啲嚴重啲嘅，令到佢有性命危險嘅。
6: 啊，
8: 咁呢啲就係、是、啊，當一個醫生界定咗，喂，你真係有啲嘢喎，你咁嘅時候咧，可能佢就會做一個確診啦，甚至乎用一啲藥物去幫助呢個人去做。咁所以話專注力唔係好好。或者我比较活跃嘅人系咪代表 ADHD 呢？咁又未必系嘅、
6: 即系冇医生真正去讲出话喂系你有呢、這个即系病症确诊啦，其实大家都真系只系口讲啦，即系我话自己系，咁其实都真系冇一个好实质嘅界定啦，咁样
8: 系啦，或者你会觉得自己有一啲类似嘅特质咯，咁但系系咪确诊呢？咁又两回事嚟嘅。
7: 系因为我突然间谂起咧，因为我表弟你出埋表弟
6: 系细细声讲
7: 系啦，因为咧表弟系以前咧就系、是。不能够坐低温书，咁但系之后睇完跟住睇医生咧，跟住俾即要食药，即系长期 keep 住食药，令到佢嘅专注力真系好啲，即系可以读到。 读书咁样。
6: 啊 ，OK， 因为头先阿 Patrick 讲过一个好好嘅点就系、是、啊，会影响到日常嘅某啲功能，甚至乎真系影响性命。我谂到最容易理解到嗰样嘢就系、是，哎，我明明望住条街过紧马路，然后我个心游魂游咗去嘅，然后我唔知自己行咗去边，系咪呢一种情况就已经可以？可能是甚至乎需要到啊，其实如果你作为屋企人另一半或者爹哋妈咪或者见到长辈是咁，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去提醒喂咦使唔使 check 下，定是纯粹喂唔觉意分一分心走一走神，其实真係个个都会嘅呢，是哪一种情况多啲呢？
8: 如果真系一个医生做断诊嘅话咧，其实佢会了解一个人，头先我讲咗啦，佢特征有几严重啦，有几频密发生啦，系咪所有嘅生活环境都会啊？譬如医生做确诊嘅话咧，佢会去考虑佢系咪一啲唔同嘅情景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定系净系喺学校或者净系喺个屋企先会咁噶？系啦，咁呢个就系、是、因为。有啲人可能对某啲环境系特别有啲感觉嘅，
6: 系翻工特别闷，
8: 系啦，或者
7: 就特别容易失望，
8: 唔好特别闷啦。可能我某一个上司俾到好多压力我嘅，而令到
6: 佢
8: 表现
6: 佢
8: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又唔系，佢屋企又系咁，公司又系咁，喺条街度又系咁，食饭又系咁，嗱咁呢个就更加证明、其实佢本身有啲咁嘅特质。咁如果你话即系频密到某个位话啊。真係會影響到佢幾深遠，咁就真係有機會去做一個評估，或者真係揾醫生做啲確診啦。
6: 哦，咁所以可以即係整體好全面咁樣去諗，就係係咪每一個範疇都有某個程度上嘅影響啦？咁就真係可以去從呢個角度去諗多啲啦。咁
8: 係啦，同埋我哋頭先講 ADHD 咧，都有一啲唔同嘅subtype， 我哋叫做一啲唔同嘅表現方式。譬如頭先有講到成日都發夢啊，遊咗雲啊。咁頭先阿 Alan 你個例子就係、是、我行。路都游咗云，成日都系咁样嘅，唔睇车嘅。咁呢个要其中一个。咁另外头先小豆讲咗就系话啊，表弟系列啦吓。佢有啲人咧 ，ADHD 嗰种咧，佢系特别好多动嘅，多动同埋冲动型嘅，即系话佢控制唔到自己嘅行动嘅，一定要喐住搞住好多嘢嘅。又或者佢真系做事情冇咁嘅能力去先停一停谂一谂嘅。同一种嗱呢一种咁嘅人咧。其实佢行路一样系会被车撞到嘅、哦，即系点解咧？哦，我见到对面马路咧有个靓女，我想去睇下咁样，即系当系咁先算啦。
6: 咁就嗰个好冲动嘅状态啦。
8: 咁我想行过去，我就即刻行过去，我连要睇车我都唔记得咗嘅啦。咁、都系会嗱，呢啲系一啲严重啲嘅例子，
6: 极端啲嘅例子
8: 系啦，好极端嘅，但系都会

0: 响成个安全嘅噃，咁呢啲就系咁。咁我头先讲咗呢几样嘢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唔同嘅工具可以帮我哋去量度咗啊。如果我真系表现得唔专注，究竟系啲乜嘢原因导致我唔专注？咁你一个人就会可能明白自己多少少啦。
1: 头先即系阿 Patrick 讲到嘅时候，我都谂起一点咧，就系、是、我成日俾人话我硬脚噶，
2: 硬脚。我觉得硬脚硬脚你觉得系唔专注咩？
1: 嗱，我谂紧嗰样嘢咧，就系我可能咩剪声啊，平时喺公司剪声啊，或者有阵时自己写稿啊嗰样嘢嘅时候咧，我都不其然会有呢啲咁嘅喐动嘅。
2: 系，
1: 即系到底响阿 Patrick 头先嘅分享里边，喂，佢个身体不其然多咗唔自主嘅动作，呢一啲嘢到底系帮助我去令到我投入到某个状态啊，定系反而系阻碍紧我去做某啲嘢咁样噶？
0: 嗱，咁啊。Alan 咧，应该如果你由细到大都系咁样样嘅，咁我会觉得你系似一个多动需要比较强嘅人，即系话咩咧？其实要你静静地坐喺度，好专心咁做一件事情系难嘅，
1: 系有蚁咬咁样嘅，
0: 系啦。咁反而调翻转，你要喐住啊，摁住脚啊，转住笔啊，
1: 系
0: 压住张凳啊，等等，你会舒服啲嘅，系咪？咁如果呢个系一个比较舒服嘅状态，你咪用呢个状态去做你嘅嘢咯。
1: 但系只要唔好干扰到人哋太多。
0: 诶，当然啦，系啦，系啦。咁如果你话我只要摁住脚，其实我都可以好专心咁做到嘢嘅。咁其实你系一个有多动需要嘅人，但系你个情况又未至于好严重。但系有啲人，譬如真系好严重嘅，真系摁脚都满足唔到啦，我要行嚟行去啊。做唔够一阵嘢，我就要去个厕所啊，洗个手啊，又要开个雪柜睇下有冇嘢啊，跟住又要打下电话 call 下人啊，或者自己自言自语讲一大轮嘢啊，咁等等呢啲，其实佢自己控制唔到，可以好好地完成我的工作嘅，咁呢啲咪开始真系影响紧我的工作咯。
1: 哦，咁而家就大家都理解多咗少少啦。咁我觉得咧，而家休息一阵先，俾大家趁呢个时间咧。检视一下自己嘅工作习惯同埋生活习惯，休息翻嚟咧，同 Patrick 继续了解多啲乜嘢系真正嘅专注力，同埋头先佢提过啦，呢个系一个有限嘅资源啊嘛，到底我哋点样用得好啲咧？我哋休息翻嚟继续倾。
3: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1: 时间下昼1:30。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nsor Acapella 的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8: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9: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8: 咁点做好啊？
9: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1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1: 密切留意
12: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3: 湾区声势力，
14: 湾区声势力。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

0: 父亲节快乐。
1: 2026年沙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6: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8: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嘅拍档小豆你好
9: ，Alan 你好，
8: 仲有我哋咧专注力训练嘅专家 Patrick 你好，
10: 你好啊，
8: 系啦。咁啊，头先休息之前咧，我终于都理解咗自己咧，成日摁脚咧系帮助紧自己嘅，
9: 帮助你专心啲做嘢。
8: 系咁啊，帮助我专心啲做嘢。咁头先 Patrick 较早前都同我哋分享过啦，就系、是、啊，原来专注力呢样嘢系一件。即係消耗性嘅身體裏邊嘅一個工具嚟嘅，就係、是、啊，我哋用多咗專注力，其實都要補翻嚟啦咁樣。咁但係我都知道，Patrick 頭先休息嘅時候有傾過啦，就係、是、啊，原來有啲方法可以去幫我哋量度到，又或者係define 到計算到界定到，到底專注力係點樣去理解嘅咧？可唔可以請 Patrick 同我哋分享多少少，等我哋聽眾諗下啊，自己喺呢幾個唔同嘅層面裏邊係咪都可以？谂多啲，考虑多啲关于自己嗰、那个习惯或者状态咧，咁样
10: 系可以啊，因为好多人咧会嚟我哋嗰个中心嗰度咧，同我哋倾嘅，就话、我好似专注力有啲弱、影响紧我工作、咁但系奈何专注力呢样嘢好虚无缥缈噶嘛，
8: 系
10: 咩叫专注力好，咩叫差咧？有冇得量度咧？咁、原来真系有得量度嘅，咁譬如我哋嗰度，我哋会用一个工具啦，叫做 Moxo 啦。
8: Moxo
10: 呢个工具系点样嘅咧？透过一个18.5分钟嘅一个评估，
8: 系
10: 之后咧，佢会出咗个报告嘅，好有趣嘅。呢、个报告就头先我大概讲咗啦，就系、是、用几个唔同嘅范畴去量度，去了解咗啊，究竟呢啲唔同嘅地方有冇影响紧个专注力咧？咁包括就系第一，讲紧一个人专注嘅能力啦，即系我想专心，我能唔能够专心先
8: ？OK，
10: 系啦，咁呢个就系最直接影响个专注力表现啦。
8: 嗯，
10: 第二就系、是、啊，我成个人个反应快慢。系啦，即系我个脑转得快啲定慢啲？其实我个脑如果转得慢啲咧，人哋讲嘢咧，我听唔切嘅。我听唔切嘅话，其实我成日好容易就会游魂游咗去，因为我跟你唔到啊嘛。
8: 嗯，
10: 好，第三样嘢，头先有大概提过下嘅，就系、是、个冲动性嘅控制。一啲好冲动型嘅人，谂乜就做乜，谂乜就做乜嗰啲人咧，其实佢好难专注做好一件事嘅。
8: 嗯，
10: 啲嘢会 hea 开晒，做3-5-7样嘢，但系冇样嘢做到好好。
8: 系，样样都开咗个头，然后就摆低啦。
10: 冇错啦，冇错啦。
8: 系，
10: 第四样就系头先讲同 Alan 分享呢、這个啦。就是个多动需要好强嘅人、
8: 哦，
10: 多动需要好强，我又好难去控制到自己，都会影响成个专注力表现。所以头先我讲嗰、那个评估咧，就系、是、用呢四个唔同嘅范畴量度下啊，其实我有冇一啲落差咧？如果有嘅话，个落差有几大咧？咁啊变咗会比较具体化咁样，可以量化到啊，其实我系咪真系有专注力嘅一啲状况啦？咁样咯。
8: 头先讲嘅第一个层面就系能力，即、就、系、是、我想做，我做唔做到啦？嗱、呢个都比较容易理解嘅。第二个层面系反应啦，我想可唔可以就住呢个部分讲多少少俾我嚟听？即系到底系佢专心紧。嘅时候，应该有啲咩状态啊？定系话喂，你嗌佢，佢冇反应，佢就等于好专注啦？系咪呢一个界定嚟嘅咧？
10: 啊，或者我俾个简单嘅例子啦。如果我个反应慢少少，我个脑转得唔够快嘅。

0: 呢、嗯、其实如果我老细同我讲，喂阿 Patrick 啊，你一阵间咧就拎呢三个 file 摆喺嗰度，前面第三张台嗰度系啦，隔篱咧就会有条锁匙嘅，你拎埋条锁匙排队落去四楼，跟住俾个客，个客喺度等紧你噶啦。
1: 嗯
0: ，OK， 同一时间讲一大餐
1: 咁嘅
0: 机
1: 咁样，
0: 系啦。嗱，其实头先我讲嘅每一个指令都系一件好容易做到嘅嘢嚟嘅，但系如果我个脑转得慢少少，我吸收唔切嘅话，会变成系咩呢、啊、我就企到我呆住咁望住我个老细，跟住咩话？你讲多次，咁我个表现系咪好唔专心，好似游咗去咁样样
1: 啊？
0: 系啦，
1: 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种吸收或者接收嗰、那个状态啦，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0: 系啦，讲得再学术少少，基本上讲紧一个人嘅工作记忆，即系如果我同一时间我吸收唔到咁多嘢，
1: 系。
0: 想象系我脑里边嗰条 RAM 啊，电脑嘅 RAM，
1: 我都正想讲应该
0: 系啦。如果我条 RAM 本身
1: 系
0: 好弱嘅，其实我同一时间我 process 唔到咁多嘢，我或者接收唔到咁多指令，其实我就成日都喺度 kick 下 kick 下，轻轻地机咁样样。嗰种状态如果成日维持嘅话，咁我想专心都好难噶。
1: 即系真啲短暂记忆真系好短暂嘅情况啦，呢种就系、是。
2: 因为咧呢个状态下咧，我谂起我阿妈，我阿妈咧，因为
1: 又出卖啲屋企人，
2: 系啦，冇错，即系佢有时候会问你今晚翻唔翻嚟食饭，跟住你答咗佢唔翻，跟住佢讲五分钟翻嚟啫嘛，你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啊？
1: 咪讲咗你听咯，
2: 咪讲咗你听咯，跟住之后佢可能再过多五分钟再问多次，
1: 佢系唔记得咗啊，定系佢专登噶？
2: 我觉得
1: 佢想撩你倾偈啊！
2: 我觉得有时候咧，佢系冇上心，佢问咗啲咩？
1: 哦，
2: 系啦，咁
1: 念口簧咁样讲咗就算，
2: 系啦，冇错。咁到底其实呢一方面又真系系纯粹系念口簧啊，定系佢其实问嗰下，其实佢都专注力不足咧？即系遇到呢啲咁嘅情况，
0: 咁讲啦，如果真系老人家嘅话咧，咁正常我哋随着年纪过去啦，我哋个认知能力系会降低嘅。OK， 咁头先你讲个情况就系可能讲紧当佢问咗嘅嘢嘅时候，佢听嗰下，佢有冇喺一个专注嘅状态去吸收呢个资讯咧？定系其实你讲咗佢可能？连左耳都冇入到，咁啊右耳就更加唔使出啦，
1: 直接个答案跌喺地下啦。
0: 佢可能嗰一刻听到你俾咗啲回应有声音，但佢其实佢揾唔翻你嗰个资讯，其实系代表啲咩嘢，冇入到个脑啊。咁系咯，老人家亦都比较常见嘅一个状况嚟嘅，所以未必系特登针对你嘅，系啦，
1: 唔关你事，唔使觉得有问题啊嘛。唔系咁，但系如果好似小豆咁样面对有屋企人或者身边有工作伙伴系呢一种情况啦，我哋有冇啲乜嘢可以去协助佢，或者最少起码喺呢一个沟通嘅过程里面可以顺利啲咧？
0: 有啊，咁嗱，譬如我明知各位同事啊，真系未必好快可以吸收到资讯嘅，咁、我 make sure 我讲嘅嘢一定要慢慢讲啦，讲得清楚明白啦。讲完之后，如果佢又唔介意嘅话，喂，你知道头先我讲咩噶咯？嗬，
1: 你讲翻次俾我听
0: 一次啊，或者应间攞完啲 file 去边话你 OK 系咪啊？即系我哋 double check 一下咯，make sure 佢真系接收晒所有嘅资讯。如果由佢把口讲翻一次出嚟咧，咁我哋就比较有信心会待得实啦，
1: 稳阵啲啦。
0: 系啦系啦。
1: 如果好似小豆呢个情况咧，即系阿妈问完佢喂你系咪翻嚟食饭噶？你讲咗唔翻啊咁样，然后过一阵佢都真系会唔记得噶，可以点样帮佢咧？又冇得问喂阿妈你听到噶咯？嗬，系咪咁样咧？
0: 一啲无伤大雅嘅妈妈咁老人家咁答多佢一次都好嘅，
2: 系咪？通常咧，我答两三次，跟住之后咧，我就会发脾气啦。但系嗰一下咧，佢就会记得啦。
1: 哦，
2: 系啦，即系发脾气嗰一下，佢就会记得。
1: 你好温柔嘅时候系唔 OK 嘅，
2: 系啦，冇错。
1: 哦，
0: 又或者又或者你可以俾多少少资讯佢，你就咁答翻定唔翻，佢可能真系未必入到去脑。如果你话啊，我今晚唔翻嚟食饭，我约咗边个边个今晚去食饭啦，咁样样，咁佢有机会真系会 register 多少少嘅。
2: 系，所以其实我哋对答有时候唔好谂住简单，佢就会易吸收，反而系要长啲，俾多啲嘢，佢就会记得住啦。
1: 因为有阵时即系我哋去接收资讯，都即系可能每一个人有少少唔同嘅习惯啦。有啲好似你话斋，喂，简简短短 yes or no 已经知道答案。有啲人可能系需要多啲联想，就系、是。听完你讲话 no 之后，原来我可以幻想到阿女咧，你今晚系同人系地去打边炉嘅，我就等于知道咗你唔喺屋企啦。会唔会系一种咁样嘅方法咧？
0: 会啊，譬如你讲个资讯系比较有趣啲嘅，都帮到佢。咁我打边炉啊，依间打边炉咧，哇，真系新开噶，好多人都话正噶。我翻嚟试完话你听，
1: 我下次带你去食啊。
0: 系啦，咁成个资讯就再实在好多啦。
2: 系，所以唔应该发脾气，系要俾多啲嘢塞满去个脑。
1: 衰女包啊，佢心啦，系啊，咁样成日都咁样话我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原来系有啲方法可以去。 即係幫助到日常生活嘅溝通，咁就爭在係我哋自己有冇花少少心思，或者了解下對方嗰、那個消化嘅能力啦，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0: 係啦，其實對媽媽又好，對工作夥伴又好，對生命嘅夥伴都好啦、嗯，其實了解咗佢成個吸收嘅狀態，用咩方式去令到佢吸收得好啲，咁、嗯、我哋咪溝通會好啲咯。
1: 係係，呢、這個都好重要，特別同啲老公老婆都
2: 係
1: 啦。
2: 係，即係你係咪想講你太太啊？
1: 唔係，我想講咧，我自己喺屋企有陣時嗱，我都即係有陣時喺節目都分享，我喺屋企都會打下機嘅，即係對住部電視機喺度玩咁樣，踢波又好，揸車又好，咩 game 都玩下。然後咧，當太太喺我打緊機嘅時候同我講嘢咧，係擺明聽唔到嘅。咁但系
2: 你太专注喺个打机
1: 系啦，咁喂我转紧弯过紧关咁点算先咁样？咁但系总有啲屋企嘅事情系嗰一刻需要处理噶嘛？喂，抽湿机啲水满咗咧，你去倒水啦咁样。咁嗱，好明显个口我一定回应，喂 ，OK 我去倒啦咁样。
2: 系
1: 咁，然后嗰两个钟头之后，个缸水都系喺度嘅。
0: 呢个就系头先我哋讲嗰样嘢啦。系因为系我哋有限资源啊嘛，专注有限资源啊嘛。咁打机其实除咗跟你好多资源噶，系咪先？
1: 专注噶打紧机嘅时候，
0: 咁即系如果我系你太太咧，我就可能要求你暂停一下先，
1: 系
0: 劈埋呢个弯，我就暂停你一下，跟住同你讲要你想希望你做嘅嘢啦，咁啊最好即时做咗佢啦，
1: 系，
0: 咁如果你唔系嘅话，你记住应该打埋你关，你就好去做啦，咁你吸收嘅机会咪大啲咯。
1: 啊，我自此之后咧，我自己都即系谂咗一个小技巧出嚟嘅，
2: 系个小技巧，
1: 个小技巧系咩咧？就系我已经放弃咗玩啲好实时嘅游戏。即系咧，嗱，好坦白讲，有阵时打玩啲 online game 啊，即系同人哋同时间一齐玩紧同一铺嘅，你嗰啲系停唔到噶嘛？嗯、即系就系喂，我停咗，我摆低咗个手掣，停咗喺度，咁基本上你就即系等于放弃啦，输啦咁样。咁然后我就放弃咗啦，就系我所有玩得嘅游戏咧，我都系可以暂停嘅，好似头先 Patrick 所讲啦，我摆得低嘅，咁我就可以确保到自己，诶、OK， 我有啲咩身边嘅事要处理，无论工作又好啦，屋企又好啦，咁我就可以即刻摆低啦咁样。咁我谂呢个都系一啲即系少少嘅方法去谂下啊，原来我喺嗰、那个环境里边，无论屋企又好啦，工作又好啦，点样去便利到自己去掌握我所需要嘅嘢啦？我谂呢啲都系一啲、即系民间智慧，可唔可以咁样讲？呢、這个
0: 系生活上嘅小技巧啦，帮我哋表现得好啲，或者同人沟通得好啲。
1: 啊 ，OK， 咁啊，讲开学嘢咧，亦都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活动，想同大家推介一下嘅，就系嚟紧嘅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咁就嚟紧咧，响6月24号星期三嘅下昼2点咧，就会响九龙塘嘅生产力促进局嗰度进行噶啦。因为咧，我哋知道今时今日咧，好多嘢都离唔开 AI 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AI 嘅潮流，同埋了解北部发展区咧，就要参加下我哋呢个活动啦。论坛嘅主题咧，就有包括新质生产力啦，同埋北部创科，同埋金融 Plus 嘅深度融合啊。咁讲者咧，亦都嚟自包括政府啦、商界啦、创科界以及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嘅代表嘅，所以咧好欢迎企业管理层同埋创科业嘅朋友嚟一齐参加。如果想了解同埋登记嘅话咧，都可以去到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5720104去查询嘅。咁啊，重复多次 WhatsApp 电话咧就系95720104，或者可以上新城财经台嘅网站了解一下我哋呢一个创科大奖同埋高峰论坛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呢一个活动里边学到啲新嘢。喂，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同 Patrick 倾下。我觉得即系关于专注力呢一点，我哋点样帮到自己提升咧？我觉得仲可以倾多少少嘅。休息一阵。
3: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4: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Wendy、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Live up 世界杯 ，Live up 世界杯 ，Live up World Cup。巴西对海地，古里多、阿兹亚佐、摩洛哥。先睇睇啱啱踢完两场东道主比赛 ，B 组加拿大6-0大炒上届东道主，最终得九人应战嘅卡塔尔。美中不足系伊斯马干尼重伤离场，预计起码要唞一年。另一场就系 A 组墨西哥利用韩国龙门超级巨大失误入波小胜1-0。C 组第二轮赛事今晚踢首场由苏格兰对摩洛哥，之后有巴西对海地。第一轮踢完之后，四队实力同埋形势都已经有初步轮廓，今轮比赛对出线形势将会相当关键。先睇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首轮一球小胜海地，全赛三分，但比赛内容就唔算轻松嘅。球队一向以身体对抗纪律性高出名，中场有麦汤米尼同埋麦坚领军，踢法直接实际。摩洛哥首场踢和巴西，看得出摩洛哥近年在国际赛场上面的竞争力。自从上届世界杯历史性打入四强之后，摩洛哥不再阿兹阿佐，球队最大特点仍然是防守稳健，整体移动有秩序，同时具备快速反击能力，相对来讲对苏格兰都是稍稍称先。另一场巴西对海地，焦点自然落在巴西身上，他们首轮踢和摩洛哥，虽然控球和攻势都占优，但始终攞不到三分。安察洛提执教之后，球队希望在保持技术足球传统之余，加入更多欧洲化的战术元素。不知是球员问题啦，定是战术问题啦。从首场表现看，有些不伦不类啊。至于海地，虽然首轮输给苏格兰，但表现其实不是一面倒挨打。作为今届世界杯其中一支较少被关注的球队，海地踢法充满活力，前场球员速度亦都有一定威胁。好啦，今场面对胜味十足的巴西，会不会有机会又爆个大冷呢？听日凌晨6点先有苏格兰对摩洛哥，跟住去到黄金时间朝早8:30，早少少起身就有巴西对海地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3: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五星级学堂，有 Alan 学长，
4: 系 Hello 小豆，
3: 系有小豆喺度，同埋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Patrick。
5: Hello Patrick，
3: 系啦，咁头先咧一路都讲啦，专注力啦，专注力啦，亦都有提到一个 terms 就系专注力系一个有限嘅资源嚟噶嘛。咁到底喺我哋有限嘅资源之下，我哋要点样好好利用佢，令到佢可以发挥得最大嘅功效咧？
4: 系 Patrick， 系时候同我哋讲下啦。
5: 系嗱，有限资源嚟嘅，咁即系话。我哋点样去用呢个资源就好紧要啦，令到我哋可以表现得好啲。亦都可以调翻转头讲啦，有一啲唔需要耗资源嘅嘢，我哋系咪可以唔好嘥咗我哋啲脑汁努力咧？咁譬如系咩咧？譬如就系头先我有讲过提过下嘅，系咪真系要 multitasking 同一时间做好多嘢，定系我专心做好一样嘢，跟住先转另外一样嘢去做，再做第三样嘢？其实呢样嘢已经帮到我哋好好管理我哋嘅资源，呢个系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咧，我哋有时咧好中意懒叻噶，懒叻即系咩咧？我要记住好多嘢啊，应间我要做呢样，跟住咧做完呢样我做第二样，跟住第三样，哇，成个时间表摆咗喺个脑度嘅。咁其实呢一样嘢都耗紧我哋资源噶，系咪？同一时间背后好多程式喺度 run 紧嘅嘛。如果你用电话嘅就
4: 系
5: 咁样啦。系咁，所以如果一啲咁嘅状况咧。我哋其实都可以好 old school 咁用返啲 notebook 啊，
4: 又或者用返啲。
5: 係啦。我哋应该要做啲咩，有啲 to do list 或者 checklist 啊，或者甚至乎我有时我自己都会㗎贴一啲 post 喺啲唔同嘅地方啦，提自己我其实有啲咩需要做嘅。咁我咪唔使嘥咁多力，耗咁多资源去负责记住咁多嘢囉。唔係因为我想懒，而係我想留返我啲资源去做我嘅工作，做得好啲。
3: 我觉得呢个 point 好紧要，因为我哋好習慣呢记住我今日要做啲咩，今日做啲咩。但係呢我发现呢越多嘢做嘅时候呢，你想越记住你嘅次序，你係记唔到。而我而家即係最常用方法就係 drop 低今日我要完成啲乜乜乜。
4: to do list
3: 啊。但我又发现我唔知我即係我个直觉会觉得我好似变蠢咗。我个记忆力退咗。但係啱啱 Patrick 讲嘅一样嘢就係话唔係呀，其实咁样係令到你嘅资源留返低。
5: 係呀，其实你写低咗我今日要做嗰七八样嘢之后呢，你成个人係会放松咗，你冇咁大压力㗎。跟住你就有能力去好好咁做好每一样。
4: 因为你唔使惊自己唔记得㗎嘛。
5: 係啦。系啦，咁再接下落嚟咯。咁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咧，电话咪好帮到我哋嘅，但系电话亦都系好干扰我哋，系咪？
4: 敌人
5: 唔系系啦，我哋无时无刻系收到好多嘅资讯啦，有啲新闻会弹出嚟啦，我哋 WhatsApp 又会啲message 会弹出嚟啦，有人IG like 咗我又话俾我知啦，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干扰，都系耗紧我哋嘅资源嘅，所以冇需要底下，我而家我自己都系啊，我开始减少，我其实熄晒我所有嘅 notification， 系啦，冇乜嘢唔好打搅我啦，系啦。第二就系我做紧嘢嘅时候，我真系会摆埋一边咯，一定唔会开住。个画面对住自己，因为佢闪一闪都耗紧我资源嘅。咁我要专注做好我自己嘅嘢。咁呢啲都系一啲生活上啲小策略啦，帮自己悭啲自己嘅资源。等我自己可以运用得好少少嘅。
4: 啊，同埋咧，头先小豆所讲话啊，要写个 to do list 又好，或者啊 Patrick 所讲话啊，自己夹硬记唔到啦，要或者唔好咁多干扰咧。我去到某个时期，我即系早几年开始咧，我直头用呢个讲法，我已经唔信自己啦，即系我唔信自己系会记得晒咁多嘢。咁所以慢慢就系啊，我一醒起嗰件事咧，我就会响个日历嗰度写低，喂，我今日三点钟我要做嗰件事嘅，我唔会靠自己人脑去记住啦，我就时刻就好啦，我三点钟有个工具去提醒我是时候你要做那样嘢啦，咁样。甚至乎有阵时打开电脑明知自己有几样嘢要 有几个文件要做，我就会真係将嗰啲 今一次打開電腦要做嘅嘢寫低曬先，係啦，真係一二三四五寫低咗啦，咁樣咁就幫自己去做一個少少嘅管理咯。咁同埋我見而家好多電話啊、電腦啊、工具都好，其實電子工具都有啲所謂專心模式啦。其實就係、是、啊，去幫你即係將頭先啊 Patrick 所講嗰啲提示啊、干擾全部就收到最細，或者甚至乎即係減省咗佢。哦、啊，呢半個鐘頭就係專心模式啦。咁我相信其實都係一啲少少嘅工具或者方法去幫助大家啦。
5: 冇錯啊，這個係都好幫到我哋點樣去善用我哋有限嗰個資源。咁呢個係第一樣。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每個人嗰個有限資源都唔同嘅、哦。有啲人個資源多啲，即係話能夠專心多啲、長啲時間。有啲人本身可能能力嘅問題，或者佢天生佢就真係啊，真係未必咁能夠專心咯。咁、第二樣嘢我哋去考慮嘅就係點樣將呢個資源擴大啦。
4: 啊，有得練
5: 嘅，緊要有得練㗎，有得練㗎。係、okay. 成個專注力嚟講，我哋有一啲唔同嘅工具可以幫我哋去練習啦。咁、譬如我哋自己中心都會有一個工具啦，就叫腦神經認知訓練咁樣先啦。其實就係通過一個腦電波嘅科技去幫我哋認識咗我自己個專注力嘅狀況係點樣，從而佢根據一啲唔同嘅訓練模式或者遊戲，幫我去鍛鍊翻我自己個專注力，令到佢可以專注得長啲，又或者冇咁容易俾嘢去干擾得到。咁呢啲就係、是、啊。当我有一个有限资源嘅时候，我点样扩大佢啦？令到我哋可以真系再专心啲喺成个执行功能里边，有进一步嘅提升咁样。
4: 我想问一下，即系做呢一类型嘅即系训练或者练习嘅话，嗰、那个提升嘅程度嗱，因为对于大人成年人嚟讲，可能好多嘢已经系一个好常见嘅模式或者工作规范，咁真系可以有几大程度上嘅变化或者提升，可唔可以都讲到少少俾我哋听咧？
5: 都会㗎，因为其实悲伤一样嘢叫做神经可塑性，其实人个脑呢其实都可以通过一啲针对性嘅训练而令到佢效能系可以提升到嘅。咁、我哋本身包括我自己啦，我自己耐唔中都会做呢啲训练嘅。
4: 哦、okay,
5: 即係真係会感觉到啊，我成个人会 sharp 醒咗喎，又或者我记嘢会容易咗喎、人哋讲嘢我真係可以 capture 多少少喎。咁呢个系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呢，你成个人个感觉又会有少少唔同嘅。
4: 咁希望今日 Patrick 嘅分享可以帮助到我哋搵到自己专心啲嘅方法、甚至乎提升到我哋嗰个专注力嘅能力啦。咁样
3: 我觉得我哋都要去训练下。
4: 都系时候要 check 佢。
5: 系
4: 呀，咁多谢晒 Patrick 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五星级学堂，拜拜。
5: 拜拜。
2: 星级学堂。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两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瑞士外交部证实，原定今日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经取消。美国白宫在声明中说，由于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具体细节还未敲定，因此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谈判的行程。白宫强调，美国代表团已经做好准备，会等最佳时机启程前往会谈地点。又说美国期待尽快启动美伊的技术性谈判。曼斯早前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由18号开始计算，他将领导美国的谈判团队，又说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是具体时间待定。黎巴嫩传媒就引述消息报道，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前往瑞士，但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决定暂缓起行。消息人士说，伊朗此前已经向美国和斡船方明确表明，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警告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10公里范围展开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美国副总统曼斯警告以色列不要批评或者试图搞和美国和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路透报道，以色列和美国的反对派都质疑备忘录未能够遏止伊朗的导弹计划，亦没有提出明确方式拆除伊朗核设施，但是限制以军在黎巴嫩和真主党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曼斯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的突破，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感 度沮丧。佢批评以色列内阁入面有成员唔单止攻击备忘录，甚至人身攻击特朗普。曼斯话，特朗普系呢一刻唯一同情以色列嘅国家领导人。又提到以色列目前大约三分之二用于防卫嘅武器系统都系美国制造，并由美国纳税人嘅钱支付。佢呼吁以色列认清自己嘅处境。据报，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40亿的军事援助，两国正协商新的援助协议。曼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是要尊重这个对他们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日本东京一间小学发生火警，十人需要送院治理，当中包括两名教师。现场是东京都北区一间小学，消防在当地时间今朝早11点左右接报，话小学发生火警。据报是四楼的音乐室首先起火，当时五年级正在上课，全校大约360名师生立即疏散，期间有四人来不及逃离现场被困，其后已经获救。事件中有十人需要送院。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其中8个人是学

0: 生大部分是吸入浓烟，一个学生在逃跑的时候跌倒骨折，一名女教师脚部受伤，另有一名男教师报称身体不适，东京警视厅等部门正调查起火原因。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将举行新一轮听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认真落实独立委员会报告的建议，相信有助厘清责任谁属。但力强调，任何追责工作都必须确保过程和处理方法公平公正，惩罚根据事实、证据和错误失的程度作出相称的处置，不能够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目前委员会工作进度和他预期的一致，有信心最终可以提供好好的建议，又会积极考虑竞委会建议将围标等违反竞争条例的行为刑事化。政府亦同步针对围标和涉贪等行为进行大量分析研究，稍后将制定新的法例处理。政府将会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表示，政策的整体方向值得支持，认为可以从目前较为被动的状况变为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陈文仪在电台节目上说，扶贫工作和质素需要有持续性和追踪性，例如解决跨代贫穷要不停检视，又认为贫穷是很复杂的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对他来说，贫穷线并非不可以用的客观工具，和精准扶贫不是对立，当局可以将贫穷线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开会时在某程度上是需要有这方面的深入分析。他提到，欧盟近期提出反贫穷策略，即是不是纯粹考虑怎样消灭贫穷，而是从贫穷状况了解民众怎样会跌入贫穷风险。政府提出的21项指标可以有助减低跌入贫穷风险的机会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我数话冇
5: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6: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5: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6: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5: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6: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5: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6: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5: 走廊啊，
6: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5: 哦哇，
6: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5: 哦、
6: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7: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7: 梁兆辉
9: 一个One Music Corner。
1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 Marvin 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宽窄巷子。它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肇城片区蜀都大道西段。宽窄巷子曾经是年羹尧修筑的满城。在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区主体的改造工程就确定开始了。去到2008年6月的14号，宽窄巷子正式开街。宽窄巷子名正言顺是由宽巷子和窄巷子组成之外，其实还有井巷子三条路式的街道和很多的四合院组合而成，亦都包含了70座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占地大概有32公顷。文化休闲特色街区规划面积有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域是有108亩咁大。宽窄巷子以北是以织机石街和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街，南以井巷子为街，东以长顺上街和宽窄巷东街口为边界，西以下同仁路就同宽窄巷子西街口为街。去到2020年的7月，宽窄巷子步行街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名单。再到2022年的1月10号，宽窄巷子入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跟住在同年的1月29号，这里宽窄巷子就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而宽窄巷子原街店宅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商业街，而它的圆门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漫步期间人影栈动，酒楼茶肆圈扬繁华，古宅气流古朴典雅，巷子的建筑整体彰显了幽静素雅的感觉，小院花木宜人，曲径通幽。而宽巷子窄巷子入面四合院的平面形制规整，中轴线明显非常对称，房房相连，檐口相对较阔，结构为穿斗式，天井面积较大，为采光演变为圆落。据测量，天井和房屋的面积比例大概是1:3，比北方的四合院小了少少。而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成都平原居民的固有特点。咁我哋就去下宽巷子入面一个好出名嘅景点，宽巷子37号。宽巷子37号系一个典型嘅老村西民居风格，佢嘅色彩好朴素，以冷色调为主，雕而不画，有清雅、粉墙同埋茶几式嘅梁柱、中式门窗同埋小门楼。佢因地成变，就地取材，同巷子嘅环境非常之协调，相映成趣。仲能够将周围的大环境引入封闭的小环境入面，形成了人和住宅环境的和谐统一。在院入面有通风天井，形成了良好的穿堂风，并用檐廊或者柱廊来贯通了咁多间房。而另一个景点就是窄巷子14号，它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建筑，吸收了典型的西洋风格。在门上面两边都分别摆了两个樽，代表了平安的意思。以前这里是一间茶馆，宽茶居的所在地。在改建后的窄巷子14号，成组建筑就分为两部分。南半部分就是由侧院和过渡所组成。侧院就包含了两个平衡的院落和相应的耳房。而另外的过渡部分就分别有一个砖门头和一个木门头。另一部分北半部台阶上就是正房，带落去厅房和西厢房。临街的北房就是原街的小店铺。小洋楼就是位于宽巷子入面，罗马圆柱西式拱形的门窗。窗框上面的大五星装饰就是西洋的符号，木刻的栏杆，雕花

0: 阿譚、
1: 阿 Kay、
2: Chloe、
3: QK 育嬰室。
2: 哇，今次咧淨係加拿大嗰邊咧，係之前有套戲叫做《Catch Me If You Can》，就好多年前噶啦，
0: 係啊，好多年前。
2: 點知咧係
0: 我喺前幾個月前咧，我再睇一次啊，
2: 係啊，
0: 有得睇。
2: 但你冇諗過咁誇張嘅劇情，竟然喺真人真事度發生咗。
1: 唔係嗰個本身係真人真事嚟，
2: 係咩？
0: 嗰個係真人真事嚟㗎，
2: 真係發生啊！今次係
0: 係啊，
2: 嗱，加拿大有個航空機師咧冇牌駕駛，佢今次長達17年。跟住咧，前后佢涉及嘅航班咧系有900多班机嘅，跟住仲要唔系全部都唔系内陆机嚟嘅，系有国际航班嚟嘅，系啦。咁跟住咧，佢亦都系即系雇主话唔知情啦。咁但系佢好得意，佢虽然冇牌，但系佢又 pass 晒嗰中间入边嗰啲 test 嘅，
0: 嗯，
2: 系啦。咁但系就系啱啱就俾人揭发咗，原来佢一直以嚟咧，佢都系长达17年系无牌驾驶嘅。
0: 嗯，佢系咪识得制造好似嗰套戏咁咯？
1: 整啲假嘅，
0: 自己假嘅证件啊，假嘅资料咁样咯。
2: 佢系嗱，佢系咧喺2009年至到2025年，佢系长期咧就执行呢个飞行任务啦，跟住亦都系累积咗成900班嘅航班嘅。咁亦都系今次咧，点解会发现呢个异常咧？就系、是、警方就形容啦，就系、是、长期诈骗，就因为有相关资料咧系喺其中一次嘅监管审核入边先发，原来中间有啲 file 咧系 miss 咗。所以咧就系话佢应该系平时嗰个例行监管啦，同埋嗰个文件入边 show 嘅 documents 咧系不一致，咁所以就发现咗呢个刑事调查啦。
0: 但系又经过咁多年先嚟发现呢件事嘅，即系明佢哋都乸细，
1: 有人爆出嚟，应该系佢唔知点样，系咪？即係漏咗口風啊！咁因為你正常會無端端走去再去 check 翻呢啲咁，
0: 唔係㗎，成日都會 check 㗎，我相信。就等於啲機師佢哋成日都要考㗎。
1: 要考當然啦，咁但係點解佢又要再翻翻？
0: 我諗係有一啲事發生，咁跟住你就會。即系呢个世界就天网恢恢，
1: 一系就有啲嘢发生，一系就有人就
0: 一定系有啲，
2: 因为有人督咗佢出嚟，就觉得有啲。
0: 但系嗰个人会知嘅咩？有人会知嘅咩？如果有人知，
1: 就可能有少少讲出嚟，
0: 点解讲噶？
2: 讲下口咯，
0: 因为咧饮乜酒都唔会讲啊。
1: 佢可能就饮乜酒，
2: 佢有冇酒先讲？因为咧佢系有即系呢位嘅机师啊，呢位嘅诈骗机师啦，咁佢咧系有 keep 住去出现嗰啲，即系同埋佢具备晒嗰啲定期训练嘅所有嘅资格，
0: 系啊，佢一定系资格，系啊，同埋佢都系合资格。
1: 佢即系当自己翻紧工，
2: 佢净系冇个牌咯，即系佢全部嘅技术系喺晒度，
0: 系，
2: 但系佢就 license 呢样嘢系完全
0: 佢就考唔到。
1: 问题嚟啦，有冇讲到话点解佢唔考咧？既然
0: 佢考唔到咯，佢考唔到，但系佢又好想做，
1: 但系佢所有嘢又 pass 噶喎。
0: 咁你暫時 pass 唔代表你考到㗎嘛。
2: 係不過的確係喺，因為喺外國嘅即係考機師嘅方面咧，佢哋你可以 anytime 去學呢個飛行嘅，
0: 係啊，
2: 係啦。但係你話真係去用一個即係商業嘅飛機去行個牌嘅話咧，就第二個領域嚟㗎啦。
0: 係啊，
2: 所以佢哋就可能係過咗第一关嘅时候，后面嗰关已经系可能又唔想等几年啦，佢就直接就报咗，
0: 佢就去做啦，
2: 系啦。
1: 其实可能听紧嘅都有机会会错过佢嘅
2: 飞机，
0: 系啊，我错过加拿大噶，
1: 系咯，
2: 国际航班啊，佢个 airline 唔细嘅，仲要系咯 Air Canada 嚟噶。
1: 咁其实系道出咗一啲嘅政策上面嘅漏洞啦，监管嘅问题啊，咁样啦。
2: 我谂好一次过 check 晒所有机师，
1: 应该会啊，可能仲会捉到多几，
2: 系我都觉得系噶。
1: 唔系咁，但系做机师
0: 呢个世界咁。犀利，
1: 即系好多梦寐以求嘅职业嚟噶嘛，做飞机师系嘛，周围去人工高吓，着住
2: 制服又靓，
1: 跟住周围都有空姐啊，咁样。
0: 你一讲嘅啲表面计，我话我自己觉得，如果我系一个飞机师，我就好开心，我带领住几百人一齐去到另一个国家。
1: 咁你其实
2: 哇，将军嚟噶啦，
0: 我即系讲心态咧，有一种好好。唔系净系着件衫啊，吸引空姐啊咁简单，
1: 唔简单，
0: 嗰个使命
1: 我觉得
2: 好难啊，
1: 系啊，吸引到空姐都唔系好简单，我觉得。
2: 冇咩意求嚟噶，呢个男仔嘅冇咩意求嚟噶。
0: 我以前咧，又系讲儿童节目啦，有个同事咧，佢咧就识咗个空即系。即飞机师，咁啊飞机师就咁佢识咗佢之后咧，咁就拍拖啦。咁啊拍拖咧，跟住个飞机师咧就即系一翻嚟咧就同佢即系俾好多嘢佢啊，然后同埋同倾偈咧又有好多啲新嘅体验啊。咁同埋又会要求佢咧系即系要高贵啊，即系大家都好高贵咁样嘅。 咁樣，
1: 即係日常嘅生活裏，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你高貴咧，
4: 即
1: 係
4: 好
1: high， 工又高
0: 咁啊，咁啊係，你講翻喺人
2: 世界各地咁樣，
1: 係啊，高，同埋可以增廣見聞咯，
2: 係，但係都唔代表佢開咁樣冒牌嘅，
1: 咁啊係啊，所以真係啊，即係
2: 拜拜你啊，大家，
1: 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

0: 落差协会。
1: 即使真身客位晚辈，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当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王君怡。

0: 一直以嚟都有一个嘅说法啦，就系话咧大肠癌嘅元凶就系因为食好多肉啊。咁我谂我哋都听过啦，
1: 系啊，
0: 食好多肉啊咁样嘅。咁但系咧有食安专家就引述咧日本医生最新嘅著作就话啦，日本大肠癌嘅发生嘅嗰个率啊，发病率咧系全球第五嘅。但系当地人咧食肉嗰摄取量，实际上连美国人嘅一半都不如啊。吓，咁点解会系咁咧？咁样，咁日本内科医生就话咧，即系大肠癌嘅成因咧，佢就依家话唔系关于肉食嘅，亦都有三个系被大众低估，比食肉更加致命嘅致癌嘅因素咁样嘅。
2: 竟然啊！
0: 系啦。咁啊，喺即系其实呢一个嘅说法咧，系点样出嚟咧？其实就系台湾嘅一个食安专家就通过佢嘅社交平台就讲啦，咁话即系如果食肉得多嘅话就系大肠癌嘅主因，咁冇理由即系睇翻啲数据吓，2020年日本人嗰个食肉嘅摄取量明显地系低于美国同埋多数嘅欧洲国家，咁所以应该系唔成立嘅。咁究竟系乜嘢咧？同埋日本嘅大肠癌嘅死亡率咧？由1960年开始咧，系持续咁样上升嘅，咁样好啦。咁我哋今次要睇睇，梗系边几个嘅原因，同埋究竟点搞啦？第一，原来咧就系长时间久坐办公啊。吓，呢个嘅
2: 坐得多
0: 系啦。澳洲有个嘅研究指出咧，从事文职工作10年嘅人士咧，嚟患大肠癌嘅几率啊，系从未久坐者嘅2倍嘅。即如果你系企喺度翻工，同你坐喺度翻工，原来已经差好远，差成倍噶啦。咁相反啦，以站立
2: 我做快递咁咪健康啲啦。
0: 做快递个咁啊好。
1: 佢哋包都好 fit
0: 嘅
1: 班。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地盘都系噶。咁以站立为主嘅工作者咧，佢嘅大肠癌嘅发生率咧，较呢个嘅坐姿工作者系大幅降低70%。咁而且咧注意啦，日本大肠癌嘅数据开始攀升咧，就系1960年代，正正就系当地办公室人口急增同埋私家车开始普及嘅时期。咁所以呢个其中有机会系其中一个嘅因素。第二啦，就系日本男性咧，如果每日饮酒量咧，系达到360毫升以上，360ml， 即系大概一罐啤酒度啦，多啲啲吓。咁大肠癌发生率咧就系唔饮酒嘅朋友嘅2倍噶。如果同时再加埋食烟咧，风险系会去到3倍添嘅。咁所以由于基因遗传嘅关系咧，日本人普遍对酒精嘅代谢能力咧，原来系较弱嘅。咁所以饮酒带嚟嘅影响系会较欧美人士更加严重嘅。
2: 我都相信咧，呢啲系有民族性嘅，即系你代谢酒精啊，或者你偏向嘅嗰个身体嘅特质系点样样。
0: 系系，
2: 每个民族都有佢自己嘅特质。
0: 即系旧时我哋唔识嘢就话，饮完酒红就散啊嘛，咁其实唔系好事嚟噶嘛。
1: 反而红先唔
0: 系。系啊，你个肝分解唔到嗰啲酒精嘅。

0: 嘅酵素，咁所以先至会散发喺个面度咁样咯。所以
1: 其实但系其实都系有好多医生又话唔关事嘅，
0: 唔关事
1: 系
0: 嘛？
1: 系啊，
0: 即系
1: 有阵时唔关事啊。佢话每个人嘅特质系咁咯，你就系咁，佢就系咁，佢就系唔红，佢就系红，唔使解释佢
0: 即系因为咩原因咁。
1: 系啊，我就系最近。
0: O K， 咁我哋就有迟啲可以研究一下啦。好啦，第三系咩呢？我相信呢个都冇人会否认噶啦，就系食一啲嘅加工嘅肉品嘅。咁虽然咧，即系食肉就唔系唯一嘅风险因素啦，但系肉类嘅种类咧系相当关键。例如香肠、烟肉、火腿啊，呢啲嘅加工肉咧，其实早被呢啲嘅国际癌症机构嘅研究指出咧，就话具有癌致癌性啦。而红肉咧就系、是。可能具有致癌性嘅咁样，咁而植物性嘅油咧，同样都会增加胆汁酸嘅分泌量啦，同埋啲亚麻仁油啊、橄榄油摄取过多咧，就对大肠癌发生嘅几率同动物性嘅脂肪系
1: 一样嘅，
0: 系相同嘅，
1: 都系油啊嘛，
0: 都系油啦，系啦，咁而脂质嘅代谢路径咧，亦都唔会因为来源唔同而有别嘅。好啦，咁但系呢度反而就呢一点，我有一个提问，就系日本人食好多加工肉嘅咩？点会少过？即系点会多过美国呢？
1: 系咯，点会多得过美国？
0: 点会多得过美国咧？即系我认同佢报告，
1: 净系肠啊都少过佢哋啦。
0: 系日本人
1: 都冇系咯，咪咯。
0: 台湾人咁都多肠啲啦。
1: 系啊，台湾香肠都多啲啦。
0: 烟肉咧，佢哋烟肉真系当饭食。
2: 最近我就谂到蟹柳咋。
0: 系
1: 蟹柳都冇。
0: 有啲肉肠嘅，系嘛？
1: 咁佢真系奇怪哦。咁我覺得咁樣嘅，好似日本咧，佢哋嗰啲食物咧，佢哋又唔係偏鹹，反而外國嗰啲咧，你一加工咧，其實就係有 smoke 味啦，又有辣辣啦，又鹽啦，因為冇咗呢啲冇好味噶嘛，係咯，
0: 冇錯啦。咁所以究竟係乜嘢咧？我覺得未完全揾得曬嗰個嘅成因，即係呢個係其中一部分。但我都認同，咁但日本點解會係即高咗咁多呢？
1: 同埋日本人咧又冇外國人揸車揸得咁頻繁添，
0: 係咪啊？
1: 嚇，係咪啊？外國你如果冇架車，好似冇咗隻腳咁噶嘛。咁但係日本人。咪搭 JR 嘅咩？嗬，
2: 系咁啊，系咪酒精啊？
0: 赖基因啊，
2: 系咯，酒精再加嗰啲腌制
0: 酒噶，系嘛？
2: 但系日本嘅饮酒文化好啲，
0: 咁啊系，
1: 系啊，都比较多，
0: 有呢个可能都真系有啲基因，
1: 同埋女仔都饮噶，
2: 系啊，
1: 好即系好后生一嚟
0: 就
1: 饮酒，
0: 一出嚟做嘢就饮啦咁样。嗱，其实咧，根据本港咧医管局癌症统计数字显示咧，本港2020年大肠癌新增个案咧都有5087宗嘅，咁啊占全年新增个案咧嘅14.9%，咁亦都有2287宗嘅死亡个案，咁所以。
1: 2000多宗啊，
0: 差唔多一半啊，即系挨住一半系真系搞唔掂啊！咁亦都系占比例嘅15.4%啦，咁就成为咧全港第二位常见嘅致命癌症嘅咁样。
1: 哦，系啊，大肠癌系香港
0: 系啊，都好咩噶，
1: 发病率都高噶，
0: 非常高噶。咁大肠癌咧，其实就系结肠或者系直肠内嘅细胞异常生长啦形成嘅癌病。咁大肠息肉好似嗰啲腺瘤性嘅息肉啊，如果唔及时切除咧，就会有机会咧系癌变嘅。咁早期嘅大肠癌其实是没什么症状的，而其他的症状包括就是大便带血，又或者带有大量的分泌黏液，还有大便习惯的改变，例如大便变得稀，有便秘，还有体重无故下降等等的。
1: 是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认识有个 uncle， 就是他很多几年前他就是开始就是他很肥的，他又很忙的，有一天就是他自己觉得大便 有血，他告诉他太太知，跟着看医生，那就原来就是。
0: 但最后处唔处理到咧？
1: 处理到，咁佢就不都经过一番折磨嘅，真系，因为你做咗手术之后咧，佢又有个造口，咁你就成日咧，譬如你同佢一齐食饭咧，食晒佢，即系总之佢要
2: 换嗰个，
1: 系啦，咁佢就走噶啦，即系离开噶啦，佢唔会离
0: 席
1: 就翻屋企噶啦，咁又好复杂咁喺街，咁佢咯，咁跟住又。系咯，咁佢就即系又要食好多药啊，又要引申好多啲事。不过最好呢啲事真系最好系帮到手，佢就
0: 系
1: 治翻好嘅。
0: 所以即系听紧嘅每一位咧，都真系留意住肠道健康啦，同埋有阵时有啲嘅即系检查啲都唔好错过啦。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 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

0: 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第七個禮拜
2: 第三位，
1: 嚟到今個星期啊嘅季軍作品啦。咁啊，我都係嗰句啦，我真係見親佢哋就開心噶啦。係啊，佢哋係 FIFA， 係啦。咁啊，季軍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2: 第二位。
3: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2: 第一位，第一位。
1: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兰啊，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4: 湾区声势力，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按歌。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7: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8: 大家好，我是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7。
2: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黄君怡。

0: 来咧，就分享一下咧，我就系喺呢个唔系喺 Netflix 睇嘅，
1: 嗯，
0: 喺港台电视，好似系33啊，
2: 嗯嗯，
0: 我喺嗰度睇嘅，
2: 嗯，
0: 咁咧就系其诶，点解我会睇咧？就平时好少可会系诶去到嗰度拣戏睇嘅，因为佢都系有剧集播嘅，系，嗯，个内地嘅剧集。咁但系我就系因为同朋友食饭，咁佢哋咧就会自己讲呢一套戏，
2: 嗯，
0: 但佢哋就系好似系自己去上网睇啊嗰啲咁样嘅，咁，
1: 嗯，
0: 我就问咗之后咧，我唔识啊嘛，即系我未系好识喺佢上网嗰度自己去揾啲戏嚟睇，咁但 anyway， 咁我就点知咁啱就碰巧，咦？呢套咪就佢哋讲嗰个剧集，咁跟住我就即刻睇啦，准时啊，每日播两集噶，咁，嗯，由7点几播到9点几咁，嗯，样，今日播两集，咁好快就睇咗好多集啦，咁，咁啊，点解攞嚟讲咧？就系，其实呢一套嘅叫主角，
2: 嗯，
0: 咁主角咧就系将一套利用呢一个做戏嘅主角嘅一个嘅包装咗一个时代嘅变迁。
2: Okay.
0: 所以我觉得好睇在咧，就系呢一种嘅感觉。
1: 佢古装剧嚟嘅，唔系
0: 系时装剧，但系嗰个主角咧做嘅戏系咩咧？就系，是，古装。
2: 哦，
0: 就系佢叫做秦腔啊，即系呢一种嘅剧，呢一种嘅腔表演方式。
2: 嗯，
0: 秦朝嘅秦，腔调嘅腔。
2: 咁佢系一个舞台嘅剧，定系佢系做电视制作嘅剧戏嚟？
0: 电视制作剧几十集噶。
2: 嗯。
0: 咁咧就好睇在就係我覺得有歷史睇咯，同埋歷史啦、人性啦，同埋因為喺內地嗰個年代，即係60年代嗰陣時啊，咁啊嗰陣時咧就基本上大家都窮，咁點解會去做戲咧？就開始嘅時候咧，個主角咧就跟咗個舅父咧就係打咁樣啲樂器嘅，咁佢就話：，我帶你出去，即係離開個鄉下，帶你出去省嗰度咧，就去學做戲。咁佢有幾姊妹嘅，咁咧仲有一個家姐啦，咁佢咧就話：我教你做戲，咁佢就揀咗呢個妹妹就係為主角啦，就係咁佢咧就冇揀到個家姐。咁遲啲咧，仲有啲戲咧，就係因為個妹妹咧出對之後咧，就發現原來佢有咁嘅 potential 咧，有一學就好了得噶啦。
1: 嗯，
0: 自然咧就喺一班嘅細佬哥裏邊咧，就標奇立異啦。
2: 哦，
0: 就好唔同。咁啊，個佢嘅導師好錫佢，因為通常導師都係咁噶啦。你做得好，佢特別對你好，亦都特別教你多啲，因為你展現到嗰種能力出嚟啊嘛。咁，好啦，咁佢咧就好快咧就變咗咧有一種嘅糾結啦。就係，譬如話我哋三個，我做得好，咁你兩個就梗係爭噶啦。即係譬如話點解一定要我做？又有戲做，我要做主角啊！咁即係其實咧就係譬如話阿 K， 你都做得好好嘅，不過咧就係比我差少少嘅啫。

0: 咩会有做做一啲嘢会令到大即係想陷害我啊咁嗰啲咁咁嘅嘢啦，咁呢啲係劇情啦咁。咁你里面呢就一个令到我觉得我好欣赏嘅呢就係点呢，就譬如又有一个女仔就係、是、好似当Coy 咁样，咁佢好穷嘅，咁佢呢就真係好需要喺呢一度栽身喺度，係啦，我唔係唔知点算嘅咁。咁我真的会让他的、即是剧情啦、即是希望你真的得啦，但是你让都不得的，因为你真的要有能力的嘛。有一些呢就是即的剧情是这样，有一个呢就是他已经是结了婚的，但他呢真的很喜欢做戏的、他走来学啦，他的老公呢就日日在个门口那里呢就挂个牌，即叫我老婆走，我要找翻个老婆翻屋企咁样，即系呢啲系即系嗰啲乡村，即系呢啲系乡村，系呢啲搞笑啦，就是乡村嘅人，即系有阵时啲文化，佢哋就系会做一啲咁嘅事咁样。好啦，咁咧就就讲呢套戏咧，咁啊个主角咧就慢慢咧就好好多戏做啦，慢慢就好得宠啦，咁自己又好开心啦，咁跟住呢佢阿妈呢就直头即以前係咁嘅，即等于香港以前都有一啲女仔，即我諗係六七十年代都仲有嘅、就係屋企如果你有一个十八岁嘅女呢，咁好多时呢美国呢就有啲人返嚟想去香港娶老婆㗎喎，嗰个年代。我自己细个就成日听啲大人，
1: 系美国翻嚟嘅华人，你
0: 华人，
1: 华人，
0: 因为佢哋屋企咧，即系譬如话，系啲农村嘅地方，譬如大埔啲耕田嘅地方，咁嗰阵时咧就有机会咧就去到外国咧就做厨师嘅多数，咁佢哋咧就已经即系自己有啲成就噶啦，咁佢咧但系就娶唔到老婆嘅，咁佢哋就要翻嚟香港啊，睇下啊边个识边个啊，边个知边户人家有个女
1: 系、
0: 就初长成啊咁样，咁佢咧就嫁咗去之后咧，其实个妈妈点解会将个女嫁咗俾一个好陌生嘅一个男士咧、原因就系佢可以带佢个仔啊妹啊就再一齐再去美国。即是将一家人都带晒出去咁滞咁样嘅，以前系有啲咁嘅例子，有冇听过？
1: 我就冇乜点样听过，但我幻想得到咯。咁其实嗰个年代都有唔少嘅人系去咗外国做嘢，然后翻嚟啊咁样。
0: 系啊系啊，
1: 我记得嗰、那个。我阿公嗰时都喺美国做嘢，翻嚟带咗好多阿妈讲翻俾我听，带啲咩豉油樽汁啊？
2: 豉油樽汁
1: 系啊，
0: 豉油
1: 美国带啲豉油樽汁翻嚟做手信啊，派
0: 系咪豉油啊？真系。我就係講個樽，
1: 係啊，呢個係啲新嘢嚟啊，嗰個
2: 樽汁，
1: 尾個樽汁啦，咁樣咯。
0: 哦，我知啦。你有時執咗落去咧，佢有條管，咁你得倒就得啦嘛。
1: 即係應該係個，我唔知啊。
0: 你明唔明啊？即係而家嗰啲有時啲醋啊、油啊，咁咪有一個。
1: 唔知係點樣啊？我唔知就咁咯嚇。
0: 係咯，係啦。好啦，咁啊，其實咧，我又知道點解嗰陣時嗰啲人可以去到外國喎。因為我有陣時問翻嗰啲咧，翻轉頭翻嚟，即係都已經退休噶啦。我識咗佢就問：咁當年你哋點解會去咗？即係我識嗰個咧，就係吉澳嘅。咁佢就。就是又是去了他去英国。去英国的时候呢我呢就回到来我就问他为什么当年你们去英国其实是香港的政府帮他们的。
2: 怎样、
0: 叫李文虎他说给我听。即是那时呢就香港就是属于英属地嘛。好啦那我们在市区的人没什么特别啦但是在郊区呢即是譬如说
2: 新界
0: 那他们本身呢就是要种田为生的嘛。那今天慢慢都没得种了。那也都食为不到生啊。那但以前的人呢生很多个的嘛。那你要食饭的嘛。那跟住呢李文虎就那里的官即是英国人来的。他们呢就会帮他们呢就说即是你们可以找些帮他们找出路这样讲。
1: 即是你要去外国耕田的嘛。
0: 即是去外国不是咁嗰阵时
1: 候做咗啲咩？
0: 批薯仔啊嘛，你冇听过批薯仔皮咩？嗰阵时成日讲即系外国人成日食，唔系冇人肯做啊，冇人肯做啊。
1: O K，
0: 系啊，咁所以佢哋咧就会俾佢哋有咁嘅机会出去。咁如果你谂下，如果唔系你无端端你自己出唔到去，
1: 出唔到，
0: 系啊系啊，
1: 字都唔写得只，你点？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嗰阵时都系政府帮佢哋嘅。
1: 亦都因为当时有你就话好多。华人在那里就搞餐厅啊做厨师啊。
0: 咁你就出咗去先㗎嘛。
1: 有个社区佢可能就即係。
2: Chinatown。
1: 係
0: 啊。咁佢哋呢又可以再继续去都得㗎。即係唔係淨係喺英国当时淨係去英国嘅。咁你可以去丹麦咁样㗎。
1: 哦。咁冇乜分别啦。如果你英文都唔識嘅话其实去丹麦或者去。

0: 英國，其實係冇分別嘅，你都係語言不通
1: 嘅。但係佢哋嘅意思係點解要再去呢？因為呢度有陣時會飽和㗎，你做咗呢一啲，個個都嚟呢度。我已經係嚟先嘅，咁你又再嚟喎，我唔嚟啦，我呢度我識嗰度，我去嗰度啦。咁、
0: 哦、
1: 你又会带一啲你自己嘅兄弟去第二度嗰啲咁样样，咁样。
0: 咁但系翻去嗰套戏嗰个主角，即系应该系横跨紧一个由佢童年去到大啊嘛，
1: 系啊系啊，好好睇嘅真
0: 系。咁佢好睇嘅嗰个位系咩咧？即系令你反思啊，或者启发性。
1: 好睇嘅位咧就系当佢，总之喺个剧情里边咧，佢咧就会成长啊，然后跟住咧佢就会即系人生有好多起起跌跌，佢又想放弃，跟住佢又再起翻身，再做翻，咁呢啲唔就系剧情啦。咁、最好睇咧就系、是、当你想做嘅时候，个世界唔兴啦。
0: 即系时代巨轮就
1: 变啦。譬如佢哋做呢啲大戏嘅，佢喺呢个台做，譬如人哋做好似嘉年华咁啦吓 ，set 好多个台，请你嚟做台戏啊咁，嗰边喺度跳紧舞啊，啲人睇下新颖啊，啲新嘅音乐啊，所以人哋唔睇呢啲咁旧嘅嘢。
0: 咁系有啲黯然，亦都有啲即系不是味儿咁样。
1: 系啊，
0: 咁到佢即话佢系风光过。然后就睇住时代嘅变迁，但佢就冇变到。
1: 佢有泄气，咁啊，跟住佢亦都因为剧情令到佢就即系丈夫又死咗，个仔又死咗咁样嘅。咁啊，总之最好睇就系个结局。转头翻嚟继续讲。新城劲爆，
2: 流行榜。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第三位。我讨厌这个收场。他的名字叫做 Per Se， 亲自作曲

0: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
1: 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无故淌下。
2: 或者月下想接通，听到你声音，谁知倾诉出苦恼与不甘才知。
0: 呢位星梦传奇嘅参赛者啊，林之乐啊，歌名。

0: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多儿王君怡。

0: 正话咧，我讲嘅呢一个主角呢一个剧集咧，就系张艺谋咧做。
1: 監製
0: 、哦 okay、那就王菲唱主題曲的、
2: 嗯、
0: 哇，那好看待、哦、好看在什麼呢，他會有一個旁白的、嗯、即劇情去到這裡推進到這一點呢，那跟著有一個旁白就講出現在這個女主角的心情是怎樣樣，就帶到她下一幕的劇情、
2: 啊、即是說書人
0: 的，是的、啊、有的、
1: 哦、好有
0: 然後跟著唱、嗯然后跟住做到一啲剧情里边咧好深情嘅时候咧，王菲嗰啲歌曲就出现啦，
2: 嗯，
0: 就带到你咧更加感受到嗰阵时嗰个剧集嘅情景，
2: 嗯，
1: 好好大卡数。
2: 咁嗰个旁白同戏里面嘅人，即系个旁白站咗一个咩角度？系完全第三身同到
0: 第三身系
2: 嘅，
0: 冇关系嘅，
2: 即系一个
0: 佢只不过讲出而家咧嗰个画面嗰、那个多数讲佢嘅心情，而家即系譬如话嗰个主角，佢而家嘅心里边咧系画住一个点样嘅感觉，佢好失望，佢好心痛咁样，即系佢
2: 得意嘅处理，嗯、即系唔系用佢净系演出嚟，仲要加埋个旁白咁样。
0: 因为咁样你可以推进得快啲啊嘛。
1: 嗯，咁佢啲景系咪都好靓啊？因为头先睇咗佢嗰啲press release 嗰啲、嗯、都几。幾逼真，或者還原當時嗰、那個應該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咯，同埋啲劇團以前嘅即係而家中央戲劇好靚噶嘛，咁、嗯、但係以前嘅戲班咧就應該都見到係辛酸啲嘅。
0: 我覺得佢哋嘅妝咧簡直係超靚啦，
1: 係咪咁樣嗰啲啊？啲劉海，
0: 你睇下嗰個女主角嗰個妝咧，即係以前我覺得咧冇靚得咁教慣嘅、
1: 嗯，
0: 即係佢有啲 modern 啲，就即係係咯。佢有啲
2: 沉啊，
0: 系啊系啊，有啲現代少少嘅現代少少嘅。好啦，咁又講翻啦，點樣好戲咁啊？講到佢話，即係當嗰個劇情推進到佢起起跌跌，當再想做嘅時候咧，個時代推進得好快，所以就令到你根本唔需要再做啦。但係最好咧，就個劇情最尾咧就係、是，而其實你如果中係中意做咧，你總有你做嘅空間。你不需要放棄
2: 的，是是
0: 是，所以就是
2: 這樣。 Well, 剛才你說的就是即是劇集，稍後回來我們就有 Gary 哥哥、譚偉權和蝦頭跟我們說說他們的戲了。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瑞士外交部证实，原定今日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经取消。美国白宫在声明中说，由于与伊朗下一阶段的谈判具体细节尚未敲定，所以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谈判的行程。白宫强调，美国代表团已经做好准备，会等待最佳时机启程前往会谈地点，又说美国期待尽快启动美伊的技术性谈判。曼斯早前说，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由18日开始计算，他将会领导美国的谈判团队，又说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是具体的时间待定。黎巴嫩传媒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前往瑞士，但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所以决定暂缓起行。消息人士说，伊朗此前已经向美国同斡船方明确表明，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不能够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警告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10公里范围展开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在北京商务部说，明天起会对澳洲进口牛肉加征 55% 的关税。商务部说，澳洲进口牛肉昨日已经达到商务部去年87号公告中规定数量的 100%。 公告列明，在澳洲牛肉进口达到这个数量起计的第三日，即是明天零时起，澳洲进口牛肉将会在现行适用的关税税率基础上被加征 55% 关税。据报，中国今年初为保护本地市场，对牛肉进口实施配额制度，将澳洲牛肉年度配额定为20万5千吨，较去年减少大约1/3。商务部今年3月曾经公布，澳洲牛肉进口量已经达到年度配额的50%，2个月后攀升到80%。今日端午节，全港各多区都有龙舟赛事。在沙田城门河，赛事在早上8点开始，全日上演33场龙舟赛，包括500米的中龙赛事、300米的小龙赛事以及凤艇比赛，一共吸引超过100支队伍参加。城门河两旁吸引不少市民围观。在香港仔海滨，全日共有33场赛事，共49支队伍参加，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气氛热烈。至于大澳，就按照传统举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端午龙舟游涌，祈求风调雨顺。活动在清晨开始，大澳传统渔业行会先到杨侯庙进行采青和拉神仪式，随后依次到新村天后庙、关帝庙、洪圣庙接神，用神艇将神像接返龙舟会的龙趸，之后连同另外两个传统渔业行会鲜鱼行和合心舟，拖住载有神像的船艇巡游大澳水道，进行游涌仪式。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将会举行新一轮的听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认真落实独立委员会报告的建议，相信有助厘清责任谁属，但是强调任何追责工作都必须确保过程和处理方法公正公平，

0: 惩罚是根据事实、证据和错失程度作出相称处置，不能够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目前委员会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最终可以提供很好的建议。又说会积极考虑竞委会的建议，将围标等违反竞争条例的行为刑事化。政府亦都会同步针对围标和涉贪等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分析，稍后将会制定新的法例处理。政府将会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整体方向值得支持，认为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陈文仪在电台节目说，扶贫工作和质素需要有持续性和追踪性，例如解决跨代贫穷要不停检视，又认为贫穷是很复杂的议题，可以由不同角度解释。对他来说，贫穷线并非不可以用的客观工具，和精准扶贫不是对立，当局可以将贫穷线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开会时在某程度上是需要这方面的深入分析。世界杯最后第二轮分组赛 A 组，墨西哥对南韩，南韩最终输0-1，东道主墨西哥两连胜全取6分，排 A 组榜首，笃定晋级。A 组另一场，捷克对南非两队1-1握手言和。另一东道主加拿大就在 B 组以6-0大胜对手卡塔尔，是加拿大自198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周以来的首场胜利。在 B 组另一场赛事，瑞士以4-1击败波斯尼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张雨晨大气电波中同你谈音乐，唱好歌，讲传承。我啤你叶文辉，请嚟张雨晨阿飞分享佢多年嚟喺音乐路上嘅经验，以及点样亲自将音乐理念同底气传承俾新一代。当然仲会即场唱歌俾你听。卡拉 OK 与胜利同行，6月19日星期五黄昏6至7，期间限定。记住霸定位听，一齐与胜利同行。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 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12: QQ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3: 多儿王君怡。

0: 嗱，嚟緊咧七月咧又有好 show 睇啦！我今日真係非常之興奮啊，因為咧我哋今日嘅直播室入邊咧有 Gary 哥哥同埋蝦頭，佢哋嚟緊有個 show 叫做《唔妥你還是愛你》，歡迎曬，
1: 歡迎曬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3: 你兩個加埋即係點啊？即係要做100場先，滿足到啲觀眾啊！真係，
2: 哇，真係好提議啊，淡。
3: 系啊系啊，咁啊你两个咧系坚人啊，咁你走埋一齐会唔会斗噶？会斗气噶？
1: 有冇唔妥你嘅地方啊？有冇唔妥我啊？
2: 其实基本上我同阿虾头咧，我就认识咗佢好多年噶啦、嗯，因为佢嗰阵时啱啱读 A P 嘅时候咧，
1: 系17岁，
2: 17岁，
1: 阿 Gary 哥哥咧，当时睇住我变18岁嗰刻嘅，
2: 冇错啦，冇错，佢
3: 系参加你嘅 party 啊
2: ？Exactly， 佢系邀请我同埋成班演员咧一齐去佢屋企嗰度咧，系睇住佢度过18岁嘅。
3: 哇！
4: 毕咗业，
2: 我毕咗业噶啦，
3: 系
2: 啦，嗰阵时做一套音乐剧啦，遇上1941的女孩，
1: 系我有睇，
2: 你有睇，系啦系啦，咁嗰阵时佢都有份做嘅，
1: 系我系群众演员啊，飘香院里边啲靓女同埋难民咯，
3: 哦，咁如果讲一齐咧，我都同你一齐做过啊。咁就好似妹仔咁啦，因为我哋都系妹仔，我叫红娘，即系我哋咧个剧咧就系有小玉啊，红娘，即系个系佢写噶，
2: 系
3: 啊，咁啊写完跟住咧，佢就叫咗一班托生咧，佢哋啱好似毕业啊。
1: 就嚟未啊？
3: 就嚟毕业，咁就嚟咧，好多妹仔穿穿插插噶嘛，咁佢咪就系其中一个咯。
1: 系啊，咁阿唐英姐姐就系、是、我哋嘅阿头咁样咧，
3: 系啊，即系红娘，即系都系妹仔嘅阿头。
1: 系啦，咁跟住有一场系绝对系好劲嘅，就系、是、你就系一轮嘴咁样讲嘅一个
3: 苏白兰，
1: 苏白兰咁样嘅。咁、我哋就有一场系好似有啲甩碌嘅，跟住我哋就大家都喺度台上面都互救嘅，好记得嗰场，好开心啊，排得好，因为好好笑啊，
3: 系有笑剧嚟嘅咁样咯。
4: 咁但系今次呢一套咧，你两个咧，即系一定好有火花啦，系咪先？你哋嗰、那个、那个创作系点样咧？成个过程系
3: 你再讲一次个名啊？
1: 是唔妥你还是爱你 music show 嚟嘅，系一个以音乐会嘅形式，即系唱歌为主。然之后咧，但又系非一般嘅音乐会，因为我哋又会又演又唱会嚟嘅呢个系，即系会唱好多歌之余咧，都有好多短剧啦，亦都有音乐说故事啦，同埋一个短嘅一个 musical 仔，就系唱晒歌咁样演戏嘅，系嗰一幕系包你哋会好爆笑咯，系啊，咁贯穿成件事。都是以男女的一些不妥你的东西开始先的，跟住就看看最终找不找到一个爱大家的方法咯。咁当中仲有一 part 咧，就是有好多互动嘅，同观众是有好多游戏玩咁样嘅。咁系啊，所以成个 show 都系喺香港嚟讲，好似少有呢一类型嘅。
2: 系啊，因为其实香港你一系就 drama 啦，一系就音乐剧啦，一系就 concert 啦。
3: 系，
2: 但系又动足笑，一系就。但我哋今次呢一个咧，就系将所有嘅元素咧加埋落去呢一个 music show 嗰度咯。咁即系用唔同嘅形式，希望可以带出男女关系啊。唔妥你啊，嗰样嘢，但系都系一个即系娱乐性丰富嘅。
4: 点解有呢个概念咧？点解唔你即系做戏已经一定系手到拿来啦？点解唔就做你最即系一定掂噶啦？要试啲新嘅嘢咧？
2: 两个字啦，贪心。
1: 不过咧，贪心之余都系因为呢个题材咧我覺得好，我喺人生嘅阶段里边，喺男女关系之中咧，我觉得好有共鸣。其实有好多时候好爱大家嘅，但硬系生活上有好多嘅嘢未系最夹，但我哋揾到方法可以夹嘅。咁呢个系我即系近排一个好多学习嘅地方咯。咁我又觉得，如果做过戏好似好普通啊，咁我又觉得有好多香港嘅经典嘅金曲或者嘅流行歌曲系伴住大家成长噶嘛。喺唔同嘅阶段或者暗恋啊、明恋啊或者失恋啊，都有好多歌系陪伴住大家。咁我就觉得，不如用啲歌曲去
3: 串連佢，
1: 串連之餘又可以有唔同嘅 feel 咯，係啦。
3: 但如果講愛情咧，我睇過阿蝦頭你嗰啲訪問咧，你都係老手嚟嘅喎。
4: 有啲講嘢喎，啱你。
0: 係啦，
4: 點解老手法咧？
3: 即係相當有經驗，係唔係咩？咁我冇認
2: 喺呢一方面
3: 係。係啦，呢方面咁咧，但我都認識阿 Gary 嘅。咁但係咧 ，Gary 咧喺我認識佢嗰陣時候咧。佢之前咧就我唔知啦，即係都係會動起來嘅。咁但係咧，
4: 動
3: 要動起來，
4: 係啊！
3: 但
4: 係
3: 我識咗佢之後咧，佢就靜下來啦。因為佢已經喺我哋嘅兒童節目揾到佢嘅佢個永遠伴侶啊。咁我就見到佢就靜下來啦。咁大家咧就即係喺愛情方面咧都有好多火花噶嘛。咁你哋嗰啲愛情觀喺呢套戲一個劇集裏邊，唔係一個 drama 裏邊。咁你哋嗰啲内容咧，系咪有你哋自己嗰啲元素落去嘅？
2: 哦，呢个一定啊，因为始终我哋表演嘅时候系我哋自己本人啊嘛，即系虽然我哋有啲角色，
3: 但系写嘅唔系你啊嘛。
2: 我哋有
3: 一齐
2: 创作，系啊系啊，即系成个 Mr. Show 我哋一齐大家 brainstorming 啊，同埋导演一齐去 work 咁样，咁所以变咗。始終我覺得是你有自己的故仔或者元素加在裏面呢，那種的互動呢跟觀眾一起去認識是會深入很多的，即是 touch 很多的，
4: 不是單元來的，是一個貫穿整個戲
2: 的 concept， 是會貫穿整個，但是裡面呢
4: 有些片段
1: 分段、但是其實你看看你就知道原來是 有關係的，所以
3: 但你們都沒有掩飾將過往的東西去表露出來，
1: 當然不會掩飾了，這些真真實的故事有血有淚，你就知道我這些
4: 老手
1: 的我覺得只不過在情海上面翻波啫
2: 嚇，呢個形容幾好，
4: 情海翻波，
1: 老手即係你咪仲老手，你嗰個老手係一路一生一世，
2: 我嗰啲
1: 係
2: 年紀大咗嘅老嘅手。
4: 點樣唔妥法咧？喺日常
2: 你 feel 到啦，我已經
4: 唔係呢個係友情上嘅唔妥啫，但喺愛情上面，通常最容易唔妥嘅係邊啲位咧？
2: 我想其實是因為每個階段都不同的，你拍拖的時候那種的不妥呢，跟你拍了一段長的時間，又或者一起住的時間，又或者真的好像我現在這樣這麼多年的婚姻的時候呢，那種的不妥都不同。可能我隨便抄一個 example， 譬如說可能是一些生活的小細節，即可能是只是覺得喂，你點解你入屋唔除拖，即係唔除鞋，就咁插入嚟噶？即係可能有一種，即係已經係有一種規矩啊。
4: 大家嘅習慣，
2: 大家習慣啊。咁你但係當你生活咗一段時間時候，你會自己會明白，
3: 因為磨合咗，
2: 係啦，磨合咗啦，已經習慣咗啦。
4: 坐喺度屙尿咯，例如要男人。
0: 你咁多啲嘢唔識你？
2: 真係喎，我哋 brainstorming 嘅時候係有
0: 講
2: 嘅，
4: 都係㗎，都要㗎，都係啊。咁我都好中意嘅，因為又唔使抹，同埋又即係舒服啊嘛。
3: 會舒服㗎。
4: 因為你半夜係啊，
2: 我真係唔知喎。
4: 你未試過企？
2: 唔
4: 係
2: 啊，佢話坐喺度，
4: 因為咧小便係你半夜三更咧，你懵懵鬆鬆咧，有時你坐喺度咧就可以，你要呃自己再瞓著覺咁。你明半夜三更去廁所，你扮我仲瞓。
3: 哦，咁你半夜三更呢個特別例子，
4: 有陣時咧我坐喺度都舒服。我咪講得太多啊？
0: 係啊，
2: 唔係咯。因為作為男士，我聽的時候都幾新鮮啊，同埋係啊，
3: 新鮮喎，
2: 係咩？我真係好新鮮啊，因為我自己未試過，咪新鮮咯。
3: 你可以試下啊，肯定喺自己屋企先會咁嘅。
4: 直至到真係上個星期咧，我同媽講，其實嗰時我會坐喺度屙尿，係啊，因為細細個我哋都係咁樣教你，一定要坐喺度咁樣衞生啲。我先知原來呢個 concept 係佢灌輸俾我，係我唔知道嘅。
1: 咦，咁佢灌輸咗一個幾好嘅資訊俾你喎，我覺得
4: 係咯，即係咁咯，多謝媽媽啦，唯有係。
1: 唔係啊，男人嚟講係能屈能伸，能坐能企嘅 ，OK 嘅，
4: 冇錯
1: ，OK 嘅，你哋係好好嘅。
4: 咁蝦頭咧，你覺得最頂唔住，通常會係啲咩唔妥嘅咧？會
1: 男人啊，
4: 係
1: 對於我嚟講，啲男人唔妥，佢哋通常都係一係就唔出聲咯，一出聲就同我喺度講道理咁樣咯，教我做嘢咯。我自己唔识谂咩，我自己冇方法解决咩，使你话俾我听咩咁啫，咁
4: 即系唔肯听。
1: 但我呢啲咁嘅态度咧，其实佢都系唔会妥我嘅，
3: 系啊，
1: 所以我觉得女人都系要温柔啲嘅，
3: 系啊，
1: 而家学习，
3: 因为而家
1: 你唔觉得我温柔咗咩？
3: 讲啦，
4: 渗晒出嚟啊！
1: 跟阿 Gary 哥哥
3: 有爱型，
1: 系
3: 就已经结果，
1: 系咪啊？
3: 系
1: 咪？
3: 系啊，系啊，系
1: 啲变化咯，系啊。
4: 好，喂，咁我咧先 take a break， 转头翻嚟嘅，仲有 Gary 哥哥同埋虾头。
5: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阿炭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Windy、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号星期六晚上8点15分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号起于 City Line 公开发售。
8: 喂，睇住嚟啊！
9: 好，你睇住嚟啊！

0: 识睇。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3: 曾偷偷手手指一天
2: 光。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3: 但有苦茶先喝完。
4: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5: 线。QQ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谢黄君怡。
7: 来发现
8: 又讲一次个名啊！
9: 呢个剧唔妥你，还是爱你。
2: Music show，
8: 咁我哋一路咧就讲紧你哋呢一个剧嘅内容。咁啊，正话讲到咧，就系你哋用呢啲生活嘅真实体验咧嚟到摆落嗰个 show 嗰度嘅。咁你哋喺摆嘅时候咧，有冇话边一个多啲少啲？喂，你嗰个好啲，或者我嗰个差啲咁样啊？
9: 我想都幾平均啊，
2: 平均平均，
9: 因為始終都係得兩個人啫嘛，唔係你企喺個台度咧，我就可以去實即係去坐喺度小便嘅，係啦，尿 break 二啦，係咪？
10: 係啊，
9: 咁跟住我又出嚟嘅時候，你又可以去補下妝，
2: 係係冇錯。
9: 咁有陣時我哋會一齊咁 on stage
8: 啊。你一講係真噶？
9: 真噶。
8: 正到當時係咁樣樣噶。
9: 唔係我，你意思係點樣樣？
8: 即係一係你可以翻入台唞下，
9: 哦係啊係啊，
8: 哦咁噶。
9: 咁有陣時如果佢嗰 part
10: 係獨腳戲嘅，
8: 啲 solo
9: 有啲好感嘅，咁我就可以即係 take 個小 break 仔，但係都好緊湊。我諗最多都係坐一陣嘅啫，
10: 即係坐一陣，
9: 係坐一陣，
10: 咁都唔使好耐啊。
9: 係啦，
10: 有幾耐？
11: 另外我好想知，因為我見到張 poster 真係好靚，
9: 係
11: 真係好好正嗱。Carry 哥哥不嬲都 keep 得即系非常之之靓仔噶啦，
2: 冻龄老祖宗。
11: 我好中意喺度你嗰个锁骨啊！
8: 哇，系啊，
10: 咁精细，
9: 你冇留意呢啲嘢啦。
2: 系啊，编唔到噶锁骨，
11: 系啊，
2: 真系坚有嘅。
11: 你仲有啲咩嚟啊？究竟
2: 吓诶，其实都系真系喺人生里边喺呢个阶段，突然之间觉得想为自己嘅健康有一个嘅新嘅睇法咯。咁可能以前有好多嘅唔好嘅习惯，其实。瘦落嚟唔係因為我要減肥咯，冇呢樣嘢嘅，反而係想自己有一個更加健康嘅身體去迎接自己未來嘅時間啊。咁所以就做翻一啲好嘅習慣，例如食嘢食得健康。其實我都仍然食好多嘢嘅，但係食翻健康啲咁樣啦。之餘咧就 input output 攞一個多啲嘅平衡，譬如話 output 要多啲。output 嘅意思就係話做運動啦，即係做翻運動咯，係啊。譬如每一個禮拜我會做兩日 gym 啦，咁跟住就平時行路就行多啲啦，即係有多啲 output 嘅概念啊。自己可以唔使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就选择做一个站落，咁咪行去我目的地咁样，咁系多啲去运动嘅自己出现咯。咁只不过真系做翻多啲
8: 就得噶啦，
11: 系个状态
8: 有个咁好效果啊。
2: 半年，
10: 即系养成咗一个习惯啦。
2: 系啊，佢成为走习惯噶，冇乜压力噶咯。
10: 我见到你个 poster， 嗱个感觉啦，我形容就系有啲屎咪夫屎咪妻咁嘅感觉啦，应该有 reference 啦，应该系咪？
2: 系啊系啊。
10: 咁条腿就掂啦，梗系，跟住有。接凳啦，系嘛？跟住你又撑住个榴莲啊，咁样咁呢个系咪想讲紧就系表面上即系大家系吓衣香鬓影咁样啦，但系就少女藏刀咁样嗰种咧？
9: 係啊，你講中曬。
2: 你完全 read 到我哋成功
10: 曬。唔係，但點解榴蓮？
9: 成功咗，
10: 唔係，唔係，但點解係榴蓮咧？咁樣即係，
9: 其實我哋影相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多武器喺度㗎。
2: 哦，
9: 只不過即係designer 佢覺得
2: 揀咗呢個。
9: 係啦，
2: 有例如咧，有咩武器咧？
9: 例如有我睇我第二出咗一張 poster 係
2: 廁所泵、
9: 廁所泵啦、廁所泵啦，即係都係一啲日常生活嘅嘢，譬如鑊鏟啊咁樣。
2: 想榴蓮真係幾好喎。係啊，想喺嗰個。即係嗰個觀感上邊有一種覺得啊，同大家有關啦，因為男女關係有個少少嘅愛與角力當中之餘咧，有啲幽默感，就係話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哦，原來我哋都收埋咗一啲秘密武器嘅，即係譬如話十大武器之首接燈啊咁樣，跟住又有榴蓮啊咁樣，即係令到大家覺得啊，呢個 show 應該會係講緊一啲男女關係之餘嘅嘢咧，應該會有啲笑嘅嘢喺裏邊嘅，而當中亦都係有嘅，係啊。
8: 我覺得榴蓮嗰個好處咧係咩咧？嗱，榴蓮好多嗰啲尖角噶嘛，咁咧你好少人會特登攞個手去掂佢噶嘛，因為痛噶嘛。咁但係榴蓮啲肉咧又係好有營養，好好食噶喎。
9: 係啊，
8: 嚇咁啊，係
10: 咯。
8: 榴蓮就代表咗佢哋大家咧就有好多爭拗咯，但係爭拗之餘其實內裏咧係甜蜜嘅，
2: 所以其實就係個氣味。
8: 我
2: 唔同你話事愛你。
9: 系啊，同埋榴莲呢样嘢系几特别嘅，即系因为有啲人你中意嘅话咧，你就会爱上咗佢；你唔中意咧，真系好唔妥佢嘅。
10: 冤猪头都有蒙蔽菩萨，咁你点样去化解冲突咧？喺一段嘅恋爱关系里面，因为你讲唔妥你还是爱你啊嘛，点化解咧？
8: 剧情咯，
10: 唔系啊，你哋自己
9: 即系自己真实嚟讲咧，我基本上都系一个聆听者嚟嘅，即系我属于比较静态啲嘅，系啦，即系你
8: 等
9: 阿 Adi
8: 讲嘅，
9: 系啦，冇错，你见我平时即系得闲有
8: 咁 ，Adi 又唔系好讲嘅，咁啊发达，
9: 咁啊发达噶啦，
10: 但系
9: 咁
10: 咪会讲嘅系嘛，唔会唔讲，
9: 唔系都会讲，其实基本上有嘢就拎出嚟讲，
8: 即系意思话佢唔系嗰啲吟吟沉沉嘅人，
9: 系啦，
10: 会 rap 嘅，
9: 阿淡就俾我认识 Adi 多啲。
8: 咁我識佢先噶嘛，
9: 係啊，冇錯啊，係啊，
10: 會講會聽。
2: 嗰陣時真係咪都係飾演翻個洪亮嘅角色啊？有冇啊？
8: 我冇阻止呢頭親事。
9: 係啊，好大好大膽，
8: 係啊，
9: 喺度咋？
10: 嗱，咁蝦頭咧點樣處理衝突咧？喺一段嘅愛情關係裏面，
2: 頭先都講啦。如果即係自己真係學習緊温柔啲，以一種外語嘅手法去同大家，即係同佢對方表達自己多啲咯。因此，因為點解會怒嘈起嚟咧？自己其實係心急，即係你一心急咧就會扯人哋，扯自己。
8: 你又有能力扯喎，扯得盡喎，
2: 冇錯啦，
8: 口出咗已經好難收得翻。
2: 冇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會想改變嘅學習啦，之餘咧，其實都係要放低即係對自己嘅角度嘅某一種執著咯。有陣時咧，其實大家都有可能嘅，唔係淨係自己嘅角度先至係唯一
8: 嘅，
2: 係啊。咁呢個喺溝通上面就係一個即係

0: 最难嘅要学习嘅地方，而当中我哋有一段就系有个互动咧，就系讲呢一样嘢嘅，好好笑噶，
1: 系即系会讲沟通，
0: 系啊系啊系啊
1: ，OK，interesting 啊，好，我哋先 take a break， 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呢两位嘉宾阿 Gary 哥哥同埋虾头。

0: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下午3:33，
2: 我是 A-List 的文迪，即安局提提你，出街吃饭避免高脂高辣高糖，不要捞汁送饭，夜饮小甜或者酒甜，那就更加健康了。

0: 我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1: 寿
0: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2: 系咯，
1: 仲开实体，
0: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3: 风味旅程，
4: 范振峰、程海欣，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5: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6: 教育家、
3: 生活家、
6: 体育家、
3: 艺术家、
6: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柯怡、黄君怡。

0: 今次咧，我哋有呢个 music show 唔妥你还是爱你。嗱 ，Gary 哥哥同埋 Hardo，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今次有冇啲咩嘅歌目可以 share 俾我哋听，或者啲 medley 啊，或者啲耳熟能详嘅歌，我哋一听到一定会觉得哇，正到爆灯咁样嘅咧？
1: 好簡單啦，基本上、即如果是認識我的朋友或者我的粉絲呢，
2: 是啊，哥哥的歌咯，
1: 哥哥的歌你走不
3: 掉，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還有即十二隻恐龍，
3: 嗱呢個就正常講，你唔唱係唔會買飛嚟睇嘅，
0: 但係我哋諗咗一個
2: 擺愛情度十二隻恐龍，
3: 呢個就係個鋪排啦。
0: 但
3: 係
0: 我哋諗咗一樣嘢，
2: 真係有啊，
0: 真係
3: 好爆笑肯定。
0: 係，
3: 我諗到都好笑。
0: 係啊，即係點樣可以唱十二隻恐龍咧？咁樣，
3: 你知你一定會唱，但係你點解會唱嚟？點樣去到呢個位咧？
2: 一定要嚟，
0: 肯定要買飛入場啦！搞盡腦汁去諗，跟住真係俾我哋諗到，而我哋都好滿意。
1: 冇錯，冇錯。
0: 系，好期待啊！呢个咁同埋有一个我同 Gary 哥哥嘅缘分啦，就系喺我即系因为 Gary 哥哥睇住我十八岁波波吹嘅时候，即系化身成为一个十八岁嘅美少女啦。咁喺呢一个嘅相遇当中咧，就系因为一个音乐剧，就系叫做《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就系 Gary 哥哥系一个男主角啦。
2: 系啊，
0: 咁我嗰时咧啱啱入
2: 迷死几多人，
0: 梗系啦，
2: 系啊，
0: 我嗰时即系日日放学心心眼，因为我嗰时读紧演艺学院啊嘛，啱啱咁我就咩都唔识，咁样就见到哇，依先师姐咁犀利嘅，咁样
2: 唱得咁好，
0: 系又做戏又好睇，系啊，即系眼咧望住。
2: 贪靓喎，贪完又靓喎，
0: 系啊，真系好深刻嗰阵时，同埋青春自己个心心咧，真系会系咁样觉得啊 ，Gary 哥哥真系好劲，咁变咗有机会喺咁多年大家有一个缘分，咦，去做一个关于音乐嘅演出，咁我哋真系唔可以放过嘅，就系要唱翻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嘅一啲嘅好经典嘅曲目咯，系

0: 呢个系啲歌又好听又成，咁而我以前细个系真系只不过做一个 chorus 啫嘛，我冇办法唱到可能啲主角嘅歌噶嘛，咁冇办法啦。呢个机会我梗系要自己当主角啦，咁就有机会同 Gary 哥哥合唱到一啲好经典嘅《遇上1941》对你系非常之好听嘅歌，咁大家都会有一啲回忆杀咯，系啊。
1: 因为其实系啦，我哋要照顾唔同阶层嘅观众嘛，咁有啲系因为我哋始终都系剧场人啦，系啊，咁有啲真系睇住我哋大啊，或者睇住我哋啲音乐剧嘅咧，咁嗰啲一定要照顾嘅。咁另外有一啲，譬如头先所讲我哋啲儿歌嗰啲啦，小朋友啊，即系闪电嗰啲咧，咁样又要照顾。咁跟住又有啲即系而家嘅咧，所以而家又要唱啲新歌喎。咁基本上我系叫做喺呢个 show 里面咧，因为虾头即系邀请我做嘅时候，我
2: 系
1: 学咗好多新歌，
2: 系
1: 啊，即系。真的会唱啲新歌，咁亦都系会俾咗一啲观众啲新鲜感咯。
3: 难唔到你啊？
2: 系咯，
3: 唱歌真系难唔到佢。
0: 我听出耳油，而家仲听紧，而家要量紧三日，即系三日就中咗牌，而家仲听紧，
3: 真系唱得好好听。
2: 咁你彩排嘅时候，文物啊，依家你哋即系两个人难唔难夹啊？啲时间
0: 慢慢都排，
1: 慢慢都排，
3: 哇，慢慢开始排啦。
2: 就唔系 live band 嘅系嘛？
1: 我有 live music，
2: 都有 live music
0: 啊，
1: 所以非常之好睇，
0: 系啊系啊，
2: 点解要两个喺呢一个 moment 去夹一个嘅搞一个 project 咧？你
0: 其实系我邀请阿 Gary 哥哥嘅，咁即系咁啱有有一个机会可以就系会想做一个关于音乐嘅表演咯。咁我就喺你知啦，香港又唱得又靓仔又识演戏，即系又有缘分嘅人都好多嘅。但系我真系谂 ，Gary 哥哥真系一个。同我嘅緣分係好深嘅一個師兄咯。
3: 咁你最近有冇見過佢會諗起佢咧？
0: 我哋耐唔耐都會聯絡噶，係啊。咁同埋係咯，咁所以當我真係好，其實嗰一日都幾冒昧嘅。咁跟住我就真係打電話俾 Gary 哥哥，我話 Gary，
1: 通常你先 message
0: 我先嘅。有啲嘢想請教下你，咁都通常都接到呢啲 message 咧，你都覺得嚇。无事不登三宝殿，
3: 其实今时今日个个一哇声
0: 都系咁样
3: 宝殿嘅咧。
0: 咁嗰通电话好深刻咯，因为当我同佢分享话我有个谂法，想同邀请阿 Gary 哥哥一起去做呢个 show 嘅时候，佢谂咗好短嘅时间，然之后佢就话都几好玩。喂，不如咁啊，我哋可以做咁，佢已经突然间掟桥出嚟啦，所以我都觉得哇。好，
3: 佢做慣啊嘛，
2: 即係即時就回應，定係你諗咗一晚？
1: 即時回應，冇，唔使諗一晚，
2: 唔使諗一晚，即刻講，
1: 隔咗陣就即刻答，
4: 快過 AI 啊！
3: 做慣啊！
1: 唔係因為我自己覺得係好難得嘅，因為真係同阿蝦頭自從係1941之後咧，我哋
3: 都好多年噶咯喎，其實1941、1942
0: 定
1: 93年開始排啦。94年第一個 show，
3: 哇，系咯！
1: 但最難得嘅就係因為呢個 show 已經 rerun 咗幾次啦，咁2000年又再 rerun 咗幾次啦。佢係唯一一個同我一齊係一齊成個 show 係冇轉個 cast 嘅。
3: 哦，
1: 咁所以個感情嘅維繫啊，係都係有一定喺度咯。
3: 唔怪之得。
1: 係啊，同埋我哋完咗 show 之後咧，基本上都各自各嘅努力精彩。咁而家有咁嘅機會喺度，我梗係要好好珍惜啦。
3: 我睇得出你哋互相好欣賞對方。
1: 係啊，
0: 好。Gary 哥哥，即系我哋彩排嘅时候咧，谭尚嘅冇办法见到你，望住你我搞唔掂。就系咧，有阵时排戏咧，初排戏嘅时候咧，佢真系对住我唱歌咧，我都系假，我都好迷魂。
3: 佢嗰种
0: 系好迷魂，我好迷魂，
3: 眼神望住你嗰啲感觉啊。
0: 呢个一啦，二就系因为我哋有好多咧，都系以生活上面一啲好幽默搞笑嘅例子啦，然之后都有时都忍唔住笑咯。同埋 Gary 哥哥唱歌真系好好听，
3: 真系好好听，
0: 好入心啦。把声好磁性啊，系咯，我系咯，我好舒泰咯，排戏排得又开心又舒泰又有好歌听咁样。
3: 我记得我去睇佢嘅1941都你系嗰阵时候咧，咁都系喺寿城剧场。
1: 系啊系啊，
3: 好啦。我咧就遇到一啲都系其实当年咧都系读艺员训练班嘅同学嚟嘅，好似第一二期啊，唔知咁佢咧就因为佢嗰阵时咧就好靓，佢系空姐嚟嘅，一结婚咧佢就结婚。 即一畢咗業就結婚，咁佢老公就唔想佢咁辛苦，咁佢冇做，咁佢咧原來係你 fans 嚟嘅喎，咁佢其實而家住喺我附近嘅，咁我就係咁，
1: 而家仲有聯絡，
3: 係啊，就是、因為
1: 叫佢嚟睇個 show 啦，
3: 佢同我諗唔使叫啊，
0: 佢一定會買嘅，
3: 我就喺嗰度見到佢，我咦點解你咁？佢話係啊 ，Gary 係我嘅偶像嚟嘅咁，人哋已經唔做嘢喺咁做太太喺屋企，就但係佢就佢話逢係 Gary 嘅嘢我都會睇嘅，
2: 哇，多謝多謝 fans
3: 嚟嘅，係咯，
2: 好開心喎咁樣。
1: 因為其實即雖然自己做咗都三十幾年啦，咁但係我唔知點解，我成日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嘅。
2: 点解？
3: 系咁嘅，做戏嘅
1: 系
3: 咁
1: 嘅，系咁嘅，即系不论唱歌，第一唱歌，我唔会去听自己嘅 playback， 即系好少嘅，就算录音室也好咩都好啦。总之你觉得 OK take 就 OK 啦。但系我自己系中意个 process 啊，即系活在当下，吓，即系总之享受嗰个过程啦，咁样咯。咁所以即系咁多年嚟，我都系不断。个 process 咯，
3: 推进自己，
1: 推进咯，即系我唔会谂嗰个 result， 即系个结果究竟系点样，所以
3: 即系唔会停低人哋喺度赞你咧，就飘飘然咁样样，
1: 系系系啊，咁所以继续努力咯，系啊，
4: 咁咁多年之后啦 ，Gary 哥哥见到当时嘅小师妹，而家系今次呢个剧目嘅你嘅女主角，嗰个感觉系。是怎样
1: 好得意啊，是不是尤其是我們开始我答应承了之后呢第一日排戏跟住打后呢嘅即係不停排戏得。我种感觉係好得意嘅。
3: 怎样呢
1: 你见住佢我初初認識佢嘅时候17岁。
3: 见住佢成长。
1: 跟住呢冇合作过喺个台嗰度。咁跟住呢就我见到佢喺出面做好多唔同嘅拍劇啊
3: 拍戏啊。
1: 拍戏啊又电影啊又舞台。好成功好好做得好好。咁我自己有睇嘛。咁我变咗哇而家企喺度呢个。
3: 小妹妹
1: 系咯，
2: 昔日嘅小妹妹
1: 系啊，一个好好好专业嘅表演者，咁变咗系咯个感觉
0: 好
1: 难
0: 用，
1: 好难
0: 形容
1: 啊，
0: 系啊，我都系啊，好百感交集或者好特别嘅，我哋呢一个缘分系非常
1: 系啊系啊，只可以讲话我自己同埋佢都应该都系咁嘅谂法，就系好珍惜我哋嗰个排戏啦。同埋我好相信我哋on show嘅时候嗰种火花，
3: 系
1: 嗰种嘅 give and take，
3: 不得知
1: 系啊，因为大家都系一种搞鬼嘅嘅，即
3: 系
1: 你知道
3: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1: 系好搞鬼噶嘛，
3: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应该都几精彩。我谂
0: 我已经眼湿湿啦，
1: 系啊系啊，即系应该成个 show 会有感动啦，
3: 系
1: 一定会有好好激嘅好开心啦。
3: 有冇靓衫着啊 ，Gary？
2: 仲着衫，你仲飞，仲使着？
3: 唔系开心，
1: 我觉得
3: 要除嘅。
1: 自从我上次上嚟呢度咧，我觉得你哋咧成个节目咧好正，同埋咧嗰个尺度咧
2: 系
1: 好大啊，系
3: 好
1: 阔
3: 啊嘛，
2: 系啊，
1: 好阔啊，
2: 系啊，
1: 好多啊，
2: 系啊，
1: 好正啊，好正啊，
2: 咁你执行啦，你要
1: 我记得上次访问都同你研究过，你话你好大只噶嘛？
2: 唔系
3: 啊，佢好大只，
1: 佢真系好大只噶，佢好似话你话唔使粗噶嘛？
2: 唔系啊，打边炉咯，
1: 打边炉最主要打边炉
2: 系。唔系咁，你点样睇？即系虾头佢系一个点样嘅演员？头先你都话即系
1: 好专业
2: 啦，
1: 好专业。
2: 佢特质系乜嘢咧？
1: 佢嘅特质啊，佢特质就系好似一个伸缩棒咁样，
2: 系
1: 能屈能伸，同埋佢可以缩到好细就袋一袋啊，拎出嚟哇，长到你
3: 嘅
1: 系啊。
0: 冇点话过呢个形容，
2: 你几好，影住你噶喎，咁样去形容过你新手棒，
1: 系啊，
0: 几好啊！我都想自己可以即系伸缩咁样去面对自己嘅人生咯，可以即系叫做咩灵活啊，系啊，
1: 其实做人都系咁啫嘛。
3: 喂，虾头呢咧就系演戏咁好咧，你平时你系点样样去拿捏去即系做戏嗰种神髓嘅咧？转头翻嚟同我哋讲下。
0: 好啊。
5: 今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由本
6: 迪布焦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疫情扩大，严重可致多重器官衰竭，目前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香港可不可以维持低风险？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徐思俊医生讲解伊波拉病毒。
7: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9: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8: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8: 音乐五重奏，
10: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2: 是。
13: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祝各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2: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0: 倾心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黄君怡。

0: 唔妥你还是爱你啦，你爆晒系嘛？咁
1: 我哋交俾阿哈佢答咗我呢个做戏嗰个系啦，点解你可以做戏做得咁好嘅咧？
2: 吓、啊，都系你睇好我，我睇你好。其实都冇乜。真的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即是那些叫什么秘笈啊定点、即都是可能是生活以来咯。跟多些不同的人聊天啦，观察多些啦、我自己就会、即怎么说 我觉得我本身那个初心呢可能很比较单纯一点，我就是真的很热爱一样东西。即是在热爱当中呢就觉得嗯好、啊、既然我这么热爱的话我做好它啦。咁咪可能当中就係有好多研究啊或者好多嘅理解啊。咁呢样嘢呢我觉得同关系係好接近嘅。即係如果你好爱一个人、其实要唔可以忽略一样嘢就係、其实你去要理解佢理解自己。咁、当中有好多嘢就会喺呢个理解当中呢就会明白㗎啦。咁然之后就以行动去表达囉。咁、所以我理解咗个戏剧嘅一啲嘢嘅时候呢就每一次珍惜每一个嘅机会我去练习，我去当然唔系喺个戏先练习啦，即系平时生活都已经练习啦。咁练习练习嘅时候咧，把握到个机会嘅时候就
1: 生活里面嘅练习即系点样噶？
2: 其实就系好好咁样去，可能真系观察啊。
1: 哦，就摆喺个心度记住佢。
2: 系啊，然之后喺你同人待人接物嘅时候，你咪去。practice 嗰個交流咯，
3: 係啊，因為嗰、試下用出嚟，
2: 係啊，個演戲其實就係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嗰個交流，係、如果你唔理解呢個交流嘅時候咧，你演戲就會變咗演咯，你冇嗰個交流就唔生活咯，係
1: 啊，
2: 咁呢個就係、都係喺唔同嘅過程、唔同嘅階段裏邊好好咁樣學習，因為舞台上面嘅交流同埋可能嗰、個電視電影咧，我都要好多調節啊，係啊，咁呢、這個係啊，課我嚟講就係每一個階段都有好多學習喎，咁咪就係把握好每一個機會，咁所以。所以今次这个我自己整体在自己人生的一种、理解呢我都放在这个戏上去讲关系那件事、但当然是以一个 很生活化很幽默很多例子很生活上面的事例去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我最想最想做的所以未来的日子我都会、透过不同的作品里面去分享不同的一些跟大家很有关系的故事
1: 哇是听到你们这个分享呢真的觉得其实演戏咧系你哋喜欢嘅嘢，咁但系喺生活里边咧，你哋又揾到好多嘅元素去即系增值你哋自己嗰个工作。咁啊呢个我谂就系因为你哋勤力啦，同埋爱呢件事啦，
2: 冇错，
1: 系啊，咁啊，咁希望你哋呢一个舞台剧咧就越嚟越受欢迎，越嚟越多人买飞，
3: 加场加
1: 好多场，
2: 系啊，加场啊，我哋
1: 六场已经敷咗啦，
2: 系啊，然之后我哋就会加开七场嘅。
1: 再加七場，加埋就13場噶咯喎。
2: 係啊，咁喺18號已經開咗票房，可以買到加場嘅飛啦。
1: 加場飛噶啦，哦，咁我哋買飛啦。
3: 成功啦，係多謝曬。
2: 拜拜。
4: 幾多愛人曾説過不等，無能為力始終都錯過。死了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

家由姚平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贝安德赢得国会补选，为他挑战工党党魁和首相之位铺路。有北方之王称号的贝安德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贝安德发表胜利演说时说，今次的选举结果可能是英国政治的转捩点，是工党改变路线的最后机会，必须采取行动。56岁的贝安德2001年起出任英国下议院，2009年担任卫生大臣，曾经两次竞逐工党党魁，但是都失败。2017年离开国会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民调显示贝安德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要挑战首相司纪贤的地位，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议员的支持。工党在上月的地方选举惨败后，超过四分之一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下台，多位高层官员亦因为不满他的领导而辞职。不过司纪贤态度强硬，表明将会参与党魁选举。以色列军方说，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及多人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凌晨1点半左右，以军率先对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猛烈炮击，随后在凌晨2点几，以军再对该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截至清晨5点几，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有媒体报道，以军说有一名指挥官和3名士兵18号晚在黎巴嫩南部被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今日亦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的目标。外电报道，美国白宫担心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 ASML 旗下的最先进极紫外光黑机 EUV 可能已经流入中国。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里克最近同 ASML 的高层会面时表达有关担忧，而 ASML 随即反驳卢特里克的讲法，解释 EUV 设备的体积相当于一架校巴，生产数量有限，同时需要由 ASML 的员工持续进行维护，强调光刻机并没有流入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推出限制措施，禁止 ASML 向中国出口先进晶片光刻机。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究竟想从 ASML 得到什么信息，亦都不清楚提供什么信息才能够打消美国政府的疑虑。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今个星期一正式展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医务卫生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以及发展局今个星期先后举行了咨询会。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在社交平台上说，在多个咨询会上，相关界别人士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医学会、香港医学专科学院、乡议局和建造业议会的代表踊跃发言，把

0: 机会同官员互动交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亦话，公众咨询期为期两个月，呼吁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并发表意见。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周一连两日到香港考察调研，他在离开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被问到是否获得对方祝福他连任时，他回应说，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仲有一年时间，目前谈及连任是言之尚早，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他感谢夏宝龙给予特区政府四个肯定，鼓励特区政府继续努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1: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2: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1: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3: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

0: 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Z 世代主持 T-Max。
1: 翻嚟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啦，咁啊高俊同兴哥都喺度啊，咁啊继续讲下啲篮球嘢啦。虽然睇紧世界杯啦，咁但系其实篮球都继续有嘢发生紧啊。咁啊啱啱比较多咧，就其实我想讲咧，我早几日吓死我，我有朋友住喺纽约嘅，系啦，咁佢突然间咧有一日，咁我哋平时夜晚咧都会习惯一齐即系吹下水啊，交换下近况啊咁啊。佢一突然间同我讲：哇，纽约乱城咁啊，哇，有人烧校巴，有人搏烂晒车啊，咁样喺度同我讲，哇。发生咩事啊？话攞去人输波啊咁啊？唔系啊，攞去人赢波啊！
2: 佢哋系咁样嘅事，
1: 跟住我呆咗，我净话吓，为咩啊？搞咩啊？系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就系呢个嘅纽约人啦，咁啊，即系总冠军就赢埋马刺啦，系啦，4-1。系啦，咁啊，最后就即系双料冠军啊！季初嘅 NBA 杯又系佢，
2: 系都系赢佢，
1: 系啊，
2: 都系赢马刺，
1: 都系赢马刺，总冠军又系佢，系啊，唔系初头我哋仲喺度讲噶，啊会唔会有呢个正义联盟上演咧？即系马刺啊赢鬼咗雷霆，哇，真系赢到 SGA 喎！咁但系跟住就冇啦，系啊，跟住就
2: 我觉得都系欠啲经验咯，啊啲经验啊，其实你话纽约咧算唔算好强？我又唔觉得佢好强噶，其实如果你攞常规。赛嘅战绩佢都系第四、第五，兼且佢输嘅都好多都系强队。
3: 廿几场输喎，仲要
2: 系啊！我觉得咧，佢输如果佢除咗马刺之外啊，如果对翻另外嗰边佢哋投嗰几队，应该都会输啊。我觉得可能有少少隔食隔咧，即系云班咧对住阿 Tom 咧又冇乜太多着数，同埋佢哋啲锋线全部都平均地高，所以我觉得由我之前都有人问我叫我估个赛果，我都系估4-1，不过估4-1马刺赢，而家调转咗，系纯粹系个数字啱啦，数字啱，
1: 我执咁远啦，我但即系当初其实大家系睇好马刺有机会，
2: 系啊，你问阿高将，高将你有冇睇？你有冇睇？你觉得你俾你估个男啦，当而家未知嘅，俾你估你估个比数。
3: 我开头估我都系估4-1嗰啲。
2: 系啦，即系仲要系估马刺嘅。我谂overall 啲人都系咁，因为其实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佢真系真系有少少隔食隔。實力唔算係好強啊，即係你排翻落去嘅話，即係可能你對東岸、西岸佢投一二三，佢都係輸曬㗎。係
1: Okay.
2: 真係只不過佢打咧就係真係真係佢打個 payoff 咧，嗰個氣勢好啊，打到後面，咁其實佢又成佢對上輸，即係咪去到總決賽咪輸咗一場俾馬刺咧？佢個幾月冇輸過波㗎啦。
1: 哦，
3: 就係輸咗個場，
2: 係就係輸個場嘅啫，
3: 好誇張。
2: 佢仲要係好難。地即系你可能佢成个季后赛啊，成日输咗三场波咋，历史得三队啫嘛，即系输咗三场波算好劲噶啦，即系差唔多一系就4-0，一系咪4-1咯。
1: 系，但系 game 翻睇紧嘅时候咧，我初头都仲以为马刺有得赢噶，去到最后一节。
2: 你成日都有得觉得赢噶，因为马刺成日都赢紧20分、18、19。
1: 系啊，
3: 头两节系好犀利噶，但系永远第四节唔知点解硬系会突然间俾人反击啊，
1: 跟
3: 住之后又赢翻一分，跟住最屘又输埋。
1: 大戏咁样，我想我喺度最后一节原本仲输紧10分，纽约人都仲可以吸翻上嚟嘅，咁又。又有啲，
2: 所以我咪话佢哋经验有少少唔系咁足咯。但系我反而同人哋睇嗰观点有少少唔同咧，我就系觉得阿 Fox 嗱，虽然嗱佢打得唔好，我觉得佢想证明自己，系啊，即系有少少似之前有一年Phoenix 新对呢、這个公鹿啊。公鹿对太阳嗰阵时，又系太阳赢紧2-0，跟住俾公鹿连赢4场4-2 game 咗嘅。类似咁嘅嘢就系2-0嗰阵时啊 ，Booker 同埋 CP3 咧两个合作得好好啊。去到 game 3、game 4、game 5、game 6嗰时咧，就系 CP3 好想证明自己，因为佢都觉得自己劲啊嘛。咁其实嗰阵时嘅 Booker 系好吃轻噶嘛，咁啊。攞咗好多球權出嚟，我覺得阿 Fox 嘅心態就係有啲類似呢啲，尤其是係 game 2-1嗰陣時，嗰場咪又係贏緊28分、29分輸翻嘅，我覺得佢就想攞多啲分數去證明下，你見佢係咁射波噶，係啊，即係我覺得佢有嘅咁嘅心態導致馬刺即係可能咁大個形勢。都被人反吸制咁嘅原因咯。
3: 嗰头上篮就知佢系好想，
2: 系啊，佢好想证明到自己，
3: 点知就出事。
2: 系啊，咁就其实佢点解佢未必 得咧，佢速度系好快，但系个奈何咧，纽约咧个风扇全部都好高大，咁所以导致我觉得就系佢有机会同嗰个新秀咧，即系菲律宾嗰个菲律宾籍嗰个新秀去比较咧，佢就会觉得啊，喂，嗰个咧出小里程六七分钟，但系个平均分又同你差唔多，个 percentage 又好好，讲下讲下啲啊，佢咪可能有机会。我自己嘅观点就系觉得佢有少少就系，佢打得唔好就个个都。即就是一定噶啦，有我嗰啲非唔一定要上篮咪又上篮，咁咪二比二变咗三比一又好吃啦，系咪？咁我觉得佢有咁嘅心态，导致即系有少少唔平衡，就更加表现得咁唔系咁好咯。
3: 同埋始终佢太多呢个舆论压力喺佢身上。
2: 系啦，你仲要你去 New York 打嘛？
1: 系啊，系
2: 你都识啊，你都识讲啊。啱啱我哋开波啊嘛，赢波我
1: 赢波烧巴士，
2: 唔系。赢波就捣乱少啲，
1: 系系，
2: 输波唔使走啊！你哋
1: 系
2: 啊，你试下嗰场系二比二嘅，你就唔使走啦。嗰场第四场如果系二比二嘅话，你交通混乱啊！你谂下，赢波都已经系咁。系咁掟烂啲玻璃梯
1: 啊！好夸张，但系我想话佢哋嗰个城系疯狂得好紧要啊！佢搞即系胜利游行啦，搞 parade 啦，谂住跟住系讲紧咧，啲人咧即系翻工嗰啲人咧系为咗即系射波啊，要撑翻呢个游行啊，乜嘢藉口都谂晒出嚟，系啊，就系为咗
2: 有啲唔出得街嘅，你有冇睇佢啲访问啊？嗰啲系完全唔出得街嘅访问嚟噶，但佢哋系出晒街噶，
1: 唔系啊，跟住佢。仲要嗰啲人系跨到咧，即系咩扮病嗰啲唔计啦，有啲人请假系咩啊？直头同老细讲，希望你原谅啦，因为今年纽约人攞冠军啊，咁样
3: 好大个借口啊！
2: 佢哋好 OK 噶，佢哋佢好 OK 噶。
1: 仲要有啲系直头去到为咗得咧，系parade 前两日开始 cut。其实佢冇事嘅，但系佢有
2: planning
1: 啊，系啊 ，planning
3: 准备好啊，
1: 系啊，准备好啊，即系佢市长都有讲系要狂欢嘅，即系直头去到纽约嗰边，所以嗰个情绪系好高涨嘅。但系我觉得马刺咁样打咧，大家听完兴哥咁讲咧，我再睇翻最后嘅情况咧，分分钟佢哋唔敢赢啊，
3: 好多生命危险可能，
1: 已经走唔到啊，大佬，系啊，即系打完算啦，算啦，诶，赢咗三次噶啦。
3: 继续打嘅，
2: 次次都系赢三次，佢五场都系赢三次噶。
1: 赢咗第三场，
2: 场都赢
1: 三次。一打到第四节出场之前，阿教练就话：嗱 ，if you want to live here life，
2: lose lose，
1: 系啊，真系好危险。喂，讲到呢度，唞唞先，之后翻嚟再讲。
4: 老豆同仔
5: 一齐开麦，
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6: 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
4: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7: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7: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十点四十八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9: 第二十五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是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是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是 Taylor Feature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0: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啊嘛，讲完远在 NBA 嗰边发生嘅事啊，讲翻啲香港发生嘅嘢啦，系啊，咁啊，最近阿兴哥一嚟到都同我讲话，愉园重赛，其实呢单嘢我都想问嘅，就发生咩事啊？
2: 呢、這个就其实应该一早完咗噶啦，就系、是、咧、就系因为愉园就即系佢有请外援，但系啲外援咧，有一个咧就系、是、类似系攞咗啲三打三大市嗰啲名额。就唔係，即係其實我哋正常嚟講，你請外援係可以嘅，佢容許嘅，佢係可以容許你請個外援嚟做，即係我哋嗰啲叫做外援啦，咁甲一嗰啲叫居拱外援啦，咁佢就攞咗個類似呢啲咁嘅 pass 嘅，但係就嚟香港打波，係啦，咁 whatever 啦，跟住就打完曬比賽，所有比賽完㗎啦，跟住有隊波就投訴，話點解可以用呢啲名額打波？咁最终个结果就係其实愉园已经赢咗嘅，已经係准备升班㗎啦。咁最后呢
1: 係女子越咗嘛。
2: 最后呢就个男总出到一个通告啦，就要求大家重赛。就係咁啦，咁重賽咗個日子咧，咁就
1: 原本係十六號，
2: 係啦，原定十六號就係安青對呢個愉園嘅，咁啊愉園係 no show 嘅，輸直接輸20-0嘅，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就可能 update 下觀眾啦，就係、是、我哋都等下我下個禮拜啦，請睇下其中可能安青嘅隊伍，我哋嚟一個隊員同埋個教練或者領隊，我哋傾下偈，等佢哋會講得更加仔細啲。但係我覺得就係有少少詭異嘅，就係、是明明人哋升一班，又要再重新打過，跟住啊決定咗重新打過啦，就 no show， 咁可能有啲奇怪啊。
1: 唔係，但係其實唔可以落外援嘅咩？我唔知啊，女主
2: 可以㗎，但係個問題咧，佢已經請咗一個㗎啦，兩個都係台灣嘅，已經有一個，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變嗰個叫做咩三打三大市嗰啲咁嘅title啦。
1: 哦，即系佢唔 suppose 系落去打，
2: 系啊，但系
1: 个问题
2: 咧就系应该就系点解会咁样成立咧？就系、是、应该男总都有少少程序上嘅错，
3: 应该一早已经要知咯。
2: 你唔得，咁我问你得唔得？你话得，我咪打咯。
3: 系啊，
2: 咁打完之后
3: 你
2: 话唔
3: 得，
2: 咁
3: 唔
2: 得
3: 又要重赛，
2: 系咁又要重赛。咁哇，咁系你失误，唔关我事喎。点解要我重新打过先？即系佢哋咁嘅就系咁嘅意思啊。我谂，咁所以我哋可能下个礼拜揾佢哋亲自去讲咧，全部嘅 details 咧，咁我又俾观众理解一下。
1: 系啊，因为都就咁听咧，我谂有啲观众可能都会有少少头痛，即系点啊？系啊，应该有外援又
2: 系啊，系因为各方面都有出错啊。咁你其实好简单啫嘛，即系例如阿 Timas， 你系讲。总会我掉啲咁嘅申请呢啲人俾你问你，喂呢啲呢两个打唔打得啊？得啊，咁我咪打咯，打完之后人哋话你唔打得，咁吓我冇问题噶，我都申请咗咯，我都申请咗，你话得嘅，咁点解唔得先？系啦，咁点解我赢咗冠军要同人哋重新打过？我唔觉得嘅，咁样咯。
1: OK，
2: 系啦，系啊，
1: 咁下个礼拜我哋再讲下呢单嘢
2: 啦，系啦，系。
1: 喂，咁另一个咧就系七月啦，其实开呢个甲一银牌赛，系啦，咁啊开波啦，
2: 欢迎高进复出，打呢个新城嘅。
1: 高进复唔复出我啊唔知啦，但系我啊见到即系都有啲新闻喺度讲紧，有啲阵容有啲变动，盖蒂斯又翻翻永伦，
2: 系啊，
1: 咁啊跟住俊龙又入多六个新兵，系啦，即系都有啲部署啦。兴哥又熟啲啦，有冇啲咩啊？
2: 俊龙就好似换咗老板啊。听佢哋讲吓，听到老板讲啊，换咗老板啦，咁所以啲新血就转一转啦，系啊，咁啊，另外飞鹰又好似都系换咗人嘅，所以佢哋啲人都走咗好多个嘅，飞鹰都走咗好多个嘅，
3: 又换咗好多新人咯，
2: 系又换咗好多新人，张
3: 敏好似又翻翻嚟打，
2: 系啊，张敏系啊
1: ，OK OK， 哇，咁你就咁睇今年嘅战力，暂时睇到啦，
2: 其
1: 实
2: 年年都系讲满贯噶，
1: 吓
3: 都冇乜边度，
2: 佢上年嗱。上年输咗又加多个笑话啦，一输咧就揾一个港队嘅入去，
3: 就砌队港队入去，
2: 之后再输俾你睇。
3: 个剧本今年会唔会又系咁？
2: 唔会再输啦嘛？你最开头嘅就加一个，可能加一个邓勤加阿奇，再输啊，再加笑话，再输哇，任你拣啊，你拣好咗赢算啦，俾你赢咗先啦，唔好再咁样加。家人啊，黐线唔好睇嘅真系，
3: 都会辛苦。
2: 唔系， 唔关事啊，你系 OK， 咁你有咁嘅财力，你咁样揾 OK， 其实你唔系因为你人脚而输啊嘛。咁哇，咁不如你上年嘅东方觉得基拔打好，成个基拔打攞过嚟咪得咯，咁使乜打啫？有咩好打？你系应该谂上年我输俾你，我用呢个阵容点样赢翻佢嘛？冇意思啊，真系冇意思啊！我唔知啊，
1: 皇马咁咯，
2: 唔系咁可能老板好想赢，或者我觉得呢样嘢 OK， 但系我冇可能，即系我觉得高进系对面嘅上年嘅主力。咁我唔使，咁
3: 叫佢过嚟。
2: 我使乜自己练波啫？咪叫晒你啲人过嚟，
3: 成队过晒，令到个联赛失衡。
2: 系啊，你明唔明啊？唔好睇噶，咁样唔好睇啊！你谂下，你坐喺后边 bench 嗰啲都咁劲啊！
1: 但个问题就系啱啱兴哥讲嗰样嘢，佢都系输俾你睇嘅，即系佢做咗呢件事。
2: 我真系好难理解。但系上年的确有可能，即系东方将士用命咧，就真系打得好嘅。
1: 系啊，
3: 佢始终上年东方又要争翻个，
2: 系因为都系
3: 比赛资格，
2: 因为其他嘢都输晒啦。
1: 哇，咁嚟紧南华危啲，南华忙啊，咁样。
2: 南华我见佢加到阿杨瑞雄，就系喺金牛嗰、那个加咗过去，系啦。咁我就觉得。我随时觉得南华会换外援咯，即系德古拉应该系有机会换，系因为德古拉你话战术上或者执行力或者态度非常之好啊，但系落后就唔够劲咯，系真系噶，你同满贯咧，你同满贯嗰只外援一拍落去就争好远噶啦。
1: O、okay, K， 即系一个好乖嘅学生，内学成绩唔够好，
2: 系成绩都好嘅，但系。行出去再同人考公开试冇咁好咯，
3: 开始就平平淡淡咯。
2: 系啦，佢系 OK 嘅，系啊，但系你话你个目标要争冠军，咁就唔系咁咯。
1: 同埋今年佢又会打力啲嘅，即系始终佢嗰队波上年系赢完，跟住又 BCL 又入又出埋线，咁其实佢对于佢自己佢哋要应付嘅又多咗啦。咁
2: 我觉得南华会好啲，佢哋嗰啲增兵佢系嗌啲小朋友噶，唔系嘅人，唔系老人哋啲劲嗰啲啊嘛。
1: 啊，都系都系，
2: 明唔明啊？即系我觉得好似而家冚永伦咧，永伦都年轻化噶，好多后生噶，系啊。我觉得你。要即食嘅话咧，就冇嗰个情怀噶啦，因为其实你即食都系将其他劲、其他队劲嘅拉晒过嚟噶嘛。但系 let's say 你揾一班有 potential 嘅，你唔好话唔系小，我嘅小朋友唔系嗰啲八岁九岁啊，当然系真系经验尚浅，但系好有潜力嘅，即
1: 系
2: 好似阿高进咁，又高又靓仔，
1: 个名都话俾你听。
2: 系啦，跟住呢排啊，系咪之后去茂名打比赛啊？可唔可以俾两张飞我同阿 Tim 一齐睇？
3: 系啊，好遥远咯。
2: 我唔怕远噶，但系好贵啊啲飞，600几蚊、1000几蚊张飞噶，
1: 贵过
2: 系啊，
3: 喺香港打啲啊，
2: 睇一场波香港睇一年噶啦，千几蚊。
1: 所以呢个就系、是、所以其实咧，嗰系曲线讲紧啦，不如加价，
2: 加价，即系好似而家调翻出，我讲翻转头，好似阿永伦啊，南华啊，我觉得佢哋有，如果即系老板有心机啦，即系等多一两年，我觉得其实你睇住一班成长嘅小朋友帮你球会攞到好嘅成绩咧，系一个好开心嘅事，
3: 满足感会大好多咯。
1: 系，其实咪当年即系而家大家都讲嘅世界杯，我喺12年喺德国嘅时候嘅感觉咯。其实佢哋全班都系青训咁样
2: 一齐上，
1: 系啊，细细个一齐上，咁你睇到佢哋当年7-1巴西，大家讲到而家系啊，咁所以其实都系嗰样嘢，嗰个感觉啊，即系有一班人。同埋你讲真啦，我自己就会觉得你揾晒最劲嗰啲翻嚟，佢哋都系帮你打工啫嘛，系啊，即系佢哋唔
3: 好似皇马咁啊，
1: 帮你打工啊，系啊，唔入咯，即系嗰种状态。咁但系你如果成班人系真系由你一手一脚 train 出嚟嗰个感情，佢喺打起上嚟嗰份火，嗰种归属感系你感觉到嘅。
2: 系啊，我所以我哋喺度讨论，当然唔系战术层面或者。或者嗰啲咩财力嗰啲啦，纯粹我哋个如果我哋观众，我或者啦，我而家唔打啦，我会觉得咧，以观众嘅角度睇，就系想我睇一个比较均衡少少嘅。以前你点解你会觉得好睇好多咧？你四队咧都好均衡啊。
1: 系
2: 而家咧，其实你要人，即系你好似打 let's say 好似满贯咁啦，你要人哋打得好好先赢到佢。 系啦，系啦，咁所以都我真系衷心希望佢赢一年先，
1: 赢咗先。啱啱都想讲，阿李哥系咁话，人哋要打得好好先赢佢。咁我谂下，但系佢今年输咗。
2: 我衷心祝佢赢一年先，因为嗱，其实咧佢成年到尾啊。冇乜输过噶，
1: 啊，
3: 永远就系输咗最尾嗰几场，
2: 就系输咗呢个三四场嘅啫，
1: 好惨啊！
2: 系啊，
1: 打唔打得破呢个诅咒咧？今年
2: 佢之前又系咁啊，全胜噶，去到临尾输三场咯，就系怪好彩输三场啦。
3: 几多年噶咯？
2: 几好咧？
3: 都好多年，好似成军
2: 唔系一成军就已经要争。

0: 冠军啦，成军就争冠军啦，即系年年都争冠军啦，年年都总决赛都系佢噶，
1: 年
0: 年
1: 都
0: 输噶。
1: 佢而家系老牌嘅冠军赛嘅队伍咯，
2: 老牌入冠军赛嘅队伍，
0: 系
2: 硬系争紧嗰步咁样。
0: 争少少，我都希望佢赢嘅，系因为其实佢。他老板是 很有心机搞波的人，很难得的，因为你要留住他、
2: 啊、
0: 他再输他不搞就没了。
2: 那些希望球员争气
0: 争气争气给老板赢一次、
2: 啊、老板掉了很多钱
0: 很多钱的、真的很多钱，
2: 我听都听得出这样找人发。今天讲到这里差不多，下个礼拜、有少少特别，我请了安青的球员
0: 教练
2: 上来讲下那件事，留意住下个礼拜五啊，我哋继续有三个男人，拜
0: 拜。
2: 拜
0: 拜。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下昼4:30，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他就是
7: 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8: 他是全屋最

0: 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6: 又翻到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一位，咦，我有啲耐冇见佢嘅嘉宾喺度，你系？
7: 我系 Sabrina，Hello，Sabrina 张万沙。
6: 喂，今次咧，我想由歌名开始问起啊，
7: 嗯，
6: 因为咧个逗号咧令到我有 confuse。嗱，个歌名咧就系、是、呢个穷仓不必带走逗号带走月门啊嘛。咁啊，通常我哋见到个逗号咧就理解佢系两句句子啦，但我想知。这个逗号的出现的原因是他

0: interpret 嘅，咁所以我都有，即系我觉得你系非常之有深度啦，即系真系要谂呢、這个，要谂诶呢个歌名点解咁样处理啦。咁我觉得就系佢系一个嗱，以我其实我以前。DSE 我中文阅读理解系五星星嘅，所以我唔知，我唔知我嘅理解有冇错啦。因为我冇再问周耀辉老师嘅，但我觉得带走诚意咧系一个 emphasize 咯，系一个强调咯，系啦，即系不必带走圆满，就系佢想强调这个月满其实不需要带走这件事、这件事咯，因为最尾英文名我跟周耀辉老师英文歌名我跟周耀辉老师谈的时候叫做 Moonlight Remains 啦、其实呢、Moonlight 是 Remains in us 啦，就是其实那个月满即是这一晚或者这个回忆其实是一直都会留在我们的心底里面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只是即系呢个带走嘅强调是一个意境咯，系啊，即系其实那件事其实不是真的带走的、
1: 明啊，唔系因为点解我会咁，我本身一开始睇个歌名咧，未去到有呢、這、一个迷思嘅，点开始有呢就系、是、因为咧就系呢个穷仓呢只字啊，听日听得多啦，咁谂下。诶，唔系喎，穷仓点解咧 ？search 清楚先，成日听到，但系又好似冇深究过。跟住我就 search 嘅时候就系穷仓，我冇理解错，应该就系佢哋嗰阵时古代形容就系将呢个海同埋天界开咗，将两个水界开咗，系啦。跟住所以咧，我就开始理解，呢份即系用得呢个字啊，即系就好似头先所讲咧，即系。耀辉老师写嘅时候咧，系好有诗意嘅。
0: 系，
1: 所以究竟呢个逗号点解我咁执着咧？就系、究竟佢想代表啲乜嘢呢？
0: 其实我觉得成件事都系一个意境咯，即系一个诗意。即系以前我啲人咪，即系啲以前古代啲诗人咪会都会用逗号去间开一啲嘢、
1: 啊。
0: 其实我觉得系类似呢一个方向。我反而觉得真正去 interpret 成首歌嘅意思咧，就好似份词就再。讲到更多咯，
1: 收到份词嘅时候，边个位哇系好重，或者觉得诶好系平时有阵时自己 imagine 紧嘅东西咧？
0: 因为呢份词之前我自己有写咗一份 demo 嘅词嘅，咁有一句系 keep 翻，但系我觉得再 transform 得更加贴近自己咧，就系本身 demo 词我写咗一句就系我想逗留。也想自由啦、就我就系觉得系一个我本身写呢首歌嘅 theme 咧，就系、是、即系讲系两个人嘅道别之前一起度过嘅一晚。咁嗰个心情其实系好矛盾嘅，因为你好即系你觉得你要离开啦，但系其实你又好唔舍得。好多唔同嘅情绪，咁我就觉得我想逗留嘅同时，其实我都好想自己揾到自己嘅自由，因为觉得可能离开咗先系一种最后嘅自由啦。咁我谂同耀辉老师有一个通话啦，咁佢就其实佢后面加咗更想傲慢地迈向自由咧，我觉得系有一种好失途的叛逆，有一种小叛逆。其实我、其实我个人是这样咯，即系你明唔明？即系其实系我唔系一个，即系嗰种小小嘅叛逆，其实系好贴近真实嘅我。咁所以我就觉得佢更加写到嗰件事。但系嗰种叛逆亦都唔系好露骨咁样要写一堆好。即系好或者成份词冇一啲话极度要好叛逆嘅词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一句其实系好反映到本身真实贴近我个人嘅嘢，咁所以我系好中意呢一句嘅，
1: 即系乖得嚟，又唔系我唔系真系咁乖噶，
0: 唔系佢
1: 有少少唔
0: 系乖，佢纯粹只系讲紧傲慢地迈向自由，
1: 系、
0: I mean, 多一个 touch 咯，
1: 跟即系贴近翻真实嘅你少少，有阵时。
0: 哦，系嘅，哇，系啊，
1: 唔系咁啊！我想知咧，如果对住自己嘅音乐，会唔会都有呢个状态咧？

0: 即都有呢種咧，即有陣時寫歌咧，或者譬如你寫 demo 咧，咁有陣時會係覺得啊，完唔到件事，或者可能要寫，不如我擺低佢，然後開另一個新嘅 demo 先有靈感咁樣噶嘛。咁但係呢個過程會有少少似都係同首歌拍拖咁樣，但我唔離開你嘅話，我寫唔到落去咯。
1: 我對於我個人咧，我覺得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歌上面咧，咁始終你真係可以翻翻去噶嘛歌，我係 move on 得好快嘅，即係我覺得呢下寫唔到咪停咯，因為我自己覺得好多時靈感或者你創作咧，你係要俾好多自己嘅 me time 去吸收好多嘢嘅。即係可能你真係去完一個旅行，或者你放空一陣，你都可以。有多啲靈感咯，咁所以對於創作上咧，我反而係即系我係好 move on 得好快嘅，咁咪再翻去咯，咁樣咯，就所以係
0: 唔同嘅，
1: 唔同嘅。但系我覺得始終而家係即系你啊、例如我呢首歌有人會 remind 翻，你之前有一首歌即系講分手，就係、是、自生自滅啦。咁而家呢一首講都係分手道別嘅，但系我覺得而家係有一種。成熟或者多了一份理解和明白咯，即系冇咁冇之前自生自灭嗰种，我
0: 咁执着
1: 分开咗，系啦，我就自己好
0: 惨啦，
1: 好 drill into 嗰个 sadness 啦、我觉得啊呢一首虽然都系道别，即系真正要其实都系道别一段关系，都系一首分手。嘅歌，但系佢比较成熟咯。
0: 而家现实中面对一啲关系嘅离别，系咪都会咁咧？因为其实做呢行系好多噶嘛。我成日都形容就系做呢行好多时，你就算好 friend 嘅人都好啦，好多时真系可能我做个 show， 咁所以有一班人日见夜见咗几个月，咁好 friend 啦嗰阵。咁但系当个 show 完咗嘅时候，其实大家又会各自去忙翻自己嘅东西噶嘛。即系唔系唔 friend， 咁但系又真系好难会见到嗰阵时。
1: 我就可以讲有一部分系似，就系嗰样嘢 remains 咯，即系就系、是、有时遇到一啲好好嘅工作上遇到啲好好嘅人，其实已经系即系非常之感恩啦。咁然后就会可能下次见翻已经要隔可能半年一年，但系如果嗰一刻即系大家曾经合作过系一个好好嘅 chemistry 或者好好嘅回忆，你见翻嗰个人咧，你都会有一种好。好有親切感的感覺，即係你會覺得這個人俾你一種好鼓勵啊，好 supportive 啊，好安全的感覺。咁所以就我覺得多數都是 carry 住嗰種有啲嘢流傳喺個心嘅嗰個感覺咯。咁但係呢首歌嗰個感覺係多啲係唔會再見翻呢個人嘅。
0: 好啊，這個時候我哋就不如聽聽呢一首。窮倉不必帶走，帶走月滿。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7: 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 Sabrina 张曼莎喺度，你好。
8: Hello。
7: 咁咧，你个 MV 咧一开头咧讲咗段嘢嘅，即系首先嗰条章鱼啊，
8: 系章鱼。
7: 我唔明点解话嗰个基本会令到佢哋生存唔到落去啊？我唔系好理解。
8: 原来有咁多人问，我即系其实有啲人系明嘅，但系原来都有啲人系。即都唔明啊！即因为佢系一个好有意境嘅嘢啊，都系因为我同呢段嘢其实系导演谂噶，咁我就系同佢讲呢个故事，就系相爱，即系中意，但系唔能够一齐嘅一段关系。咁佢就觉得啊，唔可以咁直白，即系佢话唔可以咁直白话我哋相爱但唔能够一齐。咁佢就用咗鱼去 symbolize 呢、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关系，咁系佢话俾我知，原来有呢种争鱼系佢哋喺佢嗰段嘢就系喺淡水同盐水之间，佢哋有佢哋咧，净系可以有一种争鱼咧，就净系可以喺淡水，有一种就净系可以喺盐水，但系佢哋好互相相爱，但系佢哋唔可以即系。
7: 哦、
8: 有啲鱼系唔可以，有一佢哋有一啲咧系唔可以去淡水，有啲系唔可以去盐水
7: 嘅。哦，我理解到，即系佢系话呢一个鱼嘅品种
8: 系啦，
7: 佢有一部分有一部分嘅族群只能够生存喺淡水，有一部分嘅族群只系生存喺咸水，所以佢哋就算相爱都唔可以。一齐就系因为会唔得咯，就
8: 系啊，就系会唔得啦。咁所以其实原来呢个意思，所以佢唔系一条问题，即系有人问系咪一条问题嚟噶？即系前面咪会问你知道吗？咁但系其实佢就系一个 statement 咯，话俾佢知。
7: 嗯，我哋两个系唔得
8: 嘅。你知唔知我哋其实就系咁咯？我哋唔得咯，系啊。
7: 好，你咁样讲完之后，好似形容紧段 long 啲嘅关
8: 系
7: 咁。
8: 系啦。其实咧系可以系 long 啲嘅，咁所以点解想去唔喺香港拍呢？都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咯。
7: 喺台湾拍噶嘛？
8: 喺台湾拍，虽然台湾都好近，但系都系少少 long distance 嘅。
7: 都唔系噶，争嗰程飞机就争好远噶啦。
8: 系嘅，咁但系即系已经算系比较近咯 ，long 啲得嚟，但系都系 long 啲咗，咁所以就觉得啊，好想去离开香港拍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
7: 咁拍 MV 嘅过程，你觉得最深刻系咩咧？
8: 最深刻，我觉得是今次最深刻，第一一定是整个台湾的氛围的团队，因为是第一次跟台湾的团队合作啦。咁即系都是一些比较冇咁熟悉的面孔嚟嘅嘛。所有整个即系除了导演是香港导演，整个 production crew 都是我冇见过的人，但系可能在香港可能有时 camman、或者有时阿大嗰啲，你总会有见翻嘅，即系都会有啲即系见过嘅幕后团队。咁佢系全部都冇见过，但系全部都好 nice， 同埋全部都好认真地去谂点样将所有嘢系 align 嘅。
7: 你拍头嗰个张有冇紧张啊？全部都唔识噶嘛？
8: 冇。
7: 喂，
8: 我不嬲都系好中意。即我不嬲都系好中意呢种刺激感嘅，即系好想同新嘅团队合作，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作品系一定要有一啲新嘅火花，因为 始终都想，无论是自己又好，或者 for 自己的 fans， 或者去睇我作品的人都好，我都想呈现到一啲每一次的作品都会，都会睇到一啲新的嘢，或者大家会觉得，佢好啱，即系好符合呢首歌嘅。嘅嘢嘅畫面嘅故事，即系我好想成件事系360度地围绕住一个想讲嘅故仔去出发，咁所以就每一次都觉得系要每一个方面都好好仔细咁样咯。
7: 今次同台湾嘅团队合作咧，有冇觉得真系超好多？即系因为香港咧，通常成本考虑啦，即系场地同 equipment 咧，大家就能够尽快完成，我哋就尽快完成咗佢啦。今次喺台湾会唔会觉得佢哋真系感觉慢活好多？
8: 其实我觉得冇一个极大嘅分别，系因为都拍得好快。即系同埋好顺利，同埋可能有时喺香港拍嗰啲有啲都系我嘅朋友咧，所以其实都好顺利。我反而系觉得系个成个情绪啊，佢哋系有都真系几平静，

0: 唔会话唔会有一啲即系佢哋比较平静咯，佢哋成个人个成个拍摄嘅氛围咁样咯。
1: 冇香港嗰种急嘅，我觉得佢哋本身
0: 少啲嘅，真系少啲嘅。
1: 咁同男主角嘅互动啊，你系咪去到当地先第一次见佢？
0: 系啊系。
1: 咁同佢嘅互动咧？
0: 同佢嘅互动，其实我觉得佢都系一个好 sentimental 嘅人嚟嘅，所以其实都好快就已经大家明白呢一个故事嘅情感系咩，因为佢唔系一啲好要好 sweet 嘅画面嚟嘅，即系佢唔佢系比较淡淡然嘅 sweet 得嚟，亦都多咗一层伤感，因为佢哋系最尾嘅一日啊嘛，佢哋唔会。太开心，佢哋都唔会太伤心，因为佢哋系有种互相明白、互相尊重，然后就好好咁一起度过一晚嘅嗰种感觉咯。所以就其实有几个层次，再有啲位咧系我之后睇翻导演 cut edit 完个 MV 咧，我见到有个男主角嗰啲 close up 咧，我觉得哇，佢真系佢演绎得好准确咯。即系佢嗰啲眼神就系有种伤感喺度嘅，但系我哋要好 close 嘅时候又
1: 唔可以展露嗰个伤感，佢
0: 又好准确咯，又唔会系、即系我哋又未去到话嗰种甜到流，即系成个 MV 都冇噶，完全冇甜到流，但系又唔系冇 sweet， 因为有啲嘢系好生活化。我之后提翻我系觉得。呢啲好生活感嘅画面，其实对成个故事好有用。即系例如我刷牙喺同佢，我觉得呢啲好生活嘅嘢，其实系好去回顾翻嘅时候系好锥心嘅，因为有时就系一啲关系就系最令人会觉得啊个回忆好。好深刻就系好多曾经日常嘅时候，
1: 唔系呢啲先系最容易无啦啦
0: 浮现嘅嘢，
1: 个 memory 弹出嚟嘅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呢啲画面我自己觉得几好。
1: 会唔会今次喺台湾拍完 MV 之后咧，下次就不如都唔好喺香港拍 MV 啊，试下。
0: 我咁我梗系成日都有呢个念头啦，咁但系当然有呢一个时间、金钱同埋。这个 theme 的考量，因为这个是咁啱都真的很啱在台湾拍的。但是如果真的要有首快歌，其实可能真的香港场景会好一点，即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是我当然成日都很想跟不同的 crew 合作，因为我真的觉得是有一些很不同的火花。
1: 如果摆低了这个时间和成本的考虑先，你会想去哪个地方拍 MV？
0: 越南，
1: 哦，点解系拣越南嘅？
0: 因为其实自己本身都识好多幕后嘅团队，佢哋话越南而家都几出色咯 ，production， 咁同埋都几即系好多幕后嘅 talent 啊，即系我都有 browse 嗰啲 IG， 因为我哋真系成日倾嘅，同啲 friend， 有啲朋友系导演，又有朋友系摄影师，咁所以都会成日倾啊。即系唔同地方嘅团队，咁越南好似系 overall 个性价比系非常好，同埋去嗰度 stay behind 都好似有好多嘢玩，咁所以我第一时间谂到呢、這个。
1: 嗱喺我今年嘅所有单头歌手访问嘅环节度咧，我做咗个接龙嘅，就系、是、想一个歌手会留一条问题俾下一个歌手啦。咁但系咧，因为上一组嘅嘉宾咧系前辈24尾，咁佢又问咗嗰条问题咧，我就有讲过，如果唔系男嘉宾嘅话，我就唔问啦。
0: 哦，
1: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断开啦，纯粹你留一条问题俾下一个歌手啦。
0: 我想问佢曾经最深刻嘅一次离别讲过嘅说话系啲咩？系咪好 heavy 啊？呢、這个
1: 唔会啊，好啊
0: ，OK，
1: 好啊。有人我知边个答咗之后，我话翻俾你听佢答咗啲乜嘢
0: ？OK， 冇问题。
1: 今日 thank you Sabrina，
0: 唔该晒 ，thank yo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随住美伊两国签署备忘录，封锁长达三个半月的霍尔木兹海峡正式解封。有船舶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因为封锁而滞留在波斯湾的日本相关船只，目前已经开始陆续驶离波斯湾，并航经该海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一艘目的地是日本鹿儿岛，自四月中旬起就关闭定位的沙特阿拉伯籍邮轮，已经在18号在海峡东侧的亚曼湾重新发送定位资讯，推测已经顺利航出波斯湾。另外一艘由日本企业营运、船上载有日籍船员的邮轮，已经在18号晚间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国土交通省等单位统计，截至18号为止，一共有38艘日本相关船只，一共约900名船员受困波斯湾内。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强调，为了让所有受阻船只尽快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本政府将会继续倾注一切外交努力。南韩总统李在明说，他早前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讨论北韩核问题，他将争取促成朝美对话。李在明说，他向特朗普具体说明南韩政府对北韩核问题的立场，认为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是分阶段设立目标加以解决，确保北韩不再进一步生产可以制造核武器和核弹的核物质，不再向海外运送核物质，以及不再研发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再营造一个不存在体制安全威胁的环境，并以实现无核化为目标逐步推进。特朗普回应说会充分考虑。李在明又批评上届政府故意挑衅北韩，企图藉此宣布紧急戒严令，导致两韩关系进一步恶化。他说南韩应该争取营造以美国为中心展开对话的环境，他今后将继续努力促成朝美对话。南韩国务总理金文锡会在下星期一至三访问中国，并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会是他上任后首次访华。南韩总理秘书室说，金文锡应中方同世界经济论坛主办方邀请，将前往大连及北京。访华期间，他会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特别演讲，并与中方官员举行会谈。总理秘书室说，金文锡此访将向国际社会介绍南韩政府的创新经济愿景，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契机，同时延续韩中高层良好的交流势头，有望进一步推动双边互利合作。日本传媒报道，中国的旅行社已经恢复日本旅行团。共同社报道，中国旅游集团的相关公司推出了暑假七日日本旅游套餐，游览东京、京都、大阪和奈良等地。日本电视台就报道，除了国营旅行社，中国多间民间旅行社早在上月已经低调重启赴日旅行团。有中国旅游业者说，官方目前的态度已经变为由业者自行判断的默许立场。日本当局的相关人士就分析，中国国营旅行社在长期封锁下面临严峻的经营危机，迫使官方不得不放宽限制，并认为观光限制松绑将有助改善日中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之后提醒中国公民日本治安不正，应该避免前往当地。日本国家旅游局早前公布，上月访日中国游客大约有3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六成。不过南韩、台湾和美国等地的访日人数创下历年五月新高，印度更加刷新单月的历史新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5。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2: 只想听音乐。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7: 2026年沙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列车活动。
8: 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9: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0: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1: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0: 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欢迎欢迎啊！6月19日嚟到呢一个星期五嘅傍晚时分啦，亦都系呢个嘅公众假期。冇错啊，端午节啊，咁当然啦，六月份第三个星期日都系父亲节，记住啊！

一位我好喜欢嘅歌手 Eric Clapton 啊，差唔多每一个父亲节嘅时候，我都会播出呢首作品啊 ，My Father's Eye， 我爸爸的眼睛，亦都系属于呢位朋友嘅创作 Eric Clapton 啦、啊。至于歌词方面，就系有少少唏嘘嘅。原来是有关 Eric Clapton， 原来从来没有见过他爸爸，而每一次就是透过他的仔仔的眼睛望下去，感受到他的父亲的影子。

系咯，嚟紧系一年系啊，三日嘅公众假期，咁当然亦都系呢个父亲节啦。咁啊，相信大家都识做啦。无论有冇庆祝都好，都要同爸爸讲声 Father's Day，I love you。

特利有混音乐 Friday Fever 第二首的作品送给你。我哋有呢个名字 Alanis Morissette。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话，就是这一首作品是分开两部分的，头半部呢就是属于原曲啦，是 Alanis Morissette 的 Uninvited， 后半部是属于一个特别的混音版本来的，有来自英国的 Freemasons， 送给你是有这个比较跳跃少少，是重新演绎重新混制的版本 Uninvited， 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

0: 休息工作再工作。啱送俾你有嚟自 Chicago 芝加哥嘅呢位 DJ 兼 producer， 有呢一首作品 Move It Work It。继续喺呢度新城资讯台混音乐，转头继续我哋嘅音乐旅程啊！混音乐。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介绍返，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係、是。

0: 父亲节快乐！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正所谓未食五月粽啊，寒衣不入笼啊。今年嘅五月粽吞到嚟六月十九号啊。

嚟自英国嘅呢位制作人啊 ，Lake of Avro。带俾你亦都系属于佢嘅呢一首作品《Missing Me》啊，可以话系一位多才多艺嘅制作人啦，亦都系可以有呢个称号啊 ，Multi Instrumental， 可以玩多种乐器。咁当然啦，喺佢嘅歌曲入边亦都揾到一啲系好 old school 嘅 souling 味道。亦都系揾到一啲系好有型嘅 soul funk disco music 衬底。继续喺星期五嘅傍晚时分啊，喺呢一个嘅放假日子陪你一起度过呢个小时。平时我哋都会咁讲噶啦，系喺呢一个钟头入边啊，带俾你呢个 happy hour。希望你继续 enjoy 我搭俾你嘅音乐啊！

一首好得意嘅作品，系入边有好多唔同嘅 scratching 同埋好多唔同嘅音乐元素，嚟自伦敦嘅呢位 DJ producer， 我哋有呢个名字 The White Sky， 送俾你好多声嘅一首作品啊 ，Sound You Hear。

啱送俾你有呢首作品 Coffee， 我哋有嚟自美国嘅呢位制作人啊 ，Queen XC2， 系咯，请你饮翻杯咖啡。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下午5:34。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sa Acapella 的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3: 三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

系啊，音乐潮流同埋呢一个嘅 fashion 一样啊，永远都可以循环再用。尤其是喺音乐方面啊，我哋都可以做一次 recycle， 会 remix 重新制作，有一种新嘅感觉啊。

佢喺九十年代曾经系风魔一时啊，完全可以话系一首好爆嘅作品啊！系啊，如果你有咁上下资历，应该听过呢首作品。咁呢首作品系咩名咧？转头话俾你听。

佢名字叫做 Broken Back。我哋有嚟自法国嘅呢位电音制作人啊，送上有呢首作品啊 ，Wonders 啊。之前是属于来自英国方面的一位 DJ 朋友重新演绎返是 Desiree 的一首旧作啊。是由这首作品呢 ,Be Cool。制作人方面是属于美国的

0: 翻嚟有呢首作品 Your Disco Breaks。我哋有嚟自希腊嘅呢位 DJ 制作人 Time Warp Inc。究竟是船到桥头自然直，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呢？我就会揀后者。是的，有一句说话叫做不要跟车太贴，任何事情都是看定一点好。转头继续这里。
1: 云音乐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 ，Wi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We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f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系啦，虽然喺呢个现今年代科技非常之发达啦，咁尤其是喺做音乐方面都系可以话得心应手，尤其是吓有呢个 AI 帮手。咁究竟以前啲人又点样做音乐嘅咧？咁啊，都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靠你嘅 idea。AI 冇自己 idea， 佢哋有啊。做咩你？我哋有 The Artiges 啊，嚟自英国嘅二人 DJ 组合啊 ，The Artiges 有呢首作品啊 ，Dance Now 啊，继续跳舞，嚟自佢哋2018年嘅特别 single 作品。

我哋有嚟自奥地利嘅呢位制作人啊 ，Randy Hunter， 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啊 ，I Got to Give， 都系嗰句，施比受更有福啊，所以有呢个名字 ，Got to Give， 咩事

0: 来自英国的这班朋友，人多势众啊 ，Day Tune 啊，我哋用呢首作品 I Get By， 都系属于佢哋2018年嘅一首旧作啊，好简单嘅歌词 I Get By。系咯，搞咗咁耐你先至走，我哋都差唔多时间。下个星期继续呢一度新城资讯台。
1: 云音乐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预计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警告以色列不要批评或者试图搞和美国和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路透报道，以色列和美国的反对派都质疑备忘录未能阻止伊朗的导弹计划，亦没有提出明确方式拆除伊朗核设施，但是限制以军在黎巴嫩和真主党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曼斯在白宫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以军在黎巴嫩的

0: 行动，有时阻碍咗美伊谈判取得嘅突破，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佢批评以色列内阁入面有成员唔止攻击备忘录，甚至人身攻击特朗普。曼斯话，特朗普是此刻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又提到，以色列目前大约三分之二用于防卫的武器系统都是美国制造，并由美国纳税人的钱支付。他呼吁以色列认清自己的处境。据报，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两国正协商重新的援助协议。曼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要尊重这个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日本传媒报道，中国的旅行社已经恢复日本旅行团。共同社报道，中国旅游集团的相关公司推出了暑假七天日本旅游套餐，游览东京、京都、大阪和奈良等地。日本电视台就报道，除了国营旅行社，中国多间民间的旅行社早在上个月已经低调重启赴日旅行团。有中国旅游业者说，官方目前的态度已经变为由业者自行判断的默许立场。日本当局的相关人士就分析，中国国营旅行社在长期封锁之下面临严峻的经营危机，迫使官方不得不放宽限制，并认为观光限制松绑将会有助改善中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之后提醒中国公民日本治安不正，应避免前往当地。日本国家旅游局早前公布，上个月访日的中国旅客约为3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六成。不过南韩、台湾和美国等地的访日人数都创下历年五月的新高，印度更加刷新单月历史新高。警方侦破一宗有组织爆窃案，在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九名男女。案发地点是天水围一个经营超过30年的家禽及淡水鱼养殖农场。涉案集团在第一次事败之后再度登门搜掠，共偷走总值超过270万港元的现金、名表和珠宝首饰。警方指案件仍然有主脑和同党在逃，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表示，该犯罪集团分工明确，设有偷窃、车辆接应和处理赃物等角色。集团先在5月23号凌晨企图作案，但是途中惊动职员而没有财物损失。去到6月12日朝早，疑犯再次潜入农场的铁皮屋，以柜台里面的锁匙打开一个隔幔，盗走超过港币270万元的现金、五只手表，还有大量的珠宝首饰和金器。警方透过锐眼计划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成功锁定了一个分工明确而且有组织的爆窃集团。部分犯案人士带同了赃物过境前往澳门，警方随即和澳门司法警察局启动情报互通，并且在昨日展开全港拘捕行动，缉获年龄介乎28至58岁的白男一女，并且在荃湾一间金铺起回大约80万港元的失物。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已经在今个星期一正式展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医务卫生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以及发展局今个星期先后举办了咨询会。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在多个咨询会上，相关界别的人士都踊跃发言，把握机会同官员互动交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亦都表示，公众咨询期为期两个月，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并发表意见。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4: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由本地报招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疫情扩大，严重可致多重器官衰竭，目前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香港可不可以维持低风险？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徐思俊医生讲解伊波拉病毒。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8: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5: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

0: 岁快乐。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卡拉奥秘与星利同行。

0: 嚟到星期五啦，理事会咧就化身成为卡拉 O Babe 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大家投入呢个音乐嘅世界啦。今日卡拉 O Babe 与胜利同行，欢迎晒张雨晨。
1: 嗨！
0: 哇，不经不觉咧，今日咧已经系嚟我嘅节目咧第三日啦。
1: 系啊，
0: 我已经唔舍得啦。
1: 系吗？我都唔舍得。
0: 又唔舍得咧，但又期待，因为今日咧踏入我哋最喜欢嘅音乐世界。
1: 冇错啦，会唱歌添。
0: 系一阵间咧，你就会唱六首歌啦。
1: 系，冇错。
0: 所以无论你嘅乐迷啊，我哋每一个都好期待。唱歌之前，我哋都倾下偈。
1: 好啊，好啊。
0: 其实咧，首先要恭喜你啊。
1: Thank you。
0: 因为咧，你有一间属于自己嘅。

0: 间学校喎、
1: 啊，系啊，一间音乐学院啦、
0: 啊，系啊，系，
1: 其实都一开始咧，一直咧都有呢个谂法嘅、
0: 啊，
1: 但系就冇实质上去做啦。咁咁啱呢一次，即系揾到一个好适合嘅一个拍档啦、
0: 啊，
1: 大家嘅理念都好接近，关于唱歌啊，关于教学啊方面都好接近，嗯、所以先至会揾佢一齐嚟合作，做咗呢一间音乐学院出嚟咯。
0: 嗱、啊，你而家揾到呢一个合适嘅 partner 啦，
1: 系
0: Day One 嘅时候，你点解会谂想开一间学校？咁多嘢你唔谂，你谂学校啦？
1: 都好多嘢有谂过嘅，
0: 系、为咗钱啦、啊，系、为咗我中意教人。有啲人好中意教人噶嘛，
1: 系
0: 有啲人就好唔中意教人嘅，
1: 系
0: 有啲人就中意啊！我净系所有嘅谂法都摆自己嗰度啦。咁你系为咗咩嘅咧？
1: 我自己系一个唔会自私教唔教人嘢嘅人，系、啦，因为今日所拥有嘅每一样嘢，其实都系其他老师所教出嚟噶嘛。所以我觉得人哋教咗俾我，同埋我有机会去到韩国啦、美国啦，唔同国家去学习佢哋当地嘅文化，同埋当地点样去唱歌。我觉得呢啲应该系我都要继续去向下一代啊，继续传承俾佢哋咯，令到佢哋对于唱歌方面都可以。第一会唱得轻松啲啦，第二至少有个人可以俾佢哋问问题咯。我觉得呢样嘢好重要，因为曾经自己都好迷失，即系惨啦！我想要做呢样嘢，我又做唔到，但系问人哋有冇人同我讲点做，系直至到我终于揾到一个老师啦，而领悟到哦，原来佢其实就系咁做嘅啫。即系我唔希望其他啱啱踏入嚟呢个音乐圈啊，又好中意唱歌，但系又冇一个人可以。俾佢哋問問題、所以我都希望可以俾佢哋問。
0: 嗱，今日啱曬嘅，因為卡拉 OK 啦，我相信大家就係中意聽人唱歌就梗噶啦，有好多就中意自己唱埋歌咁樣。
1: 係啦，
0: 其實有咩要求啊？即、就、係、是、你覺得如果我中意唱歌，係咪係人都得噶？定係其實唔係嘅？嗱、你冇呢個天分咧，就唔好嘥時間啦，會唔會咁樣？
1: 其實我覺得咧，有天分咧，你會只不過係你學習上面咧會比較快啲，係、啦，又或者可能你有自己本身就有嘅一套啦。但係我覺得就算冇天分咧，其實都係可以靠後天咧補上嘅、因為我自己的而且確都有教過一啲係五音不全噶啦，又或者真係完全冇拍子感嘅人嚟嘅。但係係佢哋需要更加努力咯，係可以做得到嘅呢件事。其實係可以慢慢慢慢。train 翻嚟，
0: 其实你自己是天生定系咩？我真系想知道，你有冇试过五音不全？你冇啊？你天生已经 OK 啦。
1: 我冇嘅，我系我觉得我真系天生啦，系啦，即系胎教嚟嘅，
0: 系啊，
1: 系啊，因为妈咪喺驮紧我嘅时候咧系唱歌嘅，系、啊，所以系胎教嚟嘅，
0: 哦、啊，所以其实有呢一个能力，其实都几 blessing 嘅，我即系觉得即系赋予咗一个咁样嘅唱歌嘅能力俾你，而你今时今日。仲可以將佢傳去俾一啲中意音樂嘅人咧，好開心。但係頭先你講到話，你都試過有人將一啲技巧教你啦。
1: 係
0: 嗰個人其實而家令你諗翻起佢最重要教咗你啲乜嘢？你本身都已經係天生唔會五音不全啦，你仲要學啲咩咧？你
1: 我覺得有好多時候咧，我接觸到啲老師啦，我覺得佢哋俾到我最好嘅就係嗰個對於唱歌嘅理念咯。系、啊，即系你想要透过唱歌嚟做啲乜咧？系、啦，你系想要净系想要唱高嗰个音啊，定系你想要将你想要表达嘅故事，同埋你想要表达出嚟嘅信息，透过你呢一个音咧去表达出去啦？点、样将个情绪去转达出嚟、所以我反而觉得系佢哋俾咗我呢一样嘢咯。
0: 你自己有冇 stuck 过噶？其实喺运用呢啲位嘅时候，
1: 有噶，尤其是系经历过2015年我低潮嘅嗰个 round 啦，其实系真系有迷失噶。
0: 吓，系影响埋唱歌，唔系除咗情绪之外，你好似喺音乐方面都会因为咁而 stuck 咗。
1: 会啊，因为嗰个时候其实真系自己嘅喉咙已经唱坏咗啦嘛，系、所以变成冇，真系失咗声啦，同埋失咗半年嘅声。点样去重新适应过属于新的呢一把声？系啦，点样去运用？即系呢一个已经有啲哑哑地嘅声，系啦，点样去利用佢？所以呢啲都系到后期有唔同嘅老师咧，俾咗好多好宝贵嘅意见我啦。
0: 可能有好多人都冇谂到自己有一日系会失咗声嘅，所以你冇经历过，你唔知道原来真系会冇咗，你系好迷失噶。特别系作为一位歌手嗬，
1: 即系变成你最想要做嘅一件事情，你做唔到。
0: 系嘅，当你做唔到嘅话咧，你唔好话去到教下一代自己。点样行每一步都唔知点算啦，
1: 冇错。
0: 但你而家去到有自己嘅一间学院啦、然后教佢哋一啲唔同嘅技巧啦，当然啦，条路嘅就佢自己行啦。
1: 系
0: run 嘅时候会唔会担心啊？有压力啊？咁样啊？
1: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嘅，因为佢到最后虽然。

0: 话我哋系传递点唱歌啊、技巧啊，同埋传承落去啦。但系咧，其实佢都系一门生意嚟噶嘛。
1: 系咯，
0: 系同埋 partner。點都係金錢上，你都真係要有賺錢，
1: 同埋要清清楚楚啦。
0: 係啊係啊，同埋你蝕錢做嘅話，你間嘢你租都租唔到啦。
1: 係啊係啊，係
0: 啊，所以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壓力嘅。
1: 嗯，
0: 係啊，不過就係我覺得好多時候就係我哋需要勇敢啲咯，踏出嗰一步去試，因為你唔try 過，你唔知嘅。
1: 即係其實每一個人咧都係一個夢想家，無論係一位藝術家啦，
0: 係
1: 一位好識理財嘅人啦，邊一個都好啦，其實你都係要。有依個夢想去到行嗰一步，你唔行嗰一步咧，其實你永遠唔會達到你去嘅目標。
0: 係冇錯，你真係要識得去執行呢件事情咯。當你自己唔識得點去處理嘅時候，你就要揾識得點處理嘅人啦，都要揾翻啲專業人士啦，嚟幫助你點樣去將呢件事情 run 好佢。
1: 嗯，所以今次你依個學院嘅 partner 就係。timing 啦，又出現呢個時候，
0: 冇錯冇錯冇錯，所以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

0: 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高端生活嘅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了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了你的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6: 回，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8: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7: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0: 其实好得意嘅，我觉得、唱歌咧，大家可以好单纯、好简单，放声高唱啦。但系当你要去到专业级嘅时候，就要谂多啲啲。再去到话要传承下一代咧，系直头要有计划咯。
1: 佢已经变咗，已经唔单止系一个梦想噶。
0: 系啊，嗬。
1: 系啊，佢已经同梦想系分开咗噶。
0: 系。
1: 所以我反而觉得，即系好似而家对于我嚟讲咧，就变成做歌手系梦想啦。
0: 嗯。
1: 同埋想要做啲乜嘢嘢？当然，其中一样系好想要做嘅，就系点样去将自己识嘅嘢传承落去。
0: 系。
1: 但系佢到最后，佢会变成一门生意咯。
0: 系。
1: 所以就要变成喺呢两样嘢中间度。找回個平衡是難的，即係你做到夢想，但係你揾唔到錢，佢又做你夢想又做唔到。但係你淨係揾錢嘅話，你嘅夢想冇去執行嘅話，其實人生又好似白活咗一場
0: 嘅。即係人真係好得意嘅，如果唔係一步一步俾更加多挑戰自己咧，你覺得人生係枉過㗎。即
1: 係
0: 雖然你而家好似講到，我又要顧呢樣，又要顧嗰樣，但係唔顧咧，反而仲後悔，唔行呢一步，你覺得？點解我哋唔再去多一個層次呢？再俾多啲任務自己呢？咁譬如話你而家要去到傳承下一代，當然因材施教啦，你學生一定有好多㗎啦。到時可能老師啊，或者是學生的資源，你又要想想怎樣分配。
1: 所以變成我們對於每一位老師，我們都有一個 special 的 training 的、即一定要先 train 了他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要怎樣去教、即大家的方式一定要一致，這樣才出來的東西會平衡，還有第一課和第二課我們是講什麼的，每一課都要講得很清楚，交代得很清楚、這樣才變成大家、我就算可能第二課這個老師教，第三課換了另一個老師呢，啲嘢咧係唔會撞埋一齊嘅，係溝得埋、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咯，就係、要去處理好多事情啦、
0: 要計劃得好好喎，
1: 係啦，即係要點樣去分配？我覺得呢樣嘢係重要嘅，因為一旦分配唔好嘅話咧，佢就成個嘢會亂噶啦，係、啦。
0: 嗯、會唔會年齡限制啊？走嚟做你啲學生，即係會唔會話 你年紀到咁上下，你唔好嚟讀啊嗰啲啊？
1: 哦，冇嘅冇嘅，我哋係六歲以上都得。
0: 六歲以上都得。
1: 係啦係啦，因為我哋希望就係講嘅嘢佢聽得明。
0: 哦，幾細我唔驚啊，幾老我驚啊，有冇話幾多歲唔得啊？
1: 啊冇嘅喎，冇嘅喎，即係同埋有時我覺得咧，即係年紀大咗嘅咧，即係我自己本身最大嘅學生係八十幾歲啦，以前
0: 係啊，
1: 佢唔係真係想嚟學唱歌
0: ，OK OK，
1: 佢係中意唱歌，但係冇人聽佢唱歌。所以他想要找一個人聽他唱歌，陪下他唱歌，傾下偈咁樣咯。所以就係唱的時候，就係俾佢知道，就係、是、可能呢邊啊，你需要呢個氣啊，需要喺邊個位置再吸多一啖氣，你會唱得舒服啲。咁佢唱的時候覺得啊係，咁佢就好開心噶啦。
0: 其實就係年紀到咁上，更加知道咧，我要分配啲時間享受人生，我更加可以有時間俾我去做一啲我中意嘅嘢。
1: 冇錯啦，
0: 即係你見到佢哋開心，其實你都好有滿足感嘅。
1: 是啊是啊，即是我觉得每个老师除了是教育之外，其实都是一个陪伴。
0: 你使唔使佢哋好似你咁鼓励佢参加歌唱比赛啊？喂，你好似吓我咁样赢个奖翻嚟啦，我支持你啊咁啊！
1: 学生嘅话咧，我哋系会鼓励佢去做每一件事情都一定会鼓励。
0: Okay.
1: 即系包括表演又好啦，
0: 系
1: 同埋比赛啊，甚至系如果佢哋想要做歌手噶呢啲，我觉得呢啲都系值得去鼓励嘅事情嚟嘅。因为我哋都有梦想，佢哋都有梦想，佢都有佢嘅目标噶嘛。
0: 系啊，
1: 咁我哋作为佢背后嘅团队，我哋要点样去协助佢、帮助佢达到？佢要嘅夢想，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嘅責任嚟嘅。
0: 不過其實咧，我都聽過一啲朋友講，如果有 run 一啲學校咧，除咗係你要佢哋學識基本嘅技巧之外，有時你諗嘅嘢真係好多，因為每個人嘅思想都唔同啊。有啲人可能想你再幫佢介紹啲人啊，或者介紹啲機會啊，你會唔會留意埋呢啲嘢？或者有啲人係真係想做歌手嘅，我唔係齋玩噶，我真係要出歌噶。呢啲地步其實你都絕對可以幫到佢啦，你都係一個監製。
1: 睇下每一個學生佢自己本身。可以去到哪个水准，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达到好的水准你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当我们遇到个宝的时候就会尽量去协助他，看看可以怎样去令到他的梦想成真。
0: 需不需要一定要走回你那些 style？ 他其他那些 wild style 行不行？
1: 不一定的，即是他都可以 rock 的，
0: 他都可以，
1: 他都可以出来 rap 的，我都不介意，那我都我尽教咯。我学好我的广东话，我教你 點 rap 咯。
0: 同埋即係到時有好多神仔神女噶啦嘛，仔仔女女啊，可能慢慢慢慢佢哋就會有自己嘅一片天噶咯。
1: 係，
0: 到時你又 enjoy 唔同嘅嘢噶啦，即係除咗 enjoy 自己嘅音樂之外，你仲會 enjoy 作為即係樂迷啊。到時你做翻自己嘅樂迷
1: 咯。其實我係好期待同埋好希望。可以見到即係自己嘅學生又好啦，或者自己身邊朋友係做得比自己好，因為當佢哋做得比自己好嘅時候，證明自己嘅眼光夠好，係啊，同埋證明自己即係又成功地將我想要教嘅嘢教咗俾佢。
0: 有時同你傾偈咧，我好感受到一種愛喺度存在，即係好似大家對你嘅愛，你而家又將呢一樣嘢傳俾你嘅學生或者你嘅支持你嘅人啦，即係我覺得好強烈，好好啊！即係你會唔會有一刻唔再關心佢哋？我覺得係一定唔會，因為去到呢個 moment 成日見到你都好錫佢哋每一個人，
1: 係一定唔會，因為有前輩曾經幫過我。好多好多，系啦，同埋佢系真系令到我可以好安乐、好安心去做我要做嘅嘢。
0: 佢点样帮你啊？
1: 好多方面嘅嘢，佢即系佢会谂到好多好细心，即系每一样嘢应该点样安排，要点样做，要点样做。佢会俾咗好多机会我啦，同埋俾咗好多实质上嘅帮助。所以佢同我讲过一样嘢嘅啫，佢讲嗱，我今日帮你。你唔需要还翻俾我，唔需要点嘅。但系你应承我，无论以后发生咩事，你有能力咧，你一定要去帮人。
0: 哎呀，
1: 佢话你就将。

0: 呢一份帮助人咧传落去，因为佢曾经都系有人帮过佢，佢先至可以成功，所以佢亦都希望我系可以将佢呢一个帮助人嘅呢个理念咧继续传落去嘅。
1: 好好啊，有一个咁嘅人出现喺你嘅生命里面啦，我亦都恭喜晒你嘅学生们啦，因为我完全感受到你抱住呢一个理念去到对待佢哋啦，希望佢哋可以闯出自己一片天，系啊，亦都希望无论你自己嘅个人嘅音乐事业啦。你间学校啦，又或者第时你有啲咩谂法都好啦，你嗰间喺海边嘅豪宅啦，全部都一一达成啦，
0: 系，真系多谢。
1: 但系今日卡拉 O Babe 咧，即系最紧要就系要听你唱歌，
0: 冇错。
1: 一阵间你准备咗六首歌，有你嘅卡拉 O Babe Happy Friday 演唱会，
0: yeah~、
1: 我好期待啊！卡拉 O Babe，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黄昏6:3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5: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0: Hello， 大家好，多谢大家收听我嘅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今日准备咗六首歌要送俾大家，
1: 呢六首歌里面居然系关我事嘅。我仲
0: 谂
1: 住行落台啦，
0: 系啊，因为呢一首歌咧特别为你而拣嘅，因为呢首歌我要同你一齐唱先至得噶噃。
1: 哎呀，系我嘅荣幸啊！咁我哋嚟啦，
0: 好啊。

0: 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千祈不要走开啊，因为还有三首歌要送给你的
1: Happy Friday 演唱会。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Name、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World Cup
4: 澳洲对美国有得挥，土耳其想食巴拉圭。D 组第二轮赛事将会由美国对澳洲打头阵，之后轮到土耳其对巴拉圭。首轮过后，美国同澳洲同样全取三分，暂时占据出线主动权。至于土耳其同巴拉圭就未有分数，今场对双方来讲都有相当大压力。先讲美国对澳洲，美国首轮以4-1大炒巴拉圭，无论比分定系场面都相当有说服力。主场出战加埋年轻球员冲劲十足。开波前呢，有啲比较少睇波嘅朋友问啦，美国有 NBA 有 American football 有埋棒球。足球 OK 嘅咩？嗱，唔系你以为啊，世界排名第15啊，人哋美国尤其进攻端速度快，转守为攻效率高，首场已经俾你哋睇到晒。不过澳洲向来都唔系容易应付嘅对手，首轮2-0击败土耳其之后，证明佢哋依然保持近年大赛一贯特色，防守纪律严密，身体对抗能力强，而且踢法非常务实。虽然球星数量未必及得上美国，但整体组织能力一直都是澳洲最大武器。至于另一场土耳其对巴拉圭，两队首轮齐齐输波，形势上已经没有太多犯错空间。土耳其首场面对澳洲的时候，全场并非没有机会，但把握能力不足，加上防守出现漏洞，最终输波。睇翻土耳其近年涌现不少后生球员，技术能力不差的，但稳定性就麻麻地了。巴拉圭方面首轮面对美国失了四球，防线表现自然受到不少批评。不过以南美球队一贯风格来讲，巴拉圭始终有一定技术底子和比赛韧性。问题就是今届阵容声味麻麻地，整体实力和组内几个对手相比确实稍为输蚀。香港时间听日凌晨3点先有美国对澳大利亚，土耳其对巴拉圭就是听朝11点。
5: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0: 今日真系好开心可以喺度同大家唱歌，亦都要多谢大家，即系坐喺度听我唱咗咁多只歌，
1: 好享受啊！
0: 希望大家中意今日为大家拣嘅呢啲歌啦，因为呢啲歌其实每一首咧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同埋对我都好有意义嘅一啲歌嚟嘅。
1: 你中意我哋就中意噶啦！
0: 耶、yeah, ！真系氹得我开心啫。好啦，咁我哋嚟送上今日最后一只歌，呢首系来自哥哥张国荣《风》。

0: 耶、yeah, 多謝曬張雨晨
1: ，thank you，
0: 好正啊！大家再一次俾掌聲耶、
1: yeah, ！thank you，
0: 喺度咧要再一次多謝你咧，連續即係咁多時間陪我哋，包括係喺理事會啦，同埋今日去到卡拉 OK 啦。好唔捨得喎、啊，我慣咗你喺度喎，
1: 係嘛？
0: 你下次要再上嚟唱歌，同埋同我哋傾多啲偈啊！
1: 好啊，好啊。
0: 係咁啊，大家中意嘅話咧，咁啊，你哋可以聽翻重温啦，甚至乎咧將個重温咧分享出去，我哋一齊同張雨晨講聲拜拜，
1: 拜拜。
2: 卡拉 OK 與星利同行。
3: 其实财富传承和音乐教育真的很相似，我们会分阶段按部就班地教他们，看着他们的进度有足够功底先升级和接棒。AXA 安盛胜利二储蓄保险系列的信托级传承功能，等你可以自己决定几时继承，怎样继承，由哪个继承，最特别是可以灵活暂托保单，直至稳妥交棒，确保这份爱可以按部就班地照顾家人。这样安排是希望下一代不用再由零开始，而是可以在我们打好的基础之上，更加容易去追求他们的梦想。还不快点与胜利同行。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七点。

0: 而家由姚碧婷报道新闻。随住美伊两国签署备忘录，封锁长达3.5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正式解封。有船舶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因为封锁而滞留在波斯湾的日本相关船只，目前已经开始陆续驶离波斯湾，并航经该海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一艘目的地是日本鹿儿岛，自4月中旬起就关闭定位的沙特阿拉伯籍邮轮，已经在18号在海峡东侧的亚曼湾重新发送定位资讯，推测已经顺利航出波斯湾。另外一艘由日本企业营运、船上载有日籍船员的邮轮，已经在18号晚间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国土交通省等单位统计，截至18号为止，一共有38艘日本相关船只，一共约900名船员受困波斯湾内。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强调，为了让所有受阻船只尽快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本政府将会继续倾注一切外交努力。在北京，商务部说明天起对澳洲进口牛肉加征 55% 关税。商务部说，澳洲进口牛肉昨天已经达到商务部去年第87号公告中规定数量的 100%。 公告列明，在澳洲牛肉进口达到这个数量的第三日起，即是明日零时起，澳洲进口牛肉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被加征 55% 关税。据报中国今年初为保护本地市场，对牛肉进口实施配额制度，将澳洲牛肉年度配额定为20.5万吨，较去年减少大约1/3。商务部今年3月曾经公布，澳洲牛肉进口量已经达到年度配额的50%，2个月后攀升至80%。警方侦破一宗爆窃案，在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9名男女，案发地点是天水围一个经营超过30年的家禽及淡水鱼养殖农场。涉案集团在第一次事败后再度登门搜掠，一共偷走总值超过270万的现金、名表和珠宝首饰。警方说，案件仍有主脑和同党在逃，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犯罪集团分工明确，设有偷窃、车辆接应和处理赃物等角色。集团先在5月23号凌晨企图作案，但是途中惊动职员，农场当时未有财物损失。至6月12号早上，疑犯再次潜入农场铁皮屋，以柜台里面的锁匙打开一个隔幔，偷走现金、5只手表、大量珠宝首饰和金器。警方透过锐眼计划翻查大量闭路电视，成功锁定了一个分工明确而且有组织的爆窃集团。部分犯案人士带同赃物过境前往澳门，警方随即同澳门司法警察局启动情报互通，在昨日展开全港拘捕行动，拘捕年龄介乎28至58岁的8男1女，在荃湾一间金铺起翻大约80万生物。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近日向业主发出的信件附有未经遮盖的联署表格副本。合安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有关情况引起居民关注深表歉意。合安说，部分信件在处理过程中夹附了业主联署时签署的单一页表格副本，原意是让业主核对和确认曾签署的联署文件，但副本中包含未经适当遮盖的资料，涉及同业不多于4位签署业主的部分个人资料。公司已经即时展开全面检视，并采取补救措施，包括检讨内部处理流程和加强监控机制，会进一步加强员工培训，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公司会联络受影响人士解释事件，并提供适切协助，同时会通报私隐专员公署，全力配合任何跟进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约在28度，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及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约是32度，新界是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

0: 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医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上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7: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8: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09分，可能啲朋友仔咧而家系咪准备去玩嘅，定已经玩咗全日咧？咁不过呢位医生咧就冇得玩啦，俾我捉咗嚟喺端午节嘅期间。呢位咧就系嚟自养和医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就系徐思俊医生。徐医生你好啊，假期快乐
9: 啊！主持你好啊，
8: 系咁逼佢假期嚟到同我一齐倾偈，因为咧即系讲到呢一个嘅话题咧，可能啲朋友仔咧，我啲朋友仔都系嘅，今日就已经出咗去玩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嗰个玩可能系日本啊、台湾啦等等啦咁，咁但系咧较早之前咧，可能大家有听到伊波拉，跟住我就谂紧啊，系我哋其实对伊波拉病毒呢样嘢咧，我就谂紧点解我哋会有啲认知。咁啊，徐医生就应该系以前有套电影啦，咁我啲同事系以前套电影啦咁，咁但系咧，我哋对伊波拉嗰个病毒呢样嘢咧，其实嗰个认知唔系好多噶，我只觉得，我就会谂啦啊，其实伊波拉佢一个统称啊，佢下面有好多病毒啊，定系？定是一个咩嚟嘅咧？其实徐医生，
9: 其实伊波拉病毒咧，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嚟嘅。
8: 大家族，
9: 咁佢 under 伊波拉其实有6种唔同嘅病毒，咁其中有4种啦就会感染人嘅，咁、但系全部咧都可以感染动物嘅，即系啲森林里边啲哺乳类动物啦，低黑猩猩啊、蝙蝠啊咁样。咁呢、个病毒嘅宿主咧，其实系蝙蝠，即系果蝠啊，即系一啲食一啲果实嘅蝙蝠。咁呢个病毒咧，其实净系喺非洲有嘅啫。咁喺过往嗰几十年啦，其实佢第一次发现咧系喺1976年，系咁喺刚果民主共和国嗰度第一次发现嘅。咁之后其实大大小小嘅爆发咧都有几十次嘅。咁但系呢个病毒咧，佢一直咧都系喺非洲里边有爆发。咁有非洲以外咧，都系一啲输出嘅个案啦，就未有喺非洲以外嘅地方有扎根嘅。
8: OK， 但系啱啱你所讲嘛，其实佢有机会可以传染到俾人，而另外咧我哋世卫咧咁讲啦，世卫咧就系近期将本地报招病毒咧，就系、疫情咧就列为国际关注嘅，即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咁但系呢一个咧，本地报招病毒同我哋常见啦，就系或者成日听到。

0: 我咧就系伊萨。
1: 撒伊
0: 尔病毒系啦，因为医生咧成日主要系讲英文，跟住但系佢中文都要帮我背埋，咁我就话其实佢系咩两者咩唔同嘅咧？但系其实系佢哋嗰个系严重性唔同啊，定系临床上边见嘅都系唔同咧？
1: 其实撒伊尔病毒咧系喺伊波拉病毒嗰六位里边咧最常见喺人类有爆发嘅，咁之前嘅疫情啊，非洲疫情咧，大部分都系撒伊尔病毒。咁而今次个主角咧，本地报招病毒咧，其实咧喺历史上只系出现过两次嘅啫。咁今次咧只系第三次。咁头先我讲过啦，伊波拉病毒第一次系喺1976年已经有啦。咁但系呢一个本地报招病毒咧，其实去到2007年咧先有第一次嘅爆发。咁咧其实佢哋呢两种病毒都系好相似嘅。咁临床上嘅表征咧，啲病人咧即系感染咗之后咧，差唔多都好似噶啦，会发高烧啊，一啲可突如其来嘅肌肉疼痛啊，头痛啊，咁跟住咧又会有啲屙呕嘅情况啊，咁咧就呢两个病毒咧都会引起一个好全面嘅一个发炎反应，全身嘅发炎反应，咁所以啲病人咧就会好病得好紧要吓，又会脱水啦，会病啦，会多功能嘅身体嘅衰竭啦。多个器官衰竭啦，咁亦都会有一啲流血嘅情况嘅，因为呢啲病毒咧会佢激活咗我哋身体里边嘅免疫反应，咁令到全身都发炎，同埋咧都影响埋啲血凝固嘅一啲嘅身体嘅机制，咁所以会有出血嘅情况咯。
0: 我哋之前咧系咁听新闻里边咧，即系佢都大为紧张，会唔会个原因系因为呢一个嘅本地报招病毒，其实系因为佢未有呢一个叫专用嘅疫苗或者特效药去处理，所以其实大家都大为紧张咧。
1: 冇错，其实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不过一般嚟讲咧，伊波拉病毒嗰个死亡率都好高嘅。咁以撒伊尔病毒为例啊，咁佢个死亡率咧系可以去到50%至到90%嘅。咁但系本地报招病毒咧，其实嗰、那个致死亡率咧系偏低啲嘅，但系都可以去到30%嘅。咁我哋以前有一啲嘅一啲嘅单株抗体咧，可以爱嚟治疗呢个伊波拉病毒啦。咁但系只系嗰个疗效咧，只系可以有用对呢一个撒伊尔病毒。咁对呢个本地报招病毒咧系冇用嘅。咁同埋我哋都有两只都几有效嘅疫苗啦，亦都一样啊，对呢个本地报招病毒咧系冇用嘅。
0: 即假若咧，其实而家咧。既然是没用的时候或者未有对抗到这个病毒其实他真的感染到他的时候那他会怎样的现在的朋友们
1: 现在大部分病人都在非洲其实他们用的方法都是一些支援性的治疗譬如帮他们退烧当他们屙呕的时候脱水就补充一些水分也都要治疗其他的细菌病毒感染都是一个支援性质的治疗如果他们一些譬如入了医院真的多重功器官有衰竭嘅，咁可能就要好多嘅器官嘅一啲嘅支援治疗咯。
0: 系 OK， 其实咧，我哋即系香港政府咧都启动咗咧，就系伊波拉病毒嘅准备咧及应变计划嘅，同埋咧就系当中嘅戒备应变嘅级别啦，咁样。咁我就系话咧，其实我哋而家咧，我哋。当然我哋其实一听到嘅时候，我哋会好担心伊波拉会传入嚟香港啦咁。但系其实佢实质嘅风险咧有几高咧？输入嘅个案，你觉得？
1: 其实实质输入个风险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偏低嘅。咁首先你睇翻个疫情啦，咁个疫情所有病人咧而家集中都喺一个地方啦，喺非洲非洲嘅中部啦吓，喺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隔篱嘅一啲邻近城市啦，喺卢旺达嘅一啲城市都有受到
0: 呢个本地报
1: 影
0: 响
1: 啦，咁因为呢啲嗰啲病症都系集中喺个地方啊，咁除非佢嗰度有病人或者有病人输出啦，或者我哋有香港本地嘅人士咧去到当地染咗病，跟住带个病毒翻嚟，咁但系又另外一件另一样嘢就系我哋其实都已经启动咗一个伊波拉病毒嘅一个应急嘅机制啦，咁变咗咧我哋喺港口嗰、那个防守咧，我哋会加强咗。咁我哋而家咧，其实对于喺非洲进入香港嘅旅客咧，我都有一啲加强嘅筛查。咁如果佢哋喺21日内喺呢啲地方翻香港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嘅健康嘅一啲嘅筛查啦。同佢睇下有冇发烧啦。咁如果佢哋有任何病征咧，或者接触过一啲嘅病史咧，其实都会全部咧喺我哋嘅医院里被隔离嘅。咁所以传入社区嘅风险咧，我觉得都系偏低嘅。
0: 其实如果真系感染咗伊波拉嘅时候咧，佢哋有啲咩病征噶？
1: 感染伊波拉开头嘅病征咧，其实同一般一个 一个大嘅感冒咧，其实差唔多，发烧啊、喉咙痛啊、头痛啊、肌肉酸痛啊。咁但系当个病越嚟越犀利嘅时候，可能进入第二、第三个礼拜咧，开始会有即系反复嘅呕吐啦，会有肚屙啦吓，会脱水啦。咁之后咧，如果佢个病毒都冇受控嘅话咧，佢会影响多重器官吓，又会有一个出血嘅情况发生。
0: 系，不过如果即系当系喺当地翻嚟香港，跟住咧就有啲病征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喺应该系中间嘅时候都会被隔离啦，同埋会被呢个即系严加去睇一睇究竟系咪即系发生咩事啦咁样。咁但系反而我都想知，因为有啲朋友仔可能佢避免唔到，佢一定要去当地，可能去工作即系嘅关系啦咁样。其实去到当地，假如佢真系冇办法啦，我一定要去当地啦咁，佢需要留意啲咩咧？你觉得？
1: 即首先最好就唔好去啦，因为而家香港都系香港都对呢个地方发出咗一个红色旅游警示啦。咁因为事实上真系有一个风险嘅。咁如果真系有啲冇办法，即系一定要去嘅，咁其实咧我就会建议，即系一定要远离一啲有病征嘅病人啦，有病征嘅人士啦，佢哋可能有发烧啊，同埋佢哋唔知道咩事发烧嘅人士啦。咁因为呢啲病人咧都有机会咧，即系当佢有病征嘅时候咧，佢呢个体液咧全部都有机会系会传染呢个病毒嘅。
0: 系口水、打乞嗤，嗰啲全部都系会有嘅。
1: 最高风险咧就系血液。咁其次咧就系啲大便或者啲呕吐物，咁都系好高风险嘅。咁除咗即系要远离有病征嘅人之外咧，亦都要远离动物啦。咁头先讲过呢个病毒个宿主系蝙蝠啦，
0: 寡妇
1: 吓寡妇。咁我哋唔好去啲有蝙蝠嘅地方。亦都要远离呢啲咁嘅蝙蝠。咁另外就系啲野生嘅动物啦，咁唔好掂呢啲，即系都唔好接触呢啲咁嘅动物啦，亦都唔好食一啲未煮熟嘅任何动物啦，或者野味啦。野味我哋知道其实应该都唔应该食啦。
0: 冇错。OK， 即系主力就系啱啱啊，即系徐医生你所讲啦，咁样。咁但系咁样嘅，当然啦，我哋其实徐医生今日系端午節期間比較足嚟，咁當然就係即係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啦。因為我覺得有啲朋友仔，我哋聽到伊波拉嘅時候咧，我哋都真係一知半解嘅，係啦，未必會太了解啦。咁如果大家對呢個話題咧有任何嘅問題嘅話咧，都可以打呢電話嘅，就係18349971834997，因為我哋晏少少咧都會接聽聽眾嘅電話啦。咁啊，同埋咧，我哋其實咧喺網上面都即係之前都收集咗啲朋友仔咧，就對今日呢話題咧有啲嘅問題嘅。休息一陣先，我哋轉頭翻嚟咧，即係聽下聽眾電話先。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0: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着嘅，
3: 36着走为上着啊嘛，
0: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0: 啦，
3: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3: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0: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3: 36计，
0: 釜底抽薪。
3: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边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 Line 公开发售。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5: 今日咧提到伊波拉病毒啦，咁如果大家咧对相关嘅即系话题咧系有任何问题嘅话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就18349971834997。咁啊，我哋咧转头咧有机会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啦，因为较早之前咧，我哋其实都系即系喺网上面咧都收集一啲听众嘅问题啦。咁啊，有啲问题咧，其实我都觉得系几特别嘅，同埋都几好嘅咁样。啊，徐生，我哋先答下呢个先，因为咧都真系嚟紧暑假啦，咁啊，大家咧都会可能会谂住去玩啦，咁好啦。咁啊，有听众咧就系话咧，而家咧就系即系放暑假，咁好多人去外游啦。咁如果我只系去东南亚或者日本、台湾呢啲地方旅行，会唔会喺机场或者飞机上面撞到一啲咧就系非洲过嚟嘅中即系转机嘅客人，跟然后就中招嘅咧咁？有冇呢个可能性？
6: 首先我哋睇翻嗰个病毒究竟点样传播啦。咁病毒都系人传人噶啦。咁、如果嗰个病人，即系如果真系佢带菌啦，佢又好有病征嘅，咁而你又接触到佢一啲受污染嘅体液，即系譬如我讲紧血啦、呕吐物啦、大便啦，或者其他身体嘅体液啦，咁咧理论上系有机会嘅。咁、不过你再讲翻你嗰、那个即系个情况，就系话喺个飞机度有冇机会咁样接触到啲咁有病征嘅人咧？咁可能个机会比较细啲。我觉得即系唔可以话完全零机会咯。咁但系真系
5: never seen 呢下，全部都唔系100% 嘅吓。OK， 咁但系咪有听众，我记得有讲过，佢即系有啲人问咧，如果保护自己，可能系即系口罩啊、勤洗手啊呢啲，可唔可以都叫做保护自己，免却咗即系有机会接触伊波拉病毒咧？
6: 这个都好啱嘅，即系戴口罩、勤洗手，喺多人嘅地方戴口罩，好啱嘅。咁但系你要睇下嗰、那个即系嗰个情况系咩啦。如果你喺一啲有疫情嘅地方，咁、你做呢啲嘢可能唔够。咁、即系都系嗰句啦，你一定要远离一啲有病征嘅人，有病征、有呕吐风险啊，有机会你俾佢污染到个风险嘅情况啦。咁你都电视都见到啦，即系啲医护人员咧，当照顾啲伊波拉患者嘅时候咧，佢、一定系由头包到尾、因为咧我哋。如果我哋黏膜或者我哋有破损嘅皮肤接触到呢啲咁嘅细菌咧，呢啲咁嘅病毒咧，咁就已经会中招。
5: 但我哋有啲同事话喂汗会唔会嘅？我觉得佢系讲笑嘅啫。点知咧你就话会咁、我估唔到，我哋都吓咗声，汗都会有机会感染得到噶。
6: 患者咧，其实个身体里边传唔传染到咧，好睇嗰个体液咧有冇病毒。我哋知道咧个。病人咧个病情越恶越差嘅时候咧，佢身体里边个病毒量系越高嘅。即系话头嗰个礼拜可能病毒量会低啲。当佢越嚟越辛苦啊，呕吐大作嘅时候咧，咁佢身体好多体液都会有病毒嘅。咁汗咧，其实系曾经有科学研究咧睇过啲汗里边上面有冇一啲病毒嘅，系睇探测得到嘅。咁、但我相信唔系一个最主要嘅传播嘅途径咯。
5: OK， 所以咧就系、是。 我哋所讲点啊？啲即系相关嘅人员其实由头包到落尾咧，就系、是、因为咧体液都有机会传染啦，咁、所以咧就系佢哋要保护自己啦，咁啊。好啦，呢、這、一个即系、我想问多一样嘢，啱啱你所讲嘛，其实喺中转即系譬如啲机场里边，你未必会咁容易啦，其实接触到呢啲有病征嘅即系病人啦，咁啊。咁我就谂，但系佢哋有潜伏期噶，潜伏期期间佢唔系都已经系有病毒嘅感染，而佢有机会会散播呢个病毒噶啦咩？
6: 潜伏期嘅时候咧，佢即系冇病征啦，
5: 系啊，
6: 冇病征就其实佢将自己嘅体液即系流出嚟嘅机会比较低啲嘅，即系佢好少话会呕血啊，会屙啊，会泻啊咁样嘅，咁所以个传染风险比较低嘅喺个潜伏期嘅上面嘅时间，咁但系当你开始有病征。你越嚟越辛苦，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咧，咁個風險就越嚟越大、直到個病人真係唔好彩啊，佢可能過身。咁、過身咧，其實喺即係處理屍體都要好小心嘅、因為屍體咧都有好多嘅病毒量嘅。
5: 系有位听众咧都系问咗个问题咧，佢话平时佢用开咧就系1:99嘅漂白水，或者喺街外面咧就系抹75%嘅即系酒精，可唔可以就系洗走嗰只伊波拉病毒嘅咧？
6: 有效嘅。一啲嘅稀釋嘅漂白水同埋酒精係可以嘅，咁但係如果真係要講緊你話伊波拉咧，其實我哋就會用比較再濃少少嘅漂白水，我哋會用1:49。
5: 哦，
6: 咁如果喺香港一般消毒啊，咁其實1:99已經好足夠。
5: 哦 ，OK， 系咪唔同嘅病？我呢个可能题外话，你系咪唔同嘅病毒咧？就如果真系可能佢劲啲嘅时候咧，嗰、那个嘅比例又会即系会高啲咁样。
6: 都有关系嘅，同埋我哋有时会睇下处理紧啲乜嘢咯。譬如喺医院，我哋处理紧一啲譬如一滩呕吐物咁先算啦。咁、我哋咧就会用一啲更加浓嘅即系稀释嘅漂白水，可能1:4嘅。去殺咗啲病毒先，因為病毒量高嘅時候咧，你自然你嗰個消毒藥物咧都要濃度少少高少少嘅。
5: OK， 咁、所以即系我谂，如果平时听众们系用开1:99嘅漂白水，都可以用翻啦，咁啊，因为冇话净系伊波拉啦，可能平时一啲嘅即系病毒，你都可以有效地就系消除啦，咁啊，好啦，咁另外咧，有听众问到，如果要去到非洲旅行或者公干食咗当地嗰啲水果或者普通肉嘅话，会唔会食完之后惹到翻香港咧？
6: 呢个都系好问题嗱，咁首先咧，我哋分析下个问题先啦。食咗普通嘅肉，咁如果系一啲真系喺市场买翻嚟嘅肉，你又处理得好煮熟嘅，其实基本上就冇风险嘅。咁水果咧，又睇下咩水果啦。咁水果喺佢你攞到个水果之前，佢会唔会受污染咧？佢会唔会有蝙蝠或者有其他动物嗨到啊？或者佢嚟来源嘅地方干唔干净咧？同埋即系处理食物嗰人士啦吓，咁佢有冇洗干净啊？有好多因素嘅咁即係要睇下个情况。
5: 我成日突然之间谂咧，因为我有阵时睇一啲嘅即系纪录片啊嗰啲啦，咁有阵时喺譬如一啲啲地方，佢哋一啲摊档摆啲苹果啊，摆啲生果喺度噶嘛，啲马骝咧，我因为我成日睇动物片，啲马骝嗰啲咧成日偷嚟食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或者嗨或者偷唔到，之后把翻佢啦。如果佢哋真系掂到咁样，其实我哋嘅人体咧。我哋每一个即系免疫系统，其实我哋可以攻击到一啲原来一啲嘅病菌就嚟到，我可以攻击翻佢，佢系一个外来物嚟噶嘛。
6: 冇错，嗱，我哋先唔好讲伊波拉先啦。我哋人体咧其实系可以 handle 得到少量嘅病毒或者细菌嘅。咁我哋食嘅污糟嘢咧，唔系一定会有病嘅吓。咁但系如果个病毒量高吓，或者个细菌量高，或者某一啲比较上恶嘅病毒或者细菌咧，咁其实系比较容易会治病嘅。有啲病有啲细菌咧，系你食得好少量咧，都有机会会肚屙嘅。譬如痢疾就系一个好好嘅。嘅例子
5: 嚇，
6: 咁同埋你講生果咧，其實都睇咩生果。咁有啲生果咧，你可以搣皮橙咁樣，你唔會食皮噶嘛。
5: 係，
6: 咁其實相對安全嘅。咁但係有啲生果咧，你係好難洗。譬如士多啤梨啊，咁佢表面好多粒粒突突嘅嘢咧，其實你基本上好難洗得好乾淨。咁有少少唔同嘅風險嘅。
5: 系你咁样令到我又唔会唔食士多啤梨嘅，但系起码大家都真系要洗得好干净，因为我哋都会好担心，我哋成日都话嘛祸从口入啊嘛咁。好啦，咁另外咧就系因为我见到其实好多听众可能问一啲相关问题咧，佢哋系都系同一啲病毒传染有关系嘅。其实呢个听众问咗个问题咧，佢就话如果我去亲戚 屋企或者去医院探病，发现隔离嗰个病房好似有疑似个案，咁我翻到屋企咧会点样彻底消毒呢？咁样甚至可唔可以抱翻个孙或者同小朋友玩呢？嗱，呢个问题咧，其实咧佢真系都是一个正常的问题来的。
6: 嗯、
5: 但因为啱啱我同阿徐医生都想，但其实可能未必会咁容易你可以接触到个疑似个案嘅，系咪？
6: 系啊，冇错。如果即系譬如香港医院啦，你因为发烧入院或者其他原因入院。

0: 咧，一定會有人把關，就係、是、問你去過邊度啊，有冇接觸過啲咩病人啊。咁同埋而家醫護人員都警覺性都好高噶啦，即係都即係大家都有呢一個伊波拉病毒呢樣嘢喺個腦裏邊啦。咁成日都會反覆問啊，呢、這個病人會唔會有機會呢個問題咧？咁所以有一個疑似個案擺咗一個普通病房，而你又可以近距離接觸到咧，我覺得基本上係冇乜可能。
1: 係係係，冇錯。
0: 咁好多時喺呢啲有病徵嘅病人咧，喺機場如果攔截得到咧，其實已經會直接送咗入一啲傳染病醫院啦，去隔離噶啦，已經。
1: 係，因為其實而家都係即係。是一个把关中啦，我所讲，其实未必真的在医院里面咧系会咁容易接触到一啲疑似个案嘅，大家咧都系即系又唔需要话十分太过担心啊吓咁。好啦，咁另外咧就系问一下先，因为咧有阵时我哋一听到一啲嘅即系感染嘅个案，我哋最常听到可能肚屙啊或者系发烧啦咁。如果有啲即系家人或者系啲身边嘅朋友，佢哋曾经外游，然后翻嚟系发烧嘅时候，其实作为可能身边嘅人，应该点样处理先叫最安全呢？
0: 首先我哋要分开，究竟佢系喺伊波拉疫情嘅地方翻嚟啊，定系普通去完旅行翻嚟啦？咁如果喺伊波拉嘅受影响嘅地方翻嚟，而你又有症状嘅咧，我会建议嗰人士咧就千祈唔好周围去，首先要即刻自我隔离先。咁然后咧就打电话俾有关当局，咁安排咧去喺一个最安全嘅情况之下咧送院隔离。咁因为如果你就咁走出街去睇医生咧，其实都有机会咧将个病毒传咗俾其他人嘅。咁如果你话唔系喺伊波拉病疫情嘅地方翻香港嘅，咁你都系要睇医生嘅。因为其实发烧好多原因啦，咁即系你当然你香港可能伤风感冒都可以，咁但系如果你外游过咧，咁我哋要谂嘅嘢就比更加多啦。亦都系要俾医生睇下咧，究竟你喺边度翻嚟啦，喺你个地区嗰度有冇一种病或者有冇一啲病毒系特别流行噶啦？譬如东南亚嘅，我哋好多时候会担心登革热啊。藥質啊之類嚇，咁每個地方都有都唔同。
1: 係，我想知發燒咧同病毒嘅關係係啲乜嘢？點解我哋有病毒喺身體，我哋會發燒啫？係咪因為我哋個身體打緊仗？
0: 因為我哋身體當接觸到個細菌病毒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嘗試去處理咗佢啦。咁就會有啲發炎反應咯。呢啲發炎反應其中一樣嘢咧就係發燒。咁發燒就係因為其實香港你都講得啱，即係打仗就係簡單啲講就係打仗。
1: 你問啲冇錯，就係因為佢打仗，所以佢就係一個情況就係佢會發燒。所以其實如果特別你去到啲外遊翻嚟之後，你發現你發燒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我唔知徐醫生你覺得我啱唔啱，即係。其实都冇理咁多，即刻睇医生先。可能都真系有啲特别嘅情况出现咗，或者系一啲病毒，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嘛。OK， 好啦，咁啊，因为我哋今日讲到伊波拉啦，咁我都问多一样嘢先。如果即系有听众系有提到一样嘢，就系如果佢真系近期到访非洲受影响嘅地方翻嚟，其实佢应该要留意身体啲乜嘢嘅病征咧？
0: 咁如果喺疫情地方翻到香港之後咧，咁大家要記住啦，嗰個嘅個 incubation 係21日，即係嗰個潛伏期21日。咁喺21日裏面咧，你都要小心觀察自己身體咧有冇任何嘅病徵，譬如發燒啊、頭痛啊、發冷啊、肌肉酸痛啊咁樣。如果有咧，就要盡快打電話啦，聯絡衛生當局啦，睇下點樣再處理啦。亦都喺呢段时间咧，即系你亦都要小心啦，唔好去啲太多人嘅地方啦。
1: 我就系想知可你最后建议你呢二十一日出唔出街好啦？定系都系真系自我隔离一下咧？
0: 要睇下个风险啦。即系如果去当地去到当地，其实根本就同当地嗰啲人根本系好少接触嘅，或者亦都完全冇机会接触到病人啊、动物嘅。咁我觉得佢都可以照常生活嘅。咁但系如果你有去过医院啊，接触过啲有病征嘅人啊，咁咧就尽量唔好出街。盡量要隔離自己，
1: 係，所以你都真係要留意一下自己身體嘅狀況啦、病徵啦咁樣，同埋咧都真係，如果真係冇辦法要去到當地嘅時候咧，真係要自我小心，係啦，即係唔好接觸一啲動物啊、一啲有病嘅朋友仔啊嚇咁，咁啊，所以大家最緊要係放心啊！今日唔該曬徐醫生，我哋下次再傾過，拜拜，
0: 拜拜。
2: 養和抗病兵工廠。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啊。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7: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FM99.7
13: 至102.1
8: 新城资讯台。
14: 树窿78号，
15: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16: 又到星期五晚诗歌推介榜的时间，这半小时呢有我李石宏，同埋有 CMT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的主席 Anthony 的。
17: Hey, 大家好。
16: 是啦，不知道听众发不发觉呢，即当然我们有社交媒体啦，可以 follow 很多很多的团队啦，你看到他的新作啦。但我们这个诗歌推介榜有少少连结了不同啦，新旧啦、传统新派啦、大小的团队的作用。
17: 是啊，有些网友呢都在我们的 IG 留言啊，头两首很好听，我成日听啊，第三、四、五首呢我们未听过，就是回去听一下先样。咁其實就係有呢個作用啊，因為即係我哋比較涉獵到比較廣，唔同嘅團隊，可能佢哋之間咧，團隊之間未必認識，但係咧，即係甚至透過呢個榜嘅時候咧，團隊之間咧都知道，咦，原來有對方存在喎，
16: 甚至乎可能合作添啊。
17: 係啊，所以咧，其實咧呢個連結係好重要嘅。所以如果大家想即係聽翻一啲唔認識嘅團隊嘅歌咧，喺個榜度見到咧，就可以上網啊 ，YouTube 可以揾得到。
16: 嗯，亦都可以 share 俾你嘅朋友啦。
17: 係啦，
16: 又睇睇今個星期詩歌推介榜有邊五首先。
15: 第五位，
16: 新上榜，徐伟贤，雪有光便有光，作曲填词主唱都是徐伟贤啦，编曲 Yang Ai，
17: 原本呢首歌呢可能大家

聽過咧，係兩年前咧就係阿李卓廷 Yunus 嗰個專輯裡面嘅版本嚟嘅。咁依家咧就係阿徐慧妍咧，佢就自己演繹翻啦。上個月咧就出翻呢個版本。呢、這個作品咧係一首咧經歷黑暗裡面咧互相去陪伴嘅歌嚟嘅。就算面對咧幾困難嘅處境咧，但係我哋都知道咧，神咧係嗰個有光就有光嘅神，希望咧可以咧靠住佢嘅光就可以咧去繼續咧無懼咁去前進。咁大家又聽下徐慧妍自己演繹嘅男聲嘅版本啦。

0: 第四位
1: 都是新上榜 Jesus Music Ministry featuring 王建文越行越近，作曲編曲 Johnny Yim， 填詞三吉，主唱 Johnny Yim 王建文。
2: 其实这首歌对作曲的 Johnny 来讲是很深感受，因为这首歌呢是关于他自己的故事的歌的，所以他真自己唱回大部分的，那是讲他曾经几年前遇到的一个挫折，在不知点算的情况下就抬头仰望神，原来发现神一直都没离开他，所以就慢慢跟神的关系就越行越近了。他找了 Key Man 就是唱天使呢嗰部分最尾去呢鼓励返佢。所以成首歌呢大部分都系Johnny 唱，系用佢自己嘅角度去唱。最后呢就 Kim Man 呢就是一个好好嘅回应。大家了解呢个故事嘅时候又再听下呢首歌，有冇俾你有啲更加深嘅睇法呢？宁静

0: 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1: 只因有你 ，Funnyland；
2: 只因有你 ，Superland；
3: 只因有你 ，Happyland。
0: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4: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0: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Encore。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2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在心里留了个位置。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树窿78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2: 都是新上榜 HKACM God Will Be With You， 作曲編曲羅堅，填詞王維帝，主唱 Harry 老師展航。
3: 咁呢首歌呢係 ACM 呢同埋香港基督教更新會呢合作嘅寫嘅一首歌，係有故事的歌系列呢第三集。咁啊好明顯呢，佢裡面嘅歌詞就係講緊一個人呢曾經犯事就入咗去監獄嘅裡面，咁但係認識神之後呢就出返嚟嘅時候點樣樣呢去回轉，點樣樣去重新去重頭生活，點樣樣去因為經歷神嘅愛而改變嘅。呢首歌呢係講緊佢哋每一個人嘅呢經歷嘅相類似嘅故事，亦都講緊咧更新會佢哋40多年嚟咧努力不懈咧去為住在囚人士而服侍嘅一個精神，大家不妨聽一下。

0: 坐喺床边，望住细小嘅天边，出边点变，依家都睇唔见。阿妈叫我要乖，阿爸叫我唔好学坏，走差走歪，点解我会咁失败？大雨滂沱，人生蹉跎，以前嘅事仲不断重播，数唔清嘅错，换嚟被铁窗封锁。究竟我仲可唔可以重新嚟过？
1: 错咗一次，唔等于咁就玩完。全个世界仲有万里方圆，你睇下外面仲系阳光灿烂，你嘅将来就系会冇咗界限。兄弟听我讲，有心跳先至系最紧要，终会有人，有人会为你呼叫。梦想起步，点样都唔会迟，就系、是、真。

0: 二位，
1: 继续都是他第一原始和声，若舒雅作曲填词，主唱关望生，继续企硬这个第二位。
2: 咁啊，作者啊，生生啦，佢喺创作分享里面就提过，其实佢好细个就信主噶啦，只不过咧就一直咧浑浑噩噩咧，冇乜人生目标，直至有一次咧重新遇见上帝，佢好确认咧上帝咧俾翻佢咧儿子嘅身份，所以佢就好想用呢个身份咧献上佢自己所有嘅嚟敬拜上帝，咁佢就写咗呢首歌啦。

0: 第一位，
1: 亦都系佢哋啊！同心圆信作曲填词连浩行，编曲 TWS Band 继续坐稳我哋诗歌推介榜第一位。
2: 我唔知道有冇睇过个 MV 咧，咁佢系全漫画嘅，咁连埋个编曲咧，其实好现代感，好热血嘅。如果有睇过 ID 九咧，佢里面嘅主角就叫阿信啊嘛，咁亦都里面有首歌咧，就系、是。叫信之卷，咁啊，好似话系写俾佢咁样讲到，系好热血啦。咁同样，我哋喺诗歌版嘅信嘅里面，揾到呢种咧喺黑暗嘅里面，喺凶恶嘅里面咧，都有住呢个信心，好热血，好尽力咁去跟随神咧。
1: 好，再一次听听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嘅冠军同心月嘅信。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8点，
4: 新城广播。

0: 家由阮琼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国会补选，为他挑战工党党魁和首相之位铺路。英国首相斯己贤说，他并不认为此时发起党魁挑战会对国家带来好处，不过若果党内发起任何党魁选举，他会挺身参选。贝安德早前发表胜利演说时说，今次的选举结果可能是英国政治的转捩点，警告今次是工党改变路线的最后机会，必须采取行动。56岁有北方之王之称的贝安德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民调显示他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若果要挑战斯己贤的地位，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议员的支持。日本传媒报道，中国的旅行社已经恢复日本旅行团。共同社报道，中国旅游集团的相关公司推出了暑假七日日本旅游套餐，游览东京、京都、大阪和奈良等地。日本电视台就报道，除了国营旅行社，中国多间民间旅行社早在上月已经低调重启赴日旅行团。有中国旅游业者说，官方目前的态度已经变为由业者自行判断的默许立场。日本当局的相关人士就分析，中国国营旅行社在长期封锁下面临严峻的经营危机，迫使官方不得不放宽限制，并认为观光限制松绑有助改善日中关系。缅甸总统敏昂莱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日在浙江杭州参访多间科技企业。央视新闻报道，敏昂莱一行到访杭州一间机器人公司，观看马年春晚同款表演。机器人现场舞棍表演醉拳同单腿空翻，敏昂莱观看之后鼓掌称赞。他又参访一间新材料科技企业，这间企业主打竹芯加工，将啲竹加工为高端绿色纺织新材料。敏昂莱观摩生产线，并与企业人员深入交流，询问工艺流程、应用场景等细节。佢对相关产品表现浓厚兴趣。广东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晚八点，全省有六条河流超越警戒水位，主要在揭阳、阳江、江门、汕头、汕尾，累计转移群众83000多人。中国新闻网报道，星期三晚至星期四晚，广东省平均雨量42.3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江门、阳江、珠海、中山、汕尾等城市，其中在江门恩平市东城镇录得最大累计雨量483.5毫米。广东省防总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减灾委维持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17个地市同59个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防总各成员单位持续在阳江、江门等重点地区针对性部署防御工作。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出动48700人次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利厅开展拉网式巡查防守，累计出动63000人次巡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计划下出租单位的租金应该较私楼单位低，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亦可以令部分已退休并返内地养老的居屋业主可以在租务市场释放单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7: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

0: 上架。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程海欣，
4: 天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6: 星期五的晚上在8点之后，我们开始一个钟头的倾心倾城，欢迎你。这个地方是 FM99.7 的新城资讯台，你好吗？我是程海欣，程主播。

冇错，一啲老生常谈，细细个都听啊，要珍惜啊，系咯，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有好多成日都听到嘅道理，但喺现实生活当中，有几多人呢系真真正正会应用喺佢嘅生活或者佢嘅行为上高啦？吓，有嘅系林志美，爱是不保留。

人的寿命啦，无可否认是真的越来越长，尤其是香港这个地方很多时候做一些统计数字都发现我们现在的寿命是长的，比起以前来讲八十几岁啊九十几岁啊都是一件好像很等闲的事。以前呢就叫人生七十就古来稀，不过除了我们讲数字之外，你会不会都很认真地想想我们长寿之余生活质素又能不能够维持呢？

0: 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劲爆，

0: 又系时候一齐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我讨厌这个收场。
0: 我哋名叫做 Per Se， 亲自作曲编。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

0: 六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程海欣。
1: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晚呢个星期五晚上一个假期晚上嘅倾心倾城，绝对系有呢一种假期嘅感觉，好 relax 感觉，系咪呢？

朋友啦，你一定要开始认识下佢啦。出现喺一啲时装名牌嘅宣传上告，一个全新嘅形象大使啊！佢系 Grazy Abrams， 啱啱呢首作品叫做《Hit the Wall》，嚟自美国嘅一位创作歌手，亦都系一位 YouTuber。

0: 附近。
1: 两首新歌分别有嚟自本地嘅 rapper Teller 加上 JC 嘅《溺爱》，跟住咧就系 A Feel 嘅全新尝试，系一种新嘅曲风《特务詹姆士康》。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程海欣。
3: 天得这故事未声。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新势力，
9: 湾区新势力。
10: 晚上8:35，
11: 新城广播
12: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初时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
1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0: 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102.1。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1: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程海欣。

佢嘅名字叫做陈嘉怡，喺好年轻嘅时候离开咗我哋啦。一啲意外系我哋人生入边咧，有时好难预测嘅一啲情景嚟嘅。不过有呢一首歌曲俾我哋，偶然间咧都可以怀念下呢位歌手朋友陈嘉怡嘅一首《飞飞》。继续今日嘅倾心倾城，再次欢迎你 FM 99.7新城资讯台。你好吗？我系程海欣，程主播，一齐听下。

好经典嘅一套电影啊，相信好多朋友唔知睇过一次噶啦吓，《铁达尼》嘅主题歌曲《My Heart Will Go On》，佢系 Celine。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挥动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第二届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0: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程海欣。

0: 唔好睇少我哋俾别人嘅一个信息感觉。就算你每一日翻工嘅时候着个衫，你讲嘅每句说话啦，其实都系有能量嘅。而呢一种能量啦，系互相影响。究竟你发放嘅一个咩嘅信息，同埋一个咩嘅气场吓？多啲讲一啲好嘅说话，唔单止令到自己开心，仲会有呢一种正向影响俾身边嘅人。
1: 撞你躺过的沙发，看你给我的小说，有过一日。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896宗，当中232人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析情况，话目前疫情的扩散速度已经超越当前的应对能力，认为接触者追踪不足已经成为防控的主要樽颈。中心话，早前举行的特别视频峰会上，已获提供9亿1000万美元资金应对疫情，不过如果不尽快压制病毒传播，应对疫情所需资金可能增至15亿美元。非洲疾控中心专家曼库拉说，要有效切断伊波拉的传播链，必须对90%至95.5%的接触者进行主动追踪。按现时确诊规模估算，需要追踪人数大约35000人。不过目前处于主动追踪的接触者只是占其中12%。他认为虽然民主刚果的检测能力较疫情早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对接触者的追踪依然不到位，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另外，受疫情波及的乌干达累计报告19宗确诊，当中有2人死亡，7人痊愈。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说，伙伴国决定再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当中10亿美元将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5亿4000万美元用于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将直接采购乌克兰自制的无人机及无人艇等装备。乌克兰亦同德国签署了联合生产乌克兰地面覆盖合机器人协议。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上说，伙伴国是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提供这笔军事援助。他透露，伙伴国将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以及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会议期间，他亦同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签署了联合研发反弹道导弹协议，同联合生产乌克兰地面复合机器人协议。根据协议，德国将出资在德国为乌克兰生产几千架地面复合机器人。机器人是乌克兰政府同军方支持的国防创新平台，在2023年设计研发，兼具后勤输送、伤员疏散、排雷、火力支援等用途，可以在负重300公斤之下以10公里时速行走20公里距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继续在南京的访问行程，他分别拜会了江苏省省长刘小图和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共商进一步深化苏港邻港合作。陈茂波说，国家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不少创科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内地龙头企业在加快创新步伐拓展国际市场之际，有需要联通国际资本市场，一方面把握国际投资者看好中国科技发展的积极态势，另一方面让企业治理进一步对接国际标准，获得更多投资者认可，提升国际能见度。他鼓励企业积极考虑来港上市，建立国际业务总部和跨境财资中心，充分利用香港优质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以及相关的税务优惠政策，壮大自身发展，更好布局产供链，应对地缘政治挑战。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近日向业主发出的信件附有未经遮盖的联署表格副本。合安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有关情况引起居民关注深表歉意。合安说，部分信件在处理过程中夹附了一张表格副本，原意是给业主核对，但是副本中包含未经适当遮盖的资料，涉及同业不多于4位签署业主的个人资料。公司已经即时展开全面检视，并采取补救措施，包括检讨内部处理流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3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
3: Music on board。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嗨，日子呢就是2026年的6月19号啊。嘿，今日大家有没有游过这个呢，就是龙舟水呢。好多朋友都话呢今日应该攞落水嘅，不过我就冇啦。咁啊，唔知你有冇啦。如果有嘅话呢，希望呢段时间都九点几嘅时间啦。鍾意嘅话呢，不妨游个夜水啦。不过可能喺泳池啊，喺室内啦。大家各施其职。咁啊，呢个公众假期再加上听日，咦，周末同埋周日喎，咁即係 long weekend 啦。咁应该大家应该係准备咗好丰富嘅节目。咁我諗住呢，今晚出现嘅朋友呢，即係喺网上面呢，会唔会少咗朋友 inbox 我呢？我发觉唔係噃，我一班老 bass 依然呢都系全力支持。咁啊，星期五佢哋有假放嘅，咁都听住得分做节目，仲係。不过一啲海外嘅朋友可能就未必有啦。嗱，有啲讲下先，西雅图噶啦，喺 New York 噶啦，喺三藩市噶啦，英国噶啦，有啲澳洲噶啦，香港嗰啲朋友嗰啲全部同你讲声 hi。咁我知道你哋当地当然就冇红日噶啦，因为你哋唔会放端午节假期噶嘛。不过我都同你讲声端午快乐，好唔好啊？多谢你端午节都支持我。咁啊，如果点样？可以同得分聯繫一下咧，好似剛才一啲朋友，冇錯，只要你去到 Facebook， 再一次揾一揾呢一個專業，就係、是、你聽緊呢個節目，節目名稱叫做《沿途有我》，歐陽得分八個字嘅呢個節目專業，你會見到我個樣噶啦，跟住見到我哋個 logo 添，跟住請肯你跟住撳呢個 like， 咁即係。

follow 咗我啦，多谢多谢。哎呀 ，follow 嘅人数咧，纵使咧就系唔系好急促啊，唔紧要，我唔贪心嘅。每日有一个 follow 我，多一个，我竟然非常非常感恩。我等住你嘅，好似今日咁样咧，我等前咧有几多个 follow 我先吓、啊，多谢你先，同埋 follow 咗我个朋友，我都再一次感恩同埋感激你们。跟住大家又可以同我互动噶噃，咩都可以倾，咩都咩可以讲，或者话啲啱啱讲下你今日咧 update 啲嘅，端午节假期你大半天即系呢个星期五做咗啲乜嘢咧？食咗啲咩种咧？食咗几多只咧？有冇 quota 咧？等等等等，呢啲开心事都可以开心字咁开心咁样同我 share 好吗？同时间又好实际咁样咧，大家可以继续可以预留咗嘅呢个歌单，得分今晚继续开放，希望赶得切。如果今晚你揀咗歌嘅话，我希望即晚送上。但系即晚听唔到嘅话，唔紧要，我哋又等到下个礼拜好唔好？唔好讲到咁远啦，我哋继续享受呢个 long weekend 先。咁呢个星期五又系 Happy Friday， 可能琴日除咗 Happy Thursday 嘅晚上，大家经已咧就一早经已开始 party 啦。咁今日 party 我哋 gathering， 我哋继续，所以咧我哋今日咧有啲好热闹嘅节奏，希望咧配合翻大家一啲唔同嘅心情。当然后嚟咧，我又有 Wendy 可能会你觉得唱 K 会啱 feel， 等你可以跟住唱，又可以 warm up 一下嘅。跟住我哋再翻嚟，又嚟一啲咧就比较强劲嘅节奏，好嘛？不过当然有啲我留空咗嘅。看看你今晚填满了的是一首什么精彩的作品，好不好？好，在这个端午节的假期，我们有这个的打头阵。当然他们都是联群结队，我们请来这一班配合近排大家都不能够少的这个节目，除了由龙舟水食粽之外，还是什么一些盛事呢？当然就是世界杯啦。我们听听 Viva 有他们的这首叫做 La Vida。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咁边个可怜我啊？
7: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8: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9: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讲咗喺呢个端午节假期嘅晚上咧，节奏会有唔同嘅一啲嘅安排嘅。咁啊，歌单依然开放咗。咁除咗配合翻你嘅心情之外，吓、啊、我哋有啲咧非常之感觉到咧世界杯嘅 feel 之后咧，有呢位朋友突然之间又好似转咗一个场景一样咧，又见到佢好似拉住个 violin。可以好快咁样咧，就拉住，跟住好优美嘅旋律之后咧，突然之间又走去咪前面，又唱翻佢呢一首嘅新歌。佢叫做 Janis 梁洛妍，佢嘅呢一首咧叫做《窗与玫瑰》。跟住佢呢位朋友同 Janis 一样咧，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咁我估佢喺呢一个端午节假期，佢会点咧？我谂佢咁 family man。除咗平時掂咗得多，最接觸得多就係可能佢副琴啊，同埋佢嘅一啲嘅寫嘅譜啊、音符之外咧，接觸得最多嘅肯定係佢家人，佢最愛嘅太太，佢最愛嘅小朋友。可能今晚咧，佢哋都係一家團聚咁過。聽聽先，有呢一位好爸爸，仲有一位係呢位好好嘅音樂唱作人，佢叫做。阿 Phil 林奕康嘅呢一首作品叫做《特務詹士康》。

0: 抱紧。
1: 今晚咧，你身处嘅地方可能咧就系人强马壮，好多朋友嘅，可能朋友就系呃晒喺你个屋企里边啦，叫晒你啲屋企人啊，或者系亲戚朋友啊，翻到嚟你嘅地方，或者去到某一个朋友又好，屋企人、亲戚朋友开心咁样，你就系 gathering 一个 party， 咁啊最好啦。咁啊呢样嘢咧，我发觉系最好嘅，因为再加上咧。是正日嘛，端午节啊嘛，几咁好啊，能够一家团聚，所以咧我哋揾嚟佢哋都系一对朋友，开开心心听住佢哋唱，有呢一班朋友，佢哋叫做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狮子山下，
1: 坏女孩，
0: 爱情陷阱，
1: 我的亲爱，
0: 千千阙歌，
1: 舍不得你，
0: 对你爱不完，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2: 晚上九点三十六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sa Acapella 的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无质高状态，门票580/880，仲有1280的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

0: 爸爸，父亲节快乐。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继续咧就系端午节假期呢一个晚上，大家应该放假，由今朝可能准备嘅节目咧，玩到嚟呢刻，梗系未攰啦，迎接。

紧嘅仲有周末周日啊嘛。不过喺节目嘅下半段咧，德芬继续咧就照旧地有呢个少少嘅爵士环节。系啊，呢个首作品咧都系好多朋友想听佢嘅歌，有啲朋友咧想听翻嘅咧，都系好经典佢嘅 Careless Whisper。仲有咧，不过仲有啲朋友咧，啊，仲有啲朋友系记得呢一首歌，同埋我永远都好开心感恩嘅。咁每晚有呢个少少嘅爵士环节啦，有啲朋友开始慢慢真系上心咁样咧，成日拣一啲咧佢哋喜欢嘅爵士歌曲。我可能有啲爵士歌曲你识嘅，得分未必认识嘅噃，不妨你顺道拣咗之后咧，当介绍俾我听好嘛？喺度同大家分享啦。今晚有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喺听 jazz 嘅朋友，佢好少唱 jazz， 不过佢唱好多唔同嘅歌曲咧。佢系属于唱 white soul 嘅朋友啦，唱 pop 嘅朋友啦，唱 disco 又得啦。总之咧就系绝对难唔到佢。佢离开咗我哋好耐，但系佢留低嘅好歌有好多，包括有呢首咧就系佢唱嘅爵士歌曲，叫做 Kissing a Fool。佢系 George Michael， 呢啲感觉唔好俾佢停啦。再加上咧呢啲时间，可能大家可能玩得成日啦，我哋都要 relax 一下，慢慢 calm down， chill 翻落嚟先。因为咧漫长嘅假期仲嚟紧，系啊，呢个星期五晚咧，仲有嚟紧嘅周末周日，爵士音乐唔好俾佢停，交俾 Sandy 林忆莲 ，Hello， 感觉。

0: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第七個禮拜
2: 第三位。
1: 嚟到今個星期啊嘅季軍作品啦，咁啊，我都係嗰句啦，我真係見親佢哋就開心噶啦。係啊，佢哋係 FIBA， 係啊，咁啊，季軍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2: 第二位，
3: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2: 第一位，第一位。
1: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 Janis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好多朋友咧，跟住估紧佢啊，第一次咧就喺启德咁大嘅地方开 show 嘅歌单系点样咧？呢一首咧，似乎咧觉得喺咁大嘅场嘅地方唱歌，佢系第一次啊！我谂佢都会悉心拣佢嘅一啲嘅快歌同大家表演。咁我希望咧呢首歌，如果真系喺佢嘅演唱会喺启德做 show 嘅时间咧，佢系唔系 medley 唱啊，系成首唱晒。好，今晚可能你嘅跟住个节目或者经已系唱紧嘅，就系呢个唱 K。嘅环节开始咗啦，咁啊，无论你跟住佢唱都好，或者系经已唱咗都好啦，都系咁开心嘅。有 Sammy 嘅呢一首叫做《独家试唱》，跟住咧我哋唔好俾佢停，咁啊，亦都系今晚最后嘅一首歌。咁就翻嚟，希望你一个愉快嘅端午假期啦，跟住继续假期，唔好俾佢停，开心嘅愉快同埋嘅周末，同埋最紧要。准备好未啊？呢一份就系呢个父亲节嘅礼物，记住礼拜日同爸爸好好咁样好好庆祝，同埋咧准备一份咧就系有心意嘅礼物，好嘛？咁啊呢一首纵使可能同爸爸冇乜关系，不过咧唱嘅人咧竟然系成为咗爸爸啦，呢个系非常之重点嚟嘅。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端午假期，同埋一个开心。大家愉快嘅父亲节好唔好啊？德芬再见你喺呢个星期一嘅晚上九点到十点，继续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再见，最后交俾 Leon 黎明，越夜越有机。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晚上10点，
3: 新城广播

家由晓婷报道新闻。根据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的数据，昨日一共有25艘商船通过重新开放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创下4月18号以来新高。当时伊朗曾经短暂开放霍尔木兹给商船通行。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了旨在结束中东战争的备忘录，法新社等媒体报道昨日单日有25艘商船通行。有报道说，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所以昨日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据 AXS 海运公司数据，三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大约 7.6 艘，而在战事爆发前，通行量是日均大约110艘。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国会补选，为他挑战工党党魁和首相之位铺路。英国首相斯纪贤说，他并不认为此时发起党魁挑战会对国家带来好处，不过如果党内发起任何党魁选举，他会挺身参选。贝安德早前发表胜利演说时说，今次的选举结果可能是英国政治的转捩点，警告今次是工党改变路线的最后机会，必须采取行动。56岁有北方之王称号的贝安德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民调显示他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要挑战斯纪贤的地位，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议员的支持。工党在上月的地方选举惨败后，超过四分之一工党议员呼吁斯纪贤下台，包括国防大臣和卫生大臣在内的多位高层官员不满斯纪贤的领导而辞职。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全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96宗，当中232人死亡。非洲疾病与防控制中心分析情况，说目前疫情的扩散速度已经超越当前的应对能力，认为接触者追踪不足已经成为防控的主要樽颈。中心说，早前举行的特别视频峰会上已获提供9亿1000万美元资金应对疫情，不过如果不尽快压制病毒传播，应对疫情所需资金可能增至15亿美元。非洲疾控中心专家曼库拉说，要有

0: 效切断伊波拉的传播链，必须对九成至九成半接触者进行主动追踪。按现时确诊规模估算，需要追踪人数大约35,000人。不过目前处于主动追踪的接触者只是占其中12%。他认为虽然民主刚果的检测能力较疫情早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对接触者的追踪依然不到位，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架的士在荃湾青山公路环茂广场附近马路中间落客，乘客在车尾箱搬出行李箱，再横越行车线走到行人路。运输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得悉有关的士车队的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与涉事的士司机的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严正敦促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及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客。署方强调，驾驶者不能在对乘客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亦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行人亦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6: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1: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0: 魏思培，诗情24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日星期五晚，我系魏思培。今日诗情廿四美，我哋系一个月一次嘅培音乐，我哋有何博文 Jacky，
2: yeah， 我喺度。
1: 哇，咁上一次咧，我哋系第一次做呢一个即系主题嘅，咁咧就每一次咧，即系除咗讲一个歌手之外咧，我哋系会博文咧就会教唱。那个歌手揀咗一隻歌嘅。咁我哋今日呢係讲呢就係Danny Chan 陈百强嘅。
2: 嗯。
1: 其实即係呢佢啲歌到而家都一样同哥哥啲歌都係好多人鍾意嘅。
2: 係冇错。
1: 同埋佢有好多歌係佢自己寫添嘅。因为佢要自己弹琴啊成嗰啲係咪先啦。
2: 係。
1: 諗返起 Danny 呢即係因为嗰时我哋出到嗰时系一齐嘅，所以变咗咧嗰阵时我哋啲年代，哎呀，你咁细你唔识噶啦，我哋嗰啲年代咧成日要去跳翻拍舞嘅，即系我哋好多 disco 啊，即系要跳舞嗰啲咧。
2: 系咪好瘦嘅 Danny Chan？
1: 咪从你见到佢咁嘅样咯，
2: 就系咁样。
1: 系啊，即系好，我成日觉得佢样好似咧邻家男孩。
2: 系啊，我觉得好似好怕丑。
1: 系啊，即系好斯文啊，嗰啲咁样样。哥哥就比较即系野性啲啊，即系嗰啲嘅。咁我哋成日一齐去，因为嗰阵时 disco 即系个个礼拜我哋都会去嘅，咁啊下边好多幕前幕后嘅人，咁佢咧好中意跳舞，一定喺度嘅。
2: 嗯，
1: 仲有佢好中意一个人跳舞，即系因为我哋嗰阵时好中意去一个中环嗰度有间，喺斜佬度得几粒街度有间嗰时最好出名叫 DD 系啦，叫 disco 咁佢，我系落地牢嘅，咁咧喺地牢里面咧就即系咧分开两边嘅，一边系啲吧台，另外一边系啲包厢，同埋一个好大嘅吧台，
2: 系，
1: 咁咧中间咧就有啲镜房同埋好多啲酒灯喺里面，因为嗰啲年代好兴嘅，即系地下啲钻色嗰啲灯咧，咁佢成日好多时都会喺个房里面跳舞啊，
2: 自己一个人跳，
1: 系一个人吓，同埋好得意嘅嗰时，因为我哋其实都已经做过呢一行。但系嗰阵时，你知唔知除咗咧 disco 之后咧，系好兴开 P，
2: 即系喺屋企啊，
1: 喺屋企度开 party。
2: 哦，
1: 嗰阵时成日去朋友啲地方开 party， 好好犀利噶。佢哋啲屋咧，即系屋装晒转灯啊，即系咧打晒碟啊，咁样噶。即系去开 party。
2: 诶，
1: 嗰阵时我记得我哋成日去九龙塘有个朋友嗰度，佢阿 Danny 啦，我咧 Leslie 仲有好几个。即系会去会去开 P 咯，即系讲翻起好得意咯。咁眨下眼 Danny 离开咗好耐啦。咁其实咧，即系讲翻起，因为佢自细即系就好中意音乐嘛。咁佢又即系自己弹得一手好好钢琴啦。咁样，所以咧佢参加咗好多大大小小嘅比赛。咁喺1977年嗰时咧，佢自己咧作曲同埋主唱嘅 The Rocky Roll 咧就参加咗电视台主办嘅流行歌曲创作咧，咁啊得咗季军。咁喺1978年咧，佢又喺香港嘅生意电子琴比赛咧赢得咗冠军嘅。咁后来电视台咧就邀请佢签约，所以嗰时喺啲电视节目成日都会见到佢嘅。咁喺1979年嗰时咧，1979年咧咁啊，陈百强获咗罗文嘅经理人咧就赏识咧就签咗喺旗下嗰度嘅，咁啊安排咗佢咧签约唱片公司，咁啊开始接受力捧噶啦。嗰时又揾嚟好多嘅重量级嘅人啊，同佢打造咗首张个人专辑叫做《First Love》。
2: First Love
1: 里面主打歌就系《眼泪为你流》，
2: 劲嘅呢首系嘛？到依家都好 hit。
1: 你中意 Danny 边只歌咧？
2: 呢首歌都系我其中非常之中意。
1: 整几句嚟听下。

0: 即系咧嗰阵时咧好得意啊！即系咧，头先我讲到话，除咗我哋好中意去跳翻法舞啊，嗰时好多 disco 啊，咁我哋又去会开开 P 啊，仲有咧，因为嗰阵时啱啱入行嘛，大家都冇乜钱嘅，尤其是啱啱入娱乐圈人，个个都好穷嘅。你就算听翻好多明星都有口啊，阿星爷啊，周星驰，好多人都系当初个个袋都系得个几廿蚊啊，百蚊都冇嗰啲。咁我哋仲有一个娱乐就系、是。成日会去朋友个屋企嗰度嘅一个斗，即系喺佢嗰度，即系你冇钱啊嘛，又唔系话成日去完 disco 咁，你又散咗之后，可能你十二点零咁，你又唔想翻屋企去个朋友嗰度玩咯。
1: 我想问系咪仲系未有卡拉 OK 嘅年代嚟？
0: 嗰阵时未转入卡拉 OK，因为 disco 嗰阵时好兴嘅，有走廊。啊！即系嗰时有走廊就系、
1: 是，即系要唱歌都要去啲走廊度唱啦。
0: 嗰时未兴话去嘅，系你去你兴去听歌，譬如话啲酒店啊、走廊啊、Excelsior 啊，或者唔知我记得中环啊，你见好多咩陈洁玲啊、咩其他嗰几个歌手啲，冚唪都系喺走廊出嚟噶嘛。嗰时候佢哋就系因为嗰时候会兴唱英文歌。到后期啲先至转做话喺走廊度兴你上去即系客串唱歌咁，但系嗰时系你兴去听歌，我哋除咗去跳舞，其他就系会约喺酒店，譬如丽晶啊或者系 Sheraton 啊顶楼嗰啲冚唪系 lunch 啊咁去听歌咯，吓咁啊，同埋会去朋友屋企玩，个朋友咧就系嗰时系电影公司嘅美术指导，咁佢因为住喺尖沙咀呢个位置嘅。咁佢同埋唔係个个当年自己住㗎嘛，你明唔明啊？佢係自己住嘅，所以我哋成日去佢屋企度玩嘅。
1: 好大间屋咁样可以大家玩。
0: 係呀、都唔係大㗎，总之逼埋一齐咁样囉，喺厅度好无聊㗎玩啲嘢。阿哥哥你又鍾意打麻雀嘅。係啦，咁阿 Danny 都会去嘅，有时咁即系好多嘅，好多嘅幕前嘅，即係嗰时嘅明星啊、歌星咁囉，会玩咩打麻雀啊？输咗我哋冇钱嘅，我哋唔系赌钱嘅。
1: 卫生麻雀，
0: 系一人揸住支唇膏，边个出咗冲就喺边个面嗰度画。我谂翻起都好搞笑，
1: 搞笑
0: 即系画到咧个面花晒啦，差唔多到天光嗰时咧，总之你输咗嗰个咧就要大花面咁落去七仔度买嘢食。你知唔知啊？好多都试过噶啦，你阿吴彦芳又有个大花面咁样，跟住落去买嘢啊，即系个个都有嘅。
1: Okay.
0: 即系我觉得咧，谂翻嗰个年代，即系好多回忆咯，系咪先啦？好啦，我哋而家休息阵先，转头翻嚟。
2: 魏诗培，
3: 诗情廿四美。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 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2: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0: 咁啊，今日我哋咧诗情廿四美嘅主题系培音乐有 Jackie 啦，何博文。我哋头先咧就讲啦，今日我哋系讲 Danny Chan 嘅。咁其实讲翻咧七零八零年代咧，香港乐坛其实好多歌曲啦，好多歌手嘅歌你都知啦，系嗰阵时系兴日本风嘛，讲好多日本歌嘅。咁好似 Danny 自己即系创作嘅都比较少，因为佢自己自弹自唱啊，同埋创作好多好多歌。头先阿博文又演绎咗呢个眼泪为你流啦，系咪先啦？同埋佢有好。好几首歌我都中意嘅，我头先同你讲到话，我自己表演就会中意唱佢嘅，因为其实佢唔系好多快歌嘅，我会唱佢嘅《粉红色的一生》，其实系改编自好似应该系法国嘅《Love on Rose》咯，嗰个都几好听嘅，第日你可以考虑下唱嘅，系咪先？微风吹开美丽的心。添上热情缤纷，系啊，呢个几好嘅呢个歌，即系比较冇咁闷啦。哎呀，同埋你知啦，我哋呢啲唔系专业歌手嘛，咁所以咧，我一定系唱快歌啦，快歌听起上嚟冇咁易走音啊。啊，何老师会唔会咁讲咧？
1: 唔会嘅，唔会嘅，够气得噶啦。
0: 唔系啊，即系我话唱快歌呢只冇咁容易啊嘛，你慢歌大佬好难 handle 噶嘛，啱啱先啊。
1: 系啊。
0: 咁你除咗头先你话你中意佢眼泪为你流啊，我哋即系佢第一个唱咩歌？你最好中意咩歌？弹少少嚟。听下咧。

0: 哇，真系好正啊！听嗰啲歌，虽然我知道你都好中意唱一啲金曲嘅，但你唔明白噶啦。即系我哋啲年代咧，呢啲歌咧，我哋唱嗰时有好多回忆噶嘛，系咪先啊？咁我想问一下你，其实你系好细个就开始学琴啊，定系之后先至学？
1: 好奇怪，其实我系学吉他先嘅，大家都可能唔知道，我系18岁先学琴的。
0: 即系吉他你都得噶？
1: 我吉他系16岁先学。
0: 即系吉他弹唔弹到咧？
1: 弹到，吉他弹到嘅，唔系好叻嗰只，但系弹到嘅。咁我就跟住就学琴咯，18岁就去，咁啊都系一贯嘅好 classical 咁样学起啦。学下我就唔考啦，我冇考到最高嗰啲级噶啦，跟住我就自己自学噶啦，叫做，因为流行曲其实嗰种弹法都系唔系你平时学开嗰啲 classical 嗰啲嘢。
0: 系啊，我哋又好彩嘅。即系我，但系我就唔识弹流行曲，但系俾个谱都可以嘅。但系因为我哋细个学嗰阵时咧，系睇嗰啲五线谱，即系弹嗰啲，
1: 冇错，
0: 咩肖邦啊、巴赫啊，即系嗰啲歌嘅。咁因为我都系懒嘅，咁我阿妈就好好嘅，即系我哋屋企嗰阵时环境都叫做 OK 嘅，即系有啲资源嘅，所以咧佢一定会俾我哋去试下。即系个男仔都有学过，哦、即系细佬妹睇下边个你学咩得嘅，咁你中意继续学，你唔中意嘅嘢佢又唔会逼你嘅。我学过钢琴啦，跟住又唔得啦，弹下懒啦。阿妈晏昼叫我练琴噶嘛，因为佢瞓懒觉咧，咁佢要听到出边有人喺度弹琴，跟住我就会打我妹个头，跟住。帮我弹啦，跟住我阿妈只要听到有啲声就佢话以为我弹啊嘛，跟住咧叫我学芭蕾舞，我又生得比较高嗰时候，即系后期啲学，即系你比较高啦，跟住又系冇嘅，跟住画画我就唔得嘅，即系佢乜都有俾我学过嘅，即系嗰时系学呢啲嘅，唱歌就冇噶啦，即系嗰时系兴话培养你细个多数都学琴啊，即系嗰啲，咁我但系我都好感激嘅，因为我。我好开心，起码我有时自己中意弹几首，我都可以弹下啦，即系叫做，即系而家好耐冇弹，即系所以都好开心咯。同埋我觉得几好嘅，即系如果我仔仔佢唔系话即系有问题嘅话，我都系中意佢会俾佢学下音乐咯，睇佢中意咩咯。
1: 其实弹琴是很舒压的，我觉得。尤其是自弹自唱的时候，我会 很 舒服整个人。
0: 是啊，那除了刚才弹还有哪首可以唱一段仔呢？有什么？
1: 不如唱这一生何求咯。
0: 好啊，唱一点。
1: 好啊。

0: 真的很正佢啲歌，系咪先？
1: 好正！
0: 哇，有好多人留言俾你，因为唔好意思啊，博文而家佢系弹紧，佢未必即场可以
2: 睇 到你哋
0: 先啊！
2: 我睇到晒，
0: 系啊，
2: 我见到佢心心。
0: 你睇下有 Alice Lee 啦，系嘛？Angela 啦，跟住 Jovi 啦。Teresa Ho 啦 ，Cherry Jung 啦 ，JoJo 啦
2: ，Yuki，
0: KY Cam 啦，个包文娟
2: ，Raymond Chow
0: 啊，跟住仲有一个佢叫做话小雨点嘅吓，系咁啊，仲有 Kit Lee 啦 ，Polly Wong 啦，
2: 多谢大家，
0: 系 Mimi Fan 啦 ，Yuki O 嘅系啦，咁啊Jovi 系啦系啦，咁啊好多人 ，Yan Chu 系啦 ，Yuki O 系啦。Polly Wong 是很多你的粉丝。
2: 他们都很喜欢 Danny Chan 的歌。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呢，虽然现在有很多后生的人，即有很多新的歌手，但有很多的旧的歌手的金曲呢，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喜欢的。而且你现在听回都有是另外一种味道。比如上次我们上个月我哋咪一齐喺深圳做咗场演唱会，其实嗰日我哋就系广东歌回忆杀，因为嗰啲人好中意嘅，即系你睇翻啲广东歌嘅金曲啊，咁样样，
2: 好多回忆
0: 啊，系啊，好多回忆。咁我哋而家咧休息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中都错过，死了心。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0: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晚上十点三十二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约二十八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三十二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二十九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四。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

0: 差協會各大音樂平台已經上架。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无话无我数话无
3: 三山五岳、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0: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5: 一个
6: One Music Corner。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7: 魏思培，诗情廿四美。
8: 咁啊，头先咧讲到啦，有仲有我自己仲有中意咩歌啦？头先你有唱过《恋爱预告》啦，《眼泪为你流》，仲有好多人。都有留言话想听偏偏喜欢你，咁、我自己亦都自己特别中意一首歌系《念亲恩》咯，
9: 吓
8: 呢个歌。咁啊，偏偏喜欢你，我知你冇带嗰个谱喺度系嘛，
9: 但系
8: 可以清唱几句啦，
9: 啊、
8: 对于你冇难度噶嘛，
9: 冇问题。
8: 系啊，
9: 好，偏偏喜欢你送俾大家。
10: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

0: 好嘢，系咪？清唱一样咁好啊！嗱，今晚我哋又嚟到呢个 part three 啦。咁啊，今日咧会教唱 Danny 嘅边一首歌咧？你拣咗？
1: 等啊，呢首歌
0: 系都系经典歌曲嚟嘅，
1: 冇
0: 错。我哋系咪先从开始嗰度开始啊？唱一遍，然后
1: 我可以唱一段出嚟先啦，跟住我就会慢慢讲解一下。
0: 好啊，你啦，
1: 好。

0: 好似好难喎，大佬。
1: 好似好难咁
0: 啊！唔系啊，系劲难啊！后边嗰度系嘛？
1: 系
0: 啊。咁应该点样样咧？
1: 我特登拣首歌咧去教大家，因为其实好多技巧喺入边啦。
0: 系。
1: 首先咧，你唱一首歌嘅时候咧，我觉得嗰个环境咧，个 atmosphere 要攞得好啱。首先你见到第一段，你见唔见到佢个天色系夜晚定系天亮先？
0: 日渐荒凉，夜渐昏暗，系嘛？
1: 嗯，咁系夜晚系咪？
0: 系。
1: 咁夜晚我哋。嘅时候夜阑人静，我哋唱歌嘅时候，你讲嘢都细声啲啦，都唔系咁有中气咁讲嘢啦。所以我哋唔可以好大力咁样唱啦，首先。
0: 即系细细声咁，
1: 冇错啦。
0: 前面
1: 同埋我哋啲语句咧，啲句式都要短啲，即系唔可以长嘅，唔好将啲音符咧推到好长。即系如果错误嘅示范就系、是、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咁咪好长系咪啊？
0: 即系唔好拉，
1: 系啦，拉啦，我哋尽量都 cut 短啲啦，咁啊感觉上又轻啲啦，舒服啲啦。
0: 系
1: 好啦，去到第二段，诶、哎，可能有啲人觉得，喂 ，verse one 同 verse two， 即系我哋 verse one 咧讲嘅系等嗰度啦，去到 verse two 我哋叫苦涩就系 verse two 啦。咁 verse two 同 verse one 其实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做法嘅，要即系唔好次次都 copy and paste 一样。虽然佢嘅歌词系已经唔同咗，但我哋唱法上都系要唔同嘅。
0: 嗯，
1: 咁可能你话，诶、哎，大声啲啦，大力啲啦。咁我觉得唔一定要大声大力嘅、去做一啲层次出嚟。我哋可以将啲拍子拖慢少少。譬如头先你係好齐齐齐嘅。今次个苦涩就会慢咗喇。唔係苦涩之后嘅 sorry。苦涩慢慢向着心里心。我係将啲嘢拖慢咗 ,lay back 嘅我哋叫做。
0: 嗯、
1: 有少少 lay back, 拖返慢啲唱。全部嘢都可以，啲拍子啊，或者啲音符啊，我哋啲 phrasing 都可以转一转。咁、
0: 嗯、
1: 所以喺呢一 part 咧，我哋又转咗啲嘢咯。好啦，跟住一路向到睇先，嗱何故咧？我哋要推嘅，因为去到一个一个位咧，你入 chorus 之前咧，你唔可以再系个力度上系唔比力啊。我哋个 core， 我哋嘅腹式呼吸啊，我哋嘅力度咧，个肚要用力噶啦。咁我哋呢个位咧就要 bell 啦、
0: 嗯。
1: 何故？明是痛苦伤心，系啦，我点样唱到咁大呢？你见到好似啊，好多嘢，好放好开咁，系咪？咁、
0: 嗯、
1: 其实包括好多嘢。我哋唱歌其实最重要就系呼吸同埋我哋嘅声线嗰、那个共鸣摆位嘅。咁如果你呼吸得啱咧，共鸣摆位得啱咧，口型啱咧，我哋有唔同嘅口型啦，我哋讲 A R U 啦。咁头先个心就个啊啦，心啊，我哋啊，如果啊都好，擘大个口唱歌咧，咁你呢一个句式咧，你想放大嚟唱咧，就会做得更加舒服，更加好啦。
0: 嗯哼，
1: 咁啦，去到个 chorus 咯，还含着笑张开心。嗱，呢个心字好多时候咧，我都会教学生。如果尽量个咬字嗰度咧，你唔好咁快合口，即系个心字好容易合口噶嘛。你就系心心，咁呢个位咧，我哋尽量唔好咁耐啊。我哋心，你揾下个沙嘅时候咧，我哋系沙噶嘛，系咪？沙完先暗心，咁你个开合嗰个闭合嗰个位咧，你会做得好啲。咁就唔会咁紧啦，成日都话好容易扯颈啊，捻住喉咙唱歌啊，咁呢啲问题就好容易迎刃而解噶啦、
0: 嗯。
1: 你可以自己试下个口型点样放开嚟唱。嗱，继续有咯。

一個假真變換，你見到啦？一火心嗰度，我用一個假音去唱嘅個火字，一火。嗱，呢啲係假音嚟嘅。假音係咩意思呢？即係平時我哋個開合嘅時候係閉合咧，其實佢係開曬，我哋喉嚨有個閉合去開曬，我哋先要發到呢啲嘅假音，即係好似扮聲啊。我哋唱我哋讲一啲好高音嘅时候咧，你就会做到呢啲啊，譬如粤曲，都系全部用紧一啲好。

0: 好假嘅聲噶嘛，咁呢啲就係、是、可能我哋有時喺女聲啊、falsetto 啊、嗰啲咪 sorry， soprano 裏邊佢哋就會用到呢啲咁樣嘅假音啦，佢哋叫 falsetto。
1: 但係對於你梗係冇難度，但係如果對於即係一個唱歌嘅技巧唔係咁好嘅人，又仲要去 handle 到轉呢個音，有啲難度咯，我覺得。
0: 係一定要學嘅，咁一定要學嘅，因為佢係有個練習嘅方式啦，
1: 係
0: 佢點樣去唱，
1: 即係往呢個練習方式去行啦，係咪？
0: 冇錯，冇錯。系啦，咁你练习好呢啲假音嘅时候咧，套用翻落去呢首歌度咧，你就可以好快咁样用到。但系同埋呢个位咧，其实真假变换嚟嘅，佢唔系净系假咁简单，所以你可能你会听到好多嘢好难做，但系要尝试咯。你真假变换，一颗心，颗心，系咪啊？我假完之后，我要落翻真嗰下，嗰、那个力度我要 hold 得好好。如果 hold 得唔好，就会变咗大细声，好明显嘅。
1: 嗯。
0: 他照你将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嗱，呢个位系最难唱成首歌，我觉得这一生嗰一次，同埋佢的字好 belt 嘅。头先我 flat flat 地唱到，我唔够力啊。咁啊，记住吸气咯，唱歌一定要第一样嘢就系吸气，吸够气你先至够 support 够力去 project 到个声出嚟。
1: 系。即系我觉得你临尾嗰度，我听到咧又好似满哀困，我哋又收翻少少系嘛？
0: 冇错冇错，临尾啦，因为收，因为最后一句啦，我一定系收翻埋佢噶啦。
1: 系，可唔可以再我哋从胡桃是你一颗心嗰度开始，再到尾呢度好吗？
0: 好啊，胡桃是。

0: 晒成条气咯，已经。
1: 所以就系要咁样样，要练歌，即系要拣对嘅方式。即系头先落歌嘅方面咧，我哋就要细细声唱。到到副歌呢一段咧，就开始咧就要出啲功夫，即系出啲力啦。
0: 冇错，一定出力
1: 系啦，
0: 有 support 啦，有力啦。
1: 即系有啲唔同嘅幅度，但系喺尾嗰度咧又收翻少少，系咪先啦？
0: 系啦，
1: 好啦，咁啊，我哋而家又要休息先啦，转头翻嚟。
2: 魏思培，
3: 诗情廿四美。
4: 第二十五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的新人，他是 Taylor Feature JC， 和上一首的作品来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7: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8: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

0: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 情寻记，情海印。
2: 魏诗培，诗情廿四美。
3: 又翻嚟啦！我哋今日咧就继续咧，我哋系教紧呢个等嘅，唔系呢一首歌嘅头先教第一段啊，系咪先啊？
4: 冇错。
3: 我哋而家咧争取时间，我哋教埋第二段嗰度啦。好啊。
4: 好啦，
3: 嚟啦。
4: 嗱，首先第二段咧，一定系噶啦。我哋完咗呢一个哀困之后咧，就有一个叫做 interlude 啦，或者叫 music break 啦。
3: 嗯。
4: 咁 music break 之后咧，我哋会唱翻苦涩嘅。
3: 系。
4: 咁我想问阿 Annie 姐，如果你唱翻苦涩嘅时候，你嘅力度会多啲啊，定系少啲啊？
3: 如果我自己会少、嗯，
4: 你会少啲吓，即系比起 chorus 系少啲啊嘛，系咪
3: 啊？
4: 咁如果比第一次嘅苦涩咧，系多定少啊？
3: 即系比起前面嗰个苦涩，
4: 前面嗰个苦涩，
3: 我会如果我自己就因为我唔好识啊 ，sorry， 我会少咯。
4: 嗯，应该多啲嘅，
3: 系咪？应该要多啊，
4: 应该要多啲嘅，因为佢完咗，其实呢首歌一路搭住上去嘅时候，你听个编曲啦、
3: 嗯，
4: 或者系啦，你卡拉 OK 咁样，你要听到其实佢个密度咧系多咗。
3: 系啊，
4: 咁我弹出嚟你就知道，你就 feel 到，其实你听到个琴密咧，你自然你把声你都会上多啲。
3: 哦，
4: 自然嘅，完咗个 music 啦，当。

0: 系咪啊？第二次你 feel 到成件事系多咗好多嘢。
1: 即系咧，你平日咧，因为好似我话，即系我哋细个成日一齐玩啦，嗰次同阿 Danny 都，即系你见到佢平日佢讲嘢有斯文，佢唱歌都斯文，其实佢啲歌真系都有难度啊！真系话，即系你分析出嚟之后，你听嗰时候你觉得佢好似好温柔咁样，其实啲歌咧真系唔简单。
0: 我想讲 Danny Chan 啲歌其实系好高 key。
1: 呢一只歌系佢作曲嘅，都系自己，咁啊郑国光填词嘅，郑国光填词系啊，犀利啊！
0: 佢啲歌好高音，我想讲好多歌我都系要降住嚟唱噶。
1: 咁分析一下呢度第二段，你头先话即系入去嗰度苦涩歌都要有翻少少力啦，系咪先啊？
0: 系啦，冇错。
1: 跟住点咧？跟住再，
0: 因为我哋唱歌嘅时候咧，你想俾观众听你更加多嘅嘢，佢哋想 more and more， 想听更多嘅嘢，咁你就一定要系唔同啦。咁所以头先我推个力系多咗好多，你听到去到自愿吻别心上人嗰啲好低音嘅，你可以好低，即系通常啲人咧唱低音咧就会好细声啊嘛。自愿吻别心上人，但我冇啊，我低音我都攞紧一个好 solid 嘅声，好 bottom 嘅声去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印。泪印系好低嘅，泪印呢两个音系好低嘅，系咪？我都推噶。
1: 其实有啲歌有啲音好低嘅嗬，都系系咪？即系个阔度都有啲
0: 好高，系啊，个 range 好阔噶，其实佢啲歌真系。
1: 真系，跟住
0: 系啦，所以我哋
1: 明是痛苦嗰度咧，
0: 系啦，我哋低音都要用力去唱嘅，唔好话低音咪细声啦。咁啊，何故啦？一路推啦，冇得唔推啊！呢度我直情系何故明是痛苦伤心，我伤心两个字我都抹到好大啊！我抹到好大，伤啊！我抹到好大，我唔会。如果错嘅系，看我孤，明是痛苦伤心。我个声都出唔到嚟，系咪？我个口如果
1: 系唔系即系如果发音即系对于呢个嘴抹即系个嘴型抹大少少，即系咪会有帮助嘅咧？
0: 绝对有帮助。
1: 自己练歌嗰时练啲音，系咪应该都系咁咧？
0: 每次其实我哋发音 A R O 都应该系一个适合嘅嘴型咯，尤其是 R 啦，我哋 R 系抹到最大个口啊，有咁大咧咁大。我以前老师教我唱歌，佢话唱歌系 ugly 嘅，即系样衰嘅，因为你抹到个喉咙顶都俾人见到噶嘛，咁所以。好难照顾到个面容系啦，好靓咁样咯，有时。
1: 譬如平日如果想练，又譬如话你有啲嘅歌词，你嗰啲音要拉得好长啊。咁如果平日自己去练声嗰阵时候，譬如练一个声，即系拉好长，咁系应该用边一个方式去练咧？或者边个音咧？
0: 哦，咁我哋会有个 scale 去练咯。譬如练 R 咧，我会啊。依家啲學生好叻嘅啦，佢哋已經連續兩行咁樣唱，即係頭先我冇
1: 即係唔使唞氣，連續唱到兩行，即係睇下自己可以即係唱到幾行咁樣。
0: 係啦，係啦，連埋氣啊嘛，可以。
1: 明白。咁所以咧，好啦，將呢隻歌嘅最後咧，這一生你的心裏滿哀困，係咪應該係滿哀困嗰度係咪應該又都收翻少少？
0: 有啊，我有做啲嘢嘅，即係如果正常，可能譬如以前啊 ，Danny Chan 咧，可能佢唱歌嗰個版本咧都會比較。直接啲嘅，正式啲嘅，但依家其實個 trend 變咗，我會加好多 adlib， 或者我哋有時會加啲好 R&B 嘅嘢喺入邊。咁頭先我做一個好 R&B 嘅方式去扭個音，唔知你聽唔聽到？你聽一下，這一生你的心裡滿哀困，聽唔聽到我哀字我扭咗？滿哀呢度我哋會叫做一啲好 R&B 式啦，或者好 adlib 嘅嘢擺咗落去。
1: 系，但系应该都系每个人有唔同嘅风格，即系点样去即系练呢一首歌啦，系咪先？
0: 你讲得好好。
1: 系啦，咁因为时间短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教唱咗呢一首歌啦，咁啊好多谢博文啦，我哋要下一次先再见噶啦，谢谢阿 Sammy， 下星期五再见，拜拜。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以色列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已经达成协议，同意在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起正式停火。该名不具名的美方官员说，这次停火协议是由美国和卡塔尔的谈判人员在伊朗的协助下促成。官员进一步指出，双方早前交火后目前已经停火。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几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几十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日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再度公开交锋。特朗普今日说，梅洛尼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上要求和他合照，自己是因为同情他才答应。梅洛尼随即在社交平台拍片反击，直斥特朗普的言论完全是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就说，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G7 领袖峰会近日在法国举行，意大利总理府早前公布特朗普和梅洛尼单独倾偈的相。多间意大利媒体一度引述消息说双方关系已经破冰，不过特朗普今日和意大利媒体通话时说，梅洛尼可能很高兴可以和自己交谈，更宣称对方要求合照，说自己本来不会答应，不过因为同情而和对方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对美国总统如此对待西方盟友感到震惊和遗憾，严正表明对方的言论完全是捏造，并强调意大利以及自己从不乞求。特朗普在访问中亦炮轰欧洲的能源及移民政策是一场灾难，警告欧洲若果不解决问题，将会无法恢复原状。美国纽约中央公园观光马车发生事故，一名18岁印度旅客死亡，当局已经暂停所有观光马车营运。纽约市议会会在下月审议法案，商讨全面禁止观光马车行驶。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近3点，死者一家乘坐观光马车，期间车夫落车为他们拍照留念，但马匹突然失控狂奔，死者母亲首先被抛出车伤，死者为救母亲而跳车，他头部着地，重伤昏迷送院，最终不治。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形容事件是一场恐怖惨剧，他说会在保障业界利益的前提下彻底结束中央公园马车业务。市议会会在下月召开听证会审议有关法案。有动物保护团体认为马车服务过时和残忍，不过运输工会批评有人利用这宗悲剧达到政治目的，强调马车虐待动物的指控并没有根据，工会将会全力确保公园的交通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年度晚宴，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新华社报道，谢峰说，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 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打造中美对话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了机制保障。他又说，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赢家，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1: Music on board。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t、苏仲成。
1: 啱啱咧，今日有部戏就上画，呢部戏即系好多人都好有感觉，因为咧香港最大嘅一个嘅族群，就系潮州人啦，你啊，潮州人
2: 系啊，潮州人、三分一人啦，话港岛啊，三分一人潮州，
1: 即系话二百几万，
2: 系啦，有啊，唔出奇噶。
1: 其次就第二就系我哋就系、是、福建人，
3: 福建系福建，
1: 咁但系都系差，即系大家都系觉得，好多福建人同潮州好近啊，因为啲话都有啲大家都好识听嘅，
2: 冇错。
1: 近近地嘅啲音，
2: 大家食饭就只笨啦，我觉得系一样，
1: 差唔多。跟住咧，所以有一部戏，咁啊呢部戏就喺内地就已经系好劲啦，而家十七亿几，可能而家我哋出紧街嘅时候，可能已经系
2: 十八亿
1: 嘅，
3: 嚟紧十八亿啦。
1: 跟住咧，佢香港咧都今日上画，但系好多场次咧，大家啲片商个人都好睇好啊，
2: 非常，
1: 因为发行商香港都即系抢住发咁样嘅，系啦，就讲紧呢部嘅《给阿嫲的情书》，
2: 冇错，
1: 系啦，即系点样讲啊？呢、這个潮州话
2: 喂唔识喎，
1: 唔识啊！
3: 反而你唔识，
1: 唔该晒你。
2: 我想讲俾你听，其实我哋已经去到第三代啊，即系嚟到根本已经唔会再讲。再加上我阿妈都唔系潮州人，咁、所以喺屋企讲潮州话嘅机会好少。
1: 佢呢部戏就其实就系讲真真正正诶，讲以前哦，
2: 冇错啦，
1: 潮州人
2: 讲第三代啦。
1: 系啊，佢系点样？即系大约个故事大纲。
2: 个故事大纲其实咁嘅，就系讲阿嫲咧，佢阿嗰阵时遇到佢阿爷就喺潮州啦。咁跟住因为打仗啊，嗰时打仗系好难揾食。
1: 系啊，
2: 咁当年就好多人要离开潮州，
1: 走难
2: 出去揾食。
3: 嗯，
2: 又唔系走难，出去揾食啫，因为揾唔到，揾冇工嘛，打仗嗰时，
1: 咁咪即系走难咯。
2: 系啊，
1: 有难啊嘛，
2: 有难啦，
1: 唔系有难
2: 系啦。咁啊去咗，咁啊佢哋就走咗去马来西亚去起铁路。
1: 嗯，
2: 咁啊起铁路之后就唔找数啊。咁啊成班
1: 即系做嗰啲工
2: 铁路工人啦，
1: 铁路工人
2: 啦。
1: 我好兴嘅，福建潮州，我记得我爸爸都咁讲嘅，佢哋都系又系福建嚟噶嘛，我爷同埋佢都系嗰代都系好兴去做起铁路。
2: 去美国都系噶，你记得，所以点解叫唐山阿伯啊嘛？啊，点解叫唐山咧？就因为唐朝系好丰盛嘅。
3: 哦，
2: 咁我哋中国就系一个大山，所以叫唐山叫咩？唐山啊。咁啊，去到马来西亚嗰个故事话，喂，去到马来西亚起铁路，跟住唔找数，找数佢哋好嬲，咁就打死咗人。咁、唯有就要逃亡，去咗泰国。咁、所以成套戏最后喺泰国拍嘅，系、啦。咁啊，讲咗好浪漫嘅故事啊，即系当时点解去咗嗰个，亦都好挂住翻。
1: 其实都算系真人真事啊，
2: 真人。我唔知
1: 道，或者未必系真人真事，但系嗰个结构系真人真事，当其时嘅实情系咁咯，
2: 绝对系好多人屋企以前系咁样，
1: 即系未必系真系有打死人嗰个情节出现，
2: 但系出去就一定很
1: 多。但系呢件事成个当其时嗰、那个，应该系讲紧即系嗰个
3: 情怀
1: 文化嗰、个环境啊，就系真实嘅咯。
2: 我谂我哋香港人。即系阿爷嗰代好多都系咁嘅情况啦，游水落嚟啊嘛，其实点解一打仗啊嘛，
1: 佢
2: 唯有要走啦，咁啊，所以个个都会明白。
1: 你唔走，你唔好话打仗打死你啦，你净系饿死都饿死你啦。
2: Exactly，
1: 因为你有钱都冇用啊，打仗嘅时候，喂，啲可能突然间就你啲物价好高，跟住咧，或者你打仗上嚟，你啲钱亦都啲货币都唔流通嘅，
2: 冇错，
1: 俾钱你都冇用，
2: 系啊，
1: 咁所以就不如走啦，嚟香港去，或者远啲就去泰国，所以泰国都好鬼多。即系泰国潮州人
2: 讲潮州话行得通噶啦，
1: 咁你去咗几十年泰国咧，唔识讲泰文噶，
3: 系，
1: 因为佢日日都讲紧潮州话，
3: 同埋我有留意过，
2: 温哥华咯，
1: 即系我哋北角，我买嘢啊，北角大噶嘛，
3: 系，
1: 一样咯，喺北角嚟一嚟就系，即系
3: 唔使系啊，即系听广东话噶啦，
1: 系啊，听人讲佢话喂，咁你福建人啊嚟嘅嗰阵时，梗系住北角啦，有个照应啊，跟住我爷阿嫲嚟咗咪60年咯，60年六廿几七廿年添啊，
3: 系，
1: 佢都系仲系讲福建话，
2: 系。
3: 同埋泰國咧，我睇過少少資訊咧，就話佢個國策咧，嗱，你其實東南亞好多地方咧就會有排華嘅，其實泰國就冇嘅。泰國咧，佢嗰個其中一個皇帝係有華人血統嘅，
1: 多謝華人添啊佢哋。
3: 所以其實佢話，如果當然而家好大部分講泰文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如果計翻咧，統計咧，三分之一個泰國人咧係有華人血統，即係幾誇張噶。三分之一
1: 多夸
3: 啊，系啊，
1: 多啦，夸
3: 啊，系啊。

0: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晒他全部喜欢吃的东
1: 西。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t、 苏仲成。
11: 你就所以就话呢部戏即系你好想睇啦，
12: 绝对
11: 啊！咁啊啱上画未睇啦，系啦，咁啊咁啊就我谂香港应该都几收得噶啦。而家睇佢啲场次，即系起码院商系 buy 呢件事，因为香港人潮州人多，喂，即系哇每个潮州人睇一次都唔掂啊！
12: 喂，仲要你喂听日 long weekend 嘛，
11: 系啊，
12: 哇收得好啦，
11: 发啦呢部戏，跟住咁啊即系大家睇戏还睇戏，但系你又有好有感觉噶嘛，系咪？
12: 你要谂下，喂嗱，你阿爷。可以在这里奋斗，令到我们很富裕的香港，即是我们到今时今日就是那个年代很穷的人来帮我们将整个香港做起了。你想想西环很多潮州人的，西环潮州人做什么？做海味生意，为什么都在潮州入货过来，
11: 以前整个码头啊，佢哋话咧，即系因为以前嗰啲只码头好多搬运工人啦，以前又叫做孤呢啦，咁啊，只要即系你是潮州人一落嚟咧，你肯行去个码头咧，
12: 就
11: 你话自己是潮州人，我是潮州人，就系啦，即刻有嘢捞噶啦，
12: 系啊，
11: 点都有饭食噶，有饭开嘅，好好团结，好齐心，咁啊。寫得講未咧？你又想你又講，你話講你老婆啊嗰啲咩馬來西亞？
12: 唔係，又我等你，
11: 又而家又唔講。
12: 唔係咁，另外一樣嘢啦，就即係講出海啊！即係我又另外一個好大嘅感染力，就係因為我太太係馬來西亞人，係佢又係第三代嘅華人啊。
11: 嗯，咁潮州人啊？
12: 佢唔係，佢係佢係梅縣人。
11: 哦，咁即係其實又係幾似呢部戲啦，
12: 又係
11: 幾三代喺即係因為呢部戲又係講第三代都喺馬來西亞生活啦嘛。
12: 咁佢唔係最後係去咗泰國嘅嗰套戲，咁佢係逃亡喺馬來西亞。咁但係我太太就我結婚嗰陣時啦，我請我外父嚟啦。
11: 咁佢太太都逃亡，
12: 係逃亡逃咗嚟香港，嫁咗俾我。咁啊嗰陣時就最重要係咩咧？佢原來未翻好耐冇去過梅縣啊。佢好細個。
11: 梅縣即係喺內地啊？
12: 即係客家
13: 客家
12: 係啊，冇錯。咁啊梅縣佢翻到去係即時喊嘅，因為真係。 離開咗幾十年。
11: 哦，即係佢個出世㗎。
12: 佢出世，
11: 即係仲有啲少量記憶。
12: 係啦，咁我哋我阿爸阿媽帶佢哋翻
11: 去，細個就喺呢度捉嗰啲雞仔啦，咁樣嗰啲係嘛？
12: 仲要見得翻以前啲親戚，
11: 哇！但已經好老啦，
12: 係啦，好老啦，所以成個即係我會感受到。出咗去，翻唔到屋企嗰種慘法，
8: 系
12: 咁呢套戲就講呢樣嘢。
11: 我呢套戲好勁，話一個咩啊？唔係一個鐘頭嘅喎，
12: 兩個鐘頭，
11: 兩個鐘頭
12: 喊足四次，
8: 喊四次。
13: 唔係，同埋我覺得
11: 有人話我睇啱上網，唔係啊，佢話十分鐘喊一次添。
13: 同埋好得意有一樣嘢咧，即係我覺得點解啲人會咁感觸？因為其實可能真係我哋身邊啦，尤其是啦，即係大部分人可能尤其是即係都會有呢個感覺，因為好多親戚。都可能去海外啊，即系唔同地方住啊，尤其是你會發覺好得意，中國人係特別中意即係去唔同地方喎、
11: 啊。哦，係。
13: 你有冇發覺嗱？美國又好啊，即係全世界，以前亞視都有睇啦，即係《尋找他鄉的故事》咧，你發覺點解印度又會有中國人，即係奇怪，我哋覺得中國人點解會有呢種即係去第度揾食咧？咁當然就
11: 是。大佬遠到嗰啲格陵蘭，
13: 係
11: 格陵蘭嗰啲都有，
12: 乜都有。
13: 所以呢套戲變咗大家咁嘅感情，嗰個情感個投射。
11: 嗱，我覺得中國人點解咁中意去第二度住咧？咁其中一個大嘅原因啦，就係我哋人口好多，中國人真係好多人嘅，由古至今都係即係人口嘅強國，係啦。所以其實調翻轉，你印度都係好多人口啦。咁印度人都係好多喺出面都見到。咁嗱，呢個其中第一個啦。第二咧就係都係好想揾錢，揾錢俾
13: 屋企
11: 人
12: 啦。
11: 咁啊，中國人好勤力，好顧家，老豆我哋本身個民族。咁啊，以前我哋祖國。經濟又唔好啦，咁又未嗰陣時叫未開放啦，
13: 係
11: 咁啊好差經濟，咁但係我又好想令屋企人有飯有啖好嘅安樂茶飯食，咁好偉大好多都係，而家別井咁去邊度打工去賺錢，咁跟住咪就係形成咗咁好多唔同嘅國家都已經有中國人喺度啦，係咁啊又想又另外一班後生嗰啲咧，以前咧又好想放眼世界啊，即係覺得自己咧都知嘅，即係喺中國嗰時未開放嘛，而家。梗係唔會啦，而家叫強國。咁以前未係嘅時候咧，就覺得，唉，我又有啲親戚喺嗰邊，係啦，我唔知我啲阿叔啊去咗喺美國啊、加拿大邊度啊咁啊，咦，我知道嘅，自己係我哋呢個國家好似好多嘢都未發達啊，好唔先進啊，成日想往外睇下見識下嘛，
13: 係，
11: 跟住去外國住啊、讀書啊、做嘢啊，都好啦。咁就係又有呢個原因。咁整下，真係全世界好多地方。
13: 同埋好得意一樣嘢就係中國人咧，去到邊度咧，你發覺咧，其實即係我自己認為啊，中國人特別叻嘅，即係咧，即係又勤力啦，即係又慳啦，即係佢好快咧就會少少話闖一番事業，即係可能
11: 唔係你可能咁講，即係因為勤力。主要啦，張勤就保住啦，跟住仲要你成日諗住勤力揾錢，你就自然咧，你有你個心態揾錢啊嘛，你就會立你個腦就會喐噶啦，你諗好多方法，係嘛？你即係如果你唔使揾錢，喂啲外國人啲鬼佬嗰啲咧，佢即係嘆咁啊，翻嗰度喺度嘆，又喺度飲下咖啡，跟住夜晚飲下啤酒，
13: 我哋成日諗橋，
11: 跟住佢哋人哋都唔使揾錢。成個腦喐，個腦諗好多嘢，仲唔係佢哋唔叻，佢哋唔需要啊！佢哋
12: 唔好講好遠啊！即係你出國讀書，你都會發覺，喂，你去到嗰度啲唐人都零舍勤力嘅喎，就算去咗教會。完咗个教会之后 gathering 都系大家咁样，喂啲生意点样做多啲啊？
11: 中国人咧又夸张，即系去到边度，我去加拿大、美国做嘢，去玩，去澳洲成啦，哇！直情啲中国人多到你都唔使望嘅，有啲区其实而家 Vancouver 咁样，你走埋架车干净少少、新净少少，你唔使你唔睇唔使睇，
13: 个
11: 司机一定系中国人嚟噶，跟住就但系咧，我觉得另外就系好多外国人点解开头。好唔中意啲，其實唔中意嘅。你自己啲地方本身係你嘅，咁而家有啲外族入咗嚟，可能你仲好多過你，可能你都唔中意啦。
12: 好多 protest， 所以而家
11: 咁，但係咧
12: 地產貴曬，
11: 係啦，但係慢慢，加拿大就做咗嘅啦，已經係係啦，呢樣就做咗啦，同啲外國人咧嗰個關係咧好咗好多，係好多外國人咧，其實而家好諗深一層咧，就好中意我哋中國人嘅，因為我間樓原本咧就係30,000嘅啫，
13: 而家
11: 即係
12: 多謝你，
11: 而家係啊變咗係700,000賣俾我，
12: 多謝你，
11: 跟住我就住遠啲，但我揸住幾百萬 cash， 我就日日仲開心飲杯咖啡，飲杯啤酒，無端端多咗咁多錢，對佢嚟講係住遠都冇所謂㗎，佢哋好多人唔使點做嘢。 嘢噶嘛，住院都系一个 house， 有个花园，同个银行多咗好多钱喺度，休息又仲开心。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 易醒啦，
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十點至十一點，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4: 晚上十一點三十二分，
5: 我係 A-list 嘅文迪，職安局提提你，出街食飯避免高脂、高辣、高糖，唔好撈汁送飯，夜飲少甜或者酒甜，咁就更加健康啦。
3: 新城廣播。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0: 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2: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ch 苏仲成，
6: 同埋我仲有即系发觉一样嘢，就譬如以前啲人可能去南洋嗰啲咁样啦，即系生活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个地理环境，譬如可能 let's say 潮州啊，可能福建，好似我嗰阵时睇过啲一啲资料就话，啲地少，即系耕种嘅地方少。
7: 哦，
6: 咁第一去到南洋，你知喂，佢系火山大，但系嗰啲即系我曾经听过啲人话，你泰国啊、印尼嗰啲啊。你抌一粒买落去，自己识生噶啦。
7: 马来，特别系马来西亚，
6: 系啊，特别系嘛。如果唔系你其他地方，
8: 啲水土嗰啲啊，
6: 系啊。
7: 嗱，第一样嘢，呢个地方好得意嘅，冇地震，冇台风，
6: 系啊，
7: 吓长期都系夏天嚟嘅，
8: 系啊。
7: 咁咪但系雨水好足噶，
8: 系。
7: 咁其实种乜都得嘅，
8: 系啊，好犀利喎。佢哋好多咧，马来西亚咧，嗰啲有啲嘅植物啦，菜啦、香料啦，泰國其實都係嘅，
7: 係啊
8: 係，係佢哋先種到啊。你第二個夾硬種出嚟咧，嗰個味又唔係嗰個味。
7: 貓山王
6: 係啊，係
8: 啦，跟住有啲魚咧，就正係佢嗰啲。嗰啲湖啊，嗰啲池啊，尤其是啲淡水河鮮嘅咧，嗰啲河啊，淨係先養到嘅嗰啲蝦啊，所以咧你俾嗰啲種你咧，你嚟香港養，第一你養唔掂，第二可能你養出嚟就夾硬用好高科技啦，可能而家咁啊養咗出嚟咧，又唔係嗰啲咩嗰啲魚個香味啊，啲肉質又唔同嘅，
7: 忘不了啊嘛，試過香港養噶，最後都唔得，你有冇試過啊？
8: 八丁都系噶，
7: 真系
8: 系香港食唔系嗰样嘢，嗰啲油脂啊，同埋嗰啲忘不了食嗰啲鳞噶嘛，即系主要嗰啲鳞，除咗肉之外咧，即唔系嘅，即系好唔同嘅嗰啲，
7: 冇错，
8: 嗰啲弹性啊，
6: 即系所以就话中国人又话，因为我本身可能喺我哋个地方，即系生活环境比较辛苦啲，或者地理环境比较冇咁好啦，一去到呢啲，喂佢咁简直系即系完全系如虎添翼啊，
8: 自动波，
6: 本身又系啦，种嘢又叻啦。跟住咧又勤力啦，又捱得啦，各方面。
7: 最主要係個家庭感仲有一樣嘢，即係佢哋好著重家庭嘅關係，所以好多都生好多。譬如我老婆七兄弟姊妹，咁你個
6: 生產力咪好勁嘅？
7: 生產力
6: 好十一個十一個
8: 養兒防老以前得噶嘛，即係大咗你睇到噶嘛。即係譬如我哋啲婆婆啊、爺啲阿嫲，我哋嗰啲真係我哋啲舅父阿姨啊、姨媽啊，係真係大家大個咗嘅夾錢，都係一齊養我哋阿婆啊。
6: 而家叫你買保險咯，而家就
8: 你冇谂，嗰啲仔女唔犯，唔问翻你攞，你执到啦。
7: 系啊，啱啊，
8: 咁另外咧，就系我又觉得咧，即系外国人嗰个民族，有譬如有好多人咧，系咧，佢净系喺佢自己个国家度咧，即系同中国人好唔同嘅。
6: 嗯，
8: 系好多人，譬如美国人咁计啦，
6: 系
8: 好多美国人原来未去过旅行，
6: 系噶，
8: 未出过国，澳洲都系
6: 嘅，
8: 系啊，即系佢可能去地方嗱，佢觉得我自己都好够大，我又冇咩好见识，佢觉得我自己呢度好先进，我都唔需要见识，见咩识啫？见识你啲穷嘢，见识你啲渣嘢。
7: 我读书嗰阵时，人哋话你唔讲英文，你讲咩文？
8: 系啊。

0: 即係好得意呢樣嘢嚇，即係中國人就係中意真係往外跑好多咁。
1: 你諗下，如果你要移民中國，其實有問題嘅，好多都語言好難通，因為中文係好難學其實。係，相對英文，我哋學英文係容易啲。
0: 不過而家多咗㗎啦，而家多咗又叫做咧，即係好啲歐美嗰啲人，而家話即係好想嚟中國啊讀書啊，跟住就即係因為可能我哋見到我哋即係有現實問題啦，經濟起飛
1: 非常犀利，
0: 你而家嚟都有嘢撈，有嘢做，有錢揾啊嘛。今日又唔同，即係好唔同以前啦咁樣。但其實你嚟中國，其實即係我哋話齋，語言第一啦，第二其實你都唔係話好大著數啊。佢都唔會話好多福利俾翻佢哋嘅，
1: 唔會嘅嚇。
0: 即係你要攞入籍都係唔係容易
1: 嘅事嚟㗎。攞中國證其實嚇外國人唔容易嘅。
2: 即
1: 係嗰個問題就係而家根本中國啦，其實有好多外國人好想嚟學。我哋嘅科技特別
2: 係
1: 咁，其實而家又你知啦，兩嘅幾個西方國家、東方國家有好多競爭，其實越嚟越嚴嘅呢件事係啦。咁但係你話嚟以前啦，我哋都諗過喂請啲外國人去教英文係，原來係好難批嘅。因为
2: 哦系咩？
1: 唔系咁容易噶，唔系话批就批噶呢样嘢，
0: 即系可以嘅，
1: 可以嘅，系
0: 好
1: 难
0: 手续申请，
1: 同埋有好啲密嘅数字，每可能每个省就批几多个俾你嘅，所以唔系咁容易做嘅事。因为点解咧？其实亦都惊影响咗个文化嘅，因为喂，点知系咪掟咗个 spy 入嚟啊？
2: 系咯，
1: 都会担心噶嘛。

0: 情报的
1: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7月11号，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父亲节快乐。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t、苏仲成。
2: 即係呢幾年可能即係國與國嘅競爭大啦，不過我有陣時我上去即係網上面睇到有一兩句，即係某啲啦，即係 YouTuber 咁樣啦。外國人嚟嘅，哇！佢賺到咧，即係因為佢真係真喺中國住嘅。
3: 佢夠膽唔賺？
2: 唔
3: 係你拍得片。
2: 佢事實係話
4: 有嘅有
2: 比較啊，最慘係佢有比較。
3: 你試下狂鬧你睇下你有冇事？
2: 唔係佢去國內睇完一啲嘢，佢真係介紹俾啲，因為佢啲即係外國人睇啦。咁跟住咧就再翻去，譬如可能英國啊、美國，跟住話哇好大對比，淨係可能講緊個火車站，你睇人哋火車站，即係你啲國內咁樣，跟住我哋呢啲即係哇咁舊，佢真係啊我
3: 有。嗰、那個咪係咯，
2: 誇張啊！
3: 啱啱呢排啫嘛，咪有個 YouTuber 咯，跟住個男人啊嘛，佢都係其實都係賺內地嘅，跟住咧就食咗好平嘅嘢，跟住又搭散咗個女仔咁啦。
2: 我冇睇啊，
3: 冇睇啊，都系送咗个女仔，跟住个咁啦，嗰个咧就又佢即系讲到我用好少嘅价钱咧食少少嘢，请佢食少少嘢咧，就可以搭晒埋佢咧，搭到咧上咗房，跟住咧开埋直播，咁、那个女仔又唔知即系除咗小衫，即系围住条筋，咁、那个女仔又上埋镜做做直播，跟住就哇大镬啦，跟住咧咁个女仔首先咧系好似系咪从此好似。教育嘢嗰度，總之就即刻出咗之後咧，即係話佢即係咁易就同人哋發生關係啦，又即係好似好侮辱國家咁樣，侮辱民族啦，咁啊嗰即刻就俾人開除噶啦，嗰份工啊，嗰個女真係啲英即係都係英文人嚟嘅，即係講國語啦，當然，但係佢英文係好好嘅，好流利嘅，同佢即係可能讀書啊，同佢工作有關。跟住嗰個男人就係真係金頭髮嗰啲外國人啊 ，YouTuber 嚟，跟住咧開。头咧嗰个男仔即系闹得咁劲咧，嗰个 YouTuber 都撑噶，即系觉得冇乜嘢啊。咁你有你话咯，我继续开 live， 继续拍片咁样喺度讲。但系后屘闹得太劲，闹到咧个男仔嗰个 YouTuber 都要出道歉。
2: 哦，
3: 你唔知单嘢？
2: 唔知啊，
3: 即系衰嘅。嗰个佢即系讲到好似啦，我而家使廿零卅蚊咁样啊，我就揾到个你中国女仔啊，好容易啊，系咪啊？
4: 过分咗少少，
3: 系啦，几 cheap 啊？你话咁样，
2: 系咁个角度咯。即系不过有阵时我就发觉，其实中国人对外国人咧，其实讲真，如果你话嚟讲咧，即系我觉得系比较 nice 啲嘅，因为譬如歧视啊。你都去外國讀書啦，其實外國咧真係有歧視，但係咧，大部分人如果譬如尤其是啦，如果一啲外國人中意學 Chinese 嘅，或者識講廣東話嗰啲咧，咁你有冇發覺我哋特別 appreciate 佢？
3: 我哋就唔係我哋不單止即係即係相信對我講而家講對外國人先，我哋不單止冇歧視，仲係。好即係覺得你哋哇好勁，
4: 有少少崇仰啊，仲係
3: 好偉大咁樣，即係會有啲咁嘅人啊，係啦，咁即係慢慢而家就越嚟越少啦。即係但係中國人係咪你話冇歧視咧？有我相信都有嘅，就歧視唔係外國人，係啦，或者啲東南亞佢哋咧又有嘅。
4: 唔係我哋都會歧視邊類型嘅白種人，即係邊個國家白種人都要歧視。
3: 同埋係啦，都如果係啦亞洲又有啲嘅，即係有啲人係會歧視嘅。
4: 唔係嗱，講種族。歧視一樣嘢咧，就算我哋自己中國人都會有嘅。其實，咁你我哋以前南方人就唔中意上海人
3: 噶，咁使乜咁遠啫？你即係係啦，呢又有啦，係啦，即係我哋唔同嘅省份鄉下睇唔起啊。以前覺得我譬如大城市啊，北京、上海啊，即係
4: 港島人咪去元朗嘛，
3: 係啦，香港都會啦，係啦，一樣啦。咁即係呢樣即係不過慢慢就而家呢個世界開始，
4: 有啦呢啲，
3: 即係而家你冇世界大同啊嘛，即係大家你有嘅嘢，我呢度以前就好窮，我未必有啫。但我而家睇到上網，原來可以整呢樣嘢，我都有。你而家去到外內地，我哋而家成日真係去踢波啊，去做嘢。哇！去你以為嗰啲咩三四五線城市咧，好差咧。
4: 商場靚過你屋企啊！
3: 唔係，其實我即係同你覺得原來同深圳、北京、上海冇分別嘅喎。原來佢哋計咧，而家去計嗰個。嗰個省份嘅生產值
4: 係
3: 就咁用嚟排名嘅，你唔係睇佢嘅硬件啊，同埋嗰質素人嘅質素咧，亦都係其實都差唔多嘅，冇乜分別嘅。即係以前咧就話，真係咧你去農村啲啊，即係三四線城市咧就禮貌差啲嘅，而家冇唔係咁樣嘅，
4: 因為真係教育啊，真係做得好成功，同埋講真啦，而家所謂嘅省會啊， 以前要二三線城市啊，嗰啲 GDP 係非常之犀利。點解咧？佢將嗰個某啲科技啊、生產啊、推動得好勁，好專注一樣嘢。其實幾個月前啊，舊年啦，我去咗合肥啊，有冇去過啊？
2: 未。
4: 合肥邊咧？喺上海，
3: 我去過，
4: 係啦，上
3: 海唔係好遠啫。合肥
4: 係啦，大概上海兩三個鐘頭高鐵就到噶啦。
2: 嗯，
4: 但係你聽都未聽過呢個地方。但原來咧，佢嗰啲科技非常之犀利。
3: 係咩？
4: 係啦，佢有一個人造太陽喺嗰度。
3: 但我去嗰時係咯，好似好又唔係咁發達嘅啫喎。原來咁勁啊！
4: 好犀利。
3: 係啊，
4: 佢有個人造太陽喺度，佢研究緊一啲非常之高科技嘢。
2: 係，
4: 甚至乎有人話：喂，嗰度有啲係軍事嘅科技研究位喺嗰度。哇！所以你真係唔好睇小中國啊。譬如貴州，你淨係識咩咧？茅台
2: 系
3: 串烧，
2: 我觉得国内有样嘢好得意嘅，即系咧，其实佢好多嘢叻咧，即系嗱，佢唔系好想，即系唔系好似譬如可能其他国家西方国家好中意，即系可能认叻或者宣扬，其实佢有啲嘢冚埋咧，即系
3: 唔想讲添。
2: 佢叻过你唔话俾你听啦，突然之间出个机械人咁呢啲系咪先？
3: 因为都仲有少少嗰啲心态嘅，我觉得，即系佢如果咁扬嘅话，佢又俾人抄，咁嗱，即系你都。要講下嘅，即係我哋以前即係抄嘢都係叻嘅，咁可能就種落嚟，我哋
2: 佢已經知，
3: 唔係有呢個可能真係有呢種基因潛在住，即係可能個意識啊，我哋以前都係抄人啲嘢好叻，咁我而家我有發明到好嘅嘢，我都即係個人
4: 都要保護啦，
3: 係啦，幾代入咗腦，跟住我都係要保護啊，唔係俾人抄啊，所以就唔揚嘅，而家啲好多嘢，即係一成功咧就推出嚟噶啦，即係佢中間嗰啲唔係，即係你同外國嗰種唔同嘅。
4: 碟式咯，碟式一推出嚟，
3: 係啦，外國就咧係好早宣揚件事噶嘛，話俾你聽我咧，你開始咧就發明緊呢樣嘢啦，好啦，而家咧開始咧就已經測試緊啦，係啦，開始咧準備咧推出市場啦，
4: 投資嘛，但係中國唔使咁啊，一出就哇，我就十幾億人俾錢一人一蚊啦，搞掂咗十幾億啦，
3: 所以一得就用即刻用得噶啦，
4: 係
3: 啦，佢電車啲牌子都係噶，
4: 同埋好，因為政府有好多嘅資源俾佢。谷呢啲咁嘅嘢，咁其實計劃經濟有時真係好犀利。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巴加埃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否认部分传媒有关海峡关闭的报道。他又证实，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日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说，原定在瑞士举行的新一轮谈判因为伊斯兰教历一月而被推迟，谈判将于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他说，由于谈判延期，到瑞士参加会议的巴基斯坦团队已经被召回，巴方若果收到邀请将会参与谈判。资料显示，伊斯兰教历一月是圣月，是伊斯兰新年，禁止在这段期间内进行防卫之外的打斗和战争。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向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已经达成协议，同意在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起正式停火。该名不具名的美方官员说，今次停火协议是由美国和卡塔尔的谈判人员在伊朗的协助下促成。官员进一步指出，双方早前交火后目前已经停火。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几个真主党目标，打死几十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日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西九龙公路晚上发生交通意外，昨晚大约7点几，两架私家车和一架九巴沿西九龙公路往新界方向行驶，驶至大角咀澳海城对开，有车辆怀疑收制不及，三车相撞。意外中，九巴车长、一名私家车司机和一名私家车女乘客受伤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涉事九巴车头挡风玻璃破裂，其中一架私家车翻侧，警方一度封锁现场调查事故原因。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架的士在荃湾青山公路环茂广场附近马路中间落客，乘客在车尾箱搬出行李箱，再横越行车线走到行人路。运输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说，非常关注事件，得悉有关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的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及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客。署方强调，驾驶者不能在对乘客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行人亦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将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颖认为，计划下出租单位的租金应该较私楼单位低，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亦可以令部分已退休并返回内地养老的居屋业主可以在租务市场释放单位。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将会举行新一轮听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认真落实独立委员会报告的建议，相信有助厘清责任谁属，但是强调任何追责工作都必须确保过程和处理方法公平公正，惩罚根据事实、证据及错失程度作出相称处置，不能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目前 委员会工作进度同佢预期一致，有信心最终可以提供好好嘅建议，又会积极考虑竞委会建议将围标等违反竞争条例嘅行为刑事化。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8: 易醒啦、
7: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0: 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情寻记，情海印。
0: 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谁令你心痴？仲有 Gloria， 阳光路上 ，Something I Don't Need。二月，老彭 beach。

0: 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1: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3: 只因有你 ，Superland；
4: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0: 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1: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豆。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无啊无，我数啊无，
2: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3: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2: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3: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2: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3: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2: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3: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2: 走廊啊，
3: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3: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2: 哦，
3: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0: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4: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2: 情寻记

0: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凌晨12点32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4: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5: 我知6月24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4: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6: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新上榜就是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是新上榜来到亚军，有2026的新人，他是 Taylor DJ JC， 同上一首的作品来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

0: 任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0: 情寻记

0: 嘅医生，
1: 佢采耳咧就真系去到有支撩耳仔嗰啲嘢，去到帮你采啦。Social media 嗰度你就见到，哇，系咪所有人只耳仔都咁污糟嘅咧？
2: 你个耳仔咧系话系健康嘅本身，咁采耳都冇问题，因为、即系采耳系技术相当高超
1: 啊。
2: 咁所以其实采耳咧一般就唔系要清洁耳仔，
1: enjoy
2: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耳仔入边咧好多咧系我叫副交感神经嘅接收器，好放松啊。所以譬如我耳仔咧系属于嗰啲叫干耳啊嘛，干耳就一片片啊，好细片出嚟噶嘛，
3: 我都系
2: 干耳啦。咁啲人油耳咧就好似好喇喳咁样啦，咁可能会多啲嘢睇啦吓。你话我要稳阵啲，咁搵个医生睇下你耳膜完唔完整，耳仔会生病先，乜事都冇咯。咁其实采耳冇问题。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一齐
6: 开心。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7: 做中文纸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1: 寿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1: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4: 今天庆新神，
0: 风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0: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8: 前几日喺深水埗翻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啊，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日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同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据报黎巴嫩同真主党当日已经达成一致，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实施停火。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五发表声明反驳，指责黎巴嫩真主党屡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表示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真主党目标，并打死10名的真主党成员。根据报道，以色列当日的凌晨对黎巴嫩发动了多轮的空袭和炮弹攻击，当天造成当地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的声明，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攻击已经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2000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巴加埃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的武装力量是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否认部分传媒有关海峡关闭的报道。他又证实原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是讨论未来几日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说，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三轮谈判因为伊斯兰教历1月而被推迟，谈判将会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开启。他说，由于谈判的延期，到瑞士参加会议的巴基斯坦团队已经被召回，巴方若果收到邀请将会参与谈判。资料显示，伊斯兰教历1月是圣月，是伊斯兰的新年，禁止在这段时间里面进行防卫之外的打斗和战争。以色列外交部说，目前是没有计划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当地的核设施，否认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经发出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根据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将会在60日期限内展开。他强调，启动谈判必须先满足第13条规定的相关前提条件。巴加埃说，在这60日内，伊朗将会维持现有的核子计划状态，过去已经接受国际原子能总署设施的核查，相关的工作将会持续进行。有关部分因为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进入核设施。巴加埃说，能否恢复将会依赖后续的谈判的进程以及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再度公开交锋。特朗普今日说，梅洛尼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要求同佢合照，自己是因为同情佢先答应。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平台拍片反击，直斥特朗普的言论是完全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则说，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G7 领袖峰会近日在法国举行，意大利总理府早前公布特朗普同梅洛尼单独聊天的照片。多家意大利媒体一度引述消息指双方关系已经破冰，不过特朗普与意大利媒体通话的时候说，梅洛尼可能是很高兴同自己交谈，更宣称对方要求合照，指自己本来是不会答应，不过因为同情而对同对方合照。梅洛尼随后回应，对美国总统如此对待西方盟友感到震惊和遗憾，严正表明对方的言论是完全捏造，并强调意大利及自己从不乞求。特朗普在访问中亦都炮轰欧洲的能源和移民政策是一场灾难，警告欧洲若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将无法恢复原状。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年度晚会，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说，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不单只是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的利好。新华社报道，谢峰说，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开启中美交往的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积极的动力，打造中美对话的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了机制保护。他又说，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是没有赢家，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合则量力，

0: 斗质俱伤是历史的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至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2: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8: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年几集呢，请一对年轻的 couple 上来跟我们聊天，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好了，又给你们打下招呼先。
9: 大家好，我是阿龙。
10: Hello， 我是 Jaslyn。
8: 是啦，阿龙和 Jaslyn 讲紧关于阿龙在24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黑龙氏症的病，对他们影响都大的。

0: 咁啊成個人生路有啲唔同嘅行法啦。咁呢個病咧就令到佢個腸道上有啲會發炎啦。咁啊之前有食口服藥啦，後嚟用生物劑劑啦，再之後咧就出現咗腸穿啦，同埋腹膜炎啦。於是咧就開咗個造口，個腸咧個小腸咧就放咗個體外啦。咁變咗而家喺成個生活上咧係會轉變嘅，生活習慣上，包括可能飲食啊，或者可能你工作上都會有轉變。咁上一集咧，你哋有提及到，其實因為個飲食嘅問題咧，都有啲爭拗嘅，大家都咁，因為礙於你嘅飲食可能而家好大嘅限制啦，高纖唔可以啦，不過好多個蔬菜類都唔得啦，唔可以濃味啦，唔可以有例如好刺激性啊、辛辣啊等等啦。咁最重要係盡量要食多啲圓形之餘，係唔可以過重嘅纖維咁樣樣。咁你哋後屘行超市就發現，死啦！睇成個超市所謂嘅零食咧，全部後面嘅成分咧，基本上乜嘢都唔可以食嘅。咁我想問，會唔會令到你哋而家都少啲行？唔好睇啦，睇嚟都買唔到嘅，食唔到，會唔會都有咁樣樣嘅？
1: 當然唔會啦，基於我呢、這個避藥嘅傾向咧，其實我都會不時落去樓下超市買啲嘢俾佢食嘅，即係買啲薯片啊，
0: 就佢表演食俾你睇。
1: 係啦，冇錯，即係。
2: 其實我都唔應該食太多嘅。
1: 通常我依家依家好咗噶啦，因為依家我開始有翻自己嘅飲食 pattern 啊，亦都接受多咗，我知道有啲咩係食得，有啲咩唔食得，同埋可能我知道係暫時唔食得啫，我會有種感覺，之後我食爆你咁。
0: 這個心態都好嘅。
1: 係啊，咁就呢、這個都係咯，我都算幾忍得嘅，即係去到後來嘅時候，總之我有我可以滿足到一部分，我唔貪心，即係我唔需要乜都滿足到。即係 so far 我諗出院到依家咁熱啦，其實我一啖雪糕啊、雪條我都冇食過。
0: 犀利㗎，其實咁都
1: 其實我都即係冇飲凍嘢啊。然后
0: 呢个更劲，系啊！呢个天气又唔饮冻嘢，真系我觉得好难
1: 上啊，好难水。系咯，所以呢段时间又唔系话真系咁难受，即系你会即系开始会发觉我又好似真系觉得自己健康咗咁，然后就会系咯，即系呢啲位我会揾人帮我食咗佢咯，即系食零食呢样嘢，然后我请佢或者请身边啲人食，但系我都会有种感觉，喂，唔好食咁多，之后唔好食咁多，即系我都开始同啲身边啲朋友讲啊，你都唔想好似我咁噶，啲感觉，跟住之后咁可能佢哋就会有种都会留意一下嘅咁，咁样
0: 都好好，
2: 同埋而家唔会唔行超市，但系我哋行超市嘅时间会长咗好多，因为我哋每一样嘢都喺度睇啊，有咩？食同一唔同牌子，但系同一样嘢，边个会少啲咧？呢啲加工嘅嘢，咁就会有呢啲比较咯。咁其实整体系健康咗，甚至乎外卖可能食两日，第二日开始已经唔系好顶得顺，唔得今晚煮饭啊，咁样会咁样咯。
0: 咁零食方面，我头先嗱上一集你讲到啦，同啲 B B 去争 B B 零食啦，咁会唔会都而家你系縮到個範圍好窄，譬如即係 B B 零食，或者譬如你上次提及蘇打餅咁，係咪呢啲係僅餘你可以比較放肆啲食嘅零食？
1: 依家就
2: 米餅、蘇打餅
1: 係啦，
2: 米餅類其實佢都好啲嘅，大米佢係好啲嘅，因為佢小麥類嘅嘢就唔係太好吸收，
0: 係
2: 大米就 O K 嘅，
0: 係明白。
1: 但係我依家都唔係太多話有食零食嗰個慾望，因为反而是正餐多了份量，其实我得到满足了的、所以最多都是可能想吃鸡蛋饼，最近找到在那些又是超市啦，即係嗰啲雜貨鋪咁樣揾到一啲冇乜添加嘅雞蛋餅，雖然快少少過期，不過都係獨立包裝嘅，即係韓國嘢，係韓國嘢嚟嘅，係咁就又過下癮咯，即係有原來都有好多唔同其他嘅種類，只不過係睇你會唔會用心去揾。我哋市面上有好多所謂唔食得，純粹因為好方便啫。咁但係如果我哋願意花多啲心思去睇去揾嘅話，其實我又覺得都冇乜分別啫。
2: 同埋佢而家多咗一樣嘢，佢中意咗飲湯。佢以前唔中意飲湯噶，係得我一個係湯怪嚟嘅，成日好多時候都係我自己一個飲曬成煲湯。但係而家佢好中意飲咯，即係仲要我啱啱咪話佢食飯前後一個鐘都唔係太好啊嘛。咁就隔可能兩三個鐘，對佢嚟講又好似，我飲碗湯又可以食少少紅蘿蔔，少少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

0: 出擊，遇上危險位要識閃，睇清形勢更要識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3: 无限定。
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4: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2: 从生活美学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但其实饮食是其中一样东西，有了个做后之后，其实整个生活有没有其他的转变，包括工作上呢？
2: 其实工作有的，因为我自己本身除了是开健身室之外，其实我自己是排球教练和排球运动员来的。所以最大的改变的方式，其实在我自己本身健身教练那一行上面不是太大转变，因为我不是太需要，因为我自己学生群众不需要我用到很大的体力去做教学的。所以我只要我把口同埋我精神係 OK， 我個身體係可以做一啲基本嘅輔助嘅話，其實都唔太影響到我嘅教學嘅。但係反而係排球教練嘅角色同埋作為運動員嘅角色咧，就非常之影響啦。因為其實即係始終排球都係一個需要跳躍同埋你走動比較多嘅運動咯。咁對於當其時我啱啱做完手術又做口，其實個身體狀態未穩定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佢好擔心啊。即係我去教波嘅時候，可能我有陣時會拋波啊、fit 下波啊，即係我喂啲波俾學生嘅時候，即係我都要殺波噶嘛。咁打落去嘅時候，其實個身體係需要幾用力嘅。咁但係嗰啲情況，如果個袋甩嘅话咧，就会令到成件事好唔方便啦。因为其实到现时为止，我都未试过自己换袋嘅。换袋呢个责任系由我有做口到依家都系交喺老婆身上嘅，系啦。呢个就系我哋当初同大家一个小承诺啦。咁讲翻工作层面就系、是、都试过，因为呢个情况，可能我或者我复诊会比较多啦。即系复诊嘅情况又咁啱撞到我自己教波嘅日子。咁我都知道医院系好难调嘅，其实医院都尽量安排一啲早啲嘅时间俾我啦。咁但系冇辦法，奈何香港醫療嗰、那個需求都大，係啦，所以佢哋就算安排咗早啲俾我，都未必可以如時咁樣去求醫啦。咁所以時間上邊會有 overlap 咧，就會都令到教波嘅單位可能學校咧都會佢又明啦，即係佢又明白你嘅情況，但係冇辦法，即係合約寫咗係咁樣就咁樣。都有曾經因為咁樣而影響過話可能會咁我哋嚟緊可能會唔續約啦咁。嗰段時間係都幾唔開心嘅，會覺得我又唔係，即係我又有種我唔知慣得邊個啊嘅感覺。我知道你唔係有心嘅，但係我又唔可以因為咁樣而冇情緒噶嘛。係啦，咁所以喺嗰個狀態底下，工作上邊會有一個少少嘅好似覺得因為呢個身體狀況而帶嚟咗一個不便嘅感覺咯。嗰陣時就會令到自己對於有呢一個做口嘅做口人士嘅身份，同埋自己本身中意嘅運動或者自己嘅職業係咪有衝突啊？我係咪又要二揀一啊嘅感覺？但係其實都好好嘅，即係我身邊嘅工作夥伴其實都好體諒，即係知道咗我嘅故事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好體諒我啦。咁我都有盡力對佢配合，我都想即係我都唔想自己係。我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其实我不是想被人觉得我是一个能力比较低的人，我反而是想告诉人知其实是我是有这个情况，但其实我跟你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你面对的问题和我面对的问题不同，我面对的问题只不过我可以借这个机会去讲出来，好像叫做传递一个正面的信息，但是其实大家你现在都是面对同一样的事，即係你背後可能有壓力啊、財政壓力啊、乜嘢啊、工作壓力啊，成，只不過係我哋大家 overcome 嗰個程度同埋個感受唔一樣啫咁。所以喺呢啲位工作夥伴嘅體諒啦，然後我自己都可以配合得到啦。其實到依家 so far 係行得幾順暢。
1: 好啊，咁工作上就好彩啦。咁好多同事或者其他唔同嘅單位都好配合你啦，咁都想問翻頭先你有提及過就話個做口個問題啊，咁個做口就係咧，你咁耐以嚟咧，你都未成自己處理去清理啊，都係要嗰個重任就交俾 Jaslyn 嘅，咁可唔可以講下 Jaslyn 其實點解一路以嚟都係由你去處理依個位置呢？
3: 其实这个是我当时在医院，即是他躺在病床，当然我就会很想帮他手护理啦，但是去到出院，临出院医生给了个做口科姑娘，我们教我们出院怎样自己护理。那我那时就在想，当时他仍然有一条很长的疤痕，还是 仲係好新鮮嘅疤痕啦，咁係都幾恐怖嘅呢件事。咁我就覺得啊，好痛喎、啊，好、好大件事喎、啊，好、難過喎、啊，嚟緊。跟住我就會諗，其實我喺度做咩呢？我唔知道我可以做咩。我每日嚟探佢、我最可以做嘅嘢就係每日兩個時段我探足你，又點呢？我就諗唔到我自己嘅責任同我可以為你做啲咩去分擔下呢一件咁大嘅事。咁所以當刻我就自己同佢提出一樣嘢，就係你可唔可以唔好學啊呢樣嘢？反正我日日都喺你隔離噶啦，你留翻俾我做啦咁樣。即系我都唔知道自己哪來嘅勇氣，覺得自己 handle 到噶其實。咁但係當刻我係好想喺呢一個護理嘅程序上面可以為佢分擔到多一啲咯，同埋另外一個層面，我知道佢要去面對。同佢共處係一件難事，要佢再踏多一步去面對點樣處理佢係另一件更難嘅事。咁所以我唔可以幫到你點樣學習同佢共處，因為我感受唔到。但係第二步我可以幫你。咁所以我就同佢提出咯呢樣嘢。咁到而家我哋都仲堅守到嘅，我都好開心。我喺呢個部分裏邊啊，我覺得自己有。一部分的分擔出現了、樣
4: 其實你很厲害了已經即不只是這件事了一直陪著他令到他都覺得好像很安全的感覺很重要了那第一次去接觸幫他處理這個造口其實你自己會不會都、好有些害怕或者、怎麼處理的呢無從入手的感覺
3: 很害怕、因為正常人都冇乜点见过嗰个状态噶啦，应该、你永远都硬系觉得佢系血淋淋咁噶，
4: 系
3: 个情况有少少似你自己口腔入面黏膜嘅组织咁样，长期都系湿湿立立咁样嘅，咁、再加埋因为佢系冇忍呢个动作嘅，咁所以基本上佢排出嚟嘅嘢系唔定时、唔定候、唔定量嘅，咁呢个都系换袋里边最麻烦嘅一件事啦，咁惊系好惊，系好惊整同佢，我绝对唔系做护士嘅材料嚟嘅，但系我系。即是在处理的那部分我是绝对要帮他忍住痛地去处理一些伤口啦、有可能因为 排泄物的酸性的问题导致到他附近的皮肤有损啦、红啦、肿啦都会、但是这些都要帮他清理干净个袋才会黐得稳、而外加他反反复复都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打了生物制剂有影响到他免疫系统的这个因素导致到他现在多了一样以前没有的东西就是湿疹、咁啱就系喺佢造口嗰个底板附近嘅皮肤就有出现湿疹，咁反反复复地有渗水啊、渗血啊、痕啊嘅情况出现，就其实系好沮丧嘅。但系我哋一路揾办法去解决咯，都坊间都有好多譬如造口用品嘅一啲供应商都有好好嘅支援嘅，即系佢哋有姑娘啊，同埋都有好多专业人士俾我哋。諮詢究竟我可以怎樣做。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2: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4: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5: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由而家到凌晨2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唔可能咁滯啦。咁之前有試過類固醇啦，但係都係好快可以見效，但係令到啲皮膚相對變咗薄之後會更容易再損咯。咁但係後屘我哋喺坊間都揾到啲啱佢用嘅藥膏嘅，都係係啦，幾好彩地仲要唔係處方嘅藥膏嚟嘅。咁竟然喺佢身上係見效之餘，亦都唔影響咗後代黏貼嗰個問題咯。
1: 咁喺日常生活裏邊啦，而家逐樣拆解啦。出現咗皮膚問題，你就周圍去揾一啲藥膏啦。咁樣仲有冇喺個造口出現咗之後，其實對你哋其他唔同嘅影響或者轉變嘅嘛？
2: 其實最大情況係可能我哋有陣時出街嘅時候，其實我係一個好外向嘅人嚟嘅。佢係一個好黐家嘅人嚟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可能我哋放假，我可能有陣時我就會撩佢，喂，落樓下，可能去附近個商場食個嘢先翻嚟咯。咁但係可能佢就會覺得冇啦，嚟屋企啦，放假喎，舒服啲啦，嚟屋企。我哋好中意有個 term 就我哋喺屋企做垃圾，即係我哋屋企 hea 喺屋企啲屋企嗱，佢做垃圾嘅意思係。佢嘅意思做垃圾係屋企做家務啊，佢覺得嘅垃圾已經係屋企做家務已經係垃圾噶啦。咁但係我就話，我就會覺得啊，行下街出下街開心啲啊。但係當有咗做口之後，其實我自己會都偏向佢，即係抗拒去其他地方嘅。甚至乎可能其實我都好中意同朋友或者同屋企人食飯啊，或者開下 party 仔玩下咁樣嘅。但係依家令到我稍為安心嘅地方，可能係自己公司同埋自己屋企。咁如果 Ala 訂呢兩個地方以外嘅話咧，我就要去衡量啦，因為我要好好地去計算我去嗰个地方嘅时候，我会唔会喺嗰个地方进食？如果喺嗰个地方进食嘅时候，嗰个地方会唔会有一个好嘅厕所嘅环境、洗手间嘅环境，令到我可以安心啲去清理我袋？因为其实我都即系好似小便咁样啫，即系你都要有一个舒适啲嘅洗手间，你先至可以清理得舒服啲噶嘛，安心啲。系啦，咁同埋亦都会有个考虑就系、是。即係因應住我哋啱啱所講啦，皮膚開始有啲問題。咁有陣時咧，如果個袋黐得唔好，或者如果一啲活動係太大個喐動嘅，會令到個袋甩嘅話，或者鬆嘅話咧，我哋就有機會即時要換。咁到底附近嗰個地方有冇一啲咁樣嘅空間，令到我哋可以處理到呢一樣嘢咧？都會係依家去考慮外唔外出嘅因素。
1: 係。咁通常而家有冇話一日換幾多次嘅個袋需要？
2: 其實 daily 就真係換個袋嘅話咧，就換嘅啫。但係清理嘅話咧，即係你有啲狼物清，即係好似倒嗰啲水咁樣，倒就成日都要倒噶啦。即係一日可能八九次都唔出奇，因為我又唔係即係 official 嗰、那個。使用說明書就話你over 一半你就一定要倒噶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呢啲保守派嚟講，可能到三分一未到一半，我哋就哇唔得啦，好多啦，我哋就要倒，因為我哋好驚佢如果真係一半嘅時候個重量太多咧，佢醉到甩咗咧，就好麻煩。如果我哋未消，即係我未消化完嘅時候，我就要換袋，嗰、那個換袋嘅過程咧就會。不是一个令到我们可以护理到皮肤最完善、最干净的情况下进行。
1: 咁都想问翻呢，其实医生最初有没有讲过话你的情况其实是不是这些是会一路就是那个状况首先的原因啦，就未必是知道什么原因啦。咁有没有话是一路以来都未必是会有药去根治到，即其实很大机会都是我刚才提及过生物制剂是一路以后都要用啊，定还是有机会是可能都不用啊咁样呢？
2: 其实就医生初步同我哋讲要用生物制剂嘅话咧，佢都有讲到一用就冇得断尾噶啦，要用到尾。咁我哋都有之后去因应住决定用唔用生物制剂嘅情况，问过姑娘就话好似话一用就要用到成世噶咯，用到即百年歸老嗰一日噶咯，系唔系噶？咁姑娘都 be honest 嘅，即系佢都唔可以100%答实我，佢就话又唔完全系嘅，因为都有案例佢见过，其实。有些人可能去到50岁打后，即是50岁打后开始我们的人体长度没那么活跃了。那没那么活跃就只不然即其实就是细胞活不活跃问题，你的人都没那么活跃，你攻击自己的细胞都只不然没那么活跃的了。那些攻击的细胞没那么活跃的时候，它都开始沉睡了，那你不是有

機會可以唔使用藥咯，佢話有案例係咁，係啦。咁對於我哋嚟講，就如果 keep 住用藥，我自問啊，我又唔覺得太大影響嘅，即係我自己純粹係未有發生知道克隆氏症或者穿腸之前，其實我自己都會成日 daily 食好多 supplement 嘅啦。咁其實我咪再當當食 supplement 啫，冇乜所謂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只要控制到令到自己身體 keep 住健康。咁我的确系有病，咁有病就要医噶啦。咁呢个只不过系医嘅方法。咁如果依家系我哋都睇化咗嘅，就系有好消息就当 bonus， 冇坏消息就已经系好消息。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咁啊，一路听你讲咁耐咧，其实就Justin 呢个一个岗位就系一个好重要啦，支援住你，支持住你。其实系咪喺你自己最人生最低潮嘅时候遇到 Justin 噶？
7: 哇，是啊，其实我认识他，我哋系其实我同佢系中学同学嚟嘅，但系你唔好揞住我，我哋佢中学嘅时候咧，佢系大我一级嘅师姐嚟嘅，咁啊中学其实佢都算系女神级别啦，咁我呢啲即系我只不过系一个小薯仔，你见我依家好高大啊，但系其实我中学系一只马骝咁样嘅啫，劲细粒，劲矮，然后黑掹掹啦，跟住咁我系完全唔会够胆同佢接触嘅，系啦，咁我哋其实中学都冇乜交集嘅，直至到毕咗业，大家人生都过咗好多嘢啦，然后去到。我想4年前啦，我哋其实系4年前啦，结婚4年，4年前先至结识翻，就我胆粗粗喺个网上边撩佢讲嘢，撩佢倾偈咁，跟住咁我哋基本上我哋可能倾偈倾咗一个月都冇，我哋就不如出嚟聚下旧啦咁，跟住之后好快就发展到我哋就一齐咗，然后就。直头4个月后就结咗婚啦，系我哋都算系闪婚嘅，咁啊，直到依家4年啦，咁识佢嘅时候咧，的确系喺我人生上边本来嘅低潮嚟噶啦，就估唔到有更加低嘅啫，纯粹系但系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识佢嘅时候系喺我自己嗰个心理状态底下系一个比较低潮嘅状态嚟嘅，就系、是嗰幾年都經歷好多啦，即係經歷自己其實嗰陣畢咗業冇耐啦，大學畢業冇耐，然後畢咗業之後又同自己做嘅嘢個工作前景有啲迷茫咁，有啲掛鈎啦，跟住咁啊嗰陣時嘅感情又產生咗好大變化啦，就其實俾人飛啦咁啫。第二另外就係爹哋過身，咁呢幾樣嘢對於我自己個心理健康造成一个好大的打击嘅，咁我处于喺一个个人思想极度负面啦，然后又冇乜自信嘅状态底下啦，居然有自信去撩佢啦，然后
6: 注定嘅，注定嘅，
7: 都系嘅。咁但系我哋去真系去谈及我自己一啲痛处，或者我哋去商量将来家庭嘅组织，其实嗰阵唔知点解已经商量家庭组织啦。咁但系都讲得几深入嘅，又发觉我哋价值观性其实全部都好夹喎。咁你话冲动也好，深思熟虑也好，我都承认系有好大部分嘅冲动。咁但系估唔到呢一份冲动，这个激情又可以 last 到咁多年，系咁一路同佢一齐咗之后，其实佢已经。 踏入嚟我生命嘅嗰一刻，已经系担当紧一个不断扶住我嘅角色噶啦。即系依家系 physically 啫，即系初初同佢相处嘅时候系 mentally， 佢已经系 support 住我，已经系一个榜样咯。系啊，咁我就知道，喂，其实有咩咁大件事啊？即系过往俾人嫌弃，成乜乜嗰啲过咗去啦，唔再系啊，俾啲自信，有咗信心咧，自己企翻起身同人哋讲嘢嘅时候。咁我就会开始先慢慢去睇翻，哦，其实都系，我都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系，值得被爱嘅，值得被爱，然后我先识得点样爱佢。咁去到直至到发生落嚟呢一件事，其实你话对于我哋嚟讲系咪真系好大打击呢？可能大家睇生活嘅条件上或者生理上嘅条件系，但系可能对于我哋两个嚟讲。更重要是到底我哋嗰个心灵层面满唔满足？我哋佢成日都教我，成日都问我到底有冇照顾好自己心入边个小朋友？最嗰啲叫咩？最激动嘅位置其实系佢喺我有咗做后之后，其实佢都依然会话到，即系佢成日都会同我讲，我灵魂系发光嘅。即系佢会讲到呢样嘢俾我知，好似好虚无啦咁，但系有一种情感嘅联系，就系喂，原来同呢个人唔系净系因为冲动，我唔系净系因为佢靓靓女女先至会可以last 到咁耐，原来呢个人喺呢个心灵上边或者系嗰个最 deep down 入边嘅嘢，其实佢俾到我嘅嗰个联系系咁大嘅，系咯，所以唔系心灵，亦都唔系生理条件，而系as a whole， 我哋有冇令到大家变得更好？
6: 这个真系证明你当时大家彼此都冇拣错啦，呢条路系啦。咁啊，嚟紧希望你哋条路系继续会一齐扶持住自己，扶住对方，彼此系继续去发光啦。咁啊，多谢你哋上嚟倾偈。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巴加埃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武装力量是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否认部分传媒有关海峡关闭的报道，他又证实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是商讨未来几日举行谈判的计划。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行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会在星期日埃及举行会晤。

0: 聲明指出，出席呢一次會晤話船方係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與會各方將會就當前伊美嘅外交進程以及相關嘅議題深入交換意見。主辦方喺聲明中並未透露此次多國會晤嘅具體地點。此外，法國外交部部長巴羅稱，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解除聯合國對伊朗制裁需要經過法國同意。他表示，美國和伊朗已經簽署諒解備忘錄，在下一步談判中，伊朗應該是涉及核計劃、導彈、彈道導彈、地區安全、霍爾木斯海峽等的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後，法國才會同意解除聯合國對伊朗的制裁。巴羅亦都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遵守備忘錄中有關停火的規定，並呼籲美國就此向以色列施壓。面對美國政壇對於豁免伊朗石油制裁及逐步解凍資金的質疑，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發文說，再次為 美伊兩國近日簽署的諒解備忘錄進行辯護。特朗普在貼文中形容，經過多月以來的軍事衝突，伊朗的軍事力量已經遭到美軍毀滅性的打擊。他表示，戰爭已經徹底壓倒了伊朗，他現在已經不再擁有空軍、海軍、防空設備及雷達，幾乎什麼都沒有。然而有部分美國民主黨人竟然指出，伊朗現在情況比四個月前更好，他認為相關的言論是完全胡說八道。特朗普藉此強調，美方在談判中絕對佔據主導權，並非出於弱勢或被迫走向談判場。他稱伊朗才被迫不得已與美國進行和談，形容伊朗已經徹底軟軟。特朗普堅稱，在為期60天的正式核談判及最終協議落實之前，美方是不會向伊朗提供實質性的資金釋放。若果伊朗在期間未能履行承諾，美軍是隨時準備重啟軍事打擊。剛果民主共和國伊波拉疫情持續，全國累計確診病例已經達到896宗，當中232人死亡。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分析情況，指出目前的疫情擴散速度已經超越當前的應對能力，認為接觸者追蹤不足已經成為防控的主要瓶頸。中心說，早前舉行的特別視像峰會上已經獲得提供9.1 億美元的資金應對疫情，不過如果不能夠盡快遏制疫情的傳播，應對疫情所需的資金是可能需要增加到15億美元。非洲疾控中心專家曼庫拉指出，要有效切斷伊波拉的傳播鏈，必須在90%至95.5%的接觸者進行主動的追蹤。按現時確診者規模的估算，需要追蹤人數是為35萬人，不過目前處於主動追蹤的接觸者僅佔其中的12%。他認為，雖然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檢測能力較疫情早期已有明顯的改善，但對於接觸者的追蹤依然不到位，可能導致病毒的繼續傳播。此外，受疫情波及，烏干達累計報告19宗確診，當中有2人死亡，7人痊癒。外電引述消息指，太空及人工智能巨頭 SpaceX 已發債至少200億美元，為收購 XAI 貸款再融資並加速 AI 的擴張。路透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本月12日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 SpaceX 其合作的銀行正準備最早於下個星期同投資者會面，討論發行總額至少200億美元的債券事宜。不過，消息人士說，最終的發行規模目前尚未完全確定，未來亦有機會出現變動。據了解，這一次的債券發行所得的資金主要是用於 SpaceX 今年稍早時間獲得的200億美元貸款進行再融資。 SpaceX 在今年2月時正式收購了馬斯克旗下的個人人工智能初創公司 XAI。 消息人士透露，當時的過渡性融資是由美國銀行花旗、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聯合提供，預計這幾家華爾街大型投行亦都是負責今次的債券發行。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中吹強風。展望隨後數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而 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2: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3: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都一
4: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嘅。
8: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9: 寿
8: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10: 今天庆新神，
11: 风味旅程，
2: 范振峰、程海欣。
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声明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后表示，美国是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并强调美方应该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条款行为负责。阿拉格齐明确指出，美国是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他严正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的责任必须是由美方全权承担，并警告此举是可能会带来相应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较早的时候同以色列方面进行了对话，要求以方同意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特朗普星期五下午接受 NBC 电话访问时证实，他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沟通，并要求以色列方面停火。他形容进展是正面的。埃及及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参与伊朗同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会在星期日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指出，出席是次会晤斡旋方是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会就当前美伊的外交进程以及相关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主办方在声明中并未有透露是次多国会晤的具体地点。此外，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说，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必须经过法国同意。他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该对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的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于伊朗的制裁。巴罗亦都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的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面对美国政坛对豁免伊朗石油制裁及逐步解冻资金的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再次为美伊两国近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辩护。特朗普在贴文中形容，经过多月来的军事冲突，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遭到美军毁灭性打击。他表示，战事已经彻底压倒了伊朗，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拥有空军、海军、防空设施及雷达，几乎什么都没有。然而有部分美国民主党人竟然指出，伊朗目前的情况比四个月前更好。他认为相关的言论是胡说八道。特朗普亦都藉此强调，美方在谈判中是有绝对的占据了主导权，并非出于弱势或被迫走向谈判桌。他称伊朗才是被迫和美国进行和谈，形容伊朗已经彻底完蛋。特朗普坚称，在为期60日的正式核谈判及最终协议落实之前，美方是不会对伊朗提供实质性的资金释放。若伊朗在期间未能履行承诺，美军是随时准备重启军事打击。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有关伊波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报告指出，自6月13号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星期三止，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宗死亡。截至星期四，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19宗，其中2宗死亡，另外有1宗疑似病例死亡。自6月5号以来，乌干达未报告新增的确诊病例。在本轮伊波拉疫情的风险评估方面，世卫组织表示，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仍然非常高，在乌干达以及出现疫情的国家接壤的其他非洲国家的风险水平为高，在非洲其他国家的安全及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外电引述消息指，太空及人工智能巨头 SpaceX 已发债至少200亿美元，为收购 XAI 贷款债作融资并加速 AI 扩展。路透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本月12号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 SpaceX 其合作銀行正準備最早在下個星期同投資者會面討論發行總額至少200億美元的債券事項。不過消息人士說，最終發行的規模目前尚未完全確定，未來是仍有機會出現變動。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中吹強風。展望隨後數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1%。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我係黎樂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3: 中東局勢緊張，能源價格高企，航空業首當其衝，對長期的碳對沖和減碳投資有幾大影響？國際天然氣和原油價格的大幅波動，煤氣公司又怎樣應對？
4: 民生無小事。
3: 本週嘉賓亞碳智慧創辦人盧敬莊，以及煤氣公司營運總裁香港業務鄭曉光。
4: 民生議題全城注視，林潔瑩、柯創盛主持。
5: 民生無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點，新城財經台、資訊台及彩訊台播出。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线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父亲节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候话，美国是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并强调美方应该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阿拉格齐明确指出，美国是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他严正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的责任必须是由美国全权承担，并警告此举可能会带来相应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早些时候和以色列方面进行了对话，要求对以方同意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特朗普在星期五下午接受 NBC 电话访问时证实，他已经和以色列沟通并要求其同意停火，他形容进展是正面的。埃及及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的进行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会星期日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指出，出席是次会晤的斡船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会就当前美伊的外交进程以及相关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主办方的声明中并未透露此次多国会晤的具体地点。此外，法国外交部长巴罗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过法国同意。他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之中，伊朗应该是涉及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巴罗亦都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的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谈到中东的局势，称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非常成功，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又称如果不是他当年派遣军炸机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以色列及沙地阿拉伯这些国家早已不复存在。对于外界质疑他在任期最后两年权力可能会被削弱，特朗普断然否认，他表示自己的民调数据非常之好，能够领先任何对手 25%。 他又透露现时正是自费并结合科技企业的资金改建白宫，当中包括打造一个极为安全的宴会厅，具备厚实的防弹玻璃，以及设有防御性无人机港口的屋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表示，美国的 AI 的影响力将会AI 的影响力将会超越网路，在医疗等领域带来巨大的变革。他强调美国在 AI 发展上遥遥领先中国。他表示，为了应对发展人工智能的庞大电能需求，他提出容许科技公司自建发电厂，甚至可以将多余的电力卖回给电网，提及 AI 公司 Anthropic 时，特朗普表示此前曾经可能将其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但对方的 CEO 随后做出非常负责任的正面回应，因此他目前尚不需要动用国防生产法来进行严格的限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很可能将会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明确指出，乌克兰的核心诉求当中涵盖战后安全的保障以及加入欧盟等的内容，不过他强调谈判是必须要有第三方伙伴参与，而目前是有待敲定的是正是谈判的具体形式。对于乌克兰方面的最新的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共检获约42公斤的怀疑毒胺，同估计市值是1600万。拘捕两名男子，其中一名50岁的入 本籍男子星期三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嘅时候，喺寄仓行李内发现重约16公斤嘅怀疑安酮，并喺随身嘅行李内发现137支美元税香烟，将该名男子拘捕。佢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一项管有应货税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嘅罪名。两宗案件将会明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会继续根据情报加强打击贩运毒品嘅活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是他一直都是我们最

0: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7: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的個冠军呢是2016年的《寒战二》的。
8: 为什么我不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的嘛，我还是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厉害！
8: 做飞虎队都算了，我还是飞虎队的头。我很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看埋佢拍摄的手法，我又知道为什么他找我做。原来我是判断错误，攞order错误，一夜个炸弹是炸死晒我10个

0: 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

0: 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而家嘅麵包檔次分好多
4: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3: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4: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例如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3: 嗰種煙韌。係啦，
2: 星期日下晝一點半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现场有目击者表示，车上人员伤情严重，有人满面鲜血，腿部骨折，甚至呕血、咳血。当地急救部门已经派直升机及应急团队到场搜救，当局已经展开大规模的紧急救援行动。英国铁路警察局在社交媒体证实发生撞车事故，据 BBC 最新的报道，事件暂时造成一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5:15左右，报道表示一列东米特兰兹铁路公司的列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急救部门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以免阻碍救援工作。英国交通大臣凯迪亚历山大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对于今次事故深感忧虑。他称目前正是与铁路行业以及当地合作的伙伴紧密合作，全力为遇险的乘客提供帮助。一艘载有非法移民船只在利比亚东部的海域沉没，至今证实已经造成12人死亡，另外有39人失踪。当局的搜救行动仍然持续。利比亚一个难民人道主义组织发表消息表示，涉事的船只共载有61人，上星期五在东部沿海城市图布格鲁格附近的海域沉没，当中只有10人成功逃生。救援人员目前已经留起12具遗体。出事的图布鲁格由邻近的地中海距离希腊海岸比较近，一直被视为非法移民偷渡前往欧洲的热门出发地点之一。自从利比亚在2011年政权被推翻后，当地政局陷入持续动荡，许多来自非洲其他地区的非法移民都是以利比亚作为中转站，尝试乘船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欧洲股市收市下跌，美国股市今晚因为六月节假期休市，市场关注美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近日偏向鹰派的言论，同时高度关注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和谈进展，谨慎的情绪拖累大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全日收市报10,000。

0: 363点，跌36点，跌幅0.35%。全本周累计下跌1.04%。德国 DAX 指数全日收市报24,985点，跌40点，跌幅0.16%。全周累计上升1.42%。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全日收市报8,421点，跌46点，跌幅0.5%。本周累计上升0.84%。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上升，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据报同意再次停火，不过以军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称违反两届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承担。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0.57美元，升0.72美元，升0.9%。伦敦布兰特期油八在过去两周下跌12.52美元，跌幅达13.45%，而六月以来累计下跌12.47%。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行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会在星期日的埃及举行会晤。声明指出，出席是次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会就当前美伊的外交进程以及相关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主办方在声明中并未透露此次多国会晤的具体地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据报同意再次停火，并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4点生效，不过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发言人说，真主党数星期以来不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亦都是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行动的原因，目标是要确保真主党无法重建，以及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0: 嗱，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個井號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啊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六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1: 其實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緊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5: 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8: 从生活美学到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现场有目击者表示车上伤严重，有人满面鲜血，腿部骨折。当地急救部门已经派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搜救，当局已展开大规模的紧急救援行动。英国铁路警察局在社交媒体证实发生撞车事故，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傍晚5:15左右。据 BBC 报道，英国交通警察表示知悉有多人受伤，一人死亡。报道表示，一列东米特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急救部门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以免阻碍救援工作。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对于今次事故深感忧虑。他称目前正是与铁路行业的以及当地合作伙伴紧密协作，全力为遇险的乘客提供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哈提卜扎德表示，美国必须要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两架备忘录条款。他称伊朗已经准备好继续推进外交进程，如果对方展示出同样认真的态度，伊朗亦都会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并且强调未来要达成任何的协议都必须包括解冻所有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哈提卜扎德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伊朗寻求是包括在加沙在内的各个战线的和平，由于黎巴嫩冲突有直接的关联，因此亦都会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之中。他称只要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稳定。另外，在备忘录规定的60天期限内，伊朗和阿曼协调是不会收取航运通行费用，但之后会引入新的航道管理机制。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国务卿鲁比奥和黎巴嫩总理奥恩通电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声明又称，双方已经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的安排，相关的谈判将会在本月23-25日在华盛顿举行。埃及及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会星期日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指出，出席此次会晤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如与会各方将会就当前美伊的外交进程以及相关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主办方的声明中并没有透露此次多国会晤的具体地点。欧洲股市收市下跌，

0: 美国股市因六月节假期休市，市场密切关注美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近日偏向鹰派言论，同时亦都高度关注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和谈进展，谨慎情绪拖累大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全日收市报10363点，跌36点，跌幅 0.35%， 本周累计下跌 1.04%。 德国 DAX 指数全日收市报24985点，跌40点，跌幅 0.16%， 本周累计上升 1.42%。 法国 CAC 40指数急全日收市报8421点，跌46点，跌幅 0.5%， 本周累计上升 0.84%。 布兰特期油收市上升，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据报同意再次停货，不过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货协议行为，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称违反两届备忘录的行为将会由美国负责。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0.57美元，升0.72美元，升0.9%。伦敦布兰特期油八月期油在过去两周下跌12.52美元，跌幅13.45%，而六月以来亦都系下跌咗12.4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闻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月20号星期六嘅早上，今朝先同大家听过嘅有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嚟到6月20号啦，好快咧就系七月啦。7月1号星期三下昼4点至6点咧，会有我哋假期嘅节目啦。喺寻日嘅节目都邀请咗大家啦，可以选择喺7月1号假期节目点唱。无论是透过 Facebook 啦、IG 啦，又或者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嘅点唱信咧，都一视同仁嘅。抽中你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嘅。今朝咧，首先咧就有小龙女，佢想同佢最爱嘅侯晓彤讲：九彤啊，其实落雨咧又有咩好怕？前面系绝路，希望再转角，唔系转牛角尖嗰只角啊，系爱转角。有冇听过转角遇到爱啊？冇嘅，九龙而家话过你知，等我转个弯道。今日送俾你许靖韵嘅《作战》。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继续落嚟咧，就有嘉嘉想同 Anson Lulu Pick 讲 surprise， 又系我。其他说话咧就唔多讲啦，在心中。但希望你所有嘢都梦想成真，都系要讲一句咧，乖乖地，醒醒定定。Anson 嘅其他朋友都送埋俾你哋啊，一齐听下啦。唔好话佢啊，希望 Anson 同班兄弟们咧都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今日点嘅有 Young Hyson 嘅《时不与我》。
1: 该知道的是，一周此归不去，早已不算你的谁。

另外大家姐就想同思雅讲，希望你可以喺逆境中坚持。今日点嘅呢首歌嚟，好好细腻歌词啦，都系家姐想同你讲嘅嘢嚟嘅。爱你，一直等你，挂住你，送俾你方浩文嘅《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的声明，证实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援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有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傍晚5点15分左右，一列东米特兰支铁路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有现场目击者表示，撞车后车上人员伤情严重，现场有人满面鲜血，腿部截断10。当地急救部门在事发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在到场全力搜救，并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英国首相斯纪贤在社交媒体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忧虑，他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埃及及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的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会星期日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指出，出席此次会晤的斡船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与会的各方都将会就当前的美伊外交进程以及相关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主办方的声明中并未透露此次多国会晤的具体地点。此外，法国外交部长巴罗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他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该在涉及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及霍尔木兹海峡等的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哈提扎卡卜扎德表示，美国必须是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他称伊朗已经准备好继续推进外交进程，如果对方展现出同样认真的态度，伊朗亦都准备一步一步向前推进，而且强调未来要达成任何的协议都必须包括解冻所有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哈提卜扎德在接受访问时又表示，伊朗寻求包括在加沙在内的各个战事的和平，由于黎巴嫩与冲突有直接关联，因此亦都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之中。他就称，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稳定。另外，在备忘录规定的60日内，伊朗和阿曼协调下不会收取航行通行费用，但之后就会引入新的航道管理机制。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声明又称，双方已经讨论下一轮黎二谈判的安排，双方的谈判将会在本月23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谈到中东局势，称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非常成功，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又称，如果不是他当年派遣军炸机摧毁伊朗核设施，以色列及沙特阿拉伯等的国家早已不复存在。对于外界质疑他在任期最后两年的权力可能会被削弱，特朗普断言否认。他表示，自己的民调数据非常之好，能够领先任何对手 25%。 他又透露，现时正是自挥并结合科技企业的资金改建白宫，当中包括打造一个极为安全的宴会厅，具备厚实的防弹玻璃以及设有防御性无人机港口的屋顶。特朗普亦都说，美 AI 的影响力已经超越网际网路，在医疗等的领域带有巨大的变革。他强调，美国在 AI 发展上遥遥领先中国。他表示， 为了应对发展人工智能的庞大电能需求，他提出容许科技公司自建发电厂，甚至将多余的电力卖回电网。提及 AI 公司 Anthropic 的时候，特朗普表示此前曾经可能将视其为国家安全的威胁，但对方的 CEO 随后做出非常负责任的正面回应，因此他目前是不需要动用国防生产法来进行严密的限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
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中年人呢现在有三宝
4: Hyrox 呢就是要斗力嘛，
3: 是
4: 主要是力量啦，是肌力爆发力啦，那你的 Parkour 呢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的协调啦，有你的身体的移动啦，即是你的左右啊前后啊这些移动啦，那你跑步呢即是马拉松啦，马拉松呢是一个广义的名称的，
3: 嗯，
4: 不是一定要全马的，半马10K 都可以廣譽的，甚至超馬就是的。咁長跑呢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㗎。
5: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資訊台
6: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7: 聽說我愛你，李石宏。

林家谦小时候，继续落嚟嘅棉花糖 Choco 同埋许乐仔三人糖蜜蜜点唱。佢哋话咧，正因我哋心中有情，所以一直咧都陪住你哋激倒宿命啊，冲出逆境。恳请大家咧都要好好地过。我知大家都唔容易过，但当气馁嘅时候咧，请想起我哋一齐相处嘅点滴，笑中有泪，我哋一直撑住你哋过每个逆境，爱你哋每一个。点唱名单有皇太后潘丽莲 B B、心肝猪石宝贝、地球最靓仔嘅嘉豪哥、妈咪嘅契仔罗国坤、松红冠阿 Red、张玉婵兄敏 B 姐、江翠碧姐阿妹、嘉龙哥哥、Turbo 小子、张嘉怡、Aden 仔、阿十良师包包、赵妈 wing、董佩仪、阿咪同埋阿 Cat 嘅。今日点嘅有罗家良嘅《天地有情》。

0: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呢。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恩婷《今世情人》。继续落嚟有拍落，想点俾佢嘅掌上明珠 Karen 小肥腿嘅，同佢讲咧，今个月系我哋相识嘅半年，知道你中意仪式感，咁今日咧就送翻首歌俾你。知道你前排过得有啲唔开心，但我都想你知道，无论发生咩事都好，我都会一直喺你嘅身边。无论点嘅你，我都一样咁喜欢。我哋之间嘅故事仲系好长嘅，要由你仲系 Karen 小朋友，从到变 Karen 婆婆，希望可以拖住你只手行到白头。我嘅故事都只系需要你一个女主角喺我身边，就放心做翻个任性嘅小朋友啦。其他嘢就交俾我，任你恰到我上火星，你点恰我，我就点宠你。你呢一世咧都离唔开我噶啦。今日讲住咁多先，其他嘢私底下再讲。Miss you， 今日送俾你侧田嘅感动。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的声明证实，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援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有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傍晚5点15分左右，一列东米特兰支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在从后方撞击。有现场目击者表示，撞车后车上人员伤情严重，现场有人满面鲜血，腿部截断。当地急救部门在事发后已经派遣急救的直升机及应急的团队到场全力搜救，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的地点。英国首相司纪然在社交媒体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家属及伤者致深切慰问。埃及及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参与伊朗及美国谈判进程划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会星期日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指出，出席此次会晤的划船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会就当前的美伊的外交进程以及相关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主办方在声明中并没有透露是次多国会晤的具体地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据报同意再次停火，并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不过以方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又说，真主党数星期以来不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亦是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行动的原因。目标是要确保真主党无法重建，以及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在停火生效前夕，当地的冲突非常激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在星期五共打击了黎巴嫩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了数十名武装人员。回应以军有一名指挥官和三名士兵遭遇袭击的身亡。黎巴嫩卫生部数据表示，以军的空袭已经造成了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在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3月战火重燃。虽然双方在4月中开始进行临时停火，并且多次延长，但停火生效以来，双方都发生多次的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必须在60日内达成最终的长期协议，否则美方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他形容如果双方未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美方将会采取令伊朗高兴不起来的行动。不过他相信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特朗普同时宣布，随着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恢复通航，现时有大约700艘船只正源源不断地驶出海峡。另外，特朗普在讲话中亦都主动提及中东局势，再次强调美国目前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之良好。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候表示， AI 的影响力将会超越网际网路，在医疗等的领域带来巨大的变革。他强调美国的 AI 发展上遥遥领先中国。他表示，为了应对发展人工智能庞大电能的需求，他提出容许科技公司自建电网，甚至可以将多余的电力卖回给电网。提及 AI 公司 Anthropic， 特朗普表示，此前曾经可能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但对方的 CEO 随后做出了非常负责任的正面回应，因此他目前 尚不需要动用国防生产法来进行严格的限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可能将会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明确指出，乌克兰的核心诉求当中是涵盖了战后安全保障以及加入欧盟等的内容，不过他强调谈判必须要有第三方伙伴参与，而目前是有待敲定的。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有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4: 新城财经台。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答翻啲听众嘅问题先，有听众问我嘅感情状况啊。其实咧，你听晒我啲节目咧，都知道我好多嘢噶啦。想知道我其他嘢嘅话咧，就要听埋我其他嘅节目啦。继续落嚟咧，就是、婷婷，佢话咧要向一班好队友报翻个平安嘅，大家唔使担心我。小婷婷做完手术平安冇事，已经拆埋先啦。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以后咧扑小阵嘅。仲要借呢个机会咧，感谢一班好照顾我、支持我嘅小伙伴。我啲负能量咧已经通通走晒啦，充满正能量嘅开心果翻咗嚟啦！我会继续去传承，将幸福同埋欢乐带俾每户人家。喺呢段咁难挨嘅日子，有我俾欢乐你哋，就会好快过噶啦！愿我哋都有披荆斩棘嘅勇气，渡过每一个难关。婷婷永远爱你哋。点唱名单有小甜心林正挑、老 Best Eva、珊珊卓恩、胡乐儿大妹、提子神仙津津、嘉敏。善文婷 B、 小蒲魏延、卓林思雅、恩琪、希曼、蓝蓝、嘉怡、阿 U、 公仔、阿秋、小薇、败家、阿 Wing、 Michelle、 甜甜妈咪、海狗、靓哥哥、菠萝包哥哥、小白、灰熊、肥猪、余一星、炮叔叔、达仔、细 Q 弟弟、朱古力弟弟、阿毛、景南、阿西同埋小云嘅，最后仲有阿跳嘅陈尖。总之识婷婷嘅都请对号入座。 I love you all。今日点嘅有李彩华、方力申、陈晓东嘅《两男一女》。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4: 安妮妮咧就话，首先想补祝翻美欣 B B Happy Birthday， 同佢讲今年冇得同你庆祝，但 book 咗你下一年，到时为你搞个盛大嘅 party， 好冇啊？谂起都开心啊！另外咧，仲想点埋俾少少小宝贝，傻妹，我一直都在，冇乱谂嘢，我已经准备好一切啦，你放心啦，我唔会走咗去嘅。我哋二父二母嘅两姊妹呢一世都系啊 ，Love you。今日点嘅有 Joy 嘅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的声明证实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接近90人受伤。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傍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之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有现场目击者表示，撞车后车上人员伤情严重，现场有人满面鲜血，腿部截断。当地急救部门在事发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的团队到场全力搜救，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英国首相斯纪贤在社交媒体说，事故令人极度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深切的慰问。埃及及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将会在星期日埃及举行会晤。声明指出，出席这一次会晤的斡旋方是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会在当前美伊外交进程以及相关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主办方会在声明中并未透露此次多国会晤的具体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必须在60天内达成最终的长期协议，否则美方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他认为如果双方未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美方将会采取令伊朗不高兴的行动，不过他相信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特朗普同时宣布，随着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恢复通航，现时大约有700艘船只正源源不断地驶出海峡。另外，特朗普在讲话中也主动提及中东的局势，再次强调美国目前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之良好。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谈及中东局势，称美军对于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非常成功，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又称如果不是当年他派遣军炸机摧毁伊朗核设施，以色列以及沙地阿拉伯等的国家早已不复存在。对于外界质疑他在任期最后两年权力可能会被削弱，特朗普断言否认，他表示自己的民调数据非常之好，能够在领先任何对手的情况下，能够领先任何对手 25%。 他又透露现时是正自费及结合科技企业的资金改建白宫，当中包括打造个极为安全的宴会厅、具备厚实的防弹玻璃以及设有防御性无人机港口的屋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和东盟国家正致力构建公正民主的多极世界，双方在俄罗斯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纪念峰会上共同宣布了赫山宣言等四份成果的文件。普京和多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出席全体会议，各方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成果文件指出，俄罗斯和东盟将会进一步加强政治对话，巩固彼此互信，并且推动高层协作。在具体合作方面，俄罗斯和东盟将会促进安全、贸易、投资、能源、粮食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同时亦都会拓展交通、数字化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另外，双方亦都会共同推动东盟、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再度交锋。特朗普今日表示，梅洛尼在 G7 峰会上要求同佢合照，自己是因为同情佢先答应。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平台拍片反击，直斥特朗普的言论是完全捏造。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尼亚话，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G7 峰会近日在法国举行，意大利总理副早前公布特朗普和梅洛尼的单独聊天的照片。多家意大利媒体引述消息的话，指双方关系已经破冰。不过特朗普是和意大利媒体通话时表示，梅洛尼可能很高兴和自己谈话，更宣称对方要求合资，但指自己本来是不答应，不过因为同情而和对方合影。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小羚羊咧就想同快乐小狗讲 ：Hello， 亲爱嘅，生日快乐啊！上星期见完我冇几耐。有没有已经好挂住我呢？今年的生日虽然不可以在你的身边陪你过，又没有了我的好味蛋糕，但我依然都会比满满的爱你。我们之后呢再慢慢补足回好吗？希望你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不要要我太担心，我们梦中见，爱你。今天送给你冯允谦的《静静地生活》。

文青咧就想同 Jackie 仔、威林、阿廖、MK、牛仔、文信、玉婷、社会、傻炮、大桥同埋文俊讲咧，咁多位近排点啊？好挂住你哋，你哋最近点咧？谂翻起同你哋嘅日子，真系怀念啊！你哋快啲毕业啦！今日送俾你哋派伟俊嘅《左转灯 Thousand Times Plus One》。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5: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4: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6: 新城劲爆，立刻爆！
7: 好，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速度 Swim。

0: Ariana Grande. 자, 안녕하세요.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99.7 星上劲爆流行榜。
2: 老豆同仔
3: 一起开麦，
2: 有得挥，
1: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4: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抢到客。

0: 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阿诗咧就话想同五秀嚟讲，为咗未来可以追上你，我近排都好努力咁练我最讨厌嘅跑步，跑下跑下，发现其实原来跑步比我想象中简单同埋舒服。期待未来一齐望住日落跑嘅日子，我爱你。今日送俾你 EXO 嘅 Angel。

点唱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记住啦，想喺7月1号星期三下昼4点至6点嘅假期节目点唱，可以开始写上嚟，又或者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 同埋 IG 网上点唱啊。假期节目抽中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今届世界杯嘅官方主题曲，有 Shakira 同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我哋听朝继续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点，
3: 新城广播。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声明证实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有现场目击者表示，撞车后车上人员伤情严重，现场有人满面鲜血，腿部截断。当地急救部门正是事发后已派遣急救直升机及应急团队到现场全力搜救，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英国首相司既然在社交媒体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忧虑，他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的慰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必须在60日内达成最终的长期协议，否则美方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他形容如果双方未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的协议，美方将会采取令伊朗高兴不起来的行动，不过他相信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特朗普同时宣布，随着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恢复通航，现在有大约700艘船只正源源不断驶出海峡。另外，特朗普在讲话中亦都主动提及中东的局势，再次强调美国目前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之良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在今年内再次访问中国，同时亦都会出访土耳其。特朗普同时透露，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9月访问美国。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他的政府在今年将会进行多次外访。他明确表示，除了会前往土耳其之外，在今年某个时间他亦都会再次访问前往中国出席一个大型的会议。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到访美国，而他之后亦都会回访美国，回访中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前在华盛顿举行年度晚宴，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致辞时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不单止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两国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新华社引述谢峰表示，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并开启了中美交往的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积极的动力，打造对话新平台。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欧洲股市收市下跌，美国股市因为六月节假期休市，市场密关注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近日偏向鹰派的言论，同时亦都关注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和谈进展，谨慎情绪拖累大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全日收市报10363点，跌36点，跌幅 0.35%。本周累计下跌 1.04%。 德国 DAX 指数全日收市报24985点，跌40点，跌幅 0.16%。 本周累计上升 1.42%。 法国 CAC 40指数全日收市报8421点，跌46点，跌幅 0.55%。 本周累计上升 0.84%。 花旗